0: 翻嚟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俾乘客落车同搬行李。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智樂花園。重複一次位置，就係、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小秀村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係排到去智樂花園。轉去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之後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啦，就是灣仔有水管爆裂的，就是在灣仔道和天樂里的交界，現在部分行車線已經封閉了，一帶比較車多。同時受到爆水管的影響，跑馬地圈的電車服務是已經暫停。還有紅磡是有爆水管的，就是紅隧出是紅隧去九龍方向，管道近住出口的部分行車線是已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了。另外南區壽山村道是有緊急維修，就是介乎門牌41至49號，現在已經是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措施的了。好了，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咁多年过去啦，点解你仲记住嗰首歌啊？咁多人过去啦，点解你依然怀念嗰把声音啊？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同大家一起寻找属于你的音乐回忆，
4: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7: 这种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仔女不会跟他们有代沟，弥补了妈妈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的体力游戏。
6: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10: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开始今朝早两个小时的好歌安歌啦。欢迎大家呢准时来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呢为你准备了好多丰富的内容呢要同你分享的。两小时共享好歌同埋故事。不过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先。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㗎，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摄氏 32度，而新界区呢会再高一两度的。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呢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的。而家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一个开心的周末的开始，听首好歌先。

呢一首歌呢是属于舒云格，叫做《星夜的奇遇》，写词的呢是晓韵，晓韵呢是舒云的其中一个笔名。那在这个小时呢，你会听到国粤语时代曲啦，一首短粤曲啦，还有兰妮的音乐论文呢，今天呢依然是在北宋的。北宋这个站太精彩了，是啊，还会坐多阵的。那今天的小标题呢就是古代女子的无奈话事人。休息我查啦，是佢话事嘅。咁至于呢邓寄腾嘅故事呢，就係、是、个小标题呢就係俾佢就係做一回老板落一次地獄。咁驚做老板唔係好好嘅咩？点解用落地獄嚟要形容，而且只係讲明一次好啦，多次都唔想啊。咦，咁一阵间呢你就要听下啦。咁至于第二个小时，即係九点钟新闻之后呢，有国粤语歌啦，英文歌㗎。咁昔日香港呢曾经有好多出色嘅乐队啦，啲 top notes 啦就係、是真係可以讲得係余音渺渺㗎。今日呢仍然係影响住香港乐坛。咁究竟呢佢个歌曲同埋故事系点㗎呢？咁我九点钟之后呢就会有一小段时间呢同你分享㗎啦。而家继续听好歌。

嗱，呢一曲咧系费玉清唱嘅《生命如花篮》，作曲嘅系梁岳音，写词李俊清。时间系早上嘅8:17，而家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好，播咗两首歌啦，咁啊系时候咧开始讲咧嗱，余兰妮嘅音乐论文啦，去到第38集。嗱，其实咧个北宋词人苏轼咧，我哋读佢好多嘅词啦，咁但系咧唔未必咧，就算老师讲解咧，都系讲嗰首词嘅背景啫。咁但系周锦瑶即系借住余兰妮嘅呢篇佢嘅音乐论文咧，就同你讲比较多嘅苏轼。咁你发觉咧，就系佢系其实除咗佢诗佢嘅词咧好好之外咧，佢嘅人生咧都可以值得我哋咧喺挫败嘅时间攞嚟做借镜嘅，系真系可以嘅。嗱，北宋词人苏轼咧，一生咧系坐过山车咁跌宕起伏啦。全程咧有三个女子咧系分阶段去陪住佢嘅，咁又带出三段好情深意重嘅故事。其中咧第二个、第三个咧系有重叠噶。咁对于苏轼咧系即系倾尽心力嘅计室王润之嚟讲咧，佢咧就眼见咧细自己15年。只得12岁嘅黄昭云咧进入苏家，唔知咩心情咧？我哋出边即管咧又揣测一下，究竟系咪代表阿苏轼已经变心，成为中意小少女妹妹仔嘅萝莉岛渣男咧？哦，听落去先知啦。

曲咧系邓丽君嘅《清夜悠悠》，作曲古月，写词嘅系北宋秦少游。嗱，秦少游咧系苏轼学生嚟噶，系著名嘅苏门四学士之一。对于日后咧，即系再迟啲南宋嘅时候咧，周邦彦啊、李清照佢哋呢啲词人咧影响好深嘅。我哋听首歌先吓，继续讲苏轼嘅故事。苏轼咧一生人咧就贬过去两次去杭州嘅。嗱，1071年，阿苏大人咧就以第一次啦，就以杭州通判嘅身份咧，就即系去咗去赴宴，佢系通判嚟噶嘛，咁就官宴嘅。咁宴席上咧就有歌舞表演嘅。佢第一次咧就喺嗰度咧就见到当时只有12岁弹琵琶嘅歌妓王昭云，昭咧系昭神嘅昭。云咧系云彩个云，即系朝头早嘅云彩啦吓。咁咧，苏轼咧有喺杭州咧写咗一首七言绝句噶，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就系、是、叫做《饮湖上初晴后雨》，里面有一句咧就系、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直到现代咧。大家都認為咧，冇呢兩句更能夠形容西湖嘅美噶啦，真係暫時都冇後來者可以超越呢兩句。不過咧，睇表面係寫西湖，但係有啲學者就推論咧，其實唔係寫緊西湖咁簡單嘅，佢係形容緊黃昭雲啊。佢真係好鍾意呢個女仔喎。咁後嚟呢，蘇大人呢就向朋友買咗呢個歌女呢返屋企嘅。嗱，嗰陣時呢，即係嗰啲達官貴人呢都係屋企呢有個小樂團啊，咁有表演團底，又如果有人嚟即係作客嘅話呢，咁有屋企嘅歌妓啊、舞妓啊就可以出嚟表演啊，咁係私人財產係可以買賣㗎。可能買返嚟啦。咁阿蘇大人呢，咁佢都要有個理由㗎嘛。咁佢個理由呢就話，我哋嘅潤之呢係需要有個助手㗎。咁而且呢，我有客人到嘅時候呢，佢可以出嚟表演㗎嘛。係嘅。之後呢，蘇府每次宴客，阿昭雲呢一定會出嚟彈琵琶。嗱，呢種做法呢係有詩詞為證㗎。因為呢，另外一個蘇門四學士，另外一個就是王庭堅啦，佢就寫啦：盡是向來行樂事，每見琵琶憶朝雲。嗰、那個朝雲唔係天上嘅雲彩，係阿蘇轼屋企嗰個彈琵琶嘅歌女啊。

首歌是属于张德兰的，就叫做《鲜花满月楼》，作曲顾家辉，写词卢国占，是1978年电视剧《陆小凤》的插曲。嗱，讲翻好多年前，1071年啦，当时只有12岁的黄昭云咧就入咗苏家啦，做女主人的助手。啊，究竟嗰阵时苏家有几多人呢？吓，嗱。苏家一家四口咯，最细嗰个苏台咧，啱啱手抱咁大，苏过又未出世，啊，需要助手？唔系嘅，嗱，你咁嘅，屋企仲有其他人入嚟住，因为咧苏轼嘅大伯父咧，阿苏淡咧，就系佢有个大嘅孙啊。好大个噶啦，就病逝咗。咁佢个孙嗰啲，即系孙新抱啊，同埋啲塞仔咧，都系嚟咗杭州咧，系投靠阿苏轼嘅。咁所以真系一大家人嚟嘅，全家十几人。咁啊，得阿润之同埋老赖妈咧喺度即系支撑啦。咁招云咧确实系帮到手嘅。嗱，时间咧去到1079年啦，苏轼咧就因为乌台诗案咧就入狱。咁咧被抄家啦，咁当时咧招云系17岁，帮住阿润之咧就带住全家咧，即系去避难啦，投靠咧就系河南啦，去河南咧就投靠阿苏辙啦。咁1080年咧又去黄州咧就会合被流放嘅苏轼，一路上咧两个女人咧基本上咧可以见得系患难见真情。嗱嗰阵时咧，招云咧系。个身份系歌妓啊，系屋企嘅仆人嚟嘅吓。咁当即系当风暴咧过咗之后嗰几年咧，就过后啦。1081年咧，19岁嘅时候咧，招云咧先至系正式嫁俾苏轼嘅。个位置咧系妾，冇错啦。即系我哋分噶嘛，妻、继室，然之后咧即系同期咧就系呢个系妾啦。咁而跟住嗰几年咧。啊！佢自从咧娶咗招云，娶咗佢嗱，招云不嬲喺佢屋企噶啦，已经吓嗱，娶咗佢做妾之后咧，唉，唔知点解就进入咗佢嘅创作丰收期，苏轼有好多精彩嘅作品都喺嗰几年出嚟噶。

咧属于郑少秋同埋李子玲噶，叫做《爱在心内暖》。1083年，苏轼48岁啦，佢晚年再得子啊，招云咧个仔叫做苏顿，有苏顿即江湖嘅意思。咁、那个仔咧庆祝满月，咁啊苏大人咧就同 B B 冲凉啦，然后就写咗首洗儿诗啦，即系同个仔洗下个仔嘅时候，即系谂到有。哎呀，写首诗出嚟睇下先。首诗讲咩嘅呢？佢就咁讲嘅：人家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如且老，无灾无难度公卿。好啦，又写诗啦，写完之后梗系要发表噶啦。阿苏大人又忍唔住暗讽朝中公卿官员都系愚且老啦，系咪先？唉，都唔知话佢咧系冇得顶啊，抑或冇得救好啦。好啦，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8:32啦。至于究竟系冇得顶嘅苏大人定系点嘅苏大人呢？我继续下个礼拜会讲嘅。不过依个时候我哋听翻一首粤曲。呢首短乐曲咧叫做《苏东坡梦回朝云之诉情》，唱歌嘅系陈少峰同埋曹秀琴，赞曲蔡显芬。

0: 嗱，呢一曲咧就系陈少峰同埋曹秀琴合唱嘅《苏东坡梦回朝云之诉情》，嘅作曲嘅系蔡显生。时间系早上嘅8:37，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有邓寄陈嘅故事。
1: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喺大气电波之中传嚟嘅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2: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至9，在香港电台第5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喜欢个故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的，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

嗱，呢首歌咧叫做《明星梦》，唱歌嘅系钟志鸿同埋黄金爱，1958年嘅作品，赞曲吕志豪。嗱，咁开始讲邓继陈嘅故事之前咧，我要多谢张文炳教授嘅支持同埋鼓励啦。上个星期咧，我讲邓继陈最中意嘅导演莫康时，张教授就补充啦：，莫康时做导演咧，硬系中意将自己摆入去套戏度过戏瘾嘅。佢举到个例子，佢话。梅姨、黄曼妮、紫罗莲演出嗰套马姐类呢，莫导演呢是做嗰啲马姐嘅雇主㗎。哦，真係咁啦，真係如果我唔鍾意戏我唔会拍电影啦，拍得电影嚟嘅时候我又想有所参与啦，几好啊，都系唔错。好啦，嗱，而导演呢就想即係做下戏，而演员呢往往呢就是希望有机会可以自己话下事。不过如果要导演听你话嘅话，可能都一个方法㗎咋。咩方法？你系个老细囉，你出钱拍电影囉，咁佢可能就要听下你话啦。 Boss 嘛， Boss 系特别威嘅。

0: 啦，呢首歌咧就系许冠英唱嘅《Boss》。讲到 Boss 真系好正啊，只系即系识打 Boss 咁就得噶啦。诶，实际系咪咁样咧？真系要问下黎彼得同埋梁慧敏啦，因为佢哋两个负责咧写歌词，就可能有少少幻想成分都唔定啊。邓基尘咧就曾经试过做 Boss 嘅，一次咁大把啦，佢嘅反应就系、是、
1: 哇！几鬼烦，几多嘢啊！下次咪搞我啊！系真系烦到死，嫌命长啊！
0: 系嘅，嗱，嗰出戏咧就叫做《两傻游地狱》，邓纪尘出钱拍嘅，咁由鬼才杨公良咧就做导演，1958年开拍，邓纪尘同埋观众都好满意、啊，因而咧就开展咗一个叫做《两傻》电影系列啦。阿邓仔同埋新马仔两个瘦骨先做难兄难弟，永远就对战嗰个扮 Elvis Presley 嘅郑君绵，咁啊令到佢从此咧就叫做东方猫王、啊。1958年头就出《两傻游地狱》啦，年尾就出《两傻游天堂》。1959年咧又有《两傻擒凶记》，去到60年咧就有《两傻捉鬼记》、《阿福对错马标》。哇，又好自己好咁，有咩问题咧吓？

0: 呢首歌系咪好好玩呢？叫做《载歌载舞》，唱歌嘅系邓寄陈、李宝莹同埋郑君绵，写词嘅系胡文森。咁啦，身兼投资人兼监制同埋演员嘅邓寄陈咧，为求突破咧，就同杨公良导演咧一致同意咧，系揾阿鬼才胡文森咧，就用即系好似头先咁样啦，就用最流行嘅欧西歌曲咧，就填上粤语歌词，就为当时嘅广东歌咧系开咗条新路嚟噶，所以咧呢、這个载歌载舞咧系有开创性嘅，大受欢迎啦。等仔咧仲邀请咧演开国语片嘅游光照咧，就系帮晒喺呢个游戏呢个两傻游地狱里面咧，就负责做阎罗王嘅。吓、啊，佢广东话唔正噶、哦。就是贪佢嘅广东话唔正
1: 啊！我知道，呢啲叫做阴间口音啊！

0: 命啊，瞓得好地地，推人落地嘅。
1: 哦，阿六，乜你啊？我以为牛头马面添啊！
0: 你死啦！呢度阳间边有牛头马面得噶？
1: 啊，头先我好似同你游十遍咁噶噃。
0: 你发梦咩？天光啊！
1: 啊，天光啊！

嗱，呢一首《游十殿》咧，就系《两傻游地狱》里面嘅插曲，唱歌嘅系邓寄尘同埋郑君绵。喺《两傻游地狱》上映期间咧，阿邓仔咧嗰时仲做紧《丽的呼声》噶嘛，就有个特别节目嘅，两点钟出街，专门就系讲一段剧情啦，引啲听众咧下昼放工咧买飞睇戏啊。咁咧，仲有咧就系佢会播啲用国语歌改编嘅粤语歌，嗱，好似以下呢一首咁，嗱，以下呢一首叫做《情侣》。女配给男，原曲咧就系吴恩音嘅《好春宵》，咁作曲唔系写词嘅咧系胡文森啦，而唱歌嘅系邓寄尘同埋郑君绵。嗰阵时邓仔喺电台就播呢啲歌咧。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情侣配给难》啦，咁就系攞咗啊吴欣欣嘅《好春宵》咧嚟到系填上广东话嘅歌词嘅。咁里边嘅噔得噔得噔得，因为每个时代咧听你出嚟嘅嘢都唔同嘅。我咧就一路听到系麦兜麦兜麦兜麦兜咁样啦。嗱，其实咧都几多优点嘅，佢拍咗套戏咧就系两傻游地狱。咁佢烦咩咧？嗱，其实一个样嘢嘅啫，就系为咗个钱字咯。因为咧呢一套电影唔系独资投资嘅，系阿等仔咧同朋友夹粉嘅。咁你蚀钱啊，梗唔好啦；赚钱啊，仲衰，就好多拗叫啦。大家为咗个分账，点样拆账咧，就喺度嘈，即系嘈到朋友都冇得做啦。阿邓继陈就决定以后咧都唔做老板啦，专心演戏算啦，费事咧赔了夫人又折兵。嗱，等仔咧唔做老板，但系两傻系列咧，哇，好受欢迎、哦，咁有大把影业公司就争住做啦，包括啊昌兴啊、万昌啊、七喜啊呢啲咁特别名嘅中小型独立制片啊，纷纷加入，就用流水作业嘅方式拍喜剧，拍到套戏烂为止。唉，系咪就系咁啦？即系嗰样嘢好好嘅，一窝蜂咧就涌入去做啦。咁啊，邓继陈咧同埋新马仔咧就觉得啊，冇所谓啦，唔使我谂嘅，唔使我准备嘅。咁你开套两傻戏，咁我咪嚟参与咯。又是新马师曾啦，佢时间好宝贵噶嘛，佢曾经有一段时间一日几组戏噶嘛，其中一组咧就系拍呢个两傻系列啦。咁但系因为咧唔系好似邓继陈自己做嗰个游地狱。摆咁多心机，揾咁多即系新嘅突破，同埋揾人咧嚟到做咧，出嚟嘅效果梗系越拍越差啦。即系有咁嘅机会咧，七日先嘅电影咧就唔会套套都好啦。咁所以咧，最后系拍到烂咧，咁先至停嘅。唔做呢样咪做嗰样咯，唔做呢、這个两傻啦，咪做阿福咯，都一样得嘅。下福嘅故事下次先同你讲。而家我哋要听新闻，翻嚟会有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亦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将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九月访问美国，他们亦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午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的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定在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亦都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明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尖沙咀、海滨等地方，不单止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能够品尝到端午节主题美食，甚至不少赛事举办的地点还被市民参与非为工作坊，体验传统的手工艺文化。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率先公布毕业生调查。数据显示，该校在去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 2.8%， 去到低于60%。而薪酬虽然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到 24.9%。而包括創業在內的自雇比率亦都明顯增加，說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從過往的直線就業轉為多元博弈。文匯報報導。
3: 星島日報報導，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廈進行維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到去路面變成都市陷阱，引發交通意外， 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分别录得每个月平均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给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是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去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近日已经发出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和马路距离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再有体坛盛事落户香港，全球领先健身竞赛 HIROX 宣布在明年年中在香港举办世锦赛事，亦都是该级别赛事首度落户香港和亚太区。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话，对于世锦赛选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应世锦赛预料可以吸引数万名选手来香港，希望政府能够透过盛事年表统筹，加强配套，以助选手及早安排行程，鼓励餐饮、零售和酒店业配合宣传支援。经济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在星期四曾经一日之内发出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就是98年3月设有暴雨警告信号制度以来的第一次，两个黑雨相距只有3.5钟头。天文台科学主任解释，相比起大型热带气旋，暴雨是一个较为小型的系统，变化非常之迅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范围可能只有10至几十公里，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受到暴雨的位置和时间，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每年一度的端午节既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亦都是向国际展示香港活力澎湃的舞台，游客通过感受香港节日的浓郁气氛，龙舟盛事更加是香港发展积极向上的生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的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特色。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关注到科大的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不够60%，反映了当前就业市场的变化，传统的直线就业模式正是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 AI 时代特有的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该同心协力，为青年提供多元发展路径。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社评就说，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不再定义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只是看单一指标当然不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的扶贫力度足够。无论是怎，相信很多基层市民都不希望看到当局日后会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很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的投入。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美国和伊朗原定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是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评论认为，美国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来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逮，今次伊朗战事更加是令美国得罪了大量选民和盟友，美军霸权的威慑力一铺清袋。星岛日报社论。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啦隧道方面呢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啦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岛湾仔道有爆水管啊，咁现时啦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候呢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呢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揸车嘅朋友咧经过记得小心同埋留意现场指示。咁另外咧，红隧亦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 港电台第五台，
8: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9: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10: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1: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6: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1啦，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而家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嘅。咁嗱，讲埋个详细天气啦。嗱，本港地区今日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摄氏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咧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嘅，系唔落雨咧就热噶啦。唉，端午过咗啦，整炎夏会到啦，系咪？不过咁啊，你有一个好聪明嘅选择，而家你就好舒服咁咧，坐喺一个阴凉嘅地方咧，听周锦瑶做好歌安歌。喺就算有啲太阳咧，都会觉得凉爽嘅，因为我播啲歌咧系即系透心凉咁舒服嘅。嗱。呢、這个小时咧，我会默默手啦，播歌啦。上星期咧，我就为你介绍咗咧，嚟自菲律宾嘅Robin Samson 乐平啊。佢19岁去上海发展，咁啊善于编曲，精于单簧管。喺上海时期咧，已经被誉为咧系萧王乐平噶啦。咁啊喺夜总会度做乐队领班。1949年咧就同其他乐师一齐落咗嚟香港。时间去到1963年咧，佢啲仔女长大咯噃，其中有三个咧就连同几个香港仔咧。一起就组成了 D Top Nooks 延续他爸爸乐平的音乐梦想。上个星期我播了乐平创作的 Love to Dance Holla Holla 和受欢迎的 I'm Your Puppet， 还有是他为潘迪华写的走浮歌啦。如果你想重温的话，欢迎你上网去回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节目会摆上网就是有一年时间的，你可以无限制重温都得。现在我就要播这个 D Top Nooks 的另外一首歌叫做 Dum Dee Da。

呢首《Dum Di Da》咧就喺上世纪嘅六十年代系非常之流行嘅，唱歌嘅系 D Top Notes 特洛乐队。好啦，乐队成员咧就包括 Christina、Vicky 同埋 Michael， 佢哋都系姓 Samson 嘅。咁啊，仲有咧系Marjorie Roman 啦、Robert Janet 啦、钟定一啦，仲有咧 Joe Junior 同埋陈家轩咧都曾经加入过嘅。呢个乐队咧系吸引咗大批嘅年青人啦，而佢哋晚上咧就会去夜总会度表演，亦都会参与咧呢个电影嘅伴奏嘅。1970年咧，仲去咗日本万国博览会度表演咧，系为香港争光嘅，因为佢出场佢一个香港乐队嚟噶嘛。嗱，翻到香港之后咧 ，Christine 咧就用自己嘅中文名就叫做基斯丁森逊，就出咗张国语唱片啦，谂住咧开拓一个新领域，点知咧，其他人唔系几同意啊，大家就散档啦。咁啊 ，Christine 同埋佢妹妹 Vicky 咧就继续唱歌，就叫做 D Top Notes Humming， 系香港开埠之后咧第一对嘅女子双人组合。咁后嚟咧陆续就有筷子姊妹花啦、心心啦、斑斑啦、樱花啦、灵魂啦，好多人噶。呢首歌咧系 D Top Notes 嘅其中一首歌，叫做《Godfather》，系啦，《教父》电影嘅主题曲。

呢首咧就系上世纪六十年代 D Top Notes 嘅其中一首歌《Godfather》嘅主题曲。不过咧，时间去到1973年咧，呢个乐队咧就解散啦。Christine 同屋企人咧移民咗去加拿大，咁留低有成员噶嘛，就另起炉灶。嗰个新嘅炉灶咧叫 The New Top Notes 新特洛乐队。好紧要嘅，啲成员咧到而家仲影响香港嘅乐坛嘅。迟啲先讲啊。咁喺十年之后啦。時間過得好快 ，Samson 家族嘅 Christine 啦、Vicky 啦、Lizzie 啦、Larry、Michael 啦就重組一個又重組 D Top Notes 喎，但係咧就改咗啦，唱廣東歌。咁但係可惜咧就係、是、香港咧要去到80年代中後期咧先至開始慢慢流行起廣東歌，佢哋咧有少少走得太前，結果係撲個空噶。到咗90年代咧 ，Christine 咧用洛斯廷呢个名咧开始专心教唱歌，好多香港著名歌手咧都系佢学生。好，我为大家咧送上佢1983年唱嘅一首广东歌，叫做《过去、现在、未来》，作曲编曲罗迪，写词嘅系卢国占，唱歌特洛乐队。

0: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过去、现在、未来》，系特洛乐队咧喺1983年咧嘅作品嘅。咁啊，里面咧有个男声啦，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咧，究竟系 Larry 啊，定系 Michael 咧喺度唱歌啦。吓，记住佢哋我哋三个女声嘅主音咧，都系菲律宾人嚟嘅。咁其实佢喺香港长大嘅，佢嘅广东话一啲都唔差嘅，系咪？你几时怀疑过阿肥妈嘅广东话咧？啱唔啱啊？佢好笑嘅，阿肥我叫叉开嚟讲，阿肥妈咧试过一次咧，佢个孙女咧喺即系外国翻嚟啦，咁啊有记者咧就话啦，啊你个孙女识讲广东话嘅，咁跟住阿肥妈闹佢，佢话你傻噶，啊中国人嚟噶嘛，香港大噶嘛，点解唔识广东话咁咯？你问肥妈，肥妈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嚟噶，系啊，虽然佢血统唔系啫，不过香港即系中国咧系有容乃大嘅，有咁嘅心咧就基本上系得噶啦。好，讲翻呢个特洛乐队，嗱60年代嘅 D-Top Nook 成员咧，最后虽然系各散东西啦，去咗不同嘅位置啦，但系对于香港乐坛嘅影响力咧系仍然存在嘅。咁我下次咧就会同你讲喺中间出现嗰个 New Top Nooks。咁啊，大家又可以听多两首英文歌。咁今日播嘅英文歌差唔多噶啦。其实我一路播嗰时咧，心里边有啲忐忑嘅。我谂紧咧，黄希文咧一路听收音机咧，会唔会喺度笑咯？咁样咯。嗱，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听英文歌咧，边个系专家咧？系啦，听朝早上嘅黄希文咧做嘅节目嗰两个钟头英文歌，你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而家我播个宣传声带啊，翻嚟有继续其他歌曲啊。
1: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2: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米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1: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好啦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26啦同你讲下而家嘅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寻日呢我哋就过咗个端午节啦听日呢就会系父亲节啊咁样。为咗我哋啲坚强嘅男人我要为佢哋播几首好歌。

呢一首歌呢是属于林子祥的，由他作曲和演唱，叫做追忆，写词的是林振强。有些歌曲呢好有感染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父亲节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多人播的，有理由的。

我会假设咧，当刚才咧唱林子祥唱追忆嘅时候咧，你个心里边咧已经少少心潮起伏噶啦，个脑里面形象咧就系林子祥咧弹住吉他悠悠咁唱。当听到夏韶星一个好 man 嘅男人喺度望住张空凳喺度唱歌嘅时候咧，咁应该咧个心情咧就开始更加澎湃啦。作曲嘅系林敏儿，写词嘅系林振强，都系林振强嘅词写词作品。嗱，睇呢张空凳咧就唔简单噶，因为咧喺1985年咧，夏韶星咧就系用呢首歌咧得到嘅第一届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嘅冠军。你真系要想象，好 man 好 man 好有型嘅夏韶星唱一首对住张凳唱一首好哀伤嘅歌，用好激烈嘅语气去唱，咁其实真系将人即系唱到咧每个人嘅心里面。其实咧嗰次嘅比赛咧系神仙打交嚟噶，我话埋俾你听个亚军系边个？亚军咧系麦洁文。麦洁文咧唱舞台呢一首歌啦，全部系创作歌曲嚟噶。而季军系边个咧？季军咧就系 Christine Samson 洛斯廷，洛斯廷咧嗰阵时咧就唱一首歌叫做《画家》。咁其实咧男人咧系比较少说话嘅，咁当佢咧真系出声嘅时候咧，个力量咧就唔细啦。不过咧，如果对住啲仔女咧，又会点呢？尤其是女啊，女系前世情人嚟噶嘛。对于一个爸爸嚟讲，有咩说话系希望嗰啲仔女记得嘅呢？

水，做牛做马到唔退，挨生挨死冇抗拒，仲要得闲俾老细佢窒几句，想到心酸，滴咗滴眼泪，哎呀滴嗰日话女跌耳仔女，几乎警醒个宝贝。

0: 系啦，呢、這个呢把声音咧，对郑丹都谁嚟讲系相当重要嘅，因为咧亦都系佢同个女合作唱嘅一首歌，就系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时间系早上嘅9:43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好歌安歌节目。头先咧我就讲即系罗斯廷唱嘅《Godfather》嘅主题曲啦。嗱，多谢郑启明咧提醒啊，佢喂1972年嘅歌嚟噶，讲清楚啊，系啊，唔系60年代嘅，得，讲清楚啦，大家唔会搞错。好啦，多谢大家包容，听个宣传声带，翻嚟继续有好歌。
1: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招摇，我们怎么了？
2: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 K 歌节目里边为你带嚟男歌手嘅歌曲，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同你一齐记歌。

呢首歌呢係屬於周慧敏㗎，叫做《天荒愛未老》，作曲 M Master， 編曲盧東黎，寫詞嘅係黃真。咁周慧敏呢亦都係樂思婷嘅學生之一。其實呢有我哋人生咁長呢，總會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轉身，每一個轉身呢都可以係華麗或者係平實嘅。有好多朋友㗎，例如呢以下呢位朋友呢，就是由播音人呢到歌手到導師，佢都做得好好。曾路德佢每個轉身呢都係精彩華麗嘅。以下呢一首歌要由頭到尾好安靜咁聽。你一定会好鍾意。

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

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一首歌叫做《天各一方》，在周锦瑶眼中呢，这个是广播人一个天花板的合作作品。是啊，唱歌的是曾路德，而旁述的是余曾。对于未曾听过余曾做节目的人呢，可以从这一首歌里面呢听到他的声音表达呢是几好听的。编曲的呢是作曲的呢是道边真之子，编曲鲍比达，写词的是郑国刚。我这一首歌呢我去给200分的。其实呢由歌手转做导师呢，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薪火相传的方式咯。林忆莲呢曾经是曾路德的电台师妹来的，同事来的。咁曾路德呢是当林忆莲呢是即开始有唱片公司找他唱歌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小挫折啦，咁曾路德呢就开始呢就教他唱歌。唱歌呢都不是即是最重要的歌曲的根底，当然要打得好啦。点样去面对恐惧啊困难呢亦都是很紧要的。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呢，以为呢我哋嗰啲即是演艺界啦，揸咪人啊，电台人啊，电影人啊，咁一定係好 social 㗎啦，一定係好外向㗎，可以做得好精彩㗎，对几百人几千人讲嘢冇问题。係㗎，当佢要作为一份工作嘅时候呢係冇问题嘅。咁但係呢好大部分嘅人呢，当佢唔使做嘢嘅时候呢係好沉默㗎。我哋呢电台人呢绝大部分嘅人除咗做节目无情白事对住梦墙可以讲两个钟头三个钟头之外呢，其他嘅时间呢可以唔开口呢就唔会讲嘢㗎啦。我唔係呃嚟㗎，係真㗎。即係所有嘅聚会里面，除非係自己人聚会啦，否则呢你会发觉呢相当沉默嗰个呢可能就係播音人嚟㗎。林忆莲呢你见佢系而家系一个天后啦，但系佢初出道嘅时候呢佢实在系有好多个恐惧㗎。佢阿曾路德所以呢系除咗教佢唱歌之外呢仲教佢点样去面对个舞台啦，同埋面对佢自我形象嗰个接受程度。因为呢林忆莲系眼细细㗎，咁即系细粒粒咁。咁连佢个父母呢都叫佢做丑八怪，我真系觉得父母好抵打，做咩啫你生出嚟嘅，你做咩踩我丑八怪啫？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味。咁但系咧，对于林忆莲嚟讲，佢好惊啊！佢觉得佢自己唔靓啊，同埋咧，佢有时唔知道点样去面对啲记者咧，问啲问题佢点答？你叫佢做节目咯，佢自己准备啊，梗系好啦。但系喺毫无准备之下，要佢回答咧，佢觉得好有压力。嗱，曾路德咧就一路牵住佢嘅手啦。帮佢克服咗好多嘢，然后加上林忆莲自己嘅努力，佢成为我哋嘅歌曲天后啦。听首佢嘅歌，节目结束前嘅最后一首歌，林忆莲唱嘅《前尘》，作曲的呢，写词嘅系周礼谋。

0: 呢首歌是属于林忆莲的，叫做《前尘》。好啦，今日两小时的好歌安歌呢，周锦瑶已经送晒俾你啦，多谢你的相伴。不过呢，唔好走开，因为跟住落嚟呢会有奇力量的。三个小时奇力量呢就萧希婷已经准备好晒㗎啦。当然仲有黎明啦，黎明呢会鍾意同我哋讲电影㗎。佢讲边套电影俾佢讲完之后呢我都想去睇㗎。你唔好错过啦，一阵间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寻日分为单位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的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和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优先探访，但今次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未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事件反映需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住在公共屋邨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至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未达有关岁数的门槛，关爱队亦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和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多讲几次，指5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 是捉棋过程的报告，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一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胜1和，苏格兰就1和1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10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在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湾仔是有爆水管的，就是湾仔道和天乐里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是宝灵顿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还有红磡是有爆水管，就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着管道的出口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南区寿山村道是有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是介乎门牌41至到去49号，现在上址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还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久久陪你去餐厅 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3: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

0: 2026年嘅6月20号啊，亦都系农历嘅5月初六，两位拍档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希婷，早晨楠楠，
1: 早晨啊黎明，
0: 早晨黎明，
1: 希婷，
0: 早晨楠楠，仲有我哋今日好帮手有
1: 亨儿。
0: 在6月20号呢望一望个月历啊，琴日就过咗一个公众假期啦，两位过得开心吗？
1: 琴日都系翻工嘅我。
0: 开心啊，
1: 开心啊。
0: 黎明呢？
2: 我话我好平淡啊，但系呢就我好耐冇食过粽啊。就琴日呢我就真系专登买咗啲粽嚟食。
0: 我都好耐冇食过粽，我琴日都同屋企人讲，我话今年一隻粽都未食过。
2: 系咪啊？
1: 我屋企个雪柜攞俾你。
0: 唔使啦，因为我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呢即刻有三四隻接踵而嚟啊。不过大家都要万事小心啦，因为好多朋友食完粽之后呢好容易会有消化不良啦，
2: 冇错，
0: 又或者系痛风发作嘅，
2: 系啊，因为糯米
0: 有啲豆喺入边啦，所以大家浅尝就好啦，
2: 系啦，
1: 系啊。
0: 喺星期六嘅早上咧，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度过三小时嘅 K 力浪节目时间啊。喺早上嘅10:11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情况先。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今日回来的时候终于都见到太阳，终于是晒的。昨日真是不得了啦，
2: 喜出望外喎，个天气
0: 系啊。琴日咧，我就因为将军澳区咧都有落雨。
2: 哦，系啊，
0: 系啦。咁然后又谂翻前日咧，就更加大雨。
2: 前日就好紧要啦，系啊。
1: 前日啦，我就喺九龙区啦，咁啊，南南就住喺新界嘅，咁啊，九龙到排气啊，因为嚟紧啊会有演出啦，咁啊，所以都排咗好耐气。咁然之后翻到屋企咧，讲紧已经系凌晨嘅时分啦，即系可能系12点到啦，我发现咧，我屋企楼下啲树冧晒，
2: 好似
0: 好似打完风，
1: 系啊，仲有啲消防员喺度咧，可能开路啊，或者可能锯下啲树啊咁样咯。咁所以我心谂，吓、啊、经历咗啲乜咧？嗰几个钟究竟？
0: 因为你喺室内啊，
1: 系啊，都几夸张噶，刮咗两次个黑雨。
2: 咁、啊、但系我个区咧好幸运、哦，因为我住喺港岛区啦。冇乜雨喎、
0: 啊，竟然啊！
2: 系啊，就算有雨都唔系话好大咯，所以我开住个电视睇黑雨吓、啊、停学唔使翻学啊！嗰个心喂望出窗外咧，我第二隻手
0: 唔系啊，冇乜嘢啊，
2: 系啊，冇乜嘢喎，系啊，我就算落街买嘢食啊咩剩咧，我都可以唔使担遮嘅，即系谂住都翻去洗头啦，系都唔系咁大雨，冇乜所谓啦。
0: 反而咧，我哋喺广播道嘅同事咧、我哋轻轻出一出去。我哋已經係由我諗胸口位置以下啦，所有衣物鞋履全部濕曬。
2: 哎呀，陰公啊！
0: 只係出去一陣咋，已經濕曬。
2: 真係最慘就係著波鞋啊！
0: 係啊，
2: 係有時一落雨天咧，我真係會考慮，喂邊對鞋最 cheap。边对对鞋咧好旧，就谂住着嗰啲啦，系啦，就系着。
0: 同埋后生细仔就话可以着波鞋，唔系更正着拖鞋。
1: 嗯，
0: 但系咧，我觉得拖鞋其实唔系咁稳，
1: 唔系好适合，
0: 系咪啊？唔安全啊，
2: 系啊，而且咧有时踩落啲水凼嗰度咧，唔知有冇咩细菌。如果啱啱你只脚有伤口咧，就好容易惹到即系一啲皮肤病翻嚟啊。
0: 系啊，反而我哋咧就会着雨靴啦。嗱，我又谂啦。雨靴對於即係長者嚟講咧，都唔係好友善。
2: 係啊，比較即係點樣啊？個反應咧，
0: 好似遲鈍咗。
2: 係啦，係啦。同埋而家興嗰啲水靴咧，比較有型嘅，即係唔係話真係箍住你嗰個小腿嘅，即係有啲虛位嘅。係
0: 啊，有時會入埋水嘛。所以有時都會諗咧，係咪可能咁大雨嘅情況底下，大家直情唔好出去係最安全咯？
1: 都係啊，講真，即係有陣時咧，而家更加咧啲天氣變幻無常啊，嚇，即係好難捉到佢嘅啦。有乜理由諗過一日裡面有兩次黑雨咧？係咪？
2: 係啊，但係咧，我覺得而家天文台咧嘅總 成程度咧高咗好多，但系咧始终即系天气即系天晴，好难预测。你喺呢一边啊，我喺住喺东区，我冇雨、啊。喂，你住喺西区就落到叭叭声，咁啊好多时咧就即系要有好多即系误会出现啊吓。
1: 哦，咁但系咧天文台挂得黑雨咧，都真系有佢嘅根据嘅、
2: 啊，
1: 未必喺你嗰个地区度落咁大雨，但系可能咧喺某一区度咧系落紧我哋俗语讲啦，落狗屎啊。
2: 总之点都好啦，我哋睇到有呢啲咁嘅警告咧，我哋都应该即系要顾及自己嘅自身安全最为上要啦。
0: 冇错啦，不如咁啦，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先至话俾大家知，我哋今日有啲乜嘢环节啦。呢首歌应该任何人都识噶啦，张柏芝《任何天气》。

0: 张柏芝的任何天气啊，无论任何天气都有我哋三小时陪伴住大家。三小时到底有啲咩环节呢？
1: 三小时嘅节目咧，今日咧当然系非常之丰富啦。咁啊，先嚟啦，讲讲先啊。咁我同咧希婷啊，会揾嚟，应该系黎明先啊，
2: 冇所谓，一样嘅啫。
1: 揾嚟一啲，
0: 会揾嚟黎明，
1: 系啊，揾嚟我同希婷揾嚟黎明，我然之后黎明同蓝蓝会揾嚟两则嘅趣事咧，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笑一下嘅。咁啊，之后又有啲咩环节咧？
2: 系，梗系同啲听众玩游戏啦，就系、是、信不信由你啦。嗱，各位听众，你想同我哋玩游戏咧，就积极打电话嚟咯噃。
0: 嗯，最紧要系有你哋嘅参与啦，不论系打电话嚟。定还是在面书专业五台之友，我们都很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这个环节的。而这个环节会横跨去到第二个小时的。第二小时除了继续有得玩之外，还有东西听，就是黎明你的个人专栏。
2: 是啊，又到我的黎明远线了。那我今次呢会介绍一部呢系列性的娱乐性的港产片，还有很多的影帝呢参与演出的。咁各位听众，你想知道系一套咩戏嘅话咧，就要留意我呢个环节啦。
1: 咁啊，去到咧最后一小时啦，今日咧就会请嚟呢个嘉宾咧，我觉得同我哋之前啊前几次咧，我记得我哋请咗个教练上嚟嘅，就讲一啲关于咧肌小症嘅话题，又唔系讲关于嘅，即系有少少赖到啦。咁啊，令我咧有一次咁啊上到一个面书专业啦，咁我见到咦又好似啱我啲哥哥姐姐听呢一个话题，因为上次咧系教大家去做一啲运动。啊，点样咧？
0: 我仲记得嗰次反应好大嘅，
1: 啊，
0: 大家留言咧话：哎呀，我睇唔到啲动作啊，想学多啲啊。
1: 系啦，咁啊，嗰次就接触到一个字啦，叫做肌小症呢一个词语啊，吓咁啊，所以咧，嗱，今日啊特登啊就揾到咧两位嘅嘉宾咧嚟同我哋讲下一啲肌小症嘅话题，更加咧系推介一啲关于长者嘅服务啦，俾大家嘅，咁就系都会大学长者学院嘅与建邦教授同埋林小慧讲师啊，吓咁佢哋两位咧会喺下昼嘅12点去到1点咧就嚟参与我哋一个奇力量专访嘅环节噶啦。
0: 系最紧要系你哋一齐听住啦，因为肌小症咧，我觉得我哋最近先讨论啊，啲同事们话女士啊，尤其
1: 系
0: 话30岁开始咧。我哋身體入面好多嘢都流失緊嘅，譬如係面上面嘅骨膠原啦，跟住仲有鈣質啦，即係好多嘢咧由30歲開始就唔同咗㗎啦。咁所以咧，我哋幾咁多位都要聽住。
2: 係啊，尤其是我啊，我係長者行列㗎嘛，我更加要洗耳恭聽啊。
0: 係，大家千祈唔好錯過最後一個鐘頭嘅奇力量專訪啊！咁而喺今日嘅節目開頭啦，我哋都要講少少我哋三位嘅個人分享啦，就因為聽日係咩？日子啊，
2: 父亲节
0: 系啦，要问下大家啦，有冇觉得父亲节咧，成日比母亲节好似都
2: 逊色啲、
0: 低调啲？我唔会话逊色，我话低调啲。
2: 其实父亲都好伟大嘅，
0: 当然啦，
2: 尤其是现代嘅父亲啊，就唔同我哋以前上一代嘅父亲。我哋以前上一代嘅父亲咧，真系家严。真係淨係顧住揾錢嘅啫，即
0: 係對，係
2: 咪啊？即係我揾到錢個經濟翻嚟咧，支撐到就可以。即係對啲兒女啊，屋企裏邊發生啲咩事咧，都係以母親
0: 係
2: 啊，都係母親咧去打理多啲嘅。
0: 係啊，所以咧，即係近日啦，都有啲同事講起啊，就話為啲爸爸抱不平。咁嗰位本身係爸爸嚟嘅，
1: 係
0: 嗰位爸爸就話：你哋冇發現咩？嚇，母親節係大龍鳳啲嘅喎，母親節啊，好少嘢嘅啫。
1: 你嘅語氣有啲似啊，
0: 我唔準你答得咁似。
2: 嗰個發問者係咪你爸爸？
0: 唔係㗎，我啲同事嚟嘅。咁你哋會唔會都覺得對於爸爸嚟講好似唔係好公平啊？
1: 其實咧，坦白講啊，我屋企咧啲對啲節日啊。冇乜太大嘅着重，
2: 哦，即系冇咩儀式感嗰啲，
1: 系啊，即系我屋企即系正常，即系开年啊，新年啊，團年啊，呢一啲就會着重，我都着重嘅，即系点都要翻屋企食飯嘅。咁但系咧，母親節、父親節呢啲咧，我就覺得就 冇咁特別係話要出去食餐飯啦、啊、咁樣囉。
2: 其實孝順日日都係父親節，日日都係母親節。
1: 都係嘅。
0: 同埋我屋企會覺得呢父母親節嗰啲時候出去食飯係好唔抵。
1: 係啊。
0: 佢哋會話做咩事俾咁多錢出去食啫，自己喺屋企食得啦，普普通通。
1: 你知唔知好搞笑嘅，即係如果呢係要做嗰啲咩中秋節啊嗰啲呢，咁我哋屋企都多人嘅，即係可能有成20個左右啦。
2: 哇，好好好好虛幸。
1: 系啊，咁啊，即系啲姑妈啊、姑姐啊嗰啲啦，系啦，咁样咧一齐出去食饭咧，我哋系差唔多，可能有机会吓、啊、早成三个礼拜食都有可能嘅，因为我哋就
2: 时间嘛，
1: 系啦，我哋唔想同人哋一齐撞埋一齐去食咁多人咁逼，同埋即系学阿希婷话斋啦，正日啊或者差唔多到附近嗰啲日子咧，真系贵好多，
0: 系啊，唔抵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啊其实都系大家一家人咁样坐低啊食个饭，其实搵个藉口食个饭嘅啫，
2: 系啊，
1: 即系搵个藉口一班人坐埋去倾下偈，去同大家讲下自己嘅近况，咁、所以咧就无谓俾咗一啲节日去框死住啊，我觉得系啦，即系几时都可以嘅。
2: 系庆祝唔系话唔庆祝，要拣时间拣日期啊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喺度咧，我哋都要预先祝大家。

0: 嗱，今日咧第一则嘅趣闻咧就等蓝蓝嚟讲啦噃。咁但系讲之前咧，想问一下大家，黎明你食唔食榴莲嘅咧？
1: 唉，我又好中意食生果，唯独是榴莲咧，即系有少少抗拒。
0: 哦，竟然啊！咁啊，希婷咧
2: 完全唔食的。但我食過嘅，我食過
1: 的，我都食過嘅，
2: 我放到入口，
1: 是
2: 我唔係嗰啲會，我唔係嗰啲嘅，我食得落，不過我唔好咯。
0: 嗯，咁黎明點解你會咁多種生果都食啊？唔食榴蓮咧？你對榴蓮有啲乜嘢嘅觀感咧？
1: 嗱，話說咧，我有一次去馬來西亞旅行啊，咁你知道去到嗰啲地方咧，榴蓮係最出名咧，唔食就笨啊，有咁嘅機會
0: 係
1: 咪啊？啊，仲食過好靚嘅，叫咩黑山
0: 黑刺。猫山
1: 系啦系啦，猫山王嗌食完都唔知乜啦。咁啊，唔知系咪拣得熟得滞啊？
0: 嗯，
1: 咁啊食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糊嗲嗲咁样咧，吞嚟吞去咧都吞唔到落。落个喉咙嗰度，张住个口。
0: 你唔系唔中意佢嗰阵味道，你系唔中意佢个
1: 口
0: 感。
1: 系啦，咁咧就系嗰一次嘅经验咧，就有啲抗拒啦。
0: 哦，几有趣，因为好多人咧唔中意佢嘅咧，系唔中意佢嗰阵味道啊嘛。
1: 系啊，我细嗰阵时真系好怕嘅，我觉得系嗰啲咩浸猫屎除啊嘛。但系大个之后咧，我就觉得，咦，唔係貓屎除，係一種好特別嘅香味。
0: 係，
1: 咁啊，不妨去試下啦。橫掂都去到旅行啦嘛，梗係咩都試下啦。我就食咗，即係大概一嚿，即係佢一攤攤噶嘛。我就食咗一攤。
0: 係，
1: 但係咧，我就發覺咧，我嚼咗兩三下咧，都吞唔到落條頸嗰度咧，仲要揾水嚟灌落去咧，咁我就覺得有啲怕怕啦。
2: 咦，我同黎明好似喎，
1: 係咪啊？
2: 我都係唔食嘅原因。是因為個口感
1: 是啊，佢冇汁冇成的，是不是？
2: 我唔鍾意食啲 cream 嘅嘢㗎，張住個口嘅嘢。
1: 我同你一樣啊，希婷。
2: 食生日蛋糕呢，所有 cream 我係撥走㗎。
1: 我同你一樣。
2: 我唔食㗎。
1: cream 啊，奶油啊，烏屎啊，
2: 我會作嘔㗎，反而係呢個質感令我作嘔。
0: 可能因為張住咗嗰種感覺，你唔鍾意。
1: 係啊，
0: 點解藍藍會問大家呢鍾唔鍾意食榴蓮呢？因為其實榴蓮呢一樣嘢呢，鍾意嘅人呢會真係好鍾意，仲要呢係大灑金錢去買榴蓮嘅。你知道榴蓮都唔平
1: 啦。係呀，貴㗎。
0: 係啦，喺超級市場呢都可能100-200蚊一個，即係普通啊，金枕頭啊，又或者係叫做青梨啦，都係一個品種嘅名啊。咁但係有啲呢講緊係成幾百至到去1000蚊㗎喎，就係、是、所謂啊黎明所講嘅嗰啲貓山王啊、黑刺啊，比較一啲名貴啲嘅品種。咁有好多人呢都真係會大灑金錢去食呢啲榴蓮喎。同埋呢，黎明啊，你下次唔好再去馬來西亞嗰啲任食榴蓮嗰啲，唔啱你曬曬啦。
1: 嗰次我唔係任食㗎，我係同啲團友呢 share 買個至靚嘅過嚟食㗎。點知唔知咪揀得熟得滯呀？
0: 因為而家好多旅行團呢都標榜帶你去到一個果園俾你去任食榴蓮。
1: 係我嗰時候任食荔枝，我又去試過。
2: 荔枝好上火喎，任食呢啲真係。榴蓮同荔枝都上火。
0: 是的，
1: 是好补
0: 的。不过荔枝我有听过一个传闻，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真的吃荔枝会是真的很上火呢？如果有时间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首先就讲一下我这一则趣闻先吧。在香港刚才都讲过，买榴莲真的不便宜的。因为榴莲都是一些比较贵的生果，我觉得是。其实呢，在国内呢就有个老板，他就是做一个榴莲的批发的。很多时候榴莲你望落去，你唔会知道佢靓唔靓㗎嘛。有阵时佢爆开咗个口，你就知道嗰个榴莲过熟啦。有啲你係要开到先知道，嘩，嗰防肉咁细嘅，又或者摸落去点解硬嘅，未熟得透嘅。咁一啲呢就称为一啲叫坏嘅果啦，咁呢就唔可以攞去市面卖。咁点样去處理呢一批嘅水果呢？你又估唔估到啊，黎明？點樣去處理呢一批賣唔到出去，但係佢又唔想浪費？
1: 我嚟整榴蓮糖啊，或者整榴蓮雪糕啊，
0: 都係一個好嘅建議喎。嗱，咁啱啦，呢一個批發榴蓮嘅老闆呢 佢係有養動物㗎。
1: 哦，
0: 咁佢養咩動物呢？
1: 嘩，嗰、那個動物都好矜貴喎、哦。食榴蓮喎、
0: 哦。佢係養羊咩？
2: 哦、
1: 啊，羊咩都食榴莲啊！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哦，真系趣闻啊呢单吓。
0: 系啦，咁、啊、因为羊咩咧，其实佢平时咧喂佢食嘅嘢咧，系一啲草啦，又或者系一啲叫做麦苗，系即系食麦啊吓。咁佢咧就试下将一啲卖唔到出去嘅榴莲，又或者系一啲过咗期嘅西瓜、香蕉、水果，俾一啲咧嘅羊。每周咧就两至三次嘅额外加送，就俾佢哋试下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咧，佢维持咗两年啦，呢个习惯。咁啊，然之后佢就发现，但系咧嗱，佢就喂一啲榴莲啦、生果俾啲羊食啦，但系佢会食翻啲羊噶吓，佢养嚟卖嘅啲羊系养嚟食嘅，即系羊肉啊吓。
1: 系。
0: 咁佢意外咧就发现咗呢啲羊肉咧，食咗榴莲之后，同埋食咗水果之后咧。佢嗰啲肉質係變得好嫩，同埋而且咧，佢嘅酥味咧係冇咗。
1: 哇，咁好啊！我仲諗住喂人哋成日俗語有云啊，唔食羊肉都一身酥。
0: 哦、
1: 我諗住呢啲羊仲要食埋榴蓮，哇！嗰陣味都唔知佢都唔知點難，即係忍受。
0: 負負得正啊！係
1: 喎、
0: 啊，
1: 係喎、
0: 啊，係啊！羊肉都系，即系中意嘅朋友好中意，唔中意嘅咧，真系真咪搞我。
1: 系
0: ，Cammy 你系点样嘅咧？你食唔食羊？
1: 我食噶，因为咧煮得好咧，系一啲酥味都冇噶。
0: 嗯，但系有啲人咧就讲，哇，冇酥味就唔系羊啦，我专食羊就系食佢嗰种酥味啊嘛。
1: 哦，咁真系见仁见智啦。咁我好好彩，咁我次次食亲羊肉咧，都系煮得好好食嘅，即系一阵酥味都冇。反而有阵时咧，我去食碗牛腩面咧，嗰啲牛腩咧仲。有啲酥味喺度喎。
0: 哦，係啊，係啊，係 啊， 啊。牛腩嗰種酥味有陣時如果大呢都有啲難去接受㗎。好搞笑囉，就呢個就係食榴蓮嘅羊囉。咁啊啲人呢仲喺度笑喎，因為佢啲羊呢就賣$50一斤。
1: 哦。
0: 佢啲人呢就覺得執到寶啦，如果買佢啲羊。因為平時呢榴蓮仲貴過佢啲羊啊，嗰個價格。
1: 係港紙$50啊。
0: 應該是人民幣的、
1: 哦、因為有限錢啫，
0: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哋就計屎斤啦嚇，同我哋嘅公斤又唔同啦嚇，咁所以咧每次咧出售呢啲羊咧。都是好快就俾人搶購一空嘅，好搞笑咯！會食榴蓮嘅羊，我就反而估唔到啲羊都會肯食榴蓮，呢、這個又幾特別咯。
1: 係咯，咁佢嗰啲係唔係綿羊嚟啦，肯定係普通嗰啲。
0: 係山草羊係咪叫草羊？
1: 草羊係嘛？
0: 咁啊，依一個老闆咧，咁都俾佢諗到啦，將一啲我哋可以講話係變廢為寶啊！
1: 係啊，嚇，
0: 係啦，一個算唔算係環
2: 廢為寶？
0: 環保咧，
2: 咁呢個綠色規定要講喎。
0: 同埋近排咧，我都之前有同個阿希婷咧有分享過啦。藍藍近排好中意喺一啲串流平台度咧睇人哋開榴蓮啊！
1: 跟即係呢個好高嘅技巧嚟嘅，我覺得呢樣。
2: 你會唔會中意睇㗎呢啲黎明？
1: 其實我有少少怕一陣味，有時而家
2: 如果就咁睇咧，即係睇直播，
0: 睇直播
1: 都喜歡嘅、嗯。即係佢應該點樣埋手咧？佢咁多次係咪啊？我哋
2: 呢、這個就係大家好奇心咧，會促使到你想睇。係、
1: 嗯、啊，你一上手都吉手啦，係咪啊？而且佢硬掘掘喎，咁你會用啲咩刀啊？用咩刀法啊？先可以劈得開佢咧？同埋劈開佢嘅時候，佢又唔會爛嘅喎，裏邊啲肉係咪
0: 啊？其實藍藍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超級市場咧，見到啲姐姐咧咁啊，戴住手套攞住個榴蓮，然之後用佢個把刀喺度砰砰砰，我覺得依一個動作好型啊！
2: 你有冇自此就立志，我日後一定要做呢個姐姐？
0: 咁又冇，即係真係辛苦工作嚟啊！
2: 但我以前會噶，我以前見到啲人咧憑聲啊，聽個西瓜入邊、甜唔甜，糖、
1: 啊、
2: 多唔多水，我會好想自己做到呢件事噶。
0: 我一直係好想試下開榴蓮咯，但我又冇立志要做開榴蓮的姐姐。嗯
1: 但咧，我最近咧就睇到一個短片，但我忘記嗰度唔知係邊個國家，好似係泰國嘅。
0: 嗯，
1: 咁咧就係有一個又係專係賣榴蓮嘅一個批發商。
0: 係，
1: 咁咧佢咧就因為嗰年咧就太過豐收啊，啲榴蓮就開唔切。

0: 翻更生嘅人士去做呢一啲工作咧？咁點知咧，原來咧就好受歡迎，好多更生嘅人士咧都去應徵做呢一份工。咁、我覺得呢一個做法咧係非常之好，又俾一個機會佢哋有一個工作機會啦。咁啲遊客啊或者當地嘅市民咧又可以食到新鮮嘅榴蓮，唔需要等咁耐排曬隊等佢慢慢喺度開，係咪啊？
1: 係啊，睇佢開榴蓮咧嗰啲片咧，我覺得係好治愈啊！同埋你開榴蓮咧就好似開盲盒咁樣啊嘛，即係你唔知道
0: 裏邊有幾多肉，
1: 係啦，個皮厚唔厚咧，裡面啲肉飽唔飽滿咧，一睇到佢開，哇！成件事我覺得係好滿足，同埋咧睇呢啲片咧，我認識咗好多唔同榴蓮嘅品種啊！即係頭先藍藍都有講過啦，大家咧最熟悉可以喺超級市場度買到嘅
0: 係
1: 金枕頭啦，係咪先？
0: 其實係係佢自己話啫嘛，我哋唔識。
1: 都系，
2: 佢话咩就咩啦，
0: 好
1: 信字嘅啫。
0: 系啊，
1: 咁有啲而家专卖榴莲咧，嗰啲铺头咧真系食到好刁钻噶，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啊，例如咧叫做葫芦榴莲啊，系一啲咧平时我哋见榴莲都系比较圆啲嘅，佢系比较长身，即系成个葫芦形咁样啦，然之后佢里面啲肉咧都系比较细条少少嘅，咁一个咧都系比较出名嘅一个马来西亚嘅品种啦，咁然之后呢个就比较特别，我真系好想同大家讲一讲啦。有一个叫做白玉珍珠，
2: 白玉珍珠个名咁靓嘅，
1: 系啊，佢里面咧佢个粒肉都好似珍珠咁噶。点解咧？因为佢唔系黄色又或者深黄色、橙色，佢真系白白地、淡黄、米黄嗰种啦。然之后咧，佢食起嚟咧嗰个味道咧都系有特别嘅噃，佢系会有一种雲尼拿嘅味道，呢、這个就系白玉珍珠啦。然之后呢个就比较系贵少少同埋稀有啲嘅品种嚟嘅。咁大家其实好多时啦，头先都讲过啦，喺超级市场咧，你买榴莲即系好似买盲盒咁样噶嘛。你好多时要翻到屋企，可能而家有啲唔帮你去开添噶，即系帮你劈开咗一个窿仔，咁你要翻到去咧，徒手咧就要去掹开个榴莲，因为太多人去。做唔切啊嘛，咁但系翻到屋企先發現啲榴蓮，哎呀唔食得，食落去點解好似筍筍地嘅，生生地咁樣咧？咁咧有啲建議俾大家嘅，咁啊有啲朋友啦就話，可以攞嚟煲湯，然之後咧嗰啖湯係好香好香嘅，可以攞只雞嚟煲。
0: 哦，榴莲鸡汤
1: 系啦，榴莲鸡汤。
0: 但我相信咧，而家用啲生果咧，即系
1: 得啊，接受唔到啊，好香噶，我会想试下咯。
0: 咁木瓜咧，木瓜煲汤你饮唔饮啊？
2: 我饮啊，好中意。
0: 其实又系生果嚟嘅啫嘛，
1: 系榴莲。嗱，有另外一個方法啦，遇到一啲好即係食落去咧，沙沙聲嘅榴蓮咧，可以點咧？就係擺入焗爐，又或者氣炸咗佢，咁咧就會有翻一個好 creamy 啲啦、綿密啲嘅口感啦，咁啊就唔好嘥咗啲榴蓮啊嘛嚇，咁啊。最後啦，同大家講一個 tips 啦，近住呢個榴蓮嘅季節就講多少少。有啲人啊，啲問，咦，明明我個榴蓮咧好靚嘅，好靚仔嘅，賣嗰個話俾我聽啦，依個啱啱好熟，點解個榴蓮係會苦嘅咧？佢咪呃我咧？同大家講，其實唔係。如果佢係你見到係靚靚仔仔咧，唔係爆開咗嘅榴蓮，佢苦點解咧？原來啊，佢啲樹越老嘅話咧，佢就會有一種甘味出嚟。即係一啲，即係嗰棵榴蓮樹啊，佢超過20年以上嘅咧，佢就會有一種甘甘地嘅味道，係回甘嘅。原來咧，呢一啲咧係行家咧眼中嘅極品嚟嘅噃，即係佢冇介紹錯你嘅。但係如果咧係一啲爆開咗嘅榴蓮咧，佢有苦味就唔出奇啦，因為咧可能咧已經係有啲細菌啊，或者開始變壞啦。咁大家咧買榴蓮咧就要避免買一啲爆開咗嘅榴蓮啦。咁啊講開榴蓮啊，點少得咧？要即係唔播依首歌啊，一定係要播，一定要聽噶啦。榴蓮飄香啊，
3: 係咪飄來榴蓮飄香？
0: 係啊，我諗起林鳳啊。

0: 啱啱听过嘅有胡美仪嘅《榴莲飘香》，听完之后系咪都想买翻个榴莲翻嚟 jap jap jap 咧？
1: 经过你介绍咧之后咧，我觉得而家直播室咧都飘香紧
0: 啊！唔系有阵汗味啊！
1: 吓、阿希婷，
2: 但我哋冇喺直播室度食嘢噶，千祈唔好误会啊！
0: 系啊，可能你流翻阵汗味啊！
1: 吓呢个机会高啲系
0: 嘛？大家咧，如果你系中意食榴莲嘅也好，唔中意食榴莲嘅都好，欢迎你啊去到我哋嘅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度留言，因为我哋嘅贴文出咗啦。
2: 唉，我哋嘅贴文咧就系想预祝大家
3: 父亲节快乐，
2: 所以我哋就俾咗好多心心出嚟，全部都系俾啲爸爸嘅劳苦功高嘅爸爸，喺幕后默默唔作声嘅爸爸。
0: 辛苦你啦，
2: 系无名英雄啊，
1: 系啊，系我哋家中嘅后盾啊，
0: 系。我又见到个留言啊，二 ling 就话啦，榴莲煲汤真的好难想象啊，搵一次可以试下，试完之后话俾男男听好唔好味啊，我先再去试。好，将个时间交俾黎明啦。
1: 好啊，跟住咧呢一则嘅笑谈咧系关于爱美啊。嗱，我相信咧即系爱美系人嘅天性啦，我谂在座两位都唔会反对啦
0: 吓。
1: 但系你哋觉得即系贪靓呢一样嘢咧，有冇分年纪嘅咧？
0: 我觉得系冇噶，有啲我点样讲咧？我屋企嗰个有栋楼啦。有一個鄰居咧，佢應該我諗已經係銀髮嘅年齡嚟啦，70歲以上噶啦有。佢每次出街咧，佢都會襯到全身一隻顏色，
1: 哇，好有心思，
0: 連條頭帶都係嗰種顏色，
1: 哇，
0: 好貪靚，好貪靚嘅。每一次見到佢都覺得佢咧厲害厲害，因為睇得出咧佢嗰啲衫咧真係有襯過，同埋佢個頭帶咧同佢件衫嗰條裙咧，嗰啲圖案係一致噶，即可能係特別做噶，
1: 係嘛？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咧貪靚真係冇分年紀噶，就算我咧去到80歲我都好貪靚，我諗我
2: 其實係噶，即係我都覺得咧。有時我哋尤其接觸好多長者服務啦，係咪？我哋做奇力量又好，或者其他節目都好，總之係五台好多時會訪問好多唔同嘅 NGO 啊，唔同機構、唔同嘅服務噶嘛。好多時聽完佢啲服務咧，我都會諗，我日後一定要用呢、這個，我日後一定要咧等自己精精靈靈。即係我唔想係嗰啲身體健唔健康就冇得講啦，但我都會盡量做好自己嘅。不過我成日都會想咧，我由內至外我都希望係好睇嘅咯。
1: 嗯，
0: 又或者咁講啦，你唔會想俾一啲數字去框死咗。
2: 係啊，
0: 年齡講真係數字，即係其實有冇心去進修啊，又或者去打扮啊，又另一回事啊嘛，係咪？即係唔應該俾個年齡嚟限制到我哋嘅。
1: 係，我相信咧，我兩位拍檔咧一定會做得到嘅呢樣嘢，因為今日我見到咧兩位嘅衣着，我每一次翻嚟做直播咧，我都好開心啊，因為點解咧？我兩個拍檔咧成日着到好靚㗎。
2: 你計漏咗自己啊，黎明。
0: 係啊，
1: 好有即係時代感，不特止咧，仲係可以襯托到自己嘅型格出嚟嘅。
2: 同埋
1: 就
2: 可能大家唔
0: 多謝你啊，
2: 多謝黎明之餘咧，都要讚翻黎明嘅。
0: 係啊，
2: 黎明咧有陣時連眼鏡都會同我衫襯翻㗎。係
0: 咩？
2: 我見過有一次咧，佢綠色衫啦，佢眼鏡係綠色嘅，跟住我嗰陣就會諗啦，哇，黎明你都幾貪靚嘅喎，因為好多人咧對於外表有要求，佢真係會有唔同顏色嘅眼鏡嘅。黎明係噶嘛？
0: 希婷好細心喎、
1: 啊。係啊，好細心喎、啊，多謝你咁留意、啊。
2: 你有幾多副眼鏡？
1: 哇！十副八副啦，
0: 咁、
1: 哦、
0: 多
1: 系啊！因为咧，我近期咧老花即系增加得好犀利啊！咁、变咗咧，有阵时咧，我要买好多副，呢度摆一副，嗰、那个手袋又摆一副，个房又一副，咁啊，慢慢慢慢就变咗咁多。
2: 即系慎防自己有一日唔记得戴，都有一个喺手袋。
1: 系啊，因为我以前咧、就冇咁多副眼镜嘅，咁啊，成日有阵时好似话斋啦，摊靓衬衫啊嘛，咁啊，今日拎呢个手袋，听日拎嗰个手袋，好多时你一更换咗个手袋咧，梗有嘢拎漏嘅。
0: 系啊，我都系呢啲人嚟。
1: 咁咧，我往往咧拎漏就系咩嘢咧？最重要嗰两嘢，而家就系眼镜同电话。嗱、电话呢样嘢咧，我都系真系好唔要得啊！我系好重要嘅嘢，仲要个身份证。
2: 其实唔怪得你嘅，我觉得都市人都系咁。
1: 一去插电咧，得翻少话插下先啦，好啦，拎冧咧出街嘅时候走咗出去啦。 讲个电话就喺度揸紧电。
0: 我妈咪都系咁，我所以我爸爸成日话佢，成日即系个脑唔知放咗去边。
2: 所以我哋要锻炼啦，等自己日后咧，可能年纪大嘅时候，脑筋要清醒一啲。同埋学黎明啱啱而家啱啱头先讲嗰个新闻咁讲啦，就系要靓啊嘛。
0: 系啊，咁长者可以点样扮靓咧？
1: 其实咧，我自己本身咧好欣赏同埋好尊重咧，就算话一把年纪咧，都好注重即系自己个外表，唔一定话要即系化晒妆啊，着到咧花枝招展，唔需要。乾乾淨淨同埋適合自己嘅年紀，我覺得已經好好。咁至於頭先你哋對我嘅讚賞咧，我好多謝，因為咧我好重視依份工。
0: 嗯，
1: 咁我就覺得我著得比較整齊咧，係對呢份工即係
2: 一個尊重
1: 嚟嘅，係啦。咁我話說，而家我講呢一個趣聞咧，就話坊間咧就有一個太太就叫姜太太，佢咧就專係咧為某一個年紀的人呢去製造一些時裝的。嗱，我相信呢，嗱，而家在座兩個拍檔呢比較後沙群，你哋買衫呢真係好容易，而且身材又好。
0: 唔係嘛，
2: 哇哇，你哋做善事喎，我哋兩個
0: 啊，真係望一望自己先。
1: 即係普通嘅尺碼呢你哋好容易買得到。
2: 唔係呀。唔好越揭越多。你繼續講阿姜太太先，黎明。
1: 但係咧，一般咧，即係老人家咧，就開始有啲比較即係肥胖啊，又或者某一啲款式咧，佢哋未必能夠即係接受得到。咁啊，加上咧有一啲特別嘅人士，譬如話有啲即係行動唔方便啊，或者係佢哋個思想比較即係冇咁新潮啊，咁就好難喺坊間咧即係買到一啲即係適合佢哋嘅衣服啊。咁啊，話說咧呢一個姜太嘅工作坊咧，就最近咧就設計咗一個系列嘅時裝出嚟咧，就希望某一個年紀嘅人士咧會喜歡。咁咧，嗰呢一個時裝嘅設計咧，就嚟自個靈感咧係一啲旗袍啊！
0: 哇！
1: 嗱，我相信咧旗袍咧，大家講起就諗住，香港小姐啊，個個身材靚先至著得到。
2: 其實旗袍真係好難著，
0: 好蝦人著啊！
1: 嗱。這個觀念呢，我覺得要改改啦。
2: 其實
1: 旗袍呢是適合不同年紀的人著的，亦都不同身形有不同的味道的。因為呢，我們上一代好像我媽媽那一代，她們屬於一些肥胖的女人，但她們著起旗袍上來呢，不要說的身材靚不靚，是一種富貴的味道的。
0: 嗯，有優雅的。
1: 是啦。
0: 那姜太太的這個旗袍又有什麼特別呢？
1: 嗱，她最特別的地方呢，她不是整件旗袍好像長衫做出來，她是以前的旗袍呢，就有一個好像口水肩這樣的設計的。
0: 哦，
1: 我想你們如果看過呢，有一個叫延禧攻略呢，他們上面呢你很喜歡有一個披肩仔啊，是啊，好像哪吒呢，
2: 好像搭住個膊頭那隻。
1: 其實呢這些口水肩很有用，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年紀大了呢，很就忌冷親的背脊的。
2: 不要說年紀大了，我都很怕。我都應該要整
1: 一條。一冷親的背脊呢就很容易有感冒啊，咳啊這樣。所以他的設計呢就真的很適合一啲即係上咗年紀嘅老人家嘅，咁啊，同埋咧佢嗰個顏色咧，同埋個款式嘅選擇咧，亦都有好多多元化。但係咧，奈何佢呢一個系列推出咗之後咧，某一啲老人家咧就覺得唔係幾中意。
2: 點解啊？
1: 佢覺得好似標籤咗老人家就論盡㗎啦，食嘢咧就梗係漏呢樣漏嗰樣，整污糟件衫，所以咧你就設計啲咁樣嘅嘢出嚟咁樣，咁咪有少少抗拒。咁後期呢這個工作坊呢，諗下啊，又設計咗第二一啲系列嘅出嚟呢，就唔係淨係放啲老人家啦，就放一啲呢即係不方便嘅人士，譬如話佢哋即係行動唔方便啊，或者個腳有傷殘。你知啦，即係傷殘人士呢，有時佢哋自己著褲啊著衫呢都有啲問題㗎嘛，要人哋幫。咁佢就設計咗一啲時裝出嚟呢，就適合呢一班人士，好容易就 穿着到，同埋咧个款式咧亦都比较多元化啲，好等佢哋咧唔好着嚟着去都系嗰啲咁样嘅款式嘅衫啦，或者咧喺坊间买嗰啲咧，令到佢哋好唔方便啦。
0: 系啊，其实有时着衫咧，即系除咗头先黎明所讲啦，尊重翻个场合咧，有多时啊，即系女越为己用啊。即係為自己啊，自己望到自己著得靚啦，我都覺得係會開心
1: 嘅。係啊，尤其是嗰日咧著得件好靚嘅衫，自己又買得好平咗，而且咧有人哋個個讚你，
0: 係啊，
1: 哇！嗰種感覺咧係好開心，同埋成個人咧靈石醒目嘅，嗰日做嘢咧特別起勁嘅。
2: 係呢、這個時候聽翻首歌先啦，《美麗的姑娘》送俾大家，幾多歲都要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俾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深圳游客朝早坐七点几的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至于石岗和新围军营，就会下星期六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朝早九点到下午两点，同埋下午两点至六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经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劏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亦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以色列同意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后，据报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前往瑞士，准备和伊朗展开核谈判，又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当地。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该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凭上半场攻入两球，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而在 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利在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一胜一和，苏格兰就一和一负。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上周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咧，提大家喺港岛啊，湾仔道有爆水管。现时咧，湾仔道同埋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之外咧，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咧之间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嘅。经过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路面情况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交通预计都系会比较繁忙。专线小巴九 A 咧系会按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加恩平方向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度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啊。
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奇力量，时间是早上的十一点
1: 十分，
0: 同大家看看外面的天气。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
3: 30度，
4: 相对湿度 79%，
0: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我们即将就会有一个有得玩、有得估、有礼物收的游戏，这个环节叫做
5: 信不信由你，
0: 信不信由你。

0: 第一条嘅信不信由你咧，就交俾希婷发问啦。我哋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呢个游戏嘅，包括系
1: 可以打电话嚟，电话
0: 1872312，又或者系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嘅。因为今日咧，蓝蓝啦、Cammy 啦同埋希婷都已经影咗张大合照，放咗喺面书专页嗰度，祝贺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嘅。大家可以上到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第一条问题系咁嘅。要问下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包啊？
1: 中意啊，
0: 中意啊嘛，
2: 超中意，
0: 系咪啊？我都好中意啊。而面包咧，用乜嘢材料嚟造成嘅？你哋可唔可以数啊？大概数得噶啦，
1: 面粉啦、啊，牛油啦、啊，
0: 牛油、
1: 糖啦、啊，
0: 糖、
2: 鸡蛋啦、
0: 啊，鸡蛋系啦、啊，通常都系呢啲啦。
2: 系、
0: 嗯，今次就系要问大家咧，用啲乜嘢啊提取啲材料嚟做面包？即系喺嗰样嘢嘅身上提取一啲嘢嚟做面包喎。我俾三个答案大家拣 ：A 蚯蚓
1: 吓，
0: 当你哋两个反应系蚯蚓啊！大家都知道蚯蚓咧，其实堪称可以话系大自然之中担当好重要嘅角色嘅。
2: 松土
0: 系啦，佢会松土啦，同埋咧。原來佢消化廚餘嘅能力係好強嘅。
2: 哦，
0: 我睇過一條片咧，係講緊如果你將啲食完食剩嘅廚餘放喺一堆泥土嗰度，
2: 嗯，
0: 而入面係有蚯蚓嘅話咧，
2: 係
0: 你過三日之後再打翻開嗰啲泥土咧，你會發現所有廚餘唔見曬。
1: 哦，係啊，有冇咁嘅妙法？我成日以為蚯蚓係愛嚟去釣魚咧，
0: 真係慘！
2: 嗰啲唔係紅蟲咩？係咪？
0: 大家覺得一條條紅色形狀的一些東西蚯蚓是蚯蚓的其實它們很有用的，因為在大自然當中可能它就是吃了很多這些有營養的食物、
2: 嗯、
0: 所以呢就可以在它身上提取一些東西來做麵包了、
2: 哦、
0: 好了 B 了就是雀仔的便便。
2: 哇，搞什麼啊今
0: 天啊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了，經常說呢如果中了頭獎，
2: 嗯，
0: 或者总之你中奖啦，行街嘅时候中奖，
1: 我中过啊，
0: 我都中过，唉，我都唔想再提，
1: 系啊，
0: 即系中咗奖咧，啲人话唔使惊噶，
1: 系咩？
0: 个原因系话咧，雀仔嘅便便系冇菌噶，
2: 哦，有听讲过，同埋好似冇味添，
0: 系啊系啊，就系话因为佢哋嘅消化系统同人类嘅唔同啦，咁、嗯、所以话佢嘅便便咧系冇菌嘅，会唔会因为咁啊，所以能够提取啲材料嚟做面包咧？
2: 嗯。
0: 然後 C 啦，就是木乃伊，即木乃伊都已經死去幾千年，係咪？但會唔會喺入面就正正係因為隱藏咗幾千年，就有啲嘢會係長年累月底下先至可以攞得到嘅咧？呢、這個又唔知啦。講多次三個答案，用啲乜嘢嚟提取材料做麵包啊 ？A 咧就係蚯蚓 ，B。是雀仔的便便，同埋 C 是木乃伊。再讲多次，我哋两个方法参与呢个游戏，包括系
1: 打电话嚟
2: 1872312，又或者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留言，咁啊乖乖地，要咧同大家讲翻，你估系估边一题？而家我哋系第一条嘅题目啊，
0: 系啊，呢、這个面包咧叫做邓丽君。叫做初見你一面，轉頭翻嚟聽你哋電話。

0: 啱听过邓丽君嘅《初见你一面》啊，我哋开始咧就要听电话咯。我哋电话系18723121872312啊。第一条嘅题目啊，就系讲同面包有关嘅。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面包噶，同埋咧，我觉得好难戒啊。我是戒緊麵包的，
1: 是不是？而家啲麵包呢啲款式越出越多，
2: 但係而家啲麵包越嚟越貴喎。
1: 係
0: 啊，
1: 好貴，
2: 真係好貴啊。
1: 係啊，廿幾蚊、三十幾蚊一個麵包。
2: 有時真係唔係好捨得食，因為啲麵包有陣時都知啦，一陣風咁樣，咁就冇咗㗎啦。
0: 一攤嚇，我食曬㗎啦，原來。
1: 同埋我哋而家減緊肥咧，澱粉質咧遠離我哋啊。
0: 同埋麵包係更尤其更加唔好添。
1: 而家越多款式嘅麵包越靚，麵包咧裏邊嘅添加劑又越多
0: 嘅。係啊，最好咧，如果大家真係要食過口癮咧，食
2: 白麵包、
0: 全麥、全麥包啦。
1: 唔係啊，原來白麵包先至係最冇益嘅。
0: 係啊，白麵包都唔好㗎。
1: 係啊，
0: 所以最好大家都係食翻全麥嘅麵包。
1: 係啦，你食過菠蘿包都冇食白麵包咁勁啊，
0: 都係差㗎啦。
2: 我而家爸爸媽媽都好中意食全麥嘅麵包，然之後上面搽牛油果加吞拿魚，自制一個醬。
0: 誒，好好喎，
2: 好好啊，咁就當早餐食咯。佢哋大家都可以試下。
1: 但牛油果我都係抗拒，我覺得佢好似榴蓮。
0: 哦，都系嗰类软熟嘅质感系嘛？
1: 系啊系。
0: 我哋开始听嘅电话先啊，究竟用乜嘢材料啊提取做面包咧？三个答案嘅，有蚯蚓啦、雀仔便便同木乃伊嘅。第一位有杨太喺度，你好，杨太。
3: 系啊系啊，你三位好。
2: 早晨啊，
3: 早晨早晨。
2: 杨太，你点拣？
3: 试咯，我
0: 木乃伊系咪啊？
1: 点解咧？
3: 靠估嘅咋？
1: 哦，靠估。
3: 我因为佢死咗咁多年，嗰啲菌或者好啲啦，我唔知啊。
1: 嗰啲菌
0: 好似拣落系咪木乃伊叫好啲啊？系嘛？
3: 我觉得我谂系啫，靠估啫嘛。
1: 唔紧要，靠估好辛苦。
0: 冇错啊，估下咯。多谢晒杨太你电话。
3: 好，
0: 好，拜拜。然之后仲有梁太喺度啊，梁太你好。
4: 呢段系我啊，梁太。
0: 诶，梁太，
4: 早晨噶，阿黎明啊，
0: 系你好。
2: 早晨，早晨。
0: 你点估啊？
4: 我估第二个
0: 便便
4: 仔便便，你谂下，燕窝都系燕子嘅口水啊嘛，
0: 系
4: 食都系食得嘅。咁我諗便便都冇問題嘅，好似之前啲菜都用尿啊，用便便嚟淋啊咁㗎嘛，種菜㗎嘛，但係
1: 有機啊嘛，係咪
4: 啊？咁樣我覺得多，我揀佢囉。
1: 啊，好好有邏輯性啊。
0: 係啊，我都覺得你好有邏輯喎。
1: 多謝梁太電話，
0: 多
1: 謝
0: 梁太，拜拜。啊，幾好喎，佢咁講。
1: 係啊，
0: 即係我都冇諗過呢，呢個雀仔便便會令到佢諗起燕窩，係咪？兩樣其實係好冇拉楞嘅嘢，但係都係嚟自雀鳥身上啦，可以咁講。咁佢就可以將兩樣嘢呢連埋咗一齊啦。好啦，我哋未聽第三位聽眾電話之前呢，都要問下藍藍啦，係咪好似有好多朋友留言啦已經。
2: 係呀，咁啊藍藍都一路睇緊㗎啦，咁如果漏咗你呢，唔好嬲嬲豬喎，因為有陣時呢嗰個
0: 網時間
2: 係啦，未必可以即時咁樣彈出嚟呀。咁啊暫時呢，我喺五台之友度呢，我就見唔到有人揀 B。雀仔嘅便便未有人揀啊，但系揀 A 嘅朋友有非常之多，有 Example LY 啦，有 Lily 啦，嘉雄，阿 Steve Ho， 阿 Steve Ho 咧就话：哎呀，今日第一题嘅题目咧好恐怖啊，佢觉得佢话拣蚯蚓咧系就比较易接受啲嘅。咁啊，仲有 Victoria Look， 好咁拣 C 嘅朋友咧就有 Fat Yip。有家房 Vincent Sim 同埋法法都系揀 C 嘅，
0: 而揀 B 啊，終於都有一位啱啱出現咗啦，就係賴銀王啊，佢就估咧係用便便嚟做便包嘅。咁又要到問埋黎明啦，黎明你會揀咩啊？
1: 我咧就好似曾經睇過一則新聞啊，但我唔係好肯定係咪木乃伊。但我覺得如果呢三個答案嚟揀咧，我會揀木乃伊咯。
0: 哦，你會揀木乃伊啊？
1: 我即係聽過一個新聞咧，就話好似喺木乃伊嗰度咧抽取一啲 DNA 出嚟咧，就發覺咧原來係可以重生去做一啲嘢。但係嗰陣時我聽呢個新聞嗰時咧，我自己喺屋企做緊家務行嚟行去，就聽啲唔聽啲。咁所以我都係用。古木乃伊啦，
0: 好，我听埋电话旁边又有梁女士喺度啊，你好，梁女士，
5: 早晨，你三位主持。
1: 早晨，
2: 你点拣啊，梁女士？
5: 我拣第一嗰、那个。
1: 哦，蚯蚓系嘛？
2: 嗯，
5: 系啊，系啊，系啊。
2: 点解比较易接受啊？
5: 系啩，容易接受啲啩、嗯？
0: 即系比起另外嗰两个好啲。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同埋咧，听咗头先我两个拍档讲咧，蚯蚓咁多好处系嘛？
0: 即刻觉得心郁，
1: 加咗分啊！
5: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啊，多谢晒梁女士，
5: 拜拜。
2: 好，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业咧，仲有阿萧空听，都系好似阿梁女士咁拣 A 嘅。咁其实真正嘅答案系咩咧？
0: 真正嘅答案系咪好似无论系边一个大家都接受唔到咁啊？
2: 系啊，
0: 仲有啱啱啦，有一位咧就叫做 P.S. Lowell 啊，应该系，佢、就拣咗 C 嘅，即系木乃伊。好啦，真正嘅答案系咩咧？我就要同大家讲下啦。原来咧呢一件事吓系可以话系突破性嘅一步啊！突破性的一步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考古研究出炉。在意大利有一个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他就成功利用了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一个菌、
1: 啊、
0: 一个母菌酵母菌。他就说因为已经存在了很久，所以5300年以来都有流传住呢一种古酵母菌，佢就可以用呢一种酵母菌嚟烘焙出高质素嘅酸种面包。大家有冇食过酸种面包？
2: 有，
0: 酸种面包而家可以买到好贵，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可能轻轻一嚿都30蚊。
2: 嗯，
0: 咁、酸种面包咧都系一样大家比较中意食嘅嘢啦，会觉得好似感觉上健康啲啦。嗰、个酵母菌咧，因为是特别不同的，咁所以个口感呢亦都是特别啲嘅。而呢个科学家又再讲啦，佢话计划呢下一步佢哋係会挑战用木乃伊嘅呢一种酵母菌呢嚟酿啤酒。
2: 我液体又更加接受唔到。
0: 点解呀？
2: 唔知呀、即係液体啦，我觉得同跟住你又諗下木乃伊咁呀。通常有啲液體出嚟都唔係好
0: 似
2: 咁，我覺得你睇唔明啊，
1: 佢成日存咗咁耐好糟啊嘛。
2: 雖然佢係提煉出嚟嘅，但係個感覺好似唔係好好咁樣囉。但點都好啦，我哋先恭喜咗楊太先啦。
1: 係啊係啊係啊，楊太。
0: 但係咧，我仲想再講得詳細少少、我相信你哋個樣應該會一路變落去，因為咧大家未必會明白點樣可以喺木乃黎明個樣已經完全唔同了，
1: 秒曬咗。
0: 大家會奇怪點樣喺木乃伊身上提取呢啲酵母嚟做麵包同啤酒啦。咁、要再講啦，就係即係木乃伊嘅。
1: 即系我等个木乃伊惨
0: 完，
1: 死咗都咁唔得闲。
0: 研究人员咧就系话呢副木乃伊啊，系喺1991年嘅时候，即系大过我同楠楠噶，系喺1991年嘅时候俾一个行山客发现嘅。
2: 哦，
0: 咁但系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系有5300年历史噶啦嘛。而呢一副木乃伊咧，研究人员就喺佢嘅长度啦，喺佢嘅皮肤啦，身上就提取一种可以喺低温度存活嘅古酵母。
2: 嗯，
0: 历时3个月不停反复咁样试验咧，终于都成功焗咗一件非常完美嘅酸种面包出嚟啦。
2: 喂，你諗下個木乃伊即係原本都係人嚟㗎，有冇諗過自己你5000年後啊，死咗5000年後
1: 是
2: 會俾人攞嚟做麵包？
1: 係囉，我咪就話頭先咪話鄧佢慘囉，我話鄧個木乃伊慘啊，死咗咁多年都咁唔得閒。
2: 喂，重要啦，真係佩服一啲科學家。
1: 係囉，點解會諗到
2: 考古學家
1: 係啊，
2: 會諗到啲咁嘅嘢去攞呢一個木乃伊嘅菌嚟做呢個酵母，攞嚟做麵包又或者做啤酒。
1: 我又好想知道咧，呢個科學家咧，佢敢唔敢食嗰個麵包
0: 咧？我最後咧再想再講多好少好少嘅嘢，就係除咗喺佢身上提取一啲酵母嚟做麵包同埋啤酒之外，
1: 仲提取咩啊？又
0: 原來都仲有好多研究，包括就係又發現咗原來呢位木乃伊咧，應該係 有患癌症啦，
2: 系，
0: 但以前系唔知噶嘛，
2: 系啊系啊，
0: 即系以前系冇癌症呢样嘢噶，但系佢哋而家提取翻啲 DNA 咧，先发现呢位朋友啦，应该系患癌嘅，
2: 嗯，
0: 然之后咧又睇佢嘅声带啦，就怀疑佢系食烟嘅。
2: 哦，
0: 即系我其实觉得呢都几有趣，
2: 有趣，
0: 因为你过咗咁多年之后，你睇得翻几千年前嗰个人系有冇食烟，有冇癌症，
1: 系咯，
0: 你竟然揾到，
1: 同埋俾我哋知道，原来几千年前
2: 已
1: 经有烟。我同你有共鳴啊，
0: 即係冇諗過原來以前有煙啊，
1: 因為我哋三個都唔食煙。
0: 其實可能係自制噶、
2: 嗯，
0: 有冇機會咧？可能冇成煙賣噶當時。
2: 咁係冇啦，
1: 梗係自制啦。
2: 係咯，可能有啲草啊咁啊，
1: 有啲草
2: 噏啊。
0: 係啊，恭喜曬答啱嘅
2: 楊霞。同埋五台之友嘅朋友仔，哇，好有趣啊！
1: 系啊，
2: 系啦，咁啊，有趣咧。我谂我呢一则都比较有趣嘅，
1: 系嘛？
2: 系啊，咁啊，系咪放马过嚟啊？要
1: 直情要啦。
2: 好啦，咁啊，我哋咧开始咧第二条嘅题目啦。近排啊，我哋咪成日喺度讲一啲新兴运动嘅，咁啊，我哋香港暖流啦嘅节目啦，都有做好多新兴运动嘅推广啊，例如有乜嘢荷兰飞环啊，又同埋而家好兴啊，打个 pickleball 啊嘛，系咪？咁啊，大家都知呢一啲比较熟悉少少嘅新兴运动，但系嚟紧咧呢个新兴运动咧，佢咧就喺全世界发展得非常之迅速，同埋咧好火热嘅。咁啊，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究竟系啲乜嘢运动咧？A 腳趾拔河，平时拔河大家听都听得多，
0: 手咯，
2: 系啦，做都可能做得多嘅。咁啊，用腳趾拔河，大家又有冇见过咧？就要睇下你啲腳趾够唔够力去抓实嗰条绳啦。然之后咧，要运用啦你大髀啊，又或者腰力咧，就将对方嘅绳扯到去你嗰一方度，咁就为之赢啦。
1: 哇，未玩已经觉得抽筋，
0: 系咯，只脚趾抽筋啦，应该
1: 已经想抽筋啦，未玩已经。
2: 嗱，所以咪要靠你个脚瓜窿啊、大髀啊，同埋嗰条腰咧去辅助你咯。
1: 系
2: 啦，咁啊，第一个就系脚趾拔河。好，第二个嘅新兴运动系兜巴星，
0: 护刮啊，
2: 系啊，护冚，系啦。系啦，依一个系一个新兴运动，即系我谂唔需要点样解释啦吓，就系、是、去掌掴对方咯，个比赛就系、是，系你停个样，
0: 因为我唔知道我冇特登唔睇蓝蓝今日拣咗啲咩噶，我唔知道答案，
2: 你个样
1: 我都唔知嘅，
0: 好疑惑，
1: 我觉得好好笑啊，
0: 吓呢两样嘢。都好匪夷所思啊！
2: 第二，我头先听住你嗰两样、三样嘢，我都系咁匪夷所思啊！第三个咧，咁啊，你有冇听过啲哥哥姐姐咧？同埋又或者你行山嘅时候咧，可能去即系某啲位，因为我附近咧，屋企附近咧有个行山嘅地方，但系咧有条比较大嘅斜路啦，即系比较开扬嘅斜路。咁咧，我有阵时咧会见到啲哥哥姐姐咧会倒后行嘅。
1: 哦，
2: 系啦，
0: 咦，我都见过，
2: 系啦，
1: 见过，
0: 香港都有好多哥哥姐姐，
2: 系啦，唔好觉得佢咁奇怪，因为到后行咧，听讲咧系对个身心咧系好有益嘅，咁至于有啲咩益咧，大家可以上网揾一揾啊，或者下次一蓝蓝咧再同大家讲。今次唔系到后行，系跑步打后吞。
1: 跑步啊，
2: 系啦，即系咧，你系咧跑住嚟后吞，
1: 哦。
2: 人哋平时系后褪咁样行噶嘛，我哋后褪跑，
1: 系啦，好高难度喎、
2: 啊。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就系、是、以上呢三个，咁啊再重复多一次啦。A 就系脚趾拔河 ，B 就系兜巴星，而 C 就系跑步打后褪。嗱，系讲紧咧，最近有啲乜嘢赛事啊？喺短时间之内咧，就掀起咗呢一个热潮咧。嗱，如果俾你哋两位，你哋两位想唔想参加咧？
0: 唔想，
1: 我都唔想。
0: 我好快答得唔想。
2: 搞错啊！
0: 你会啊？
2: 我都几有趣咯、啊，个脚趾拔河。
1: 我同埋个脚趾百何未玩已经觉得想抽筋，
0: 听到都开始抽筋。
1: 你话打人咧，我同你无冤无仇，我打唔落手、啊。
2: 好彩你哋唔系话咧，第一个听到落去都闻到阵味。
0: 唔系啊，我就系觉得好难。
1: 系咯，
0: 实行
1: 系咯。有阵时我觉得我着嗰啲五指袜啊，
2: 嗯，
1: 吞嚟吞去个位都已经好难，你仲话要用其中一只脚趾嚟拔河、啊。
2: 而家啲新兴运动好多时你都谂唔到噶、
1: 哦，
2: 真系系啦。唔知道你哋又会唔会好似希婷又或者黎明咁，听到已经唔想参加啦，又或者系听到之后咧就讲。唉，使乜驚啊，冇有怕啦，当然啦，几大都要试下啦。咦，我哋听返一首歌呢，再返嚟啦，同大家讲我嘅答案同埋听大家嘅电话喇喎。咁大家呢可以去到我哋嘅面书专页度留言啦，留低你揀嘅答案，记住讲係揀第二题嘅答案啦，听返首歌先啦。

正过 Rocky 覺醒是我那日課，一喐手叫他馬上冧，數 1, 2, 3, 4 我未驚有殺錯沒放過

0: 我未驚過，
1: 係啊，特登揀嘅。
2: 但我驚，
1: 有許冠傑同埋張國榮嘅《我未驚過》啊！依三個比賽俾你參加嘅話，你會唔會驚咧？
2: 我會，唔知道聽眾會唔會咧？
1: 嗯，不如問下明明啊，
2: 明明你好，
3: 係你好，
1: 明明
0: 早晨啊，明明
1: 早晨啊，
3: 早晨，
0: 你點揀啊？
3: 我第一嗰個咧，
0: 哦，腳趾拔河。
3: 是啊，
1: 你有冇好似阿麗明咁聽到就覺得聽到都抽筋啊？
3: 拔得就唔會嘅咧，
1: 練下嗰個腳瓜窿嗰嚿肌肉係咪？同埋啲指力啊，你有冇玩過用手拔嘅拔河啊？
3: 玩過嘅，
1: 係啊，都好考嗰個團隊啦，
0: 係啊，
1: 嗰個合作性啊，
0: 係啊，係，
3: 係啦，係啦。
1: 好啊好啊，咁又睇你估得啱唔啱咯。
2: 多谢晒明明，
1: 多谢晒你啊，
3: 好啊，
2: 拜拜，
3: 拜拜。
2: 下一位有仁哥喺度啊，你好，
4: 黎明希婷，男男你哋好啊，
1: 早晨啊，仁哥，
4: 早晨啊，
1: 系你点拣啊？
4: 我拣第二个兜巴星啊，
2: 兜巴星好残忍啊呢个游戏。
0: 如果真系有咁样玩，你玩唔玩啊？阿仁哥。
4: 唔系你外国好兴噶，有啲咧对住埲墙大声嗌啊，
0: 系
4: 掟烂啲家私啊，掟烂啲酒玻璃杯啊，咁啊
0: 发泄系嘛，
4: 系啊发情绪发泄啦，
1: 系明白明白，
4: 情绪发泄啦。
1: 诶，仁哥平时睇你嗱，我哋知道仁哥系边个，因为仁哥成日都支持我哋嘅一啲活动啦。仁哥你咁斯文，平时见你咁斯文，原来如果你遇到一啲压力嘅时候，你会点样发泄咧？
4: 大声嗌咯。
1: 哦，喺屋企大声嗌下咁样，
4: 对住埲墙咯。
2: 哦，系啊，你会咁样噶？
4: 系啊。
1: 哦，总之唔好伤害到人就得啦，系咪？
4: 系，唔该晒。
1: 好啦，
2: 多谢晒仁哥，拜拜。哇，仁哥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好符合佢人设啊。
1: 系咪
2: 啊？
1: 即系大家有见过仁哥啦，我同希婷都好斯文噶。
0: 系啊，把声好温文啊。
1: 系啊，系啊。咦，如果阿丽明你又点拣呢？
0: 我话我会揀跑住到后褪啊。
1: 哇，都真係幾高難度喎。
0: 係呀，呢個高難度。
1: 即係你要配合晒，你又即係個腦其實好緊要。
0: 係呀。
1: 因為其實有陣時呢，你手腳唔協調呢就係、是、關個腦事。
0: 冇錯。
1: 咁如果呢個跑後唔係唔係
0: 跑住到後
1: 跑住到後褪，我自己整出嚟嘅，我都未講得清楚。
0: 唔係因為我去行山呢，我真係見過人呢、真係即係到後嚟行呀。咁
1: 係
0: 對即係我哋嗰個骨絡呢係會有幫助。尤其是落楼梯咧，倒转嚟落楼梯咧，话对啲关节冇咁伤。吓、
1: 啊，真系？
0: 系啊，讲就咁讲，系咪真咧？我
1: 大家咧，如果真系。

0: 就唔係落樓梯，我就喺波地嗰度呢，嗰啲平行嘅路行騰啦，騰騰，但係旁邊有人睇住我哋嘅，即係幾個 friend 一齊，有啲人我做先啦，你就做先啦，咪騰啦，係好嘅。
1: 嗯，有咩好處呀、啊、你知唔知
0: 對個膊頭同埋呢個後面個腰啊係幫到嘅。物理治療師都講過㗎啦。
2: 咁真係好處多多喎。
0: 周身痛我都做物理治療。
2: 好處多多我聽落去。
3: 係囉。
0: 係呀、啊。好、多人而家好多人都係咁到後啦。
3: 係呀、啊。
0: 好多啊唔係咩㗎。周時見㗎
3: 喇。你係到後行，我哋嗰個係到後跑。
1: 跑喎、
0: 啊。跑都有試過
3: 啊。喎、哦、跑都有試過。
0: 步跑囉。
3: 喎、咁要小心啲喎。係
1: 啊，呢個好小心啊。
0: 你嗰啲停路就唔好上石級落石級嗰啲。係。一隻空地嗰啲。
3: 好。
0: 咁樣呢就比較安全啲啦。
3: 好啦、啊、
2: 多謝曬葉婆婆。
3: 拜拜。
1: 好，究竟真正嘅答案係咩呢？我哋要睇埋五台之友嘅留言。估 A 嘅呢真係腳趾拔河呢就有 Johnny 啦、Fat Yip 同埋 William 嘅。揀 B 呀即係
3: 一個兜巴星。
1: 兜巴星就有發發啦、賴銀王同埋家鳳嘅。而揀 C 即係到後跑有麗河啦、Steve、Lily、家鳳、阿如同埋梁先生。
3: 真正嘅答案係咩呢？噔噔噔噔，就係、是、一個掌掴大賽咯。
1: 咁啊，恭喜我哋嘅好溫文嘅人哥啊！
3: 人哥，恭喜曬！係啦，
1: 點解會有呢個遊戲？
4: 係咯，
3: 講真啦，就冇話依家點解會有呢個遊戲。其實即係你拳擊咁啊，都係一啲打鬥嘅一個運動啦，係咪？咁只不過佢呢個係一個掌掴嘅形式嘅一個打擊嘅運動咁樣咯。咁然之後咧，佢呢個賽制都幾搞笑嘅喎，就係、是、咧一來一回咁樣去互掴，直到咧一方選擇投降，又或者被打到咧係倒地不起，即係好似其實平時拳擊咁嘅一個比賽嘅賽制啦。但係拳擊嘅比賽咧，你係可以去即係進攻㗎嘛，即係突然之間即係你唔會企定定俾人打㗎嘛，係咪？但係呢一個呢嘅掌掴大賽呢，你係要企定定嘅，你冇得去還手嘅，即係你係一
2: 冇得去還手，
3: 你係輪住嚟嘅
1: 互掴，或者我打你一下你又打返一下，
3: 係啦，輪住嚟嘅，你冇得
1: 忍唔到啦，
3: 冇得同時間互掴嘅。
1: 哦，
3: 係啦，咁你就係要企定定咁樣喺度囉。咁一個係都係一個國際性嘅賽事嚟嘅，但係選手呢只可以用手掌部分掌掴佢哋嘅面珠燈，你係唔可以呢去摸到觸及到啊對方嘅喉嚨啊、太陽穴啊、耳仔啊、眼窩又或者鼻嘅位置。
2: 好多限
3: 制喎、啊、講。係啊，你就可以打佢個面珠燈突出嚟，最多骨膠原呢個位嘅咋。
2: 我諗會唔會打打下啲骨膠原越嚟越少嘅。
1: 咁你哋要諗下先啊，咁就。
3: 嗱，同埋呢為咗呢即係你其實你冚落去咧嘅時候咧，你有個時心唔會平衡到啊，即係你可能會要搖欲墜噶嘛，俾人打嘅時候細個時一多。
1: 係啊。
3: 咁佢係有一個架呢，有個支架，固定嘅支架呢擺喺咗參賽者嘅中間嘅，咁俾你捉實嗰、那個好似捉實個扶手咁樣，你打我囉，你打啦啪咁樣囉，係幾有趣嘅一個比賽。
1: 俾你哋會唔會參加我想問。
4: 梗唔會啦。
3: 想俾個人打我。
1: 唔係啦，無端端。
2: 無啦啦俾人打。
1: 唔係啦。
3: 我已經經過曬我媽刮我嗰啲時期啦。
1: 不過重金之下必有用夫，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咁同埋都系一個運動嚟嘅，咁你拳擊都系即系都系 互相去打鬥咁、
1: 所以我嗰時睇、即系睇電影咧，啲拳擊咧，我覺得哇，打到個鼻個骨又斷啊，個眼角又爆啊，哇，成個面腫曬啊、我心諗無冤無仇，
2: 做咩要咁做咧？
1: 系啦。點解呢？為什麼
2: 我哋收起個怒氣，我哋收起個怒氣先。
3: 講開睇電影，
2: 我哋要輕輕鬆鬆聽一下黎明院線今日介紹啲乜嘢。
5: 先生小姐呢邊啦，我哋就嚟開場㗎啦。歡迎嚟到黎明院線，今日放映嘅係黎明今日放映嘅係乜嘢呢？

今次呢我要介绍嘅戏呢係一套系列性嘅电影。咁、片名叫做寒战1994。咁亦都係呢寒战呢呢、這个电影系列里面呢拍返嘅前传嚟㗎。咁导演呢就係、由呢一个梁洛文呢執到嘅，佢仲做埋編劇添吓。咁至于演员方面呢，嘩阵容啊，嘩非常之犀利啊吓。老中青嘅演员都有晒吓，一网打尽。咁继有呢新晋年青嘅演员有呢一个刘俊谦啦、廖子瑜啦、黄丹妮啦领衔主演之外呢，仲有周润发、梁家辉、郭富城、古天乐同埋谢君豪，哇六个影帝特别喺呢套戏嗰度演出吓，可谓星光熠熠，演员阵容咧真系一时无两啦。咁呢一套电影咧个故事大纲咧就系、以时空交错展开嘅，就去翻2017年。咁啊，话说咧呢、這个前警务处副处长啊李文斌，咁啊由啊梁家辉饰演嘅，就无端端咧就失踪咗。咁当时咧个处长咧刘杰辉就由啊郭富城饰演嘅，就同呢个大律师咧简傲伟就由啊周润发饰演，就为咗咧追查啊李文斌失踪嘅原因咧，就开启咗一份咧尘封咗好耐嘅1994年嘅机密档案去追查啦。好啦，镜头一转咯噃，时间咧又翻到去1994年啦，啱啱咧就是香港回归嘅前夕啊吓。咁当时年轻嘅李文斌咧就改由咧阿刘俊谦去饰演啦吓。咁佢系一个咧誓要追查咧案件真相嘅热血嘅警探嚟噶。咁啊，因为咧要追查咧一宗富商咧绑架嘅案咧，就被卷入咗咧同佢嘅上司当时嘅职位咧系行动组嘅副处长蔡元奇，咁系阿吴彦祖饰演嘅。咁呢一个人咧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城府好深同埋极具野心嘅一个人嚟嘅。咁咧就系、展开咧上司同下属咧嘅权力嘅对决啦。咁而呢一个绑架案嘅背后咧，亦都牵扯到咧呢一个警队啦、当时嘅政客啦，同埋首富潘氏家族，同埋黑道咧四股嘅势力嘅激烈博弈啊，就系咁嘅情况咧，就警方方面咧就立案咗咧，就名为寒战呢一个查案嘅名咧嘅故事就系咁样展开啦。咁呢一套戏嗰个好睇嘅地方呢，就係、影片呢集合咗香港呢全盛时期啊，用啲大卡士即係明星云集演出。咁啊，除咗有六个影帝同埋一啲年轻嘅演员之外呢，连呢得几个镜头啊或者得几个对白呢都用啲大明星嚟做㗎喎。例如好似叶童啊、郑则仕啊、林家华喺呢一度咧，里边咧都有份演出，只系得几个镜头嘅啫吓。咁啊，剧情主线咧就喺呢一个首富父子方面啦。咁呢个首富咧就系由阿谢君豪饰演嘅，咁而佢个仔咧就系由呢个吴康仁去饰演，咁就演出咧豪门内部咧你如我诈，互相计算，为咗系承传咧呢一个产业咧而大斗法噶。咁之外咧，因为佢哋即系呢个财富大斗法之外，里边咧又牵扯出咧一啲警队啊、高官啊，当时一啲政客嘅利益嘅关系啊嘅角力就不层出不穷啦。咁嘅剧情咧，亦都系全片咧最亮眼嘅一个部分。咁而郑君豪咧嘅演出呢个首富呢个角色咧，充满咗威严同埋霸气，演出咧极
具有说服力，同埋佢演技嘅层次咧非常之细致啊，不愧为系即系影帝啦。咁另外咧，令到咧观众咧佢嘅演出咧留下咗即系好深刻嘅印象。咁而新一代嘅演员啊，又喺今次套戏担纲男主角嘅刘俊轩咧，佢嘅演出咧亦都不遑多让噃，好搏命，好多惊险动作嘅场面，譬如啊枪战啊、肉搏啊、打斗啊、飞车嘅场面咧，都系即系亲身上阵去演出噶，非常之卖力。咁而喺演技方面咧，亦都进步咗好多。咁啊，成套片咧嗰个娱乐性咧好充足，剧情叙事嘅缝合啊，既有即系黑帮啊、富商啊、警队多线路戏路嘅安排之外咧，亦都咧保持到咧呢一个港式警匪片基本娱乐性嘅水准。咁啊，综合嚟睇吓，《寒战1994》咧呢一部电影，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咧导演同埋编剧咧吓，佢试图咧用一啲即系通俗嘅商业元素去扩大咧观众嘅吸引力咧，无论喺呢一个演员嘅阵容啊、拍摄嘅用心啊、CG 嘅效果咧，都系力求咧。即係復現返1994年嗰個景象㗎。但係喺我自己本人呢睇完呢套戲嘅感覺呢，如果呢你係諗住話嘩有咁多影帝參演嗰啲套電影呢，一定呢演技大鬥法啦。咁我諗相信會大家會有啲失望啦。因為呢嗰幾個影帝呢喺裏面呢演出嘅佔戲嘅戲份呢係非常之少。咁我覺得呢就有少少即係嘥咗啦。的演员，咁但系总括嚟讲咧，呢一套戏咧，我觉得有时间咧都不妨即系可以睇下嘅，都系即系有心嘅一个作品嚟噶。咁啊，我今日咧嗱讲介绍呢套戏咧，又拣咗首歌俾大家听众欣赏，我就拣咗《无间道》，就系由刘德华同梁朝伟唱出嘅。

乏味，挨劫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

0: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1: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0: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1: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你们的爸爸是什么爸爸呢？
4: 我的爸爸应该是比较内敛的型。我想其实呢
3: 普遍爸爸都是
4: 普遍华人社会的爸爸呢都是比较内敛一点的，但是他们都是默默耕耘啦，去为个家庭去付出呢，虽然他们没有即是讲出口话好爱你，但他平时所有做的事呢
3: 就已经表达紧爱意
4: 啦。咁我知道呢大家仔女们呢都应该是接收到的，咁所以各位爸爸们唔好灰心啊，我哋系记得你嘅付出噶，
5: 我哋知道嘅，同埋感受得到嘅。
3: 咁亦都要讲下啦，我哋其实咧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三。晏昼因为我哋咧即系做电台好容易唔记得啲日子，日日都好多嘢做。我哋星期三咧就去咗沙田做一个快闪活动啦，个活动叫做轮到我赞你，主要都系想歌颂翻爸爸，我哋俾翻个 like 爸爸，去多谢佢哋咧一路以嚟为家庭默默耕耘嘅。我估唔到嗰日都好多听众嚟到。
4: 系啊，咁除咗要俾个 like 啲爸爸之外咧，都要俾下我哋啲听众啦，因为啲听众啦，好早就嚟到啦，好捧场啦。
3: 其实我哋两点半先开始，但系佢哋十二点已经去到咯。
4: 系啊，
3: 早咗两个几钟。
4: 同埋嗰日其实嗰个天气咧都唔系话好稳定嘅。咁當然啦，冇後一日咁差啦，但係都焗焗地啊，間中又有啲雨嘅。咁好多謝哥哥姐姐們啦，喺度等我哋啦，為咗見我哋可能一個鐘又冇
3: 嗰
4: 日
3: 冇，
4: 但係每次咧見到你哋，我哋都覺得好窩心嘅。
3: 係啊，亦都要多謝大家咧，有啲朋友真係好遠好遠，特登搭車出嚟嘅，佢哋都有講到哇，我住好遠嘅，特登過嚟見下你哋，好多謝你哋。而嗰日咧，其實我哋係有影到大合照嘅，咁咧我就將張大合照放咗喺蕭希婷面書專頁啦，因為我哋五台之後咧，陸續續我哋會出片段啊。
4: 是啊，
3: 我哋会出两条片段啦。咁但系嗰日嘅大合照咧，我就放咗喺萧希婷面书专页，大家搜寻萧希婷三个字就会见到嗰张大合照。有嚟嘅话咧，分分钟你会揾到自己嘅，即系放大佢，你会见到啊，我喺
4: 都影得几清晰噶，
3: 系啊，冇错啊。咁喺度咧，预先都再次啦，祝大家听日
2: 父亲节快乐。
3: 而我哋阵间最后一个钟头啊，会有啲咩环节咧？林林
4: 会有奇力量专访啊！今次我就请到香港都会大学长者学院嘅两位朋友啦，分别就系余教授啦，同埋林讲师嚟同我哋讲下一个肌小症嘅问题。
3: 系肌小症咧，我头先都讲过啦。我哋30岁开始就要留意噶啦，所以人人有份，阵间记得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食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掣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警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两架水车和四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在今晚凌晨12点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后，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经恢复正常。受事故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正和湾仔民政事务处和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署表示抱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是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有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是90万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區客廳今年將增至18間，現時已經有大約10000個家庭登記，估計使用人次達200萬，反映劏房家庭有頻密使用。世界杯 C 组赛事，巴西3-0击败海地，海地成為今屆首隊分組賽出局球隊。巴西前鋒古亞連入兩球。D 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2-0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取得32强淘汰赛席位。C 组摩洛哥1-0击败苏格兰，沙巴尼上半场两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球，这球亦是今届到目前为止最快的入球。摩洛哥赛后在小组1-1，苏格兰就1-1。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提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利工湾位，狮隧沙田入口而家排到去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利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北打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咁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都係经封闭，咁同时受到爆水管影响，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㗎。咁同时红磡系有爆水管，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南区嘅寿山村道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7: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6: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0: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中午嘅12:09啊，继续我哋暨力量嘅节目时间，最后一小时嘅节目啦，仍然有我蓝伟婷蓝蓝，
1: 有黎明。
0: 有希婷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节目啊吓，咁啊喺开始咧下一个环节之前咧，咁我哋不如讲一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
1: 喺中午嘅12:09啊，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啊。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0: 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大家咧，如果系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咧，咁啊要饮翻多啲水啦，补充翻身体水分啦，适时咁咧要翻去一啲室内嘅地方，有遮阴嘅地方嚟去唞一唞啦噃。嗱，今个小时咧，我哋即将就会有暨力量专访，
1: 我已经准备好我啲肌肉啦。
0: 嗱，一阵咧就会邀请我哋两位朋友仔咧就出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喺分享之前咧，我头先又听到啊，希婷啊系咁讲，好冻啊，好冻啊，好冻啊，但系出面啊，而家31度啊，又升1度啦吓，头先30度啫嘛。
1: 其实系要更加着重身体健康，因为直播室好冻噶，
0: 真系好冻噶。但系一阵咧出去肯定去。好快又話講好曬又好熱
1: 啊，好熱啊，
0: 我好煩啊佢。
1: 我轉頭一出去就會捉住攬，哇！點解咁熱嘅？
0: 嗱，希望今樣個父親節啦，都係陽光普照啦，正如咧呢一首歌咁樣啊，愛在陽光空氣中。

0: 今日好开心啊！我哋邀请到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分别有余建邦博士同埋林小慧女士、阿 Wendy 同埋阿邦咧嚟到我哋嘅节目。除了我們會講一個肌小症的話題之外，我們一陣都會提及到香港都會大學的長者學院。為什麼呢？因為其實藍藍邀請他們之前，因為我在他們那個面書專業就見到他們有些很有趣的活動，很適合我們的哥哥姐姐去參與的，所以就再膽粗粗地去聯絡他們，你們可不可以過來做個訪問啊？因為這麼巧我哋上几次有请过一啲教练嚟咧，就教我哋啲哥哥姐姐去做一啲运动，同时间咧都有提到一个叫做学名啦，就系肌小症啦。咁原来肌小症咧，而家好多好普遍嘅啫。其实我哋可能都会有噶，希婷，我同你唔净止哥哥姐姐噶。
1: 我头先咪话咯，可能咧，即系我哋年过25岁打后，人人都应该系啦，系咪？我哋就应该要留意呢个肌小症嘅问题啦。
0: 是啊，不过呢我哋喺讲肌小症嘅话题之前呢，不如问下两位啊，你哋嘅长者都即係都会大学嘅长者学院其实係有啲咩活动俾啲哥哥姐姐参与嘅呢？
2: 哦，多谢你啊蓝蓝。首先我哋
0: 係
2: 多谢你啊，係啊。咁咧就其實我哋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咧係由我哋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去負責營運嘅，喺2009年已經成立噶啦。咁我哋呢個學院咧嘅理念咧，當然就係希望咧所有嘅年滿60歲以上嘅哥哥姐姐咧就可以積極參與唔同嘅活動啦。咁就而個活動咧嘅範圍咧都好豐富，真係好豐富。你估下有啲乜嘢啦？
0: 會唔會係嗱？而家我哋成日講係啲科技啊嘛，樂齡科技啊，乜嘢都涉及到科技。會唔會教下佢哋點樣用下電腦啊，用下啲電子產品咧？
2: 聰明啊，你哋係冇錯。冇錯，我哋包括其中有一個咧。嗱，老實講，我哋喺我哋嘅長者學院裏面咧，除咗有一個叫做長青活學計劃，咁咧呢個計劃咧有成60多個唔同嘅課程，就真係涵蓋咗唔同嘅文化、語言、藝術啊、健康等等。跟住就係你講緊嘅全民 AI 啦。喺個全民 AI 裏面咧，其實咧有一個樂齡智叻新世代嚟緊，其實7月有活動，6月尾就開始報名啦。咁啊，記得留意我哋長者學院嘅面書咧嗰度嘅報名，因為咧呢一啲嘅活動咧，全部都同 AI 有關，包括而家哥哥姐姐好多時得閒嘅時候都會去下旅行，咁梗係會復修下啲相啊，做下啲相嘅後期創作啊，咁 AI 點樣可以幫到手咧？亦都會有一啲同網絡安全啊、金融科技有關嘅 AI 嘅資訊咧，都會喺呢啲嘅課程上面咧，免費咁樣提供俾大家，就可以咧增進知識，令到可以全民 AI。咁跟住咧，仲有嘅就係、是、大家認唔認同先？嗱，邦 Sir， 香港係梗係一個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城市啦，
3: 係啊，係啊，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喺我哋香港都會大學嘅長者學院咧，亦都有做一啲國際網上嘅文化交流活動。而呢啲嘅文化交流活動咧，喺電台附近嘅哥哥姐姐記得啦。如果你又識聽又識講一啲外語英文啊，或者係其他國家嘅語言嘅知識人士嘅話咧，記得留意住我哋呢啲活動嘅報名，因為咧喺呢啲嘅活動嗰度咧，我哋會請香港嘅哥哥姐姐同外国嘅哥哥姐姐，佢哋咧会有一个网上嘅交流，大家都好似我哋而家咁去倾下偈，讲下大家嘅唔同嘅文化，大家嘅飲食習慣啊，大家嘅生活啊，可能系介绍下唔同嘅地区国家，你嗰个国家嘅热点啊，一啲旅游嘅地方啊等等。咁我相信咧，亦都可以咧令到大家会有一个我哋叫国际化嘅視野，大家有一個國際文化交流，呢、這個都真係一個
0: 好有趣啊！嗱，平時咧，大家就唔好自己亂咁去識啲唔同國籍嘅朋友啊，是不
1: 是真的網友啊，
0: 平時咧就唔好自己亂咁試啦。咁啊，但係咧呢一個活動咧，我相信係非常之安全啦，可以咧識到唔同世界各地嘅朋友啦，去得知佢哋一啲生活嘅文化啦，亦都希望咧啲哥哥姐姐可以將我哋香港本土嘅文化傳開去嘅。
2: 冇錯，冇錯。跟住仲有唔止 止咁樣、哦嗯、我哋院校裡面呢都仲有一啲跨代共融嘅課程、嗯、而呢啲跨代共融嘅課程包括有祖孫同樂嘅系列啦，咁我哋有一啲嘅活動啦，就真係俾長者加埋佢嘅下一代甚至無孫輩嗰一代呢一齊做嘅一啲嘅活動，一啲嘅親子活動、嗯、另外因為我哋係本身個 background 係都大嘛，咁所以呢我哋呢就有呢一個嘅大專嘅旁聽生嘅課程。旁聽生嘅課程呢就好特別嘅，長者哥哥姐姐坐喺我哋嘅課堂裡面就同我哋嘅學生一齊交流，嗰、那個交流呢就係咩呢，當我哋尤其是做 projectdiscussion 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啲功課都要做 project
1: 咁樣，
2: 冇錯。咁、嗯、結果就係咩呢，長者就會提出問題，跟住學生就係、是、
3: 同我哋答啦，
2: 係啦，就有竅啦。咁、嗯、我哋就會用你有問題，我哋有竅嘅方法咧，就令到佢哋大家可以有一個溝通啦，亦都令到新嘅一代可以理解長者嗰個狀況多啲啦。咁樣咁、嗯、當然，因為我哋係讀健康啊，讀一啲嘅化驗啊等等嘅相關嘅科目嘅學生咧，咁當然佢哋都會從呢一個同長者嘅接觸裡面咧，去更加理解一啲嘅病理啦，一啲嘅生活嘅狀況對人嘅影響啦，然之後跟住就係究竟喺個平常嘅生活裡面有啲咩竅可以幫手。咁當然除咗呢啲之外，最近其實我哋呢，你頭先都有講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面書嘅專頁嘛，係咪咁呢，我哋呢其實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呢，喺健康及分子檢測高級文憑啦，就係幫助嘅嗰個嘅 program 啦，課程嘅 program 啦，同埋我哋醫療護理高級文憑啦，就係我個 program 嘅學生呢，就一齊喺葵青區嗰度呢就做咗一個300多人，做咗好多場啊，真係做咗差唔多所有手指先
3: 五六場
2: 啦，係啦，嘅肌小症嘅健康篩查。咁就而同時間呢都邀請咗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的張錦江先生啦，同埋我身邊的方 Sir 係啦，就一齊咧就講咗5場嘅叫機不可失嘅講座。咁喺呢一個咧，
1: 肌肉個肌啊，
2: 肌肉個肌，冇錯冇錯，係啦。咁咧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喺個院校裏面咧，喺即係唔同嘅範圍去幫助喺而家香港社區嘅哥哥姐姐，希望佢哋喺佢嘅退休嘅生活裏面咧，佢哋都會繼續多姿多彩，喺唔同嘅情況之下，無論是文化又好， AI 的潮流又好，健康的水平也好，藝術啊、設計啊等等方面呢，都可以呢繼續終身學習。
1: 好好啊！
4: 咁啊，説話講翻轉頭咯，我又想問一下，即係肌小症啊，問一問阿邦 Sir 啦嚇。咁其實肌小症咧係一種咩病症？係咪病症嚟嘅咧？
3: 其實肌小症咧就被定義為啦，就係隨住年紀增加啦，咁我哋嘅肌肉量啦，同埋肌力就會下降啦，咁就導致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例如啊，步速啊變慢啦，咁或者站立不穩啦，咁你知老人家站立不穩嘅會引起啲咩問題呢？就係容易跌親啦，咁就會增加佢嘅死亡風險啦。咁所以我哋要開始留意即係肌小症呢個問題嘅，因為隨住香港步入呢個老年化社會啦，咁我哋見到嘅 case 都會相對嚟講越嚟越多嘅。
4: 嗯，系啦，嗯嗯嗯，咁佢嗰个病症个成因咧，系会点样嘅咧？
3: 其实佢个病症嘅成因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啦，随住年纪老啦，咁我哋个身体就会进入一个我哋叫做慢性炎症嘅一个状态，系啦。咁呢个慢性炎症咧，其实就会开始偷走你啲肌肉嘅，咁佢会抑制翻你嗰个肌肉里面我哋叫干细胞嘅生长啦，咁就会導致你的肌肉呢越來越細啦。咁如果舉個例啦，咁你知有啲長者啦，佢可能患有高血壓啦，或者有糖尿病啦，咁呢個就會更加增加佢體內嘅慢性炎症嘅情況啦。咁就再加上你知，因為舉個例糖尿病佢就影響佢嘅飲食㗎嘛，咁好多人就因為糖尿病戒口啦，咁就食少咗啦，咁就會影響佢嘅營養攝取啦，咁從而又更加進一步影響佢嘅肌肉，導致佢肌肉更加多嘅流失囉。
1: 嗯，
0: 即係其實呢一個咧慢性嘅炎症啦，同我哋平時係咪年紀大就一定係體力會變差，嗰啲肌肉一定係會流失嘅咧，邦 Sir？
3: 其實隨住年紀大啦，個肌肉咧係會應該話我哋人類啦，到二三十歲咧。就是我哋肌肉量嘅頂峰啦，咁之後咧就會開始逐漸下降噶啦。咁佢哋有研究顯示咧，就係每十年啦，男士就平均流失4.7%啦，而女士就流失呢個3.7%嘅肌肉量啦。咁看似唔多嘅，咁但係就呢個肌力嗰度，佢嘅流失分別啦，就係男士14.5%。女士11.8%，所以關鍵係個肌力嘅流失係更加嚴峻啲嘅。咁所以咧就點解我哋呢個肌肉流失咧係即係我呢個慢性炎症其實係會導致你肌肉流失嘅一個主要問題咯。
0: 嗱、哦，咁肌肉同肌力又有啲乜嘢分別咧，邦 Sir？
3: 肌肉就基本上就是你身体里面的肌肉量啊，咁你肌力就是你平时运作的时候，你可能举嘢啊，去街市递送啊，或者你行路，甚至你行路，你步行速，你发力嗰下，你嘅加速嗰下，其实都是靠你嘅肌力去发作噶。
0: 哦，明白。
4: 啊，咁阿邦 Sir， 头先你嘅讲解咧，系咪就话我哋有阵时啲长者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就有头先讲话嗰个肌力嘅测试，就可以察觉到自己系咪肌肉流失嘅咧？
3: 都有啲基本嘅測試嘅，咁舉個例啦，我哋最常見嘅就係我哋坐喺張凳度，咁樣當然唔係話挨曬落個背脊度啦，咁我哋差唔多個 pat pat 要坐差唔多近凳嘅前面嘅三分一，咁之後你可以喺30秒裡面，你做一個我哋叫做站立測試，即係喺張凳度30秒裡面，你重複地係啦，坐低起身坐低起身咁樣。系啦，咁你計下你喺30秒裏面你可以完成到幾多，咁就對翻一個表格，我就咁就可以
1: 知。我想問下，正常應該係可以做到幾多下咧？我就咁聽落，好似覺得好有難度啊都。
3: 其實有唔同年齡有唔同嘅數字嘅。
0: 我都有興趣想知道係我哋嘅年齡喎，即係可能係30歲左右啦嘅朋友嚟講，應該係要做到幾多下依個動作咧？
3: 30下好似系冇呢个，
1: 唔好意思啊，唔需要呢个数我哋。
3: 系啊，
0: 咁哥哥姐姐们咧，可能70歲左右嘅银发族啦，咁应该系要做到几多下左右咧？
3: 大约12下左右啦。
0: 哦，
4: 即系我哋自己喺家居嗰度都可以做，
3: 喺家居都可以做嘅。
1: 少喎，12下都
3: 唔少噶，其实唔少噶。但系有样嘢要留意咯，就系、是、首先你呢张凳一定要靠墙，同埋你旁边一定要有人，即系
0: 去扶实你，
3: 系啦，去
0: 有啲乜嘢事都可以捉实你嘅，
3: 系啦，冇错。
2: 同埋最緊要就係張凳千祈唔好有碌，冇碌嘅係啊，如果唔係咧，咁就危險啦。
0: 係啦，就會碌走咗啦嚇。係咁，其實啦，我哋一個肌小症啊，喺我哋本港嚟講啦，其實一個情況普唔普遍嘅咧？
3: 其實咧就根據近幾年啦，喺呢個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發表嘅調查啦，咁我哋本港大約10%。即係 10% 啦，咁啊60歲以上嘅長者被定義為患上肌小症，咁即係大約20至30萬人左右啦。咁樣所以其實你話普遍都開始多啲，都開始見到一個上升嘅趨勢咯。
0: 同埋係咪都會有年輕化咧，邦 Sir？
3: 年輕化，
0: 即係會唔會真係可能其實60歲已經有呢個問題啦喎，即係唔係去到一個70歲、80歲先肌肉流失，原來60歲其實我哋我哋嘅電台咧，我哋稱為呢啲係叫 young old。即係可能啱啱退休嘅人士，啱啱進入老年期，即係可能啱啱攞咗綠油卡嘅啫。其實而家攞綠油卡都唔係話
4: 好
0: 老嘅啫嘛，係咪60歲，
4: 都好有活力啊，
0: 做緊仲翻工咁樣。原來其實已經係會有呢個肌肉流失嘅問題㗎咯喎。
3: 根據我哋呢次機不可失嘅篩查啦，咁我哋初步分析咗啲數據翻嚟啦，咁我哋都發現都幾得意嘅就係、是。 香港嘅女性啦，
4: 系
3: 啦，基本上嗰个上肢力量系比较弱啲。
2: 我系啊，江 Sir， 你都唔知道，你知唔知啊？我真系连漏水盖都有啲问题啊，新开嘅水樽漏水盖啊。
0: 嗯，依个都可以做一个测试。
2: 呢个系个肌肉力量啊嘛。
0: 嗯，
2: 系啊。
4: 哦，如果一旦咧即系患上咗呢个肌少症咧、就会对我哋嘅身体带嚟一啲咩潜在嘅健康风险咧？
3: 嗯，例如头先我都讲过啦，就有肌少症就会导致你嗰、那个人咧失去呢个重心啦，因为你举个例，你日常生活你由起身嗰下你就要搭喺个地下度，咁开始就进行你嘅日常嘅作息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你行路就讲一个好简单嘅一个动作，行路佢就係靠你嘅核心肌群去支撑你成个人嘅肢体㗎嘛。咁如果你嘅肌肉唔够嘅话，咁你嘅人咪开始乱囉。即係我哋俗称个驼背囉。咁驼背嘅话，你嘅重心就会开始向前倾。咁更加就會讓你容易跌親啊，係啦，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啦，你頭先我都講啦，肌肉呢其實係同你嘅骨頭呢係緊緊相連，即係你嘅行動力係靠你個肌肉去帶動㗎嘛。咁、你個肌肉如果冇力，即係好似肌少症咁樣嘅話，咁你嘅開始我哋行樓梯我哋就要舉起對腳啦，係咪？咁你舉唔起，或者甚至你落头楼梯嗰下，你一定会有一刻你系单脚企噶嘛？咁就系通常喺嗰一刻嗱，我哋试想一下，我哋平时落巴士嗰下就系我哋成日你就系做呢个落楼梯嘅动作。咁你嘅肌力如果唔够嘅话，你保持唔到平衡，咁你咪增加你跌低个风险。所以好多时候点解老人家好惊落楼梯？就是这样的原因。
4: 哦，即是说这个肌少症呢对我们的平衡力呢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
3: 没错。
4: 是不是？
3: 没错。
1: 还有呢，其实我们经常讲一个话题就是长者跌倒。讲这个话题呢，大家就竖起耳仔留心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成日听嘛，你成日面对嘛。但肌少症呢大家就会开始不留心了。原因是他们不认识。他不知道原来肌少症和跌倒呢是有直接挂钩的。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就特登请嚟咗两位嘉宾啦，同大家讲下呢个肌少症到底系乜嘢嚟。我哋阵间翻嚟呢会再讲多啲嘢。不过呢个时候呢我哋想播首歌先。头先就听到呢两位有讲㗎嘛，就话偷走咗我哋啲肌肉。边个偷走呢？我哋阵间再慢慢讲下。听一听李克勤嘅偷偷摸摸。

0: 听过首歌之后咧，咁啊继续咧要去问下两位啦噃。头先又特登拣一首偷偷摸摸啦，希婷系咪？咁
1: 因为想知道边个偷走咗啲肌肉。
0: 系咯，头先就讲过啦，老年啦，咁啊因为有啲慢性嘅炎症啦，就会偷走我哋啲肌肉啦。咁除此之外咧，阿邦 Sir 仲有冇啲乜嘢系会加速咗长者嘅肌肉流失嘅咧？
2: 咁不如我想问关于呢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啦，对我哋对于身边嘅哥哥姐姐嘅大多数嘅印象系乜啦？
0: 印象啊，比较瘦削少少。
2: 瘦削少少啦，咁唔系好鍾意出门啦，
0: 系
2: 咪咁经常可能就坐喺一个位度睇报纸啊。
0: 唔系食得多嘅。
2: 唔系食得多啦，系啦，咁呢啲咁或者系我哋可以歸類於就係佢哋個活動能力就即係活動嗰個時間都唔係好多。咁、再加上咁所以呢啲老友記唔鍾意出門呢就會引起呢個加劇呢個肌少症嘅風險嘅。
0: 好唔係坐喺度坐定定唔用啲肌肉呢就可以保住佢嘅咩？
2: 唔係㗎，其實係囉，調返轉其實你應該用多啲。
0: 係
2: 啦。
3: 即是說要提供啲長者要活躍啲喎。
2: 冇錯。
1: 我又想再舉手問個問題啦，而家咪好興呢，無論世界各地都係呀，有個熱潮係咩呢？做 gym。
2: 嗯。
1: 好多人都鍾意做 gym 㗎嘛。呢一種做 gym 嘅運動量係咪就正正可以幫我哋保住啲肌肉呢？
2: 正確，呢個係保住肌肉嘅其中一個方法。
1: 嗯。
2: 當然講到做 gym 啦，可能有啲老友記話嘩我未去過 gym 喎。咁我冇經驗喎，喂但係其實你日日行路都識㗎喇啩，甚至有啲老友記啲老一輩嘅佢哋游水好叻㗎，咁我經常去游水我都見到啲老友記有時都仲甚至游得快過我添。咁佢哋呢其實呢呢啲運動帶氧嘅 ,ok, 都會幫助佢哋保留住啲肌肉，但係佢哋要留意一樣嘢就係運動員唔該食返相應嘅蛋白量囉。係、啦，因為有啲老友記佢哋就係、可能運動完之後我又想減肥，咁我就唔食。咁其實呢個錯嘅，因為你唔食嘅話呢，你個身體嘅新陳代謝佢就會喺你身體裏面搵資源去代謝嘛，咁就代謝曬你啲肌肉，咁就調返轉就本末倒置囉。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啲老友記如果鍾意出門呢，舉個例頭先我咪講我去游水，我見到啲好多啲老人家都早晨去游水嘅。咁、其實有個好處，你一出門呢會曬太陽。係、啦。咁曬太陽我哋自然而會諗到咩？
3: 維他命 D
2: 啦，維他命 D 啦。咁維他命 D 咧有證據顯示啦，其實佢係會減少我哋身體裡面嘅慢性炎症啦。咁你諗到啦，減少慢性炎症，咁就會減少呢個肌肉嘅流失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維他命 D 咧，佢亦都會增強你嘅免疫力啦。OK， 咁佢亦都會亦都會讓你嘅心情呢，都有啲證據就係維他命 D 都會讓你嘅心情愉悅啲啦。OK， 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最緊要係佢除咗幫助你嘅肌肉，佢亦都幫助你嘅骨頭嘅。係啦。
3: 即係聽阿邦 Sir 講法啦，即係話長者想維持增加呢個肌肉量呢，亦都可以喺即係唔淨係做運動，喺飲食嗰度呢都可以有幫助。咁如果係食嘢方面，我哋食啲咩嘢會俾即係增加到呢一個肌肉呢？
2: 其實呢就第一來源就一定係蛋白啦。咁所以呢就都建議啲老友記啦，就可以嘅話咧，都簡單啲食啲雞蛋啊、魚啊，呢啲我哋叫做好嘅蛋白咯。尤其是雞蛋，因為雞蛋嗰個蛋白咧，我哋叫 albumin 啦，咁係一啲比較結構上比較簡單嘅蛋白，
3: 同埋容易吸收啲。
2: 係啦，正正就係因為佢結構簡單，容易消化就容易吸收。
0: 哦，但係蛋，哦膽固醇啊，唔食得咁多啊，咁係咪？是真的很多膽固醇的呢蛋，還是一個謬誤來的呢？其實蛋是很有營養的呢，邦 Sir。
2: 蛋是很有營養的，其實這個是真的一個謬誤來的。其實我們要講清楚膽固醇是哪裡來的，膽固醇其實是你的肝做出來的。
0: 是。
2: 是

0: 哥咧就自然喺一個唔係咁好嘅環境下啦，咁佢就會做一啲低密度膽固醇，即係我哋俗稱嘅壞膽固醇出嚟咯。
1: 嗯，除咗以上嘅因由咧，就會偷走我哋啲肌肉。其實咧，有冇一啲話長期病患嘅朋友咧，係特別容易啲肌肉會流失嘅咧？
0: 都有嘅，嗱，例如長期病患，我哋比較熟知嘅就白金頓。
1: 哦，
0: 系个手震震
2: 认知障碍系
0: 咪？唔系，认知障碍我哋叫做 Alzheimer's disease， 咁嗰个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咁帕金逊咧系最主要影响你个肌肉嘅，系啦。咁佢喺边度出问题咧？就系我哋嗰个多巴胺神经元嗰度出咗问题啦。咁你多巴胺系用嚟控制你嘅肌肉嘅喐动噶嘛？你嗰度出咗问题，做唔到多巴胺，你嘅肌肉就唔喐。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下，咁你個你肌肉咪會自自然會流失啦，因為你唔喐嘛，係啦，你一喐就震啦嘛，
1: 係
0: 啦，或者頭先我咪講維他命 D， 對於你嘅肌肉啊、骨絡啊，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個我哋叫做維生素啦、啊。但係佢呢個維他命 D 嘅激活咧就好得意嘅，佢係要靠肝啦同埋腎去激活嘅。
1: 嗯，
0: 系啦，即系你单一晒阳光唔得，你晒咗阳光之后，佢哋仲要有一个完整嘅肾同肝功能去激活佢啦。咁、所以如你就可以谂到啦，可能有啲肾衰竭啊，或者肝衰竭嘅朋友仔咧，可能对于呢个维他命 D 嘅激活咧就冇咁多，咁就可能会增加佢呢个肌肉流失嘅风险咯。
3: 咁、如果系有糖尿病啊，或者有心脏病嘅长者嚟讲咧，系咪佢哋仲更加容易患咗呢、這个即系肌少症噶？
0: 系呢、這个我哋两方面睇啦，一就系我哋从一个慢性炎症嘅角度睇啦，就糖尿病就梗系增加你嗰个慢性炎症啦。OK， 咁二咧，你糖尿病成日我哋要讲咩啊？戒口啊嘛，系咪先？系啦，尤其是嗰啲比较严重糖尿病嗰啲，因为佢系同时间会有肾衰竭噶嘛，咁佢嘅饮食嗰度就要更加戒得清啦。咁你个肌肉冇咁好嘅即系蛋白来源，再加上个血液循环比较差，咁佢自然就会开始流失咯。
3: 我又另外一个问题咧，就成日话而家成日听见话啲炎症，咁一有炎症咧，对我啲关节咧就成日都会好痛，系咪咧炎症咧对食得太甜嘅嘢都会有影响噶？
0: 其实系有科学根据嘅，咁我哋食得甜嘢多啦，系的确有增加你身体里面慢性炎症嘅风险嘅。系啦，所以唔好食咁甜。
2: 我哋唔好食咁多朱古力。同埋就算唔讲发炎咧，食得多甜嘢都易衰老啲。
0: 系啊，
2: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甜嘢。
0: 系啊，讲到呢样嘢，其实我哋今次呢个机不可失嘅筛查里面咧，我哋验咗一个叫做 AGE 啦，即系中文我哋叫做糖化中产物啦。其实就呢个都系一个比较新嘅一样嘢，我哋都想睇下呢个糖化中产物，即系我哋俗称嘅糖，你系咪食得糖太多？咁同呢个肌少症系咪有啲关联？咁当然结果要慢慢分析咗，我先可以分享俾大家嘅。
2: 我哋期待你迟啲有呢个答案嘅时候，再上嚟话俾我哋知啊。
3: 咁跟住咧，想问埋咧，就话做运动啦，咁唔系个个都可以去做 gym 噶嘛？咁有冇一啲咧比较容易啲？我落去公园啊，我都可以做运动啊。好似头先你讲系游水啦，咁譬如冬天我唔游到水噶啦嘛，咁我仲可以做咩运动可以去帮助我去增肌咧？
2: 或者方才头先有讲啦，就话行路都好简单，人人都做到。不过大家唔知道个量。究竟点样计啦？行几多先至叫好？
3: 系啦，行几耐咧？
0: 咁其实咧，嗱，行路咧，每日半个钟够噶啦。但系咧，
3: 半个钟够啦
0: 。但系有样嘢我未讲嘅，就系你要变速。你要变速。
1: 有啲要求嘅。
0: 有要求嘅，系啦，即系。舉個例啊，你用一分鐘計嘅話，你可能一分鐘係你平時步行嘅速度啦，之後你要三十秒就係用你最快嘅速度行咯，係啦。
2: 哇！呢個有啲似 HIIT 嘅概念係咪啊？
0: 係，冇錯，冇錯，冇錯，呢個正正就係 HIIT 嘅概念嚟嘅、
2: 即
0: 係
2: 高強度間歇運動啦。
0: 冇錯，冇錯，冇錯。
2: 厲害！你哋中文係乜嘢？
4: 跟住其實仲唔止㗎，如果你講咧，長者喺屋企裏面咧，其實佢都可以。

0: 用到一啲好簡單嘅工具咧，可以幫到手咧去練下嘅。
1: 例如
0: 咧，譬如話頭先講緊嘅係一啲好基本嘅游水啊、跑步啊、行山啊一啲嘅大氧運動啦。跟住就係譬如喺屋企可以攞少少負重嘅，咁當然視乎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哥哥姐姐佢自己本身嘅手握力啊嗰啲嘅力水夠唔夠，可能初嘅時候用輕啲，用一啲嘅水樽，跟住再多啲嘅時候用一啲細嘅米，可能兩 kilo 嘅米咁樣，咁咧就可以當啞鈴咁樣舉下。咁
2: 或者入滿個水樽佢啊。
0: 冇錯，咁呢啲都係愛嚟提升佢哋一啲嘅我哋叫肌肉負荷啊嘅力量咧嘅訓練啦。咁跟住當然啦，仲有喺有啲喺屋企都做到嘅，包括用一啲嘅橡筋帶 ，OK， 做一啲拉力嘅阻力嘅運動啊呢啲咁樣。咁當然平時做一下一啲嘅拉伸嘅運動咧都可以嘅。咁同埋就係、是。最緊要做一下一啲平衡嘅運動。頭先你哋都講到佢哋咧，咪會驚跌啊！尤其是如果係講緊肌小症嘅朋友嘅話，佢啲肌肉力量唔夠咧，佢哋更加會容易響即想跌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冇咁容易保持到嗰個平衡。咁所以譬如話，可以上下我哋長者學院有八段咁嘅課程，或者坊間嘅其他嘅地方其實都會有呢啲嘅運動嘅課程。咁樣咧就可以愛嚟練埋個平衡。最緊要嘅重點，除咗頭先幫 Sir 講，每日又要有運動啦，又會有一啲嘅策略性嘅變速啦，譬如步行咁樣都可能用一啲策略性嘅變速。咁咧，另外嘅仲有嘅就係要記住，運動咧唔係淨係做一個部分，即係唔係話我淨係踢到只腳好有力咧，我就會預防肌小症啦。原來唔係，因為我哋成個人頭先幫 Sir 都有講到，其實成個人嘅運作咧係肌肉啦、骨絡啦、成個嘅平衡啦，先至會可以幫助到哥哥姐姐去維持佢一個好嘅狀態去防跌咯。咁樣、
3: 有好多咧哥哥姐姐。姐咧啊，我都冇事啊，做乜要去做检测？觉得一定系唔吉利啊，即系做得检测就觉得自己系有问题先会去做噶嘛。咁、会唔会有一啲日常嘅事，可以令到佢哋知道哦，意识到原来我啲肌肉系逐渐咁样流失嘅咧？嗱，好似头先阿 Wendy 所讲噶啦，开始系咪扭樽盖会有啲难啊？仲有啲乜嘢症状？会可以俾佢哋睇得到哦，原来我自己嗰啲肌肉系已经慢慢被偷走啦。
0: 譬如话开始你会发觉你个负重嘅能力越嚟越差，譬如话我以前都可以攞到包五公斤嘅米翻屋企嘅，系而家咧唔得啦，咁样可能攞下要唞下，甚至冇可能行楼梯嘅时候会觉得有问题啦，会容易喘啦，咁跟住真系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嘅体重下降啦，你亦都见到你自己逐渐消瘦同埋个步速慢啊，越嚟越慢。咁呢啲嘅状态咧，都会系一啲嘅状况，即系去显示紧，即系可能你一啲嘅有肌肉流失咗嘅情况，又或者系讲紧系你本身可能有一啲嘅迹象显示，原来可能你啲肌肉咧已经慢慢流失，而影响咗你啲肌肉嘅力量啦。咁嘅时候咧，其实老实讲，点解我哋要做呢个健康筛查咧？我哋同帮 Sir 都系想希望带埋学生一齐落到去社区，去帮助所有嘅哥哥姐姐，我哋系讲紧要去预防呢一个嘅肌少症嘅状况，因为头先你哋都讲到，其实食嘢同运动系可以帮助到你保持心之毛，去增强翻你嗰个肌肉力量。我哋睇下，大家都识噶啦，发哥系咪？
3: 系
0: 佢嘅年纪，但系佢嘅肌肉同埋佢跑马拉松嘅耐力。一啲都唔差，非常之好添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系要靠个做运动同埋靠食嘢咧，可以去维持同埋去预防肌少症。
2: 系、要问下两位啦，就系、是、有啲朋友话，我咧可能系唔够瞓啫，所以拎包米而家越嚟越攰啦。咁我点样确实可以做一啲自我测试，去知道自己嘅肌力系咪一路下降？又或者喺专业嘅角度去睇，点样去判断一个人嘅肌力系咪下降啊？
4: 其實呢如果你話先講屋企自我測試先啦，咁頭先我講嘅你做一個站立式測試，其實都係一個指標嚟嘅，或者你可以搵人幫你計時，十米計時步行，咁樣呢個都係一個指標嚟嘅，但係呢個係一個下肢功能同埋力量嘅一個測試囉。但係上肢嘅話呢，我哋就真係要搵一個我哋叫做手握力機啦
0: 嘅儀器
4: 啦。
2: 以前我哋做體適能嗰、那個
1: 中學啊，中學要測你脂肪，又要唔知測手。
4: 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當然我哋除咗手壓力測試啦，我哋仲有一個我哋叫做Bioimpedance Analysis 嘅，就 BIA 磅啦，我哋叫做即係俗稱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一個體脂磅。係係啦，咁佢可以度一度你嘅身體裡面嘅肌肉量嘅。OK， 咁但係呢個係一啲比較專業啲嘅機器啦，咁啊亦都價錢都唔平啦，咁所以就我就唔建議大家真係為咗預防肌小症咧去真係買
2: 啦，
4: 係啦，係啦，咁當然我相信我哋香港嘅地區康健中心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呢啲咁嘅榜嘅，所以大家都可以積極去加入地區康健中心嘅 membership 啦，咁可以都揾嗰邊嘅同事幫你驗咯。係啦，咁再專業啲啦，就喺醫院裏面咧，我哋有個叫做 DEXA 嘅機嘅，係啦，咁佢咧就係用一啲 X 光咁樣嘅原理啦，咁佢會幫你測試翻你嗰個身體嘅肌肉量咯，係啦。
1: 啊，我又有一個好無知嘅問題想問下兩位，即係譬如患咗即係呢個肌小症呢個咧，佢個外表啊係咪成個人縮咗水咁啊？定係佢個肌小症咧，淨係喺個手啊同埋腳部嗰度先睇得到嘅咧？
0: 啊，咁應該咁講啦。如果你講可能成個人嘅高度嘅矮咗咧，縮你頭先講嘅縮水，最主要就係一啲寒背啊嗰啲咁嘅情況咧。咁其實長者有陣時呢啲嘅情況咧，就唔係反應，未必係反映緊肌小症嘅，係反映緊可能一啲骨質密度嘅問題，而令到佢會有寒背。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講肌小症嘅朋友咧，就係佢明顯地可能啲肌肉嘅量，你就咁用個形象上睇佢嘅身體啲手手腳腳。你会见到可能佢咧会有缩小嘅情况，咁但系呢一样嘢就咁睇个形象，我哋都唔能够确实啦。因为譬如头先讲紧检测嘅时候咧，出边坊间有啲话哦，我用一个叫手指圈住嗰个嘅小腿，睇下究竟我系咪肌小症啦，系咪我包得晒黐住。我啲手指咧圈住一圈咧，我就會啲肌肉細得滯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圈唔到嘅話咧，咁我就冇問題啦。咁你亦都要留意，因為唔同嘅哥哥姐姐可能佢自己身體都會有啲唔同嘅狀況啦。可能譬如包括可能佢會有水腫啊嘅情況，咁佢都可能肌肉咧係細嘅，但係因為水腫咧就脹咗，咁就變咗圈唔到，咁佢就會出現一啲假結果。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係你講做一啲嘅自我嘅檢查嘅話，嗰啲都係一啲初步嘅篩查。咁好重要嘅就係都係，譬如包括可能留意一下我哋嘅面書啦，留意下長者學院嘅面書。如果我哋嚟緊會有再有新一輪嘅肌小症嘅健康篩查嘅時候咧，可以多啲踴躍參加。咁我哋嘅同學仔加埋我哋老師嘅團隊咧，都會幫手咧去俾到一個較為專業嘅結果，又讓大家知道享有呢個初步嘅結果之後咧，就係如果真係有需要跟進嘅地方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叫翻我哋嘅參加者咧，就會去翻睇醫生咧，去做翻一啲嘅專業跟進啦。
3: 好啊，咁如果真係個結果出到嚟啦，即係發現我係有肌小症嘅問題喎，咁以前我攞緊5公斤嘅米嘅，咁而家有肌小症嘅問題啦，可能呢淨係攞到包3公斤，我究竟有冇機會再攞返起個包5公斤米啦，有冇得恢復㗎啦？
0: 係有㗎，一定一定有㗎，係啦，最緊要就係咩呢？有恒心。同埋要有持續性分階段性嘅做運動嘅練習，即係可能初初你而家由以前嘅5公斤米跌咗落去，淨係攞2公斤米嘅，咁我哋就由2公斤米開始練起，跟住慢慢再加上啲，加多啲。但係記住我頭先講，唔係淨係練個手握力或淨係練只腳力啦，其實做唔同類型嘅運動啦都需要嘅。頭先阿邦 Sir 都有講到就係地區康健中心啦，因為咧其實而家嘅地區康健中心咧都有一啲做 gym 即係做健身室。嘅設施裏面都有一啲嘅教練，咁我相信嗰個亦都係好多嘅哥哥姐姐可以去到嘅地方，只要參加佢嘅 membership， 你哋就會可以去到用佢哋嘅設施同埋有教練去幫手去做一啲比較強度高啲嘅運動，尤其是適合一啲譬如可能有心臟病啊、有肺部問題啊嘅一啲慢性嘅長期病患嘅長者咧，佢哋嗰度有教練有物理治療師去幫手去教你點樣去適 量去做呢一啲负重嘅力量啊，用肌去做嘅话咧，咁又可以 keep 住你嘅整体嘅身体状况，亦都唔会 overload 咗，影响咗你自己本身原生有嗰个嘅病情嘅状况。
3: 即系其实完全都唔关个年龄事嘅，即系其实咧，任何年龄咧，你都可以由零练翻到去一百嘅，只不过系要睇下个恒心啦。而肌小症嘅问题咧，原来都关我哋日常生活嘅事嘅、哦，即系我哋要多啲出门口啦，晒下太阳啦，同朋友 social 一下啦，去活动一下啦，系咪？亦都要食得清淡啲。
1: 系啦，我最后一个问题啦，想问问现时咧喺医学上面咧，有冇一啲药物或者即系专业嘅治疗咧，可以帮到手去医治呢一个肌小症嘅咧？
4: 其實呢現時醫學上呢係冇任何被藥監局批核用於肌小症嘅藥物嘅，其實咁但係根據呢幾年嘅報告啦，咁外國有唔同嘅藥廠都試緊一種專門針對呢個我哋叫 myostatin 嘅抑制劑或者抗體啦，咁佢嘅原理就係 myostatin 佢係一隻，你想象一下，就是抑制肌肉生长的东西，我找只抑制剂按住它呢，理论上就肌肉就会生长啦。但是为什么我们未见它出市场呢？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和安全性呢是需要再审核的。其他还在测试的药物啦，就包括荷尔蒙药啦，但是都是那句，它对于现在我们肌小症的治疗效果是需要更多的测试，更多的试验啦。所以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都是饮食和运动，因为这两方面是最少副作用的，因为你凡是讲到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嘛。
1: 是
2: 没错啦。今天好多谢两位上到来跟我们讲了肌小症的这么多相关资讯啦，大家谨记紧贴住香港都會大學長者學院的面書專頁，咁因為咧有下一輪嘅篩選，你哋都會擺上去噶嘛，係咪？
0: 冇錯，仲有我哋嚟緊嘅 AI 嘅課程咧，六月尾報名噶啦，記得大家緊貼住啦。
2: 而家
0: 係
2: 六月中
0: 咯，
2: 已經
0: 月尾就嚟啦。
1: 六月尾，
2: 係最緊要聽到免費咧，大家就開心啦。再次多謝邦 Sir 咧同埋 Wendy 上嚟同我哋講咗咁多，有機會咧，我哋下次再請兩位上嚟接受訪問。
0: 好，多謝。

0: 下午1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万，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说，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车辆和刀，但未找到金条。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以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说可以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亦感受到国家强大。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搭7点几的高铁到港后，即刻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石岗和新围军营会在下个礼拜六同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早上9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到6点。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澳洲本土出现首宗 H5 禽流感病例，农业部长柯林斯说，检验结果证实在西澳洲首府珀斯东南约700公里一个海滩发现的候鸟带有禽流感病毒株。当地星期五说，在一只候鸟身上验出对禽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待进一步确认病毒的类型。澳洲近年来为了防范禽流感，以强化农场生物安全措施，针对沿岸鸟类进行疾病检测，为高风险物种接种疫苗，并透过模拟演练规划疫情应变方案。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跟着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啦， 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咁暂时咧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呢一段咧系有啲慢车嘅。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呢一段咧就排到去瑞丰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呢都是情况暂时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呢，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另外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在半个钟头前就已经泊满了，所以想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7: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6: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求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听到这一首歌，你会想起哪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六月二十号星期六下午嘅一点零十分，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今日咧为大家送上金装粤剧嘅，咁啊转头同大家介绍啦吓。依家先同大家讲下室外气温今日有几热，就系录得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阵间先再报俾大家吓。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系属于高嘅。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喺12:40生效，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啊。
1: 金装粤剧。
0: 金装粤剧今日咧会送嚟系咩故事？就系南唐李后主啦，主唱有邝明辉、吴美英。呢套大帖咧当中有六个片段，有诗会啦、大婚、自焚、去国归航、逼行侍寝，同埋咧七夕离魂嘅片段嘅。依家一齐就欣赏诗会啦。好多时间咧，我哋喺戏曲天地、戏曲之夜或者粤语精彩咧，都有播放不同嘅名伶前辈佢哋演绎嘅李后主之诗会片段嘅。但系今日咧选嚟都系一个长剧里面嘅版本，大家又听下吴美英同埋邝明辉嘅演绎啊。南唐李后主之诗会，先听呢个长剧嘅第一个片段。

唉，国家积弱，依附强邻，是非得意。数月前，寡人曾派徐贤陪同御帝郑王入贡汴京，至今未返，好不令人挂望呢。一字枕边人去多载孤眠，母后相继崩躁，强邻苦苦相逼，不知如何应付啦。国老日来频频催促，着寡人重拆朝阳，细想小舟冰雪聪明，早已深深相许，奈何风雨翳嘲，何忍将人连累呢？正是人生缘有尽，仇恨永无。

0: 小姨，寡人都好想念你噶。
1: 哦，师上，原来我只可以俾你上，系唔能够俾你见嘅咩？难怪与你阔别多时，就算偶然巧遇，你也避而不见咯。今夜几经艰难偷来相见，岂料你竟对我以笑

国姓苏，名贤，心和意中，我自愧无才，成帝痛，难后秦王汉武大英雄，因欲向强邻来进攻。

0: 收啊！危墙之下你莫留恋，就算树有壁，亦难栖凤。
1: 愿同襟月，何妨万堂之约已非一时。愿君生聚教训杀神屠强，我当与主上和福丹成，甘苦如共。
0: 小周，寡人有此豪言之举，扶福何求呢？为涉江南国势，有如百孔千疮。试问端凭隻手又怎样离风？

0: 小舟，难得你天然绝代，才貌相传，天下无二，非卿莫属。但愿世世生生与你长相厮守啊！
1: 玉龙错爱令我羞愧而不舍。

0: 金装粤剧。
1: 刚才欣赏过邝明辉、吴美英演绎嘅男童李侯主之诗会啦，接住会送上大芬嘅片段，同埋咧自焚嘅一个啊当中嘅节录吓。咁啊，应该自焚就21分钟，就喺呢个时段里面咧，就未必可以欣赏得晒。但系咧两点钟新闻天地消息之后咧，继续可以接住欣赏自焚片段嘅。继续送上男童李侯主之大芬，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

0: 听神
1: 谢主上。
0: 众兄假

0: 金裝粵劇。
1: 刚才欣赏过就是男童李后主的大婚了，现在接着呢先送上男童李后主的自焚一个部分片段，因为在两点钟的新闻天的消息之前呢就可以欣赏到14多分钟左右啦，接着我们两点钟回来继续欣赏自焚的下半部分。

0: 身妾初生抵宠之事，便有生死不离之约。今日国破家亡，主上纵然用一死二报赦职臣民，但何故舍弃身妾而行，未免心肠太狠。
1: 姐同正是万方多难聚在朕宫，与子同无涉，寡人已抱必死之心，何忍累你欲睡诸寝呢？
0: 主上，民间烈妇亦可一死殉夫，何况臣妾身为国后，我与主上情同日月，爱比金坚，我复求与主上生死不离，此际入贵宫门，哀哀求恨。主上你开门，你开门啦！
1: 夜同，所谓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你扯啦，我哋今生难同梦，但愿来世再同寝。你速速逃生去。

要对神情先行创死

好啦，刚刚咧，我哋欣赏过《男童女后》主之自焚嘅当中片段。阵间咧，我哋喺两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翻嚟继续啊，听翻呢份嘅啊心意吓，自焚嘅片段，仲有其他嘅去国归航啊、侍寝啊等等嘅部分嘅，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以往以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7月起，当局和火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召举办了两场的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他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的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時回應，重要的事要多講幾次，說五年規劃是大規劃。他又以捉棋作比喻，施政報告和預算案是捉棋過程的佈局。世界杯 D 組，巴拉圭一球小勝土耳其，土耳其分組賽階段出局。巴拉圭中场加拉沙上半场未够两分钟在禁区外射入，协助球队1-0领先。到35分钟，土耳其梅杜亚头槌攻门，中微之后再中门柱，巴拉圭力保不失。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球员争议的时候用手掩口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按球例出示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半场领先一球。土耳其下半场有人数优势，但无法取得入球，最终0-1不敌巴拉圭，在分组赛出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智乐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係湾仔係有爆水管㗎，位置就係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同埋宝灵顿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要小心啦。咁同时红磡係有爆水管㗎，咁就係、是、红隧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南山寿山村道係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就係、是、介乎门牌41至到49号，而家上址係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8: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9: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10: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联流
10: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11: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1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继续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啦，为大家主持节目有我龙玉星嘅。今晚戏曲之夜咧，小弟就唔同大家一齐啦，因为咧晏昼同大家几个钟头一齐听金钟粤剧。今晚咧另一位同事会为大家主持嘅，先同大家再提一提啦，趁戏都提一提啦。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40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另外同埋咧，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大家都要知道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几阵嘅骤雨。今晚咧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嘅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偏南气流咧正系影响住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住南海北部。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嘅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嘅海域。
1: 金装粤剧。
0: 有时咧都比较惊，系咩咧？就系、是、播一首曲要中断，或者咧播唔晒，甚至系咧，哎呀，我下个时段可能要出去买餸咯。头先听完一半嘅李侯主之自焚，又听唔到下半部，所以咧，依家我嘅安排就系咧听翻多少少。头先咧听到男音嗰度咧就非常之催泪，而且咧系嗰个节目嘅开始咧，即系男音部分开始咧，接住落去嘅自焚片段咧比较完整嘅，所以依家咧继续会为大家送上头先我哋听过下又未听得晒嘅《南唐李侯主之自焚》吓，邝明辉、吴美英合唱，接住咧有其他片段嘅，包括有《去国归航》、《碧杏时寝》同埋咧《七夕离魂》嘅，依家继续一齐欣赏《南唐李侯主》呢个金装粤剧自焚嘅片段，我哋喺南音开始，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

为什夫妻虽无同生之年，亦有同死之日，非要待神前先行创死公案，后君在王前露相。

途，寡人负卿太深意，请受寡人一拜。可叹帝后双双埋火候。

0: 金裝粵劇
1: 刚才金裝粵劇我哋欣赏过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男童李侯主之自焚啦。咁啊时间嚟到下午嘅2:24啦，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呢暂时未有资料，等有资料同大家再报上下。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下午嘅1:4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同埋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方面呢，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亦有几阵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未来嘅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系覆盖住南海北部嘅。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的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今天呢天气真的很热、真的很热，走回来呢在一小段路呢都觉得、好像要喝水、要流汗、所以呢在依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底下咧，喺外间工作嘅朋友们，大家要留意啦。咁因为咧热压力系颇高嘅，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一可以饮多啲水，二真系要有瓦遮头，唔好咁热先至继续工作就比较好嘅。热亲又中暑咧，就身体唔好就真系影响自己嘅健康啊。好啦。继续欣赏接下来的男童李侯主的片段，就是大家熟悉的去国归航。去国归航经常我们都会有其他的演绎的特别，以前我们喜欢听是什么呢？任伯两位前辈的演绎，任建辉、白雪仙两位前辈的一些的录影录音咁我哋有時都會喺啲短片裏面回顧返佢哋為一啲慈善嘅演出用呢首曲嚟同各位觀眾繼續結緣嘅。咁當中呢我哋可以欣賞邝明辉吴美英演繹李侯主之去國歸航嘅片段啦，更加有其他嘅演員喺當中㗎喎，包括有李洪廣廣叔飾演胡則，祝如山飾演張儀，侍臣呢有阮志忠、文俊星、廖玉燕、陳秀晴等等嘅，太監呢有楊仲生，另外寶兒呢徐月明，劉珠就係張傑霞嘅，歌姬分別有江永雄、馬妙珠、吳志偉、李善慧等等嘅，仲有其他歌女等等一起演繹，不過呢聲音就好多參與在其中，希望大家都認識佢哋嘅聲音，都會記得佢嘅聲音啦。因為呢每個片段都係好好咁記錄喺我哋唱片裏面，一一同大家去回顧，更加得到大家嘅回應，就係收聽我哋呢個節目啦。男童李侯主之去國歸航飾演有邝明辉、吴美英演繹呢個經典嘅作品，大家靜心欣賞。

城破造坏，新国念啊灵金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

0: 诉，方君希亡国之君，奈何敌强我绝，是世所不容易。封王圣上善宝龙驹，忍辱负重，催讨后继。
1: 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有倾覆之徒，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北上清晨，已成瓮中之鳖，几番回首能不依依。竹木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事无以谢文外。我能不痛心

0: 主上。
1: 适才主上言道，十年仰是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者愧死。臣心慕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久活哉？无非欲留身以图复国之计矣。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有何忍沦于他人之仇呢？主上去国归航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民种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南京，一面把军旅重练。
0: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计民等此为异国民，愿为复国死。即使一夫阵地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是，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3: 哎呀，你等住嘛，小心
1: 啊！娘娘不用担心，此计宋家兵将尽在州中，有话但讲不妨啊。

0: 启奏主上，宋将曹彬尚不见主公登程，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你快些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1: 天涯听此寥寥余音，徒增长断矣。但此去未卜何日重归，唯其此亡国之音，能令寡人知之。啊！只怕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

罪人苦多。

言断曲中正合眼前光景啦，你等有何须惊惶，失措。

奴才再奏主上，宋将曹彬鲁行主上迟迟未肯登程，大为震怒。主上若不立即登程，他便率领士兵亲来押解啊。

0: 金装粤剧。
1: 刚才欣赏过非常催泪嘅一曲《男童李侯主之去国归航》，邝明辉、吴美英同埋一众嘅红伶前辈去演绎嘅。时间仲有分零钟就去到下午嘅三点钟啦，三点钟翻嚟咧，继续系我哋嘅金装粤剧《男童李侯主》嘅片段，有逼行侍寝同埋七夕离魂嘅片段嘅。通常我哋咧欣赏一啲嘅李侯主嘅长剧咧，我哋都系欣赏到去国归航就会完结嘅啦，大家会抱住个唔舍得嘅心情，又唔知李侯主同埋小周后佢哋去国归航之后嘅生活系如何。咁阵间我哋三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翻嚟咧，继续欣赏《男童李侯主》嘅片段，逼行侍寝同埋七夕离魂咧，大家就会知道答案啦。而且咧，答案之余咧，更加哇非常之出神入化嘅剧情咧，就会同大家喺呢个大气电波里面展现，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会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再有金条的背囊大约是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入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点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刻不容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洪隧去九龙方向咧，管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而家坏车咧系啱啱拖走咗冇耐，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重复位置咧就系洪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入边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咧清理咗冇耐啫，咁而家咧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较早前湾仔道的水管紧急维修，轩尼斯道去金钟方向介乎天乐里和宝灵顿道的部分行车线就已经是解封，不过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湾仔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在湾仔道和天乐里交界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寿山村道亦都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都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近果栏。其他隧道嘅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6: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7: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6: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喜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啦，下午嘅3:07，继续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欣赏今日嘅金装粤剧啊！
1: 金装粤剧。
0: 我哋咧刚才欣赏过四个片段，都系男童李后主嘅主题曲《诗会》啦、《大婚》啦、《自焚去过贵行》嘅，都系德叔叶绍德嘅作品啊，有邝明辉、吴美英等等嘅名伶前辈嘅演绎。咁咧呢个小时里面咧，继续送上都系男童李后主嘅片段。不过我哋又比较少欣赏到呢两个片段嘅，原因咧都系长剧嘅片段咧，通常去到去过归航咧就会完结嘅啦。有国内嘅版本咧都会有侍寝啊，同埋离魂等等嘅片段嘅，但系香港咧比较少搬演，有机会都可以一齐关注欣赏嘅。好，送上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南唐李后主之》。逼行侍寝，讲述咧李后主同埋小周后去过归航之后，被成为俘虏，但系咧困住嘅生活咧就系非常之难堪嘅。何以难堪呢？因为小周后要被逼去侍寝但系咧李后主咧知道嘅，但系非常之无奈。如何呢？一齐欣赏《南唐李后主之逼行侍寝》，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

0: 从今日吧，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迟自红。
1: 主上，一次去过归鸿池中入席，你只以眼泪洗面，仿似禁锢今世笼中之鸟。回想昔日繁华，仿如一场春梦。
0: 小舟，多少泪，断念复还意。心事莫将和泪说，逢生又向别时催。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来。
1: 主上，
0: 小舟，从今以后你莫再如此称呼，因为玉坛归鸿之日，宋太祖封你为郑国夫人，更赐我一个羞辱的封号，为明后。

世人皆说我不爱江山爱美人，说我对宋朝不抗不争，说我妇人之心无皇帝之气概，朝夕只识吟风弄月，现今宋太祖封我为明后。

0: 声如下。圣上有旨，全正国夫人尽功侍寝，不得违命。催我来。
1: 主上。

不问缘报响，而是欲人回。遍红幽素尽从医，留待无人归。

0: 金装粤剧。
1: 刚才欣赏过邝明辉、吴美英演绎嘅男童李后主之逼行时枕嘅片段吓，非常无奈嘅啊眼前光景啊。另外咧就系、是、有七夕离魂啊，邝明辉、吴美英嘅片段都系来自男童李后主嘅故事嘅。当然咧，听曲之前先留意下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是四，强度是属于中等，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2:40继续生效的，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鼠措施。继续欣赏男童李后主的七夕离魂，是最后一个片段了，邝明辉、吴美英主唱。

声如下。龙西郡公，公妃演练如美人词，声震户外，早传城冲。小楼昨夜游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令龙颜震怒，才后转怒为欢，命臣送药前来祝寿。郡公还要小心慎言。

圣上御下，请龙西郡公与夫人喝下寿酒，再莫念前尘旧事，遂知一醉永消愁。

0: 金裝粵劇。
1: 金裝粵劇今日咧為大家送上邝明辉、吴美英演绎叶绍德啊特叔嘅作品吓，《南唐李后主》分别有《诗会》、《大婚》、《自焚》、《去国归航》、《逼行时寝》同埋咧《七夕离魂》嘅。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3:55啦，咁啊仲有啲时间剩吓，当然唔可以俾佢浪费啦，系咪？咁啊听过一个咁悲凉嘅《南唐李后主》，不如听一听一啲嘅《谐趣粤曲》，缓冲下我哋嘅心情啊！咁啊呢个首《谐趣粤曲》咧就系选嚟邓寄尘啊呢位前辈啊，佢非常之特殊一格嘅，因为咧佢嘅粤曲咧，通常大家收听过咧，都系一啲谐趣方面嘅粤曲啊。呢一首嘅《卖白榄》，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有听过一齐重温一下，冇听过咧，一齐就品味一下呢一首嘅经典名曲《卖白榄》，邓寄尘主唱嘅。咁啊，龙玉星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今日戏曲天地咧，听埋呢首《卖白榄》就结束啦。好，祝大家有个快乐嘅星期六、星期日吓，拜拜。

咧，朋友 ，step 落有味吓，你排队排队，哦，港仔佢啊，佢又个人钱正向揽，哦，得得，呢位老伯又帮衬啊，大揽一蚊两个，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睇到市民一齐唱国歌，念上充满对国家嘅认同感同埋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繁荣稳定。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军乐队成员李泽就话，今年初已经开始为今次军营开放活动作准备，务求达到最佳表演效果。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朝早9点至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亦都只可以远距离看到舰艇，但今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好难得。有军事迷就说，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装备是非常兴奋，亦都感受到国家强大。亦有内地从深圳来的游客，朝早乘坐7点几的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有美国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星期六前往瑞士，但行程可能有变。网站早前又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当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正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 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湾仔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喺湾仔道同埋天乐里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一大车多少少。咁同时红磡都系有爆水管噶，咁就系喺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嘅出口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一，大細路型爸爸。
8: 這種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經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運動，仔女不會跟他們有代溝，彌補了媽媽不能夠為他們提供的體力遊戲。
7: 無論是哪類型的爸爸，多謝你顧住頭家。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欢迎收听湾区粤韵。平时喜欢听粤曲的你们，又懂不懂得分什么是班本曲和特赞曲呢？两者到底有什么分别？今集我们请来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宇婷和大家讲解一下，现在将时间交给他们。
2: 茶督撑小百科，上期就讲到班本曲，听惯粤曲的人呢，一听就知道哪些是班本曲，哪些是特赞曲的了。
3: 凡是班本曲都有很多帮子和表示动作的锣鼓，听惯粤曲的人一听就知道的了。
2: 例如帝女花的香腰，有一句不须是女半身旁，之后就会洒彩这样的，即是下去这解，这个就是班本曲的特点来的。
3: 由于演戏的时候有很多婢女出场，所以要道白叫众婢女退下。
2: 如果这首曲是由赞曲人特地撰写的，就不会多此一举的了。赞曲人可以在婢女退下之后才开始写下去，就不会有下去这一句了。
3: 因此这一段香腰就是班本曲，而不是特赞粤曲了。
2: 以前伴奏的乐队遇上上述的情形，就会齐声扮女子的声音讲一句知道了知道了，以表示众婢女奉命退下了。
3: 这个就是保留八音班的特点，然后用锣鼓和牌子音乐代表众婢女完全退下。
2: 我们下期呢再继续讲回燕红和燕飞这对姊妹花，他们后来分道扬镳的原因。寒湿当衰喜和殃，湿上侍内败江上。何俊，
3: 咦，子健，你今日咁好心情嘅？
2: 哎，吟诗啊！
3: 啊，你啱啱噏嗰几句台词系出自边套戏噶？
2: 知道系台词喎。
3: 系啊，
2: 咁呢套戏啊犀利啦，叫做《陈宫骂曹》，古老戏嚟嘅，要用官话唱同埋官话讲噶。
3: 哦，原来系《陈宫骂曹》啊，讲嘅系陈宫同埋曹操嘅故事。
2: 冇错啦，好好睇噶噃。
3: 啊，我知道啊，有位陈醒汉前辈做呢套戏好有名噶。
2: 系啊，吓呢位前辈咧，佢演呢套戏嘅时候咧，发生过一啲趣事噶噃。
3: 咁好戏嘅前辈都有哈碌事发生？
2: 嗱，我就啊依书直说嘅啫，根据十三叔所讲啦，即系南海十三郎前辈所讲啦吓，佢话呢位前辈啊喺初时咧就未系太受观众喜欢嘅。
3: 但是他就有一把好好的歌喉，所谓一声就可以压三丑了嘛。
2: 是啦，有一次呢他就去到新会的沙洛乡演出。
3: 哦，沙洛乡有很多姓陈的同宗的。
2: 是啊，嗱，这位前辈就演了一套陈宫骂曹。
3: 那就一定受欢迎啦。
2: 是啦，自此之后呢他逢亲落乡呢就必定演出这套陈宫骂曹的啦。
3: 咁系乜嘢哈碌事啊？
2: 有一次就搞笑啦，咁我哋下期再讲咯噃。
3: 又嚟到听曲嘅时间啦。
2: 系啊，咁快脆啦，咁就送俾大家一首《锦江丝女》啊。
3: 系啊，演唱嘅就系恒峰哥梁恒峰同埋朱丽姐。

0: 节目悲感啊，
1: 弟子此时何方何在？
0: 是圣道
1: 那边呢？
2: 哦，那边，
0: 那边是崇州大道啊。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梁兆明、黎佩仪合唱的《堂弟之花姐弟情》。

天涯之音送至大夫，请多几双有情待。

泪。

灵之神，你这这赐予舒坦，我如无心，今日交予帝郎。

0: 为国救苍生，正帝请受为这一拜。
1: 谢谢激励圣人先沥血，正受为第一拜呀、啊。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上面嘅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5: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咧，将会关注到以下嘅精彩内容。首先为你关注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再攀高峰，另外再嚟关注嘅系品文化识中国，关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虾膏虾酱制作技艺。
4: 咁同埋咧，会关注到话剧《苏堤春晓》咧，系首次登陆广州吓，东坡嘅《济世情怀》映照羊城嘅千年往事啊。
5: 冇错嘅，咁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香港第五台、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账号上面咧，去进行互动嘅，喺评论区留言，等我哋即刻出发，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近日表示，喺特区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嘅支撑之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攀高峰。根据国际高等教育机构 QS 最新公布嘅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八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大学表现卓越，当中五所继续系跻身全球八强。
1: 冇错嘅，咁除咗香港大学系稳守全球第十一位之外咧，其余七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嘅整体排名咧，都系较去年咧显著上升嘅，成绩咧可以话系令人倍感鼓舞啊！咁其中咧，香港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第18位，香港首次有两所大学系同时进入全球前20名嘅。咁香港科技大学咧上升11位至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则上升4位至第50位，首次打入世界50强。
0: 咁发言人表示啦，特区政府咧直同高等教育界紧密协作，包括通过2025到2028三年期规划，搭建衔接国家战略、香港需求同埋大学发展嘅关键桥梁，并且鼓励大学根据政府嘅政策指导、市场需求同埋行业趋势，检视并优化课程设置，为学生提供切合未来社会需要嘅课程。
1: 冇错嘅，咁发言人表示话啦，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展现出嘅强大实力，正系契合国家15规划中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同人才强国嘅战略部署。特区政府近年嚟咧系推出咗多项前瞻性嘅措施，全方位招揽全球优秀人才，并且持续优化本地人才培养嘅配套体系。
0: 咁香港优质嘅高等教育咧，一直都系受到各地学生嘅欢迎吓。2025-26学年，八所资助大学一共有超过30,000名嘅非本地学生，嚟自超过100个国家或者地区，较上一个学年增长系约14%。咁为咗支持专上教育界继续做大做强，政府咧已经将资助专上院校授课课程招收非本地生嘅上限提升到50%，并且将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超额收生自资学额上限提高到120%等等。
1: 咁科研方面咧，教资会辖下嘅研究资助局设有20多个嘅研究资助金、杰出学者同埋奖学金计划，每年资助咧系超过1500个新项目嘅。2025年推出新一轮15亿港元嘅研究配对补助金计划，今年又新推行研资局海外研究学者计划，进一步营造蓬勃嘅科研环境。
0: 咁与此同时咧，由特区政府跨部门组成嘅留学香港专班已经全面展开工作啦，联同各大院校喺中国内地以及海外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嘅学术科研同埋国际合作资源，并且通过增设一带一路奖学金等嘅计划，全方位吸引各地嘅杰出人才。为咗支持大学加强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教资会喺2025到2028三年期拨款约4000万港元，俾八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共同参与嘅大学校长会国际化小组，用于举办同埋参与各类嘅活动，喺全球推广留学香港品牌。
1: 冇错嘅，咁发言人表示话啦，喺国家15规划嘅宏伟蓝图底下，香港高等教育将迎嚟前所未有嘅黄金机遇期。政府将继续发挥本港专上教育高度国际化同多元化嘅独特优势，支持院校建设一流大学同一流学科，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嘅角色，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同时，继续面向世界绽放光彩。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咧系5月30日到6月30日，今年咧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嘅节目同埋展览，提升市民以及旅客对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嘅认识。
3: 没错嘅，今年嘅活动咧涵盖超过100个嘅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嘅传统文化。听多啲识多啲，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到咗虾膏虾酱制造师傅崔俊华，你听下佢哋嘅分享。
4: 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喺今年5月30日至到6月30日举行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推出一系列的丰富节目，例如非遗嘉年华、非遗精华游中、光影表演以及非遗拾萃流动学堂，令大家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香港有咁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又认识几多呢？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虾膏虾酱制作师傅崔振华，同我哋分享一下虾膏虾酱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
5: 我姓崔嘅，崔振华，虾膏虾酱啦，即系同咸鱼嘅产期咧分开咗嘅。你初初正月份啊，你譬如啊春天啊夏之间咧。就是做咸鱼，都是那班渔船到夏天他就做虾膏虾酱，他只是换了啲新产的架势，做都是那班渔船做的嘛。好像你要拿咸鱼那样，有攀蒲，之后再攀蒲就是那就是拿买油，夜晚就拿枕，又是那些鱼的两种捕捞方法咯。虾来讲呢，我们香港人又叫银虾啦，咁啲西人食嗰啲比其唔食嗰啲鳞虾都系其实嗰种虾，大同小异啫。咁樱花虾就好似即系矜贵啲咁啦，就算虾都虾种都好多虾种啦，虾煲仔咁都有好多种噶嘛。咁我哋银虾就唔会长大嘅，细只嘅。咁啲人都好多问我啲虾使唔使剥壳啊，使唔使剩啊？其实佢哋都唔知噶虾嘅虾膏虾酱嘅原材料嘅。咁要俾一睇睇佢就会知道噶啦，虾膏虾酱原材料。哦，原来咁细只唔使。剥壳唔使剩嘅，一次过攞成几十担嘅，因为觉得我系你好难分到嘅。有一种虾咧晒出嚟嘅虾膏咧，佢就特别红色啲嘅，但红身啲嘅，亦都有啲系比较白身啲嘅。咁我哋视乎睇下多日出产边种虾多，我哋拣啲红身啲嚟做虾膏啦。虾膏好睇啊，嗱虾酱都冇咩所谓嘅，加总之银虾仔得噶啦，银虾仔都分好多种噶嘛，有啲又大螺头，有啲火烧，哇！我哋多啲都分成唔到，总之银虾我哋都嚟做虾膏。譬如你做虾膏虾酱啦，你做唔到多噶嘛，成咁大量，咁你可以做虾皮啊，将佢灼熟去啊，跟住晒啊，可以风干得噶，咁晒嚟做虾皮咯，做呢、這个。我哋啲蝦皮曬咗之後咧，我哋做上湯或者蝦皮我哋打粉啊，做蝦粉啊，咁加變咗好多出路噶啦，蝦就唔同以前噶啦，銀蝦仔係唔會大噶啦，我永遠都唔會大噶啦，係三好細好細嘅咁嘅成形嘅，我哋譬如咧，你一日收到100啖蝦咁啦，你就蝦膏咧。即係好繁精，即係好繁工序嘅，所以做蝦膏永遠都做唔到多嘅。譬如你100啖蝦，你都做攞幾啖嚟做蝦膏啫。蝦醬咧有多就做蝦醬。如果係蝦膏咧，就一兩日可以成本嘅。蝦膏你磨咗之後咧，喺個鍋腩已經發酵啦嘛。咁有一兩日可以即係食得㗎啦。蝦膏就陽光晚，好似今日咁就好快。如果蝦醬你要3-2个月就。在陽光底下在桶裡發酵，你不夠時間，他在這裡入了瓶蝦，他未過發酵過程未過，你入了瓶之後 在個瓶裡發酵，整個瓶都谷到爆的，還發酵過程未夠嘛。
4: 蝦膏蝦醬那份鹹香味道真是令人回味無窮啊。了解完怎樣製作，和華哥請教一下怎樣煮才是最好味啊。
5: 如果蝦醬和蝦膏呢，我們炒通菜啊，我們豬肉咧，一定要半肥瘦噶，唔好啊！淨係蒸豬肉啊，又得。最多人就蝦醬通菜熬，亦都有人用炒通菜最多噶啦。 所以有通菜之前，啲蝦醬嘅銷路都多啲嘅。蝦膏其實蝦醬都可以炒豬肉噶，即係炒通菜嘅，但視乎你用慣啦。就蝦醬比較方便啲，你鮮油啊都可以用佢嘅。譬如你蝦膏嘅鹽分咧，大約都係嗰個鹽分咧。譬如你視乎你就擺得耐咧，鹹少少，但係即係多啲鹽，但係都10% 之下。蝦膏咧，蝦醬咧可以20%，一啖蝦計。係咁啊，視乎你啲人嘅，譬如有時做蝦膏蝦醬鹹過頭咧，原因就係你譬如你啲人咧用得太多啊。譬如炒碟菜啊，少少夠啦，你用得多，咁你變咗鹹過頭咯。我哋蝦膏嘅个蝦醬成分都个盐嘅成分有比例嘅、啊，通常一啖蝦几多盐啊？我哋蝦醬咧15斤盐到顶笼噶啦，蝦膏有时4-5斤盐都可以嘅，视乎天气而定啦，视乎我中意摆得耐啲咪落多少啲盐咯。咁、你譬如你多咗咸个头，你咪可以我哋搵啲姜葱油啊，或者整猪肉啊，猪肉唔好放盐啊，咁咪磨花佢咯。
4: 听完华哥嘅分享，令我哋明白到每一个非遗都对文化传承有住好重要嘅意义。借住呢个香港非遗月2026，一齐从更多角度去认识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是的，欢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听多点识多点。下面来关注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呈现，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策划的中华文化节2026于6月至9月举办，将呈现超过280场多元化节目，涵盖舞台演出、电影放映、讲座、工作坊等等。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国希采访到了中华文化节主办方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总经理文化节目林凤山女士，你听下她对于本届香港中华文化节的相关介绍。
3: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4年成立了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办公室是会策划多个弘扬中华文化的项目的，其中除了中华文化节之外，中国通史系列都是一个重点的项目来的。而中国通史系列今年的主题朝代是隋唐，所以我们文化节的活动策划亦都扣连这个主题，令到两者是有协同效应，是一个全面整体的推广策略来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面文化最开放包容、艺术成就高峰的时期之一，无论在文学、书画、舞乐等等各方面，甚至是对外的交流，都是一个很丰盛的年代。至于我们跟着隋唐这个主题朝代，我们选了洛阳做我们的焦点城市。洛阳就是隋唐两朝的东都，亦都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是打开隋唐这个时代的最佳市场。最后讲到为什么我们用传奇为一个主题，其实在文学上面知道唐代的传奇其实是小说，是当时的小说，是我们在唐代里面给它一个狭义的词语，但是其实传奇这个词广义来讲就是讲紧故事咯。所以我们的命题是很清晰的，我们是希望在我们的历史和流传的这些传奇故事里面让市民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多元创造力和跨越时代的这些的特色。这些的特质其实在今日同样是具有生命力的。咁我哋今年文化节係精选咗超过280场同传奇或者係故事相关嘅演艺节目同埋活动啦，希望係以当代嘅视觉同埋艺术语言呢去演绎中华文化嘅精髓，去讲好中国故事嘅。
4: 本届中华文化节安排了涵盖演艺、展览、非遗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活动，在活动的筛选和编排上有怎样的标准，重点突出了哪方面的内容呢？
3: 中华文化节是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我们秉持着守正创新的理念，今届文化节的演出和活动都邀请了内地省市高水准的艺术家和艺团来香港演出，同时我们亦都重视本地艺术团体的参与，包括我们的节目伙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即是我们简称叫做香港文联的一些的合作项目，另外还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的香港的优秀作品，和香港的各大旗舰艺团的演出，我们都有邀请他们参与中华文化节的。另外我们亦都有多个以隋唐时代为主题的展览，包括呢我们联同陕西省文物局呈现的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敦煌石窟壁画中的隋唐盛世巡回展览，以及由香港文联统筹的河洛莲香江展览，和艺上月千年隋唐服饰与现代设计展览等等。这些多元化的节目呢，我们期望可以做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去共同构建今届文化节的主题面貌的。同时我们透过这些一系列的精品舞台节目和相关的延伸活动呢，希望展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意活力。我们亦都致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去社区，贴近生活，希望我们的传统可以历久常新的。
4: 本届中华文化节邀请了很多内地的艺术团体来港演出，咁在促进香港和内地文化交流方面，康文署期望达到怎样的效果？
3: 今届中华文化节我们邀请到大约3000名艺术家和艺术工作者来香港的，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河南等等各个的地方，他们都是来自一些卓越的艺术团体的，涵盖了舞蹈、戏曲和杂技等等多个艺术范畴。中华文化节有他们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演出在香港这个中西汇水的城市，我们可以藉着这些多元化的艺术节目去展现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一方面能够向国际的社会展示中华文明的当代活力，另一方面我们也期望透过这一类的合作为香港的观众带来高水准的文化体验，加强文化自信。除了欣赏他们的演出之外，我们亦都安排讲座、演后谈、这些活动，等香港市民有机会可以和内地的艺术家去交流对话。此外，文化节亦都为各地的艺术家建立了一个交流和协作的平台的。咁经过呢三届文化节嘅持续耕耘啦，我哋期望能够可以继续深化合作，加强推广中华文化同埋促进交流嘅。我哋希望透过文化节咧，去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文化交流对话桥梁嘅角色。
4: 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在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咁对此，本届中华文化节有哪些新的尝试，又是怎样借着这个平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呢？
3: 香港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具备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我们扎根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我们又有一个国际网络。所以我们在节目策划上面，我们都会尝试去选演一些有当代创意的作品去呈现中国故事的。例如白蛇啦，其实是融汇了芭蕾和中国的舞蹈，亦都将民间的爱情故事去转化为白素贞去一个心灵探索的旅程的。咁我哋觉得呢个作品咧，无论喺艺术语言或者个作品嗰个意识里边咧，都俾咗一个新嘅演绎角度啦，令到个作品可以同当代嘅观众咧有新嘅共鸣嘅。咁例如我哋有一个节目系一个所立嘅乐师马伟谦嘅一个音乐会，叫做 Dida Boy 的沉落人生。呢一个系一个融合咗中乐同埋爵士乐嘅跨界音乐会啦。讲到传统，其实就系我哋当代创意嘅起点嘅一个諗法咯。
5: 咁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总经理林凤山嘅介绍咧，我哋了解到咗今日嘅香港以当代视角、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嘅生动实践。可以话香港中华文化节正在成为中华文化传承创新嘅生动样本。
6: 冇错嘅。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系本届中华文化节嘅主要合作伙伴。咁据了解，香港文联咧将会喺中华文化节期间咧系主办7大。嘅文艺活动，咁都有边啲嘅特色活动呢？嚟听下香港文联副会长兼秘书长徐超科先生嘅介绍。
7: 咁我哋咧用呢个随堂嘅主题咧，我哋大概设计咗7个项目。咁喺呢7个项目里边咧，我哋旧年咧就系同呢个河南省政府啊，咁合办咗个大型嘅展览，叫做《了不起的甲骨文》，就喺旧年嘅第二届。咁呢个展览咧就非常之成功，所以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同河南省政府咧合作一个以叫做河洛连香江嘅展览。河洛文化就系讲黄河同洛水嗰个交界地方，讲洛阳啊。我哋而家讲洛城，就系当时呢个河洛文化嘅主要嘅城市嚟嘅。我哋今年亦都喺7月份咧会喺图书馆展览呢一个河洛连香江呢个展览。咁呢个河洛连香港嘅展览咧嘅主题咧系以隋唐王朝嘅政治心脏同埋经济命脉，系透过精选嘅文物咧同啲文献咧重现呢个古都嘅辉煌。呢个展览里面包括有唐代唐三彩啊，呢个刺绣针法啊，同埋河洛嘅剪纸啊，呢啲非遗嘅一个工艺传统啊，现场嘅展示。最难得嘅，我哋今次嘅展览咧就 得到洛阳河南省呢个文联咧，就赠送咗俾我哋一张武则天嘅书法嘅拓文。咁、那个拓文咧就有成两米几高，有成差唔多二米几阔。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展览嘅亮点。配合呢个展览咧，我哋亦都邀请咗郑州市歌舞剧院同埋郑州西亚斯学院呢啲舞蹈团咧嚟香港献技嘅。咁我哋喺网度经常会睇到一个舞蹈叫做《唐宫夜宴》啊，咁亦都系非常非常出名，系好受欢迎嘅一个节目嚟嘅。咁亦都系我哋揾到全男班嘅郑州西亚斯学院咧，佢哋表演一个丝路胡腾舞咏。咁呢个丝路嘅胡腾舞咧，亦都系唐朝丝路文化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舞蹈文化。咁所以我哋咧就加上市歌舞剧院有个三足问鼎啊，同埋好多获奖嘅啲节目咧，喺呢个我哋河洛唐舞呢个节目里边咧，总共喺香港咧西湾河文娱中心咧系演三场嘅，亦都系七月十二号、十三号啊。咁另外咧，我哋喺七月尾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一个好特色嘅叫做丝路回响胡乐新声嘅音乐会。咁呢个音乐会咧就内容系好鼎盛。咁我哋呢个音乐会嘅设计咧，就开始就系从波斯开始，里边演出嘅音乐家咧就包括有嚟自土耳其啊、波斯一啲音乐家，同埋香港本地有个乐队，亦都系专门演奏丝绸之路嘅音乐嘅一个乐队就开始。咁我亦都喺新疆艺术学院请咗一组新疆十二木卡舞嘅歌舞手咧，亦都参加啲音乐会。咁另外咧，我哋亦都请咗西印度嘅舞蹈家。同埋佢哼唱大师咧演出喺印度嗰一 part 嘅，咁呢一个印度呢一 part 我觉得好有特色嘅原因咧，就系你会听到一个印度嘅哼唱大师，佢伴咗一个好靓嘅音乐，但呢个音乐系咩咧？又音乐咧中国嘅琵琶嘅《春江花月夜》，咁佢夹得非常之好嘅，咁又会睇到个印度舞蹈家同我哋中国舞蹈家咧喺台上咧，根据自己唔同嘅文化背景咧喺舞蹈里边咧。去表現自己嘅嗰個特色。咁另外一個咧，就亦都好有值得推介一個主題嘅展覽，就係我哋香港文聯咧同中央美術學院咧聯手打造一個叫做霓裳月千年隋唐服飾同現代設計。咁呢個展覽咧就係利用古今文化嘅交融，咁既有隋唐復元嘅服飾展示啦，亦邀請咗香港同央美嘅設計師咧呈現出一個系列。融合咗隋唐元素嘅服装设计，现场仲设有沉浸式嘅体验。我哋仲有两个节目系具有香港特色嘅，一个咧叫做《霓裳华韵非遗之云舞动千秋》，将香港嘅非遗霓虹灯作一个叙事嘅线索，咁将观众咧从舞蹈里边咧跟随呢个故事咧，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在寻找他路上遇见到他变脸的师傅这个像头的木偶同埋传统的剪纸其他地域的非遗，在将舞蹈和科技的交融里面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光辉。压轴一个节目呢，就是由我们梅广超博士创作的叫做《美丽香港 2.0》，这个是跨界中西音乐的汇演。梅博士呢就倾力打造啦，因为梅博士过去嘅音乐里面呢佢係配合好多影像嘅素材。咁今次呢就除咗影像之外，仲加上我哋香港特有嘅一啲景色啦，譬如话我哋大自然嘅鸟语花香啦，长洲嘅飘色，舞火龙嘅烟火啦，咁演出之处呢结合到音乐、舞蹈、书法、影像，俾观众呢带嚟非一般嘅体验嘅。

0: 好啦，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关注一下2026广州艺术季咧，迎嚟咗重磅佳作。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苏堤春晓》于6月19号到21号亮相广州大剧院，呢亦都系该剧咧首次嚟到华南地区演出。呢部剧系由田沁鑫担任编剧导演，新柏青、令涵主演，用灵动嘅叙事手法还原苏东坡跌宕嘅人生轨迹同埋通透嘅处事态度。先嚟听一部分嘅《苏堤春晓》嘅片段。
1: 我才27岁，
2: 一道又一道悲喜。
3: 入河了，不打了，
4: 大伯，
5: 你脑子光速比例神速，就不能给我们这些笨人一点时间吗？

0: 是的，咁话剧《苏堤春晓》嘅编剧、导演、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秀音就表示话啦：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呢句诗里面咧，既有苏东坡嘅旷达幽默，亦都有佢嘅超然洒脱。苏东坡同岭南有住好深厚嘅缘分，佢身处逆境嘅时候嚟到呢度，却能够以乐观嘅态度去拥抱生活，关心广州民生问题，登白云山，访南海神庙，留低咗多篇咏叹羊城风物嘅诗作。咁喺岭南嘅山水烟火当中，发现生活嘅诗意同温暖。嚟听下田秀音嘅分享。
1: 我一直希望能够凭借中国戏剧《用情用理》来做中国人的故事。这个剧呢，是以一个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来讲述苏东坡的一生。在视觉的整体呈现上，我们是以大北宋的这种审美气象为主要基调，创新性的在舞台上使用了宋代的山水作为舞台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呈现，包括灯符道笑话，我们都是在守正创新，呈现一个浩然壮观的一个北宋的一个气质，一真一幻，跳出跳进的表演方式，为民生幸福做事的苏东坡的故事。
2: 咁喺舞台上边啦，苏东坡修六井、疏运河、筑苏堤，创办中国最早嘅公立病方安乐方，用实干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嘅信念。而呢一份刻喺骨子入边嘅济世情怀，广州人早就已经真切感受过啦。即使身处贬谪低谷，佢仍然系将羊城百姓嘅疾苦放在喺心上边。
0: 冇错嘅，咁北宋绍圣年间，苏轼被贬惠州，佢就系戴罪之身，前路茫茫，却始终关注住广州嘅民生。咁当时咧，广州城受海潮倒灌嘅影响，地下水系咸苦嘅，好难入口。春夏时节，经常系饮水不竭咧，引发呢个瘟疫。普通嘅百姓系深受其苦，咁远在贬所嘅苏轼得知之后咧，就凭借喺杭州治理水利、防控瘟疫嘅经验，自信广州知州，详细提出咗白云山蒲简引水入城嘅完整方案，形成咗覆盖全城嘅分级供水网络，被学界咧认为系中国最早嘅城市公共自来水系统雏形。咁除此之外咧，佢仲参照杭州安乐坊嘅经验，建议广州设立公共病方，收治疫病嘅百姓，系古代城市公共防疫嘅重要实践，有效遏制咗瘟疫嘅流行。
2: 咁除咗民生功绩咧，苏轼亦都为广州留低咗绵长嘅文化印记。不归途经广州嘅时候，佢由正位置见到六珠嘅古榕咧，苍劲挺拔，欣然咁样提下咗六榕两个字。咁之后咧，寺院更加系改名为六榕子下，沿用至今，成为咗羊城标志性嘅文化地标。咁离开广州时咧，佢写低发广州三杯饮饱后，一枕黑甜鱼，字里行间咧，一啲都冇嗰种贬谪嘅颓丧吓，尽系随遇而安嘅通透。
0: 咁从杭州到广州，从居官到贬谪，贯穿苏东坡一生嘅，始终系初心如是、努力如此嘅赤诚。呢份精神内核咧，既系苏堤春晓全剧嘅灵魂，亦都系千年嚟东坡始终被广州人感念嘅缘由。
2: 睇舞台上边嘅苏东坡一生喜乐，睇佢嘅豪放同埋柔情、担当同埋扩达。对于羊城嘅观众嚟讲，这个唔单止系一场话剧演出，更加系同一位故人嘅久别重逢。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广东惠州咧，历代系以苏东坡等为代表嘅众多文人墨客踏足惠州，为西湖留低咗宝贵嘅文化遗产。
1: 冇错嘅，惠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咧，系以素雅天成同幽深曲折为山水特征，以悠久历史同深厚嘅文化为底蕴，以观光揽胜、休闲健身、科普教育为主要功能，系中国最美嘅城市生态湖泊之一。咁下面通过一个专题，一齐走近广东惠州。
6: 地处南海之滨，拥有160余座天然岛屿，280多公里蜿蜒海岸线，是海洋运动爱好者们的乐园。更在潮起潮落间，让千年晒盐技艺在这里薪火相传。
7: 惠州市惠东县盐州岛盐民林松旺，
8: 新兴的刮上面这一层太猛了，它就脏了。这是靠风和太阳晒出来的海盐，是有机的。
6: 惠州年日照时数约2000小时，年均温度达21摄氏度，加上常年季风吹拂，为海盐结晶创造了良好条件。优质的海盐不但是惠州盐焗鸡的秘方，也是老街上早茶铺厨娘调制酿春肉馅的神来之笔，更是古代惠州经济发展的出圈产品。北宋年间，惠州已设有淡水盐厂和大盐仓。两广盐法志记载，在清乾隆年间，惠州府所属八厂厂官政委共计10员，岁产盐金将及100万高，以通省产盐而论，惠州居其大半。惠州盐业能得以充分发展，得益于这条斜贯本地的河流的神助攻。东江发源于江西赣州鸭绩波山，是粤东的黄金航道。位于东江之中的惠州，往西可经东江到达广州，往北与粤赣古道等陆上通道相连，越过南岭联络中原，往东连接潮汕平原，可达福州等沿海地区，南临南海大亚湾，掌控海上通道。惠州盐产主要通过水陆运销，形成沿来货往的贸易体系，推动惠州成为粤东商贸枢纽，素有粤东门户之称。如今东江之畔，游客商贸络绎不绝，市井烟火依然千年不息。林慧文研究惠州的人文地理已然半生，他熟知每逢一场雨后，登上东江与西之江交汇处的河江楼，能看到限时限量的特别景观。
9: 这个整个东江啊，它的水很湍急，就比较清澈。另外西之江呢比较浑浊，它这种状况呢，使我们这个东江跟西之江在流水上啊有一条很明显的一种分界线，是不是很像我们吃的那个鸳鸯火锅？
6: 惠州人逐水而居，既解决了居民饮水和农耕灌

0: 之需，更在顺应自然中找到了生存之道。
1: 东江是我们惠州市的母亲河，
2: 我们惠州的古城北面是东江，东面是西子江，南面又是飞鹅岭，西面是湖，三面环水，一面环山。这样一来，惠州依托江河的天险，构筑了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
0: 公元590年，隋文帝为了统辖整个粤东地区，将寻州总管府迁至东江与西之江交汇处的涂山。北宋天熙四年改名为惠州。在东江边的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内，进门处便可见一口古井，井口沿直径约80厘米。经考证，古井的历史可追溯至1400年前的隋代，至今仍涌动着清澈的井水。2022年，随着图井在惠州涂山中山公园考古中被发现，惠州府衙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3: 惠州市博物馆馆员朱一凡：
4: 随着图井的重见天日呢，我们对这个整个府衙遗址呢进行了一个500平米的考古发掘。
5: 我们发掘出了隋唐时期的板瓦、简瓦、宋代柱础，还有明代的浮尘砖等。而府衙呢，也是随着朝代的更替，会不断的建设翻新，一共有17层文化地层。这也从考古层面证明了惠州府衙从隋代开始到晚清时期，位置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变更。
0: 惠州府衙千年不移，城池营建始终围绕这一核心展开。明代以前，惠州古城类似椭圆形，自洪武3年起，历经19年，依河岸蜿蜒修建城墙约4000米，形成倒靴形府城格局。古城共设7座城门，既连通水路贸易口岸，又扼守陆路交通要塞，构成水陆双锁的军事防御体系。肖宇是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规划高级工程师，从事惠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撰。
6: 惠州古城呢，它的格局非常的完整和严谨。
7: 敌军要想攻打惠州，那么排兵布阵需要一块平地，北面是唯一便于攻城的方向。明代惠州建起了21米高的淘金门，就卡住了这个命门。
0: 淘金门取意朝向京城，表达着对中央政权的尊崇。在600年的历史风云中，经历多次大规模战事，其坚固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从未被真正攻陷过，守卫了城市的安全，也让惠州成为拱卫省会广州的战略屏障。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的扩大，明万历6年，惠州将县治迁至河东，正式形成河西府城与河东县城隔江相望，一街挑两城的格局。
6: 咱们惠州古城因形就势，既兼顾军事防御，又能够兼容商业贸易。府治在北，军队居南，居民区靠西，东边是贸易虚市，
7: 自然而然形成了临东江的行政和贸易，毗邻西之江生产生活的古城格局。

0: 起鲑鱼之心，
1: 复起鲑鱼之心，
0: 更作中焉之际，
1: 更作中焉之际。
2: 东江边的白鹤峰苏东坡祠内，学生们正在吟诵的是苏轼的名篇《白鹤新居上梁文》。公元1094年，时年57岁的苏轼被贬谪至惠州。一年后，他开始在惠州白鹤峰盖新房，打算长久定居。
3: 惠州文史专家彭杰：
4: 惠州古城的西边原有一个风符，寓意五谷丰登。苏轼诗里说：“不知百年来，几人运沙犁？”老百姓交通不方便，不知道多少人掉入这个河水里头去，所以他捐了西带，筹建西新桥。木桥原本长300米，后代人不断修复，变成了长堤。为了纪念苏轼功绩，称之为苏堤。
2: 或许是因为思念杭州西湖，苏轼将惠州的风湖改名为惠州西湖。他参与筹建的西新桥穿越千年，如今不仅成为连接惠州东西两岸的要道，还承载着城市的诗意。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文：
5: 惠州的西湖，它的营建始于民生保障之需，但是中国古人从来不就工程论工程。比如西湖的一道道堤桥景观，将西湖的水域分为五个景观分区，同时这也是五个洪水的蓄滞分区，由此形成了五湖六桥的特色的水利景观。与此同时，古人还选择那些环湖临水修建一系列文化建筑，惠州的西湖便从一个水利工程升华成为了承载地方精神的山水人文的坐标。
6: 是的，咁睇下时间咧，今日嘅节目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就方海欣，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燕玲，感谢您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是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的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層樓嘅，呢一個貧窮線嘅底下咧，佢就都係被定義為貧窮嘅。啊，咁呢個大家都聽到係唔合理啦。俾咗個數字之外咧，揾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幫佢乜嘢咧？以前嘅呢條貧窮線咧係冇辦法俾到答案我哋。
2: 報告又鎖定三個目標群組，包括㓥房、單親同全長者户，制定精準扶貧項目。陳國基強調，政府並非唔再理會貧窮，但希望擴闊幫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時照顧經濟同心靈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顾者很大值得去看看的人，一个群组，他未必是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但他心力上的困难是很辛苦的。我们可以怎样帮他呢？当然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怎样度出一些去看看哪些群组我们要帮，譬如少数族裔都是可以考虑。所以一面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多贫穷线呢，就不是不理贫穷，我们不是，其实我将贫穷的字扶了很多，只是收入之外我们将它再扩阔，我们更加帮其他人。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为何不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他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扶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玛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欣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5: 我们见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同医管局去谈，是不是某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摆埋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埋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因为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那个神经掹得很紧。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了，其实给他咨询劝一下他，等他可以唞一唞气，绷紧了神经可以略为松一些的话，就可能有些悲剧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住在公共屋邨或者房协的屋邨，我们已经有他名册了嘛，而 大多數老人家我哋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攞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即係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㗎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啦。
4: 孙玉涵话：去年7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俾社福机构跟进。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嘅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喺下昼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喺维修过程中同湾仔民政事务署同埋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喺受影响大厦同埋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同埋水箱，提供临时供水。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嘅市民体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系框架，政府嘅态度比较开放，唔会引导式嘅问题。目前已经收到唔少意见，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黄海怡报道。
6: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谢小华重申，5年规划有助对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愿景，政府的导向很重要。
7: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发展经济，有些新兴的行业啊，新的科技，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强。5年规划就是希望香港能够因应国家发展大局，而其中我们香港不单止是循遵可以服务国家，贡献我们的香港独特优势之下能够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时为我们带来很多机遇。
6: 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内容和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谢小华回应说，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又用捉棋比喻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预算案的关系。
7: 他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是怎样呢？就是这个大的规划和小的推进的中间的关系。每一年的施政报告的部署是怎样呢？就等于你捉紧一盘棋，你知道对方外面的环境是怎样，这个对方的对手呢以前捉棋的套路是怎样的，那你想了一套了，那你开始捉了噃。即是下一步要即是逼他啊，定是褪后先？资源运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6: 謝小華又話：5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议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六、星期日开放3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2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话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林汉山报道。
8: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6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3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9: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但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国家都强大。
10: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11: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觉得国家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嘛，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8: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12: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8: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说，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13: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8: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的单位被捕，他涉嫌同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4点左右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泊车之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头部受伤，揸车至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烈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在启德成丰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大约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黄海怡报道。
6: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点半左右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那阵，被3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和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的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和情报搜集，加上锐眼计划下的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14: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6: 姚永勤说，被捕的4男3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陈晓君报道。
2: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 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说，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和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直击。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捷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锤建功，美国最终2-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04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球队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争议期间用手遮口向对方球员梅杜亚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以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余下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守到完场赢土耳其1-0。 D 组完成两轮赛事，美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澳洲凭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巴拉圭，暂时排名第二，土耳其无缘小组前三名出局。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两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王价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包括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昼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喺下昼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 约系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喺下昼5:40取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宝运路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仲有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一村。好了，我们听朝交通消息，再见。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9: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8: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20: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今日有文怡小编喺度，
21: 仲有蓝蓝小编。
20: 每个星期呢，我哋都会为大家介绍两个嘅节目啊。今个星期呢，我哋一样会为大家介绍㗎喎。首先为大家推介嘅呢，就係香港暖流嘅 Music Five 啦。嗱，今个星期呢，佢哋请嚟两位嘅殿堂级高后啊。你又估下佢哋请嚟边位？
21: 殿堂级歌后，
20: 系咪有好多唔系好估到咧？
21: 系咯，好多好经典啊，真系实在。
20: 咁俾个小 tips 你啦，就系咧嚟紧嘅时间，佢哋会开演唱会噶。
21: 哦，知啦，浪奔，
20: 噔噔噔噔，
21: 好到你换啦，换一首歌啦，
20: 乘坐白金升降机，
21: 仲唔系佢哋？
20: 冇錯啦，就係、是、葉麗儀同埋陳潔玲啦。我相信呢，大家都好期待啦，佢哋嚟緊啦9月24到27號喺東九文化中心舉辦嘅演唱會啦。咁喺演唱會之前呢，大家就可以率先喺呢個香港暖流嘅 Music Five 度呢聽到佢哋嘅訪問啦。
21: 簡直係捷足先登啊吓。唔知喺個訪問裏面會同佢哋傾啲乜嘢呢？
20: 其實呢，喺呢個訪問入面呢，兩位嘅天后啦就會講到佢哋嘅屋企啦，講到佢哋嘅生活啦，亦都會講下佢哋兩個人呢多年嘅合作點滴㗎喎。原來呢，佢哋兩個人呢曾經唱過好多首嘅經典宣傳歌㗎。
21: 经典宣传歌，
20: 系啊，
21: 真系要翻去揾一揾先啊！
20: 啊，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呢个嘅访问啦，就系、是、6月26号星期五上昼11点到12点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啦。到时会有 Henry 哥哥啦，同埋直直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去做呢一个嘅访问俾大家睇噶。
21: 好羡慕佢哋两个啊，成日都可以咧见到唔同嘅星啦，仲有啊，依两位天后级、啊，我都好想见啊。唯有就睇住呢个节目先啦，因为我哋系有得睇亦有得听噶嘛。
20: 冇错啦，不如再提一次大家，我哋系边度有得睇，边度有得听咧？
21: 就系、是、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可以聽得到呢一個訪問啦，如果想睇嘅話咧，就可以喺屋企啊打開港台電視31，咁啊上週11点至12点就可以聽得到或者睇得到呢個訪問噶啦，
20: 記得記得，唔好錯過啦。藍藍。跟住落嚟要介绍嘅呢个节目呢，就係、是、由我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啦、
21: 我知啦，你有句金句嘅。
20: 係。
21: Love is all around you! 文怡啊，其实 不如解釋下俾啲哥哥姐姐聽，乜嘢叫做 love is all around you？
0: 其實咧講緊咧就係 love 啦，愛啦，然後咧就將佢傳去每一個嘅角落，所以咧就好似我哋嘅環迴立體聲咁樣啊，就係咧包圍住你嘅左右，喺前後左右你都感受到呢份愛，所以就叫 love is all around you。
21: 你知唔知啊？我每個禮拜都有捧你場噶。
0: 得我謝你啊！其實呢個節目呢每一集都會有唔同嘅主題啦，亦都會訪問社福界唔同嘅朋友啦，等佢哋呢去同大家分享究竟有乜嘢嘅服務可以俾到大家，同時間呢大家都會聽到好多嘅故仔㗎喎。
21: 你有冇话边一个古仔令你好深刻嘅啦？
0: 其实咧令到我最深刻嘅古仔咧，就系讲紧佢哋可能之前系受过一啲嘅伤害啦，咁、然之后透过一啲机构去帮佢哋，而令到佢哋走出嚟之余咧，亦都咧变成一个社工嘅身份，又或者系一个啊帮助人嘅身份，再去帮更加多嘅人咯。
21: 即系又回馈翻社会啦，因为佢之前咧有接受过帮助。
0: 系啊，呢啲都系令到人咧好感动啦，觉得好有爱嘅故事啦。同埋咧，有时候好得意嘅，我会发现咧，当大家遇到困难嘅时间咧，未必会知道应该揾边个帮手，或者其实坊间有啲咩服务可以帮到手。咁、大家咧就可以听实呢一个嘅生活全关爱啦，然之后将当中嘅一啲服务记录低佢先，未必可能呢一刻有用嘅，但系当有用嘅时候，拎翻本生活全关爱簿仔出嚟，咁就即刻可以揾到咧相关嘅服务去支援咯。
21: 同埋未必系你自己需要用，可能你身边嘅朋友、亲人需要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推介俾佢啦。其实咧，我觉得你好适合做呢个生活全关爱嘅。
0: 点解咁讲咧？
21: 因为我觉得你嘅声线啊，你成个人嗰个性格咧，
0: 都好有爱系嘛？
21: 系啦，好有爱之余咧。亦都系好正向、好积极噶，又系一个乐观嘅小妹妹啦。
0: OK， 小妹妹呢个形容词，我觉得好中意嘅。
21: 对于啲哥哥姐姐嚟讲啦，我哋一个小妹妹系咪？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你系好适合做生活全关爱，将呢个正能量咧去传开去嘅。咦，咁今个礼拜日咧，应该系最快可以听到你嘅节目啦。
0: 冇错啦，最快咧就系听日嘅中午12点啦，大家就可以收听住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一齐听住生活全关爱。听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呢个嘅运动传承啊。咦，运动？
21: 点样传承呢？
0: 系咪？其实咧，佢就系讲紧点样去帮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啦，佢哋咧可以去学习一啲嘅运动，然之后透过佢哋学习训练埋佢哋做教练，再去将呢件事传落去。所以呢件事咧，其实都几有意义噶。
21: 我见过啲少数族裔咧，好中意玩板球啊。
0: 是不是啊？
21: 是啊，我见到一啲屋村嘅一啲平地啊，都有见过佢哋玩嘅，都好特别嘅一个运动啦，亦都系佢哋咧，喺佢哋嘅家乡咧，都系好流行嘅一个运动嚟嘅。
0: 有好多时候咧，佢哋即系嚟到香港啦，未必好多嘅机会接触到运动，或者可以融入到我哋一齐去玩。
21: 系。
0: 咁佢哋点样去做到呢件事咧？其实就可以透过呢啲机构嘅帮忙啦。原来佢哋都培训咗好多嘅教练出嚟，然之后咧令到佢哋学识唔同嘅运动，例如系游水啊，又或者系唔同类型嘅运动，等佢哋都可以感受到运动嘅乐趣啊！
21: 你一个运动传承呢四个字咧，嗱个运动都听过啦，传承都听过啦，但系黐埋一齐咧，就真系相当之有趣啊！吓，咁我听日咧喺我开一个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之前咧，一定会支持你中午12点嘅生活全关爱。
0: 好啦，今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又嚟到呢度啦，我文儿
21: 蓝蓝
0: 同大家讲声拜拜。

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位于新界东北部面向沙头角海的南涌，这里保留了多条300几年历史的村落，住了5个姓氏的村民，包括杨屋、郑屋、罗屋、李屋和张屋。这几条村原本都是客家村落，村民早年以耕作为生，后来部分土地转为鱼塘和其他用途，形成了由农田、鱼塘和湿地共同组成的生活空间。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在南涌一带举办导赏团，带领参加者由生态、历史、文化等等的角度认识南涌。
4: 我们都会由天后宫那边就开始，然后就沿南涌河畔两岸就去看看各条村的环境。天后、关帝、观音都是客家信仰里面几个主要他们信奉的神，都在南涌有他的庙宇。同埋呢，在生态环境来讲，南涌加埋鹿颈一带呢，有齐晒香港主要的生态环境，可以呢提供好多嘅物种嘅栖息嘅地方嚟。
3: 导赏员松木仲话，参加者可以参与埋观鸟活动。
4: 好多老鸟呢常年都喺树，包括大白鹭、小白鹭呢，咁几乎一定会见到㗎啦。有时呢是多了其他的鸟种呢，我们都有机会见到。过去几个星期呢，因为出现了一只呢凤头辟梯的这个水鸭，在香港来讲是少有的，所以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拍摄。
3: 详情请浏览芦苇花开生态教育基金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爸爸爸爸，羽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7: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面为你带来男歌手的歌曲，同你一起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同你一起记歌记歌。
8: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9: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唔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
1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9: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10: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9: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12: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13: 到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14: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十点钟，香港乱流
14: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15: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0: 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玛丽湾中心嘅前院长 Elisa 喺中间同我哋分享。上一集呢，佢就同我哋分享咗呢，其实早年呢，佢哋已经开始呢，将呢个创伤知情嘅概念呢放咗喺佢哋嘅家社。其实呢，嚟緊佢哋嘅发展呢，都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嘅概念，呢一个嘅手法呢，去帮助唔同年龄层嘅女仔㗎喎。今日呢，佢就会同我哋分享多少少。而家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凌驅，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安家》。呢首歌是寫俾一个我越住越鍾意嘅地方，马鞍山。灵感嚟得好简单，每次我跑完步又或者搭车返屋企嘅时候，远远望到嗰座马鞍形嘅山，心入面就会弹出一句遥望俊俏马鞍，成段旋律就係咁样浮现咗出嚟。其实我细个对马鞍山冇乜印象，淨係知道呢度好隔舌。搬咗入嚟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呢度嘅历史深过矿洞，暖过人情。由山上嘅旧矿场、圣方济堂嘅故事，去到乌溪沙海边，其实每一度都好似有自己嘅生命。我之后返咗塘区歌咏团，识到填词好叻嘅 Albert， 就将成个意念同佢讲啦。佢居然可以将社区嘅街名、塘区历史、圣方济精神全部织成一首好有诗意嘅词。而当中我最鍾意嘅一句系：走过富安、恒安、姚安、利安，皆可找到主内平安。呢四个最早落成嘅屋村屋苑，由南到北贯穿成个社区，就好似信仰嘅平安一直陪住每一代居民。在2022年的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在弥撒入面唱，我那时还特登在歌词的 PowerPoint 度加了很多旧相，点知音乐一响，喊那个居然是我自己，一粒音都唱不出。但是大家的掌声告诉我，这一份的感动不是得我一个人有。而几年之后，有一位有心人听完我帮教区80周年写的主题曲《传承》，就提议不如我哋正式落好呢首安家啦，事就咁样成咗啦。我要多谢嘅人太多啦，俾呢首歌灵感我嘅太太啦， Albert 啦，监制 James 啦，四位主音，堂区四个圣命团，同埋曾经服务过马鞍山嘅魏德文神父。最奇妙嘅系制作期间，教宗宣布2026年系圣方济个禧年，而马鞍山圣方济堂今年亦都是新堂建成30周年，安家就好似在恩典的时间表入面预先写好咁。我希望透过音乐送给每一个在社区找到归属的人，安山为家，恩赐满路，愿大家都能够在这首歌入面找到你的平安。主佑各位。

0: 今个星期呢，我哋继续有马里湾中心嘅前院长 Elisa 喺中间嘅。 Elisa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isa Poon。
0: 好啊，咁样咧，上个星期咧 ，Elisa 就同我哋分享过啦。咁其实咧喺马里湾中心咧，早年咧就开始引用一个创伤知情嘅概念啦。咁其实我知道嚟紧咧，其实有一个新嘅 project 咧，你哋都会将呢个概念放埋落去。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系一个俾乜嘢人士参与嘅一个嘅 project 咧？
2: 我哋咧就在马里湾里面呢，我们就用这个创伤知情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由2017年开始的，其实用到现在里面来讲呢就接近10年的了。那中间里面就是在我们整个训练的流程啦，还有我们在同事的培训上高呢都是用这个概念的。那我们都看到呢就对马里湾的女孩子呢有很大的作用。那而讲开是创伤之前，就当然是有创伤背景的人士啦。咁我哋而家呢新嘅 project 呢，其实就将呢一个概念呢係会将佢用喺一啲呢更加大个少少嘅，由21岁至到30岁嘅女士。咁呢就我哋就会喺嚟緊嘅呢几年里面啦，我哋希望都可以透过政府嘅支持啦，咁我哋就可以起到一座嘅即係宿舍俾佢哋嘅。咁呢个宿舍呢所运用嘅概念呢，或者係成个营运嘅手法呢，就係呢个创伤知情呢一个嘅模式啦，同埋我哋都要加咗新嘅元素落去嘅。咁呢个 project 嘅名呢，我哋一初步就叫佢做 Joy Self 咁样。
0: 嗯哼，其实大个咗都21岁喎，其实係成年人啦，佢哋都仲有呢个需要。係咪喺过去你哋都见到啊，其实啲女仔唔係话哎18岁佢哋就真係成熟㗎啦，咩都解决晒。其实係咪所谓头先你提到嘅创伤係一路延续落去，其实要用好多时间去处理呢？
2: 其实呢，我哋睇因为喺事务会里面嚟讲，我哋有马里湾中心亦都有两个唔同嘅女仔嘅宿舍啦。咁佢哋呢就服务嘅岁数呢，就其实係由我哋由9岁呢就去到21岁嘅。咁喺每一年里面呢，都有一啲唔同嘅女孩子呢，都譬如话佢已经够21岁啦，咁佢都要离开宿舍啦。咁我哋就睇到呢，喺每年里面呢，起码都有3-4% 嘅女仔呢，可能讲嘅嗰度有10多个女孩子呢，因为屋企里面嘅支援係比较唔足够，加埋呢本身佢哋喺年幼嘅时候所经历过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创伤啦，或者一啲家庭嘅困难啦，令到佢哋呢喺自己嗰、那个无论喺社交啦，喺學習嗰个能力上高啦，又都或者有时喺面对社会嗰个嘅经验上高呢，都係好有限制，或者都好多嘅问题出现咗。咁而家讲真呢，就以前嚟讲呢，21岁就好大个啦，结婚生仔咁样。但而家嘅21岁呢，其实諗下呢，佢哋都仲系读緊书嘅。我哋都有好多女孩子呢，其实喺21岁佢哋真系要离开宿舍嘅时候呢，佢哋可能读緊一啲中学以后嘅课程啦，佢未必系有宿舍嘅大学，可能有一啲大学系冇宿舍啦，咁有啲课程譬如好可能系 VDC 啊嗰啲都唔会提供宿舍啦。咁其实呢啲女孩子里面又冇屋企嘅支援啦，咁佢哋又要自己独立生活啦，再加埋呢佢哋亦都系有自己正话我所讲嘅困难啦，咁变咗成个生活嚟讲呢系真系系好难适应去转入一个大人嗰个情况囉。咁我哋好希望呢就系呢一个阶段里面呢可以提供一啲嘅支援，令到佢可以呢喺读緊大专嘅过程底下里面呢，或者可能系啱啱进入做嘢嘅过程里面呢，系有我哋嘅支持，而等佢可以比较顺利咁完成一个进入大人嘅过程啦。
0: 嗯哼，会唔会呢可以分享到即系一两个嘅个案系啊，佢哋其实真系好艰难呢，即系要进入呢个社会嘅时候。
2: 我哋呢其实呢就喺每一年里面呢，我哋都经历緊一啲细路女呢，就即係佢哋屋企可能真係各方面嘅原因啦，係返唔到去嘅。咁就变咗佢要开始自己独立搵地方住。咁18岁又好21岁又好，你都会见到呢就话佢哋係好多时呢就係淨係去搵楼呢个关卡呢都係过唔到啦。咁譬如好似呢，我哋最近都有一啲女孩子呢，因为佢系同屋企人嘅关系上边咧，佢就翻唔到屋企嘅。喺廿岁之后，咁但系咧，佢又好想继续完成佢嗰个嘅中学之后嗰、那个职业培训嗰个课程。咁所以咧，就佢就冇办法啦，无奈地啦，咁佢就要周围去揾一啲唔同嘅宿舍啊。咁佢去嗰啲地方咧，就系譬如去一啲要同埋其他唔同嘅家庭一齐住嘅地方啦，咁就发现到呢其实佢冇办法适应到太多人，唔同嘅即系社会阶层嘅人啦，譬如话

0: 有即係另外人哋一個家庭，咁佢自己住入去嗰個屋度啫。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都係冇辦法適應到嗰種嘅生活啦。所以佢就住咗一段時間之後，佢都適應唔到，跟住亦都因為咁樣咧，佢要轉入劏房啦。咁喺劏房嘅時候咧，我哋就好驚啦，好擔心啦嚇。咁佢咧就住咗喺一啲即係佐敦嘅劏房啊。咁就成日都話俾我哋聽咧，隔離嗰啲即係有啲人咧，就好似特別成日留意住佢啊，或者咧就好似成日都會行去碰牆啊咁樣。或者佢經過出入嘅時候咧，有啲單身嘅男人咧，都會有好多聲音啊咁樣樣。咁其實佢好多時係驚到咧，其實唔敢翻去。咁我哋都睇到話，你即係個細路女得咁細個21歲，咁就又唔知點樣面對呢個環境，同埋個環境實在太複雜啦。咁跟住咧，呢個女仔咧又再轉咗入去咧，就住而家啲青年宿舍。咁但係咧，青年宿舍咧就係住2年咧。就要差唔多完嗰個期，咁所以咧，佢住到頭嗰一年之後咧，佢就開始又要諗下，又要揾樓咯，又要揾第二個青年宿舍咯，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哇！喺呢種情況裏邊咧，都好顛簸嚇。咁雖然佢係其中一個女孩子嘅經驗，但係咧，其實喺我哋每一年嘅見到女孩子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普通嘅情況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如果我哋可以自己都有一個嘅即係宿舍俾呢一個組群嘅女孩子咧，我哋希望可以用一個較為令佢生活得安全嘅感覺強啲啦，同埋可以穩定啲生活落去咧，即係長少少嘅時間裏邊穩定咗自己，到佢完成咗個學業，開始進入職場之後咧，就等佢安定落嚟之後，先至慢慢揾一個自己下一步嘅人生嗰个嘅方向咧，其实咁就会更加可以帮到佢哋多啲咯。
1: 咁所以咧，即系头先提到啦，即系 Joy South 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比较成熟少少嘅女孩子，佢哋可以继续住嘅一个地方。而嗰个地方咧，就唔系单单系一个居所啊，唔系一个床位，而系咧关顾埋佢哋身心灵健康啦，即系希望佢哋可以喺入边可以有一啲突破啊、成长嘅一个地方。嗰、那个成个设计就系咁样样嘅，系咪咁讲？
0: 呢個係我哋希望而家做緊嘅方向嚟嘅，咁我哋呢個咧就絕對唔係一個淨係一個宿舍咁簡單，而係一個地方咧就係佢哋可以咧同社會好多連結嘅，同埋咧就喺呢一個宿舍嘅住宿嘅呢個過程底下裏邊咧，因應住咧我哋即係加入去嘅一啲介入嘅手法啦，令到佢哋可以咧按住自己嘅步伐咧，慢慢將自己心裏邊嘅創傷咧可以有啲調節，同埋咧就即係你話完全可能康復。未必一定是，但都起码有个阶段开始意识自己里面内心的困难，同埋怎样去帮助自己去过渡自己的困难。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计划里面除了给他住之外，因为住要住得安心安全，但亦都有人是帮助他们去度过自己一些创伤的经历对他的影响的。
1: 嗯哼，这个就是一个可能唔係家啦，但係另一個地方係佢哋住得安心之外咧，真係響身心靈嘅成長都係可以有幫助嘅。就係好似我哋之前提過啦，將創傷之情嘅呢個概念放咗入去啦。咁究竟係透過啲咩渠道咧？有啲咩媒介咧？下一集翻嚟咧，我哋會繼續有 Evisa 喺中間同我哋再分享嘅。今日咧，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唔該曬 Evisa，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丽景村寻日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里面昏迷，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是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与社福机构跟进。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开始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黎巴嫩军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持续的袭击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贴文又说，之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经波及黎南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5: 树木附近咪逗留。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6: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5: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6: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雇主投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用速度战胜马路上所有对手，但又可不可以赢到爱情、亲情、手足情呢？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赛车经典《烈火战车》，
8: 由尔冬升编剧导演，
9: 刘德华、梁咏琪、钱嘉乐、吴大维、秦沛、领衔主演。
8: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听到这一首歌，你会想起哪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开始我哋咧嚟到6月20日啦，今日星期六晚上7点啊，有到仲有黎晓君咧为大家主持《东南的中国旋律》嘅时间。同样地咧，亦都到咗啦，我哋一个星期一次啦，同大家喺一个钟头之中啦，不断欣赏唔同音乐嘅时段啦。第一首嘅歌曲啦，为大家拣选咗一首啦，嚟自有阮演奏嘅歌曲啊，歌名叫做《玉关引》。咁啊，嚟自有阮四重奏合奏嘅，表现咗啦人们载歌载舞嘅一个欢乐嘅情景，亦都系描述咗古西域嘅自然风光啊！为大家送上嘅就有呢首《玉关引》嚟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啊！

嚟自嘅就系有阮四重奏嘅一曲《玉关人》啊。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嘅系一首由二胡所演奏嘅《二泉映月》，嚟自核子阿炳嘅一首歌曲，亦都系属于一首啦二胡嘅名曲嚟嘅。带俾大家呢首《二泉映月》啊。

带俾大家嘅就有一首嚟自二胡所演奏嘅《疑泉影月》啦。听过一首嘅经典歌曲之后，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嘅就一首嚟自古琴所演奏嘅歌曲《秋宵暴月》。

送上嘅有古琴所演奏嘅一曲《秋宵暴月》啊，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曲嘅《香格里拉》啊。讲紧咧就系位于云南嘅一个地方，听听呢首《香格里拉》啊。

带嚟嘅就系一首《香格里拉》，又一首好轻松嘅歌曲。听过啦《香格里拉》嘅歌之后咧，接住落嚟咧就送上云南嘅少数民族歌曲啦，带嚟呢首《十大者》。

来自云南的少数民族歌曲《十大姐》，接着下来送上有青海的民歌《花儿与少年》。

送上的就是一首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民乐合奏的《半个月亮爬上来》。

嚟自由民乐合奏嘅《半个月亮爬上来》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古筝嘅乐曲，亦都系同月亮有关嘅，由古筝四重奏所演奏嘅《月儿高》。

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揀选的是一首马头琴演奏的歌曲，叫做《牧羊曲》，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双仪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联同廉署代表团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处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林。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治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和挑战。警方表示，韩春林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勉励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治的优势。以飲食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明两日在北角游街实现艺术空间举行，推广与飲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首日多个工作坊的名额全满，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小时已经派发200杯试飲，有市民建议主办方延长活动的日数。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主办，首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亦都有舞龙、男音表演、问答游戏等活动。水务署表示，湾仔天乐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食水供应在下午大约5: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在维修过程中与湾仔民政事务署和当区区议员紧密联系，在受影响大厦和商户附近放置水车和水箱，提供临时食水，并且为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协助，尽量减低对市民的影响。水务署人员亦都有为商户提供临时食水，附近商户大致继续营业，署方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运输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山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是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1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6: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7: 今集《古文观止》继续同大家介绍苏轼嘅《晁错论》。上集提到晁错提议削藩，引发起七国之乱。汉景帝为咗息事宁人，于是诛杀晁错。苏轼开门见山，点出晁错嘅悲剧系性格使然。文章又以大禹治水作为立论嘅根据，指出做大事嘅人要详细计划，行事镇定。但系晁错最大嘅问题在于欠缺坚忍不拔之志。不拔就系不动摇嘅意思。当七国发难，晁错建议景帝亲征。苏轼认为晁错是为了自保而退缩，甚至令天子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这样才令到袁让就以杀晁错一事有机可乘。苏轼亦都提出质疑，为什么晁错不挺身上阵呢？陈耀南教授补充，其实晁错为人机关算尽，城府太深，竟然建议汉景帝亲征，自己留守，根本毫无担当。而呢篇《晁错论》反映苏轼见事多、识理透嘅治学精神。佢能够归纳事理，分析到晁错欠缺全盘计划，缺乏坚忍嘅能耐，实在系自取其祸。

各位股民官子呢，我哋继续讲苏轼嘅潮作论，喺商务版嘅股民官子嘅481页啦。咁上一次呢，我哋又简单介绍过呢个文章嘅背景和潮作嘅事情，以及呢开头两段啦。潮作呢係西汉之前一个著名嘅政治人物啦。佢由于鉴于当时嗰啲皇后啊嗰啲诸侯呢係尾大不掉啊，那个势力太大。所以呢就认为已经迫在眉睫啦，呢个祸患就提议呢建议呢个汉景帝呢要削藩。咁景帝呢就听咗佢嘅说话，结果就引起吴楚七国之乱，就要呢清君侧，要诛呢个曹错。咁啊在商量出兵之前呢，曹错仲最错呢就係提议话请呢个景帝呢係亲自御驾亲征带兵，佢自己呢就镇守呢个中央咁。咁呢样嘢即係犯呢个帝王呢自卫嗰种本能之计啦。加上他的仇家袁鞅呢乘机呢就下指出话想平呢件事呢唯有就诛咗个曹错啫，咁呢个曹错呢就被曹衣曹官腰斩于长安嘅东市，咁仲惨呢就父母妻子同门无论大小都被杀。呢个中国自从周以来呢就中法嘅社会，人呢似乎唔系个人咁独立咁存在嘅，一切功过呢都系全族呢系分担。所以好多时候呢有啲大嘅罪行呢就往往族诛。咁呢个都系中国文化事实上一种污点嚟啊，呢样嘢本身都唔算系一种正面意义嘅文化。其实一人做事一人当啦，咁但系在古代嘅观念呢就人系活在家族之中啦，整个家族呢共存共荣。咁呢个曹错呢唔单止累自己，全家人呢父母妻子有时连到甚至师长啊朋友啊都会牵涉在内嘅，咁啊好惨。咁呢个景帝呢企图以为杀呢个曹错呢嚟换取七国嘅罢兵，点不知其实七国呢特别系呢个吴王呢根本系有帝制自为嘅野心，咁啊唔肯收兵，咁啊战事继续进行啦。后来好彩得到呢个周亚夫啊呢个将军呢带兵呢三个月之内呢平定咗七国之乱咁。咁历来呢都觉得呢个曹错系好冤枉，忠心于呢个汉反而咁悲惨嘅后果。但系苏轼呢篇文章呢就有另外一个睇法。咁其实冤枉当然系冤枉嘅，呢个冇问题嘅。咁但系曹错呢自己亦有啲地方呢系做得错。咁苏轼嘅观点几值得我哋参考㗎。啱啱而家第三段呢就讲到呢样嘢啦。开头两段呢就系话天下嘅事呢最难搞呢就表面太平盛世，但其实呢有不测嘅祸患，你唔搞佢呢佢始终会爆发出嚟。搞佢呢但係其他人未睇到呢就觉得自己多个事，可能孤立可能呢仲弊添。咁所以搞唔搞都可能係咁弊。咁唯独系呢嗰啲人人志士有远见有担当而且有办法。咁呢啲嘢呢就唔系话淨係靠有眼光睇到就得㗎，仲要呢事前深思熟虑。呢件事搞开咗嗰件后果点呢咁唔得。如果呢係有得一决唔得一决，得有远见嗰决就唔得到有担当嗰决。嗰件事发生之前呢自己想甩身。结果呢嗰个天下嘅祸事呢嗰件事嘅后果呢就由自己一个担当啦承担啦。咁曹错就係如此咁。咁第三段呢仲举呢个一个实例嚟作一个影照。

知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汝之治水，作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慕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视之不惧而除畏之徒，是以得志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嘲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挫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济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障而己居首。且乎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命，安所图其患？以自障之自危，与居首之自安，己为难守，择其自安而为天子以其自危，此忠臣而是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元养，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首而使人主自障，以情而言，天子故以难之意，而众为其意，是以元养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挫以身任其危，日夜蓄力，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此之以为无恐。虽有百养，可得而间哉？嗟乎！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无为自全之计，使挫自障而讨吴楚，未必无功。为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成其域。挫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古之立大事者，就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古代建立大工业嘅人呢，唔单止系有个人嘅才能，即系譬如话预先睇到啲嘢，人哋睇唔到佢睇到，咁呢啲都个人之才啊。但最紧要就系睇到啦，嗰件事发生咗啦，处理啦，能够坚毅咁处理落去，仲有坚忍不拔之志啊，咁先得。有一个咧坚决忍耐，而且咧唔动摇咁样嘅志气。识鱼之治水啊，旧时阿大禹咧治洪水，中国啊几千年来都时时有水患噶啦，就开凿呢个龙门啊，疏通呢个黄河，决大河，决就疏通入，将啲洪水咧流入大海而放之海。咁我哋后世就称佢为圣人啦，大禹治水啦。但系当佢个工业仲未完成之时啊，方其功之未成也啦，佢有溃墓冲突可畏之患啊。其实咧好多嘅时机都好危险噶。佢啲嘢做到一半之前，将疏通未疏通之前咧，可能咧亦发生咗呢个洪水咧旁决啊，或者咧就会冲上嚟咧，或者咧又会横冲直撞泛滥到乱西龙咧。咁啲河水又好可怕噶嘛，咁点搞咧？咁为能前之其当然，视之不惧，而除为之徒，使得之成功。唯有啊，只有咧，佢能够预先谂定，事前要详细策划，唔系话一鼓作气嘅。个洪水大概应该会点？在哪度做哪样，那些水又会流去哪，在哪度怎样预防，有个全盘的策划。那确实真的不容易的，由以前这样那个地理的测量还是很简单的阶段，又没有直升机在上面看着，更加没有高空拍照啦。所以后世推他为一个圣王之君，都有他的长处，一个民族英雄来的。所以能够事前就知道那些水会怎样搞，事至就不惧，事到临头就不用拿手不成势，就能够除为之徒。这个除就慢慢，这里就不是慢慢简单，而是很镇定，很有步骤，早就想到他会怎么，有个计划，如果第一个方案不行又有第二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不行又有第三个方案。其实等于作战又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定要事前充分策划，临急周章，只是开了个头，后来不知怎么，那就很糟。他现在举个治水为例，又是一件大事来的，你看他这么有办法，这么有计划，所以呢就能够成功。下一段指出呢，以呢个禹嚟做呢个例，第四段作为立论嘅一个根据。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就起足怪哉啦。同打到个蜜蜂斗呢件祸事重大啊。所以呢用大禹治河嚟仲比喻咁嚟啦。你睇七国咁强大，又有自己嘅赋税，又有自己嘅兵，又有自己嘅人才，根本係敌国嚟㗎啦。根本好似几乎係汉一国呢对敌七国咁添。当时能够守住全靠啊，可能汉仲有一个名分，好似一个共主，又加上呢是其他嘅原因啊，或者呢将士用命咁，先至后来平定咗。初初一起之前都几系嘅，而七国咁强大，你咁闯住呢想削减佢嘅土地，激反咗佢啦，佢哋起来叛变，其为必起足怪哉啦。呢个叛变呢件事一啲都唔奇怪，事有必至，就你有故意。晁错唔喺呢个时候系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晁错既然开咗个头呢，这个时候他应该拍下心口，自己去顶住，死都唔计㗎啦，横掂当初魏德国家都系预备咗㗎啦，后来咪结果咪又全族被诛添啦，系咪？晁错佢唔喺呢个时候呢，自己呢系挺身而出，为替天下人挡住呢个大灾祸，控制住呢系吴楚七国嘅命运，就竟然呢为自存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既居首，替自己保存自己的打算，叫景帝亲自领兵，将和税都是带领兵的人当动词用，税就读个率，这里一样读一个将，将带领那些军队，将军将军的起来，将当一个名词，他去带领那些军队做一个法号司令者。他就叫这个皇帝自己去带兵，他晁错就留下来保守这个京城。那你这样讲法自然是好弊啦，所以吴楚才华一句指出晁错嘅破绽，通篇呢就从呢度咧嚟发嘅议论。且乎发七国之难者谁乎？边个发起？边个引起咗呢个吴楚七国之叛变呢？就系你晁错自己。己欲求其名，安所图其患呢？呢个诛心之论啦，要追求个好名誉、好名气，咁啊自然要付出代价噶啦，系嘛？又想出名，又想唔负责，点得呢？
以智障之智危，以居首之智安，己为难守就择其智安，而为天下以其智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呢句呢就是一个好公道嘅理论，即係话唔係话呢个原样係陷害佢咁简单。至少当事人呢喺嗰个关键嘅时刻呢就唔同情呢个曹操。否则你人都同佢讲好话啦，否则呢个警帝都唔会一念之转要杀佢啦。就係话你自己呢引起件咁大嘅祸患，似乎呢想攞到一个先知先觉咁嘅威名嘅名望，但係又想逃避嗰个后果。自己话带兵去御驾亲征，亲冒此石，我几危险啊呢样嘢。咁危险嘅嘢就几个皇帝自己去做。当初提议削藩系啲曹操，削话当然决定嗰个系皇帝啦，系咪啊？但系提议者有个责任噶嘛。咁佢自己又想留守喺后边，应该调转嚟提议差唔多。自己系呢件事啊，呢个祸首嚟嘅，呢件灾难嘅起头者，就想选择一件安全嘅事嘅做，就将个极危险嘅事情咧留俾呢个咧系景帝。咁呢啲呢就忠臣义士呢就憤怨不平㗎啦。咁当此之时虽无原样亦未免于祸啦。喺呢个咁嘅关键时刻呢，就算冇咗佢嘅仇家呢、這个原样亦都呢一定会有祸患。何况有个咁样嘅仇家喺呢个关键嘅时刻提议要诛佢呢？何者点解呢？咁佢冇补充解释啦。己欲居首而使人主自将，自己就要留守，就叫呢个国君呢自己去带兵，以情而言，天子故意难之意啦。照人情嚟讲呢，呢、这个天子呢都一定会感到难受啦，但係又难于反对佢嘅建议喎。咁你系皇帝嘛，咁嗰时正在关键时刻，啱啱呢个原样喺呢个时候提出，所以呢景帝啱晒借此得失。咁因此原样嘅说话呢能够喺呢个时候呢得闲于期间呢、這个印出嚟嗰个闲字，呢、這个仿宋体闲字嘅间字，喺呢个间隙嘅时候，倘使如果话使吴楚反，如果呢个吴楚七国咧系反叛之时咧，呢、這个曹操能够以身任其危啊，日夜最厉，能够自己豁出个生命嚟担当呢件事，日日夜夜咁样，如果咧系磨练自己，呢、這个趣咧即系嗰啲消庆嘅嘢啊，喳咁样声咧放落啲水柱，厉咧就磨咁解，即系磨练自己。能够喺呢个关键时刻将自己嘅生命都豁出去，唔理东向而待之，亲任呢个最危嘅责任，使不至于累其君，自己一人到此一人当，自己提议自己担当。咁天子呢将此之以为无恐啦。呢、这个天子呢就会依靠佢，就唔觉得呢个七国之叛呢叛乱呢係有咩太过可怕。咁嗰个时候有晒君臣一睇，有晒安全感，就算有一百嘅原样呢，就可得而间哉呢、这个疏间离间嘅间，就算有原样嘅说话呢都唔会离间到嘅。咁呢个呢就係具体嘅一个分析啦。第四段。

0: 最后啦，或者乎世之君子之欲求非常之功呢，都无为自全之计呀。话世上呢啲有智慧嘅人呢，要知道啦，想学呢个曹操咁样啊，有非常之功，喺非常时期建功立业呢，啊就唔好呢太精，太过呢啊为自己呢作保存自己嘅打算。要有非常之功呢，要自己呢成个身瞓晒落去，成个生命呢放咗落去，咁样反而仲好。此挫自将而讨吴楚都未必无功，叫阿曹操呢自己带兵去征伐呢个吴楚呢，未必会输㗎，未必是无功。正因为佢想呢自顾其身而激嬲呢个天子，天子不悦，所以奸臣呢就得以成其隙。所以呢个奸臣呢就有呢个机会呢可以成住呢个奸隙。所以呢个曹操啊想自己保存自己呢，结果呢就自己害咗自己啦，招嚟祸事啦。這個呢就總結呢補充呢是全文那個呢是的理論啦。所以吳楚才說這篇呢就先立務頭，然後入時先先呢有一個大前提咁提出個總理論出來，然後呢先至呢是進入解釋這件具體的事，咁亦是一個呢是文章的一個作法。咁曹操這個被殺呢人呢就好多是嘆息啦，但是呢冇人好似呢個蘇軾咁樣能夠講出呢曹操自己又攞嚟衰取死之道嘅。咁所以呢東坡呢個理論呢係能夠發前人所未發呀。咁有啲地方就寫出佢嗰個錯嘅地方，又寫佢嘅罪狀嘅。有啲呢代佢策劃嘅，即係如果佢當初咁做呢又會好啲咁，如果當初引得起呢件事出嚟，佢就自己要擔當埋嘅後果。咁第一佢未必失敗，第二呢起碼呢個天子呢就對佢有信心啊，最後呢就會成大功立大業，就唔使呢一搞到呢唔知自己呢身死而全族呢受累。咁所以呢佢就諗啲唔諗啲，有個遠見呢知道呢個吳楚七國呢唔及早先發制人去削藩呢就唔掂啦，咁呢啲係佢超卓嘅地方。但係佢呢到事發之時就想甩身啊，佢哋先入大禹治水都有全盤嘅計劃㗎，一起咗個頭就要收拾埋佢㗎啦嘛，不能夠一開頭冒冒然起咗個頭後來就唔理㗎。所以話英雄失足就千古興嗟，就係諗錯咗一點。曹操都係一個英雄人物，一個呢超卓嘅人物，就係諗錯咗一點呢就千古呢都為呢件事嗟嘆啦。咁所以呢任大事者尚其是堅忍不拔之而哉。呢篇文章呢俾我哋一個好好嘅教訓，即係想做大事嘅人呢都最好要諗點樣要堅忍不拔。開頭嗰下固然係有遠見呢，嗰件事發生咗呢就要咬實牙根，要堅忍，要堅毅，要忍耐啊，唔好動搖。實在呢個時候呢曹操就有啲動搖啦，自己呢想甩身，自己就留守喺中間，就叫個國軍呢自己去帶兵，兵空戰危，咁呢件事呢就自然係有取死之道啦。咁呢個呢係東坡呢一個立出佢個新意嘅地方。咁除咗呢啲之外呢，講到寫作本身呢，東坡呢啲論說嘅文字呢係好好嘅一啲典範。要寫議論文章寫得好呢，最緊要都係除咗文章文字本身嘅功夫之外，最緊要係所謂見事多識理透，睇嘅道理睇得通。一般人只係睇到嗰點，呢個作者能夠睇得深一啲，睇得深刻一啲。咁呢啲除咗個人嘅天分之外呢，最緊要都係睇得理論嘅書比較多啲，諗得多啲。咁呢嗰個識力啊，嗰個見識嘅能力呢就能夠高。咁又單靠天分係唔夠，一定要見事多，睇得事情多。咁就歸納總合，自然呢就嗰個胸襟見地呢就與人不同。咁蘇軾嘅文章呢就佢早年又好用功啦，呢個才學兼知呢，好似百川匯海咁，好多種營養呢，好多條河流落海咁，好多種營養，好多種呢個呢古典嘅營養、當代嘅營養、思想嘅營養匯集喺佢個心處或者腦海處。佢加上佢嘅天分好高，所以能夠呢係眾放自如啊，嗰、那個文筆又能夠呢係好鋭利咁樣點到嗰個核心點。佢議論文字呢就文氣中橫啊，雄辯滔滔嘅。呢個曹操論呢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先喺嗰個大道理上面呢立論啊，對於呢個曹操冇錯係盡忠為漢，但係招嚟呢殺身之禍，甚至呢逐諸之禍，逐樣加以分析，講出呢件悲劇嘅原因。 当然我哋如果今日嚟讲仲可以讲到一啲呢东坡嗰个时候限于嘅时代冇法子睇到或者冇法子讲到嘅事情。就係、是、君子专制本身就好多时候係一个罪恶嘅来源。一言堂之中嘅一言堂，不过帝王本身一念就可以呢，原官都上次可以滅门啦，何况一个帝王呢，咁呢啲在今日嚟讲呢，呢啲悲剧就应该係唔会发生㗎啦。但係曹操佢自己嗰个动机究竟系咪百分之百为咗呢个汉呢，亦或系又想个人趁呢个机会出名，趁呢个机会向上爬呢？如果照史记入面记载呢个曹操嗰个人啊，佢本身都系一个所谓超直黑心，都系一个好刻薄、好严厉，亦系好深沉嘅人，好有机心嘅人，即系机关算尽嗰类啊。咁所以咧，事到临头啊，大难当头咧，佢又谂想走正点啦。咁呢个地方咧可以见到佢为人。如果佢真系一心一意为汉咧，佢唔会话提出咧上呢个景帝系自将即系自己御驾亲征大兵去处理呢个七国之乱，而自己咧留守中央，唔会谂呢样嘢。佢谂呢样嘢咧，就立即失去咗呢个景帝嘅信任，就立即咧令到佢嘅仇家咧有害佢嘅机会。所以东坡咧认为呢样嘢系最可惜啊！呢啲地方就系佢唔够有担当。如果佢呢个悲剧嘅原因就此，如果佢喺吴楚七国之乱中咧，能够有始有终，挺身而出，担当起最危险嘅任务咧，第一就未必唔会成功，第二咧起码咁样有始有终啊，第二个人想讲佢坏话咧都讲唔入，系嘛？呢啲地方咧系几有说服力，亦可以见到咧东坡系见人所未见啊，呢啲地方咧系佢文章咧系超卓嘅地方，值得我哋好好地咧系学习嘅。好啦，咁我哋今次呢讲到呢度就告一段落。下一讲呢我哋介绍一篇喺504页嘅短好容易讲晒嘅文章。黑教正六字就以进御答子嘅篇文章。
1: 古文观止，陈耀南主持，周慧敏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这里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
4: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4: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5: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7: 复刻艺文时光，中国语言。武技，今日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武技呢一则语言。武技出自清代蒲松龄嘅《聊斋志异》。话说山东有一个身手了得的青年人叫做李超，有一日他巧遇一位由少林寺出来的僧人，愿意将一生武艺倾囊相授。李超拜这位僧人为师，日夜习武。3个月之后，师傅同李超讲自己是时候离开了。李超同师傅切磋武艺，被师傅一踢，踢到一丈之外。於是师傅又多教了他几日，才告辞离去。自此李超打遍南北，小逢敌手。某一次李超见到一位尼姑摆场练武，一时寄养，李超落场比试，彼此过招几回，尼姑踢中李超的要害，李超摔倒地上。这则寓言的寓意是指做人切忌自大，要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陈耀南教授指出，这个寓言强调的是武德，不可轻敌之余，还要谦卑忍让。
8: 中国寓言。

武技。李超，字灰吾，知知西皮人，豪爽，好斯，偶一争来托钵，李饱啖之，争甚敢贺，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请以相授。李喜，管之客舍，封其级，但值从学。三月，魏颇征，争辞去。李由此以武名，傲游南北，妄有其对。偶昔历下，见一少年离争，龙毅于场，观者田日。尼告众客曰：颠倒一身，如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场一扑为戏。如是三言，众相顾，兀无应者。理在侧，不觉寄养，意气而尽。尼便笑语合掌，才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问尊师何人？李初不言，故揭之，乃以争告。尼拱手曰：堪和尚与师也，若以不必教手足，愿拜下风。李请之再四，尼不可。众怂恿之，尼乃曰：既是堪师弟子，同是个中人，无妨一气，但两相会意可以。你以为怯，故请在国。尼乃起，小奸，你腾一寡去，尼并五指下削其骨。李觉膝下如中刀斧，决乎不能起。尼笑谢曰：孟浪吾客，幸勿罪。李如归，月如此如。后年如曾复来，为述往事。曾经曰：汝太鲁莽，惹他何为？行先以我名告之。

0: 好嘢啊！哎呀，少爷真系好嘢啊！
1: 好嘢啊你，
0: 梗系好嘢啦，系石师傅教嘅噃。石师傅咧系资源最出名嘅武师，名师出高徒啊嘛。
1: 阿福，名师出高徒都唔可以一概而论噶，都要讲下嗰个人嘅资质嘅。嗱，石师傅咁多徒弟，净系得我先有成就嘅啫。
0: 咁就系、是。少爷你咁聪明又咁壮健，唉唔使问啦，都系最顶尖嗰个啦。
1: 阿福，估唔到你都几识嘢噶噃，啊！
0: 少爷你过奖啦。
1: 啊，
0: 系咧，少爷
1: 咩啊？
0: 你打拳打得咁叻啊？
1: 嗯，
0: 咁石师傅有冇特别教你啲嘢噶？
1: 梗系有啦，话俾你听啊，师傅教咗我一套伏虎拳。
0: 哦，
1: 呢套伏虎拳啊？好难练噶，咁多个徒弟之中啊，净系教我一个咋？
0: 啊，少爷，打一次俾我睇啊，得唔得啊？
1: 唔系话唔得，不过呢度天井咁窄，唉，唔够地方嘅。
0: 啊，天井外面有一大笪空地啊，不如出去打啊！
1: 出去出边？
0: 系啊，
1: 有乜好啊？当街汤巷打拳，
0: 怕咩啫？外面又冇乜人嘅，就算系有啊。你方会失礼佢哋咩？诶、啊，少爷就咁啦，耍一次俾我睇啊，等我开下眼界都好啊。
1: 咁啊，嘿，好啦，你跟我出嚟。
0: 哦，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好嘢，哎，少爷打得好啊。
2: 阿弥陀佛。
1: 啊啊，大师有礼。
2: 施主好拳法啊！
1: 大师过奖啦。啊，睇大师唔似系本地人士噃。
2: 冇错，贫僧下山意欲广结善缘，路经此地，见施主耍紧伏虎拳，耍得矫健灵活，虎虎生威，不禁停足注视啫。
1: 哦。听大师咁样讲，大师系一位武林高手嚟嘅。
2: 诶，不敢不敢，贫僧自小喺少林寺出家，
1: 哦、
2: 对于武术都略懂一二
1: 嘅。哦，原来大师系少林高僧，希望大师不论赐教，指点在下。
2: 施主体魄健实，精神旺盛。具备练武嘅条件，今日相逢，顺势有缘，贫僧就将所识嘅一啲小本事话俾施主听啦。
1: 多谢师傅，在下李超，别字灰吾，山东资源人，得到师傅不言愚昧，收为徒弟，自当努力学习，不负师傅所望。
2: 好，但愿如此。
1: 师傅啊，歇下就喺呢度，请入去啦。
2: 嗯，
1: 阿福，
0: 系，
1: 快啲去准备斋菜啦。
0: 系，少爷。

0: 超，
1: 师傅有乜嘢吩咐呢？
0: 你跟贫僧学艺，不经不觉已经三个月啦，你嘅功夫好有进步啊！
1: 多谢师傅教导，
0: 贫僧都准备回返山门
1: 啊！
0: 以后你要俾心机练功啊！
1: 师傅，唔好咁快离开我啦，喺度住多几日啦。
0: 贫僧已经将所知嘅教晒俾你噶啦，阿超，如今你嘅武功相当高，不过你要记住，千祈唔好恃住武功高就去欺负人哋。好勇斗狠系练武之人嘅大忌嚟噶。
1: 系，师傅，弟子知道啦。
0: 仲有。你年纪咁轻，武功又咁高，难免心浮气躁。但系你要记住，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正所谓真人不露相，好多睇嚟完全唔起眼嘅人，往往都身怀绝技。所以凡事一定要忍啊。
1: 是的，师父，弟子会记住的了。
0: 贫僧打算听日就离开这里了。你耍套拳给贫僧看下了。
1: 弟子遵命。
0: 矫若猿猴，轻如指燕，收拳的时候亦都收得够稳定，面不红气不喘，栩栩然骄人而立，的确好身手。
1: 多谢师傅夸奖。
0: 阿超，你耍呢套拳的确耍得好好睇，不过就唔知道实力又点。
1: 哦，
0: 不如同贫僧过几招试下啦。
1: 吓，师傅要同弟子过招啊？
0: 冇错，嚟，你即管进招。
1: 系师傅，请。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超，你冇事啊嘛？嗯，
1: 冇事。好似
0: 起身啦！
1: 哦，
0: 阿超，你啲功夫仲争少少火候，贫僧就留多几日先至扯啦。
1: 啊，咁就好啦，多谢师傅。系啦，师傅啊，呢三个月。

0: 只要你日后恪守练武之人应守的规律，就不负贫僧一片传艺之心了。
1: 是，弟子谨遵师父教导。李兄，你真是好嘢！方才你同嗰位袁师傅比武，两下手势就打赢咗啦，的确系好功夫。
2: 程兄，你过奖啦。
1: 吓、啊，唔系过奖啊！嗰位袁师傅系有名嘅南山虎嚟，李兄你三招两式就打赢佢，李兄真系称得上第一流顶尖嘅高手啊！
3: 自从师傅离开我之后，我行遍大江南北，以武会友。都好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对手。
1: 当然啦，李兄武艺咁高强。
3: 那边有人卖武喎。
1: 是啊是啊，
3: 而且仲有好多人围住睇添。
1: 诶，李兄啊，我哋过去睇下啦。
3: 好啊。
1: 好嘢喎，原来系一个尼姑同一个后生仔喺度表演噃。
4: 各位献丑啦，我哋两师徒路过贵境，因为缺乏盘串，唯有耍几招三脚猫功夫，希望各位高人包涵包涵。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啊，各位，只是我哋两师徒打似乎太冷落啦。啊！如果边位有兴致嘅，可以同贫尼过两招，大家切磋一下。
1: 喂，李兄啊，
3: 咩啊？
1: 你去玩两招啊？
3: 咩话？同个师姑打？
1: 怕乜嘢啊？等大家开下眼界嘛。
3: 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
4: 边位想同贫尼过两招呢？请出嚟啊！吓、啊，乜真系冇人肯上面啊？
1: 李兄啊，你出去啦，出去啦，
3: 真系出去，
1: 出去啦，出去啦，
3: 好啦，好啦，好啦。咦，
4: 有人出嚟喎！
3: 师太有礼，在下李超想领教下师太嘅高招。
4: 李施主，请进招啦。
3: 好，请。
5: 嚟，
4: 好身手，请等阵。李施主系少林宗派，请问尊师系边位呢？
3: 在下微末小技，恐有辱师名，恕难回答。
4: 尊师是不是一位方外人啊？
3: 冇错。
4: 咁尊师一定是堪和尚啦。
3: 哦、啊，系、啊，师太你、
4: 啊，既然你是堪和尚的徒弟，我哋不必比试啦。贫尼甘拜下风。
1: 喂喂，咁点得？唉，过一招就唔打，咁就冇嘢睇哦。
6: 睇下嘛。
3: 系啦，师太，既然大家都咁高兴，我哋不妨过几招啊。
1: 打啦打啦，睇啦睇啦。
4: 好啦，你系堪和尚嘅弟子，咁我哋就系同门中人，点到即止好啦。
3: 好啊，
4: 请
3: 师太，请
4: 请，
3: 系唔
5: 系？好嘢喎，真系好嘢啊！
6: 边个上前嘅啊？犀利啊！
1: 真系好嘢啊！好嘢，
3: 请，
4: 好嘢，好啦好啦，我哋到此为止，
1: 乜唔打噶啦？
5: 打噶啦，
3: 师太，我哋仲未分胜负噶噃，
1: 打啦！
4: 较量武技唔系一定要分胜负嘅，
1: 诶，继续打啦。睇下边个打赢啊嘛，打到赢啦！
3: 呢个师太啊，明知唔够我打，所以又唔敢打落去，但系佢又唔肯认输，唔得，我一定要打赢佢攞个彩先得。
7: 师太，我哋应该打出一个结局噶，唔啱咁啊！
3: 师太，你可以叫埋你嘅徒弟一齐出嚟同我打，我唔介意二对一嘅，
6: 只系话。
4: 事主真的想比试出一个结果。
3: 师太，我想不止我想，相信在场这么多人都想。
1: 想啊想啊想啊，两个打

0: 师太，就叫埋你个徒弟一齐出嚟啦。
1: 好，事主既然咁有兴趣，咁唔需要二对一。
0: 哦，
1: 贫尼就同你过几招啦。阿弥陀佛，事主请。
0: 好，师太，请。嘿，
1: 嘿，嘿，嘿，嘿。

0: 哎呀
1: 超
2: 师傅，
1: 点解你搞成咁啊？
2: 师傅，
3: 阿大师啊，系咁噶，李兄啊同一个卖武嘅尼姑比武。
1: 咩话？尼姑啊？
3: 啊，系啊系啊，李兄系一时失手嘅咋，啊俾嗰个尼姑咧打伤咗只脚咯。
1: 阿超，你将当时嘅情形话俾贫僧知。
2: 系师傅。初初打嗰阵，大家拳来拳往，都势均力敌嘅。打打下，弟子又发觉佢有个破绽，于是就一脚踢过去啦。啊！点知佢一掌劈落嚟，弟子又觉得当时好似俾刀劈咗一下咁痛，就跌咗落地，起唔到身啦。
1: 嗯，哎呀，咁比试之前。你有冇对佢讲出贫僧嘅法号呢？
2: 弟子初初冇讲噶，不过同佢过咗一招之后，佢就可以讲出师傅个名啦。
1: 冇错，咁就系佢。
2: 啊，师傅，佢系边个啊？
1: 阿超，你都算好彩
2: 啊！
1: 如果你唔系贫僧嘅徒弟，相信你只脚。已经断成两截啦！
2: 啊，
3: 大师啊，咁嗰位师太咁厉害，佢究竟系咩人嚟噶？
2: 系啦，师傅啊，佢究竟系边个啊？
1: 你哋何必理佢系咩人，系边个呢？阿超，
2: 师傅，
1: 贫僧离开嘅时候，咪同你讲过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嘅咩？你应该将呢件事作为终生嘅教训啊。

0: 呢个武技呢就真係好似十足啲民间啲武侠小说啊功夫故事咁样啦。前人呢有啲咁嘅讲法呢就话唔知啱唔啱，我哋都系道听途说以食之缘，就话嗰啲武功呢，你如果对方系出家人，即系啲僧尼啊，或者呢系女仔，或者系細路仔，甚至话系残疾嘅人呢，你就要小心唔惹得㗎。因为好可能系莫测高深，普通人呢就容易观测啲啦。咁佢如果都有啲道理，如果出家呢，但佢嘅精神比较专注，时间比较能够集中，冇乜咁多俗世嘅事务啦。而且以前啲出家人要云游四方，咁如果唔系呢个呢身怀绝技呢，你恐怕呢就唔容易保存自己。有个道理呢，有少少好似西方一个长时期啲学术呢都系保存喺呢啲修道院入面，出家人呢嗰个精神会专注。以呢个呢係学术又好武术又好作为佢嘅专业，比较呢係达到一个好高深莫测嘅境界呢都会有㗎。咁另外呢就如果对方係女性呢又唔好欺负。第一呢就好容易骄兵，自己以为呢个女仔体力梗係唔够男人咁好啦，实打赢佢咁。点不知可能呢就轻敌自败。第一。第二呢，对方如果学得武功呢都唔系简单之辈，而且因为我哋长期以来呢都系男权嘅社会啦，咁嗰啲女士呢就自然有一种呢斗志，起码唔衰得，起码呢唔好俾你男人睇我哋唔起咁。咁小孩子又系，小孩子如果能够呢系打得下呢，大概啲天分相当高啊，灵犀白苏公莫欺少年童。咁如果系伤残人士呢，佢一定啊佢可能呢练到一啲独门武功，咁又系防不胜防，咁诸如此类。咁但系其实呢，即使对方唔系呢几类嘅兄弟都是不好的，凡事都是敬慎就比较紧要啦。另外呢，这个长的故事背后也有一些中国人传统的一种所谓武德，即是武人之德，打功夫的人的一种道德，现代人不知讲不讲求啦。就是说呢，天卑隐扬都是很紧要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且好彩对方那个尼姑呢就可能念在同门之宜呢，就放他一马，点到即止。如果个落手重啲呢，可能呢就此呢是没有了都有知的。
1: 中国寓言，陈耀南主持，钟伟明朗诵，焦六池编剧，张婉容编导，黄法之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亦都很重要。警方星期三起至到昨日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和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至到66岁。警方在行动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恶黑点和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毒品、系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杀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当中是包括一名非华裔男童，行动中检获毒品、烟草和攻击性武器等。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6: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7: 陈独秀在1915年由日本回流翻中国，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展开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道德观念。及后在五四运动期间，亦都透过文章批评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并且亲自上街派传单，号召民众支持学生运动。1917年，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陈独秀开始透过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往后组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关键作用。陈独秀在1921年依然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虽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他能够藉着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后来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功劳，获其他与会者推举为中央局书记。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俄国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中共建党。

清朝晚期以来，中国接连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压迫，不但止丧失了昔日天朝大国的地位，而且一次又一次战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容许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中国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落后，可以说完全暴露。当时一些有怨见的士大夫，即是知识分子，面对国家落后腐败，积弱不振，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都急切希望寻求出为中国摆脱困境，重新迈向富强的方法。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连串军事以及政治变革，中国不单止没有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而且政局越来越混乱。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掌握军队的将领和拥有地方实权的地方军阀，都借拥护共和的名义争权夺利，互相攻伐。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亦都组成各种各样的政党，在议会里面争论不休，贿选舞弊层出不穷。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年轻一辈知识分子感到十分不满。一部分人将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社会的劣根性，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劣根性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病态，特别是认为儒家的道德礼教助长专制独裁，令到中国政治腐败积弱不振，因此提出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观念。五四运动之后，反传统、反儒家、全盘西化的思想迅速在年轻一辈知识分子之中蔓延。但是年轻一辈知识分子对于欧美国家欺压中国亦都十分不满，而且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仿效欧美国家设立议会，结果议会没法子发挥民主的功效，反而是议会之内派系林立，争论不休，议员受制于军阀，成为了军阀争权的工具。在这个时候，俄罗斯在1917年年底爆发了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由工人、士兵、农民参与组成的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新兴政治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人马克思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提出的一套理论。他认为无产劳动者受到有产者剥削，丧失了权利，而一切政治体制、法律、军队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利益而设立的，所以无产劳动者必须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将全体无产劳动者从一切社会政治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建立真正公平的共产社会。

1847年11月，马克思同佢嘅好朋友英国人恩格斯发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亦即系《共产党宣言》。宣言所提出嘅目标系使无产者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不再有剥削嘅新社会。当然，马克思所提出嘅只不过是当时欧洲众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之一。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种形势仲未曾出现。不过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德国、英国，争取工人利益的工会以及代表社会民众争取权益的社会党亦都纷纷兴起。在欧洲东部的俄罗斯，由于实行君主专制政治，国会议员多数是由沙皇所支配的地主贵族所担任，工人和农民的境况十分之困苦。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人农民负担更加沉重，而社会党和布尔什维克，亦即是共产党的抗争活动转趋活跃。1917年年初，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街头到处都有人高呼面包与和平的口号，抗议战争、饥饿、失业，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告戒严，下令军队镇压上街游行的民众。点知军队里面有不少人支持民众，和民众一起游行示威，攻击政府机构，释放政治犯，逮捕高级官员，逼尼古拉二世退位，成立工人士兵苏维埃，历史上称为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之后，由社会党首领克伦斯基执政，原本被沙皇通缉流亡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即是共产党首领，亦都陆续回国。由于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动荡不安，而共产党人逐步控制了军队和大多数地方议会，终于在同一年的11月8号，亦即是俄历10月26号，共产党推翻克伦斯基的政府，建立由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历史上称为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俄国共产党政府仍然要面对种种困难。例如俄国旧贵族的势力，也即是白俄，仍然控制着西伯利亚。加上俄国饥荒严重，经济衰败，而且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政权怀有敌意，俄共必须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巩固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后没几耐，俄共领袖列宁等人急切希望将俄共革命的成果向外国推广，于是在1919年春天召集当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27个共产党或者是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所谓第三国际，是相对于1864年和1889年两次由欧洲劳工组织以及社会党派所组成的国际会议而称为的第三国际。但是第三国际是由俄共主导的，有政治力量支持，目的是向世界各地推展共产主义革命，特别是向印度、中国等受压迫而人民苦难深重的地区推广共产主义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李大超等人对俄国革命感到兴趣，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共产国际对于向中国推介共产主义革命亦都付诸行动。1920年4月有几个俄国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成立了华俄通讯社。这几个俄国人有男有女，带头的名叫维金斯基，他改了一个中国名叫做吴廷康。另外有一个会讲流利俄国话的俄国华侨杨明斋。杨明斋以新闻记者身份在北京城到处探听情况。

0: 维金斯基同志，我终于找到了，我终于找到
1: 了。杨同志，你已经找到我们需要联络的中国人？
0: 差不多了。这几天我在北京城到处打听，昨天我遇到一个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
1: 在北京大学教书的俄国人？他叫什么名字？他有什么背景的？
0: 他叫波列服伊，在北京大学教授俄国语文。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叫做鲍立维。鲍立维是一个白俄，不过他和很多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做朋友。
1: 那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白俄了。
0: 是，他跟我说北京大学里面有两位思想进步的年轻教授，他们在大学里面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介绍俄国革命。
1: 哦，中国已经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
0: 是，听闻在十几年前已经有人在日本译文之中学习马克思的著作。
1: 哦，
0: 而且还将一部分的文章译成中文在报章杂志上面刊登。不过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正式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要算是这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
1: 哦，他们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可以跟他们联络？
0: 各个都称他们南陈北李。陈独秀是北大文科学长，他是南方人。
1: 嗯，
0: 而李大超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是北方人。
1: 哦，
0: 一年前学生爆发抗议运动，陈独秀因为派发传单被中国政府逮捕，隔除他在北大文科学长的职位。
1: 哦，
0: 现在去了上海。
1: 哦，那李大超还在北京啊？
0: 是，他还在北京大学。
1: 好，我们尽快联络李大超。

0: 吴庭康先生、杨明斋先生，欢迎你哋嚟北大图书馆。
1: 李大超先生，能够同你会面，十分高兴，
0: 幸会幸会。
2: 首常先生，你一年前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已经拜读，而且还翻译了给吴庭康先生看。吴先生对首常先生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十分钦佩。
0: 两位过奖了，我十分希望了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俄国革命的情况，两位正可以做我的导师。
2: 李先生太客气了。
1: 李先生，俄罗斯革命领导人列宁同志曾经向共产国际的代表作出指示，中国工人和民众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处境十分恶劣。
0: 嗯，
1: 共产国际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应该协助中国人民摆脱困境，建立真正自由民主。
0: 吴先生，你的意思，
2: 中国需要成立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
1: 冇错，如果李先生你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俄罗斯一定会尽力支持。
0: 多谢你们支持，不过成立中国共产党需要由陈独秀仲甫先生联系。
1: 哦，陈独秀先生？
0: 是，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持人多数是仲甫先生的学生或者朋友。
1: 哦，
0: 如果仲甫先生愿意推动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1: 哦，好，我们立刻去上海拜访陈独秀先生。

0: 吴庆康先生，共产国际同埋俄罗斯领袖愿意支持我成立中国共产党，我陈独秀十分感谢。不过在中国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非常之少，至多只得四五十人。
1: 陈先生，人数少不是问题，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真理，那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人拥护的了。
0: 是，
1: 凡事都有个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由陈先生你开始了。
0: 在北京、在上海、武汉、长沙、济南都有我的学生或者朋友介绍马克思主义。
1: 哦，
0: 我可以写信同他们联络，征求他们成立共产党的意见。
1: 好，希望陈先生有好消息。

0: 各位，我陈独秀今日约大家嚟到泻下参加座谈会，系希望听各位对于成立中国共产党嘅意见。
1: 成立中国共产党，
2: 各位，我系俄国华侨杨明斋，我愿意向大家讲解一下俄国革命之后嘅情况。
1: 好，各位，
2: 共产革命是解救被压迫人民的最正确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劳动者掌握了政权，获得真正的自由民主，真正得到解放。各位都是上海的青年才俊，你们都希望为中国寻求富强之路，摆脱积弱不振的困境。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为中国人的前途带来光明的启示。
0: 好，非常感谢杨明斋先生将俄国革命的意义向大家讲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桂涛兄，你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文章，你对于俄国革命有什么看法呢？
3: 我戴桂涛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十分粗浅，只不过我认为马克思主张阶级冲突，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未免太激烈了，而且平均分配资产未必能够实现。
4: 桂涛兄，任何革命都少不免有暴力，那有什么不妥啊？

0: 韩俊兴，呢几次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听嘅人越嚟越感兴趣，睇嚟成立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
1: 是啊，仲甫先生，我哋几个年青人都希望早日成立中国共产党，可惜戴季陶认为共产主义过分激进，退出了我们的座谈会。
0: 是戴季陶是国民党的骨干，可能他有所顾虑。
1: 不过孙日先也都反对军阀，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啊。
0: 是，但是每个人见解未必一样，我们不必勉强。汉俊，孙日先的广东军政府邀请我去广州，准备开办一间大学。
1: 哦，
0: 我短期之内要离开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事，劳烦你替我处理了。
1: 是，我知道了，我会加紧同各地的朋友联系。
0: 北京的联系由李守常负责，武汉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有王俊美、邓恩明，湖南长沙有毛泽东、何叔衡，日本留学生有周佛海，上海方面就由你和李达负责联系。至于广州，我正在物色适当的同道中人，如果时机成熟，就召集各地代表来上海开会。
1: 是，仲甫先生。

0: 何胡子，你睇啊，我收到陈仲甫先生由上海寄嚟嘅信啊。
1: 哦哦，仲甫先生有信到啊。润之英，信里边讲咩？
0: 仲甫先生赞扬我哋喺湖南长沙宣扬马克思主义，而且仲称赞我哋创办嘅湘江评论文章精彩，
1: 啊、
0: 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十分有建设性。
1: 啊，咁就好啦！湖南嘅民众如果能够觉醒，为自己争取权益，咁润之你同我何叔行都算尽过力啊！
0: 冇错，系。咦？仲甫先生仲邀请我哋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啊！
1: 哦，陈仲甫打算成立中国共产党啊！润之，你去唔去啊？
0: 我梗系去啦！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当然要去观光下啦。

1921年7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联络人维金斯基，即是吴定康以及杨明斋等人的协助底下，召集各地代表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全中国的共产党人只有50人左右，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城市。参加的人多数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期的学生，或者是敬仰陈独秀的年轻知识分子。1921年7月初去到上海的各地共产党人代表有13位，他们包括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正、济南代表王俊美、邓恩明、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还有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科尔斯基。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李大超需要留在北京，未有去到上海参加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的住宅那里举行。

0: 各位同志，今日我哋详细讨论一下中国共产党纲领初稿嘅细节，请各位细心阅读，有任何意见请提出。
1: 系系。
0: 咦，大嫂，有咩事啊？
2: 汉俊啊，你大哥吩咐过我唔可以理你嘅事嘅。不过呢几日你邀请十几个朋友嚟开会，其中有两个洋人，租界警察局嘅包打听，对出入嘅人好留意噶，同时喺街口度监视添啊。
0: 哦，租界警察局注意我哋嘅行动？
2: 系啊，呢寻日啫嘛，附近有个妓女俾人杀死咗，警察咧逐户查问，就快查到嚟我哋呢度噶啦。
0: 吓、啊，警察守屋啊？
2: 系啊。
3: 咁点啊？
0: 各位同志，我哋唔可以再喺呢度开会噶啦，我哋要尽快收拾好我哋所有文件。
4: 好。咁剩低落嚟嘅议程点算？
5: 系咯，我哋仲未选出党领导人。
3: 系咯，咁点啊？
0: 各位，我哋可以去嘉兴。每逢假期，上海人都喜欢坐火车去嘉兴南湖嗰度游船河嘅，嗰度比较安全。剩低落嚟嘅议程就去到嘉兴先至完成啦。
3: 好啦。

1921年7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李汉俊住宅举行之际，由于引起了法租界警察局的注意，改为去浙江嘉兴南湖游览船上面继续举行，审议党纲，宣告中共成立，选举陈独秀担任总书记。有关中共成立的日期，中共官方纪念日是7月1号，但是据有关人士的回忆以及妓女凶杀案的发生日子，应该是7月23号之后。

华五千年之中共建党，由钟杰良、谭树强、卢伟力、杨吉玺、胡世杰、萧树胜、李在堂、周伟才、杨丽仙、林有荣、莫家驹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2: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七点至九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3: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4: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今集主持岑日飞邀请法国巴黎音乐大学博士叶明媚女士，探讨古琴和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究竟古琴怎样由一种音乐艺术转化为承载道德修养的媒介？节目会以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为引，再延伸到儒家和道家思想怎样影响琴道，探讨以琴养德的修身哲学。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尘礼，主持陈。

0: 各位听众，欢迎你哋收听百科巡礼嘅节目。节目主持人系岑日飞。今次我哋就讲一个新嘅题目，系叫做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咁请嚟咗我哋嘅嘉宾咧，系叶明薇小姐。叶小姐咧系法国巴黎大学嘅音乐博士，咁啊专攻民族音乐同埋中国音乐。咁对古琴艺术咧系非常之有深刻嘅研究。佢嗰个师傅咧系著名嘅古琴家蔡德韵女士。咁同时叶小姐咧亦时常发表好多专题研究嘅论文咧系同古琴有关嘅。咁叶小姐，好欢迎咧，就今日咧系同你咧一齐咧就系共同咧就倾下关于个古琴艺术嗰个问题啊。我自己系外行啊，我纯粹咧系即系主持个节目咧就乘机想学下嘢。咁就系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咧，叶小姐我就谂起啊，古代啲人咧讲起嗰啲即系有好有文化修养嘅人咧，一开声就话即系话中国嗰啲传统知识分子咧，礼必咧系懂得所谓琴棋书画。咁琴棋书画呢四样嘢咧，就琴咧就摆手嘅，好明咧就琴系咪好重要咧？
1: 咁我谂咧，佢能够等得喺第一位咧，应该就好重要嘅。咁我谂点解咁重要咧？好可能咧就系因为我哋传统啊，即系所谓弹琴咧，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讲嗰个道德。呢一樣嘢嘅，即係換句話咧，好多時我哋彈琴咧，就唔係好似西方音樂，好多係追求一種聲音嘅好華麗嘅一啲效果啊。即係咁，我當然唔係話西方音樂就完全係追求呢方面啦。咁但係古琴咧，譬如話我哋可以聽到嗰個聲音係好微弱嘅，咁甚至有啲人覺得佢係冇聲啊，或者係點解咁單調嘅？咁既然係咁單調，點解可以傳咗幾千年，同埋係仍然有咁多人去追求咧？咁當然係有佢啲好嘅地方啦。咁譬如话佢个声音咁微弱咧，其实就系同咧佢强调嗰个道德嗰个情操咧系好有关系嘅。咁即系换句话咧，古代弹琴咧就希望藉住一啲咁雅淡嘅琴音咧，系达到一个道德境界嘅升华。咁
0: 所以佢唔系纯粹系音乐嘅，佢有一种传达一啲即系好有即系文化嘅信息嘅。
1: 系啦，咁换句话咧，其实音乐性啊喺古琴嚟讲咧，甚至系即系第二义嘅，唔系第一嗰个意思嘅。第一个意思系道德噶。
0: 哦，咁啊。不過咧，我仍然好有興趣咧，因為有所謂即係書道啊、棋道啊，咁其實都有所謂琴道嘅，即係好似你咁講，即係話個琴道咧，亦都係將嗰個古琴藝術同嗰個道德啊嗰種咁嘅含義係相連嘅。
1: 係啦，咁譬如話講到古琴就好中意用琴道呢個字啦。咁其實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佢係有兩個意思嘅。咁第一個意思即係。即係道德個意思啦，當然咁其實另外一個意思咧，亦都係道家嗰個思想，即係嗰個運行周篇、運行不息嗰種道嘅嗰個境界嘅。咁其實有藝術性、有道德性喺裏邊。
0: 你講到即係開始已經即係點題啊嘛，係啊，道家咧同嗰個古琴嘅關係。不過咧，我哋想由淺入深，因為講起琴棋書畫咧，我就想即係諗下，譬如話呢啲嘢咧，都係中國文化。嗰、那個好多嘅藝術嘅各類啊，係嘛？書啊、書法啊、繪畫啊、舞蹈嘅文學啊咁咯。咁其實譬如話古琴啊，就同書法啊、同繪畫、同舞蹈文學咧，其實都有好多共通性喎。咁你可唔可以譬如講俾大家聽下，即係話譬如古琴同書法之間嗰個關係啊？
1: 古琴同書法咧喺個形態上好。有相似嘅地方嘅，咁就換句話咧，不過其實咧係大部分嘅中國藝術咧都係注重一個線條嘅藝術嚟嘅，咁啊書法尤其是係一個純粹一個線條嘅遊戲啦。咁其實咧，譬如話古琴咧係一個單旋律音樂，即係換句話咧，我哋冇西方嘅和聲啊、對位啊，咁某些方面嚟講咧，亦都係一個線條嘅藝術。不過一個咧就係喺聲音層面嘅線條，一個咧就係一個造型層面嘅線條。咁所以呢兩者方面咧喺形態上係好有相似嘅地方。
0: 咁我而家一個問一個好少嘅問題。就是我自己怪到好奇心啫，即系会唔会咧？譬如话，识弹古琴嘅人，就如果佢学书法咧，就好容易上手；或者系写字好靓嘅人咧，就好容易咧，亦都系可以能够同古琴咧，即系好容易能够消化到古琴嗰个特色。
1: 啊，应该系有啲关系，因为我识好多即系著名嘅琴家咧，佢哋都写得一手好字嘅。譬如话我老师咧，佢个手行诗系写得非常之好。
0: 我就你解讲咗俾我听咧，我就可以能够解咗我个疑惑，因为咧。我可以讲一个秘密俾大家听众听啊，因为我而家手头见到咧，阿叶小姐啲稿咧写啲字咧就好靓嘅，咁我就书写啲书法咁靓，咁你而家我可以能够，佢之所以书法靓，可能因为佢弹古琴靓啊，咁你可以讲啲古琴和书法，咁啲绘画其实中国绘画都系一个线条嘅艺术嚟嘅，
1: 系啊，咁当然咧，但系问题咧，绘画当然就同古琴嘅嗰个关系咧就冇书法咁密切啦，因为书法咧通常我哋系换句话，我哋唔需要理会佢个内容嘅，佢个审。 美咧，完全就喺嗰个线条嗰度。咁、但系绘画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好形象化嘅一啲物，即系事物我哋睇到啦。咁所以就唔会话好似书法同古琴个关系咁深。但系我哋睇到啲古代好多嘅画家咧，都好中意咧，就系、画一啲琴人啊，即系弹琴啊，我哋所谓粗慢嘅国画咧，系非常之多嘅。
0: 哦，或者书法绘画，即系我哋讲即系话书画就同出一源。啊，即係個來源一樣嘅，咁但係跳舞其實都一樣啊，都係即係話從嗰個古琴精神嗰度，即係有好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嘅。
1: 古琴譬如如果同舞蹈嘅關係咧，就係、當然係有一啲譬如樂曲啦，佢一啲好特別嘅節奏咧，就係、同一啲民間舞蹈嘅節奏好相似。咁喺呢方面，即係喺個節奏嗰方面咧，我哋睇到佢相似嗰個地方。
0: 啊，即係都係同屬即係話音樂藝術嘅喎，即係變咗譬如彈跳舞嚟講。
1: 係啦。
0: 中國人都係一個即係話舞蹈嘅民族啊，咁、如果係文學係咪扯得遠啲咧？譬如講中國嘅文學，即係同嗰個古琴，我諗咧就話譬如話講文學，講中國嘅詩詞啊、文章，其實都好講好多，譬如話嗰個藝術嘅特色啊，應該同古琴啊個關係都好密切嘅。
1: 咁、譬如話文學嚟講咧，就因為中國好多文人，因為譬如話古琴根本就係一種文人嘅藝術嚟㗎啦。咁啊，以前嘅讀書人咧，差唔多個個都識。弹下琴嘅，即系所谓琴棋书画啦。咁所以，譬如佢有阵时写啲文章啊，或者写啲诗歌咧，里边都有提到古琴。咁有阵时我哋研究呢一类咁文学作品咧，就可以睇到古琴音乐嗰个美学啊、精神啊等等啊。
0: 不过有样嘢，叶师，我就想问你啊，我哋讲古琴同书法同呢个绘画嗰个共通性咧，我你一讲我就明晒啦。咁、但系有样嘢咧，我就谂起啊，头先我哋一开始讲，即系话。中国人以前嗰啲文人咧，一开声就要懂得所谓琴棋书画，但系如果讲捉棋嚟讲咧，就要好蛊惑嘅，好奸诈嘅。咁呢样嘢似乎同我哋譬如话一个人咧，应该系咪弹古琴叻咧？佢捉棋可能未必叻，可能水皮添啊。
1: 即系我自己咧，就系、譬如话琴棋书画嚟讲咧，我棋系绝对唔得嘅，亦都咧可以讲呢个兴趣唔系好大，因为我始终觉得咧就系、棋嚟讲咧，系有一个对手你需要征服佢嘅，即系换句话系一种好一种心理游戏喺度，而且你要一个张力、一种抗衡性喺度嘅。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同古琴咧就真系好唔同啦。譬如我哋弹琴咧，就讲一种同大自然一种和谐嘅关系，一种真系和谐嘅，或者你系天人合一啊，一种咁嘅思想喺度。咁但系棋咧，啱啱同呢一种思想，我觉得就有少少系出入，所以我自己咧就唔捉棋嘅。
0: 系，不过有嘢我要问你。因为我又好中意捉棋嘅，我系想问下叶小姐，你头先呢啲捉棋咧，即系识捉边类棋咧？
1: 我系即系识得捉嗰啲系对细路仔嗰种象棋啊、波子棋嗰啲嘅，其他唔识嘅。
0: 哦，咁样，咁我或者你话有些少意见同阿叶小姐有啲出入。
1: 嗯，
0: 你头先讲所谓即系话棋啊，就大家要即系嗰种张力嘅或者斗志嗰种咧、其实个特色咧。是象棋的特色。咁、我哋中国传统所讲的棋呢是围棋。
1: 围
0: 棋同象棋呢嗰、那个含义是好唔同嘅。有好多通常好多人都知嘅。即係话呢象棋叻嘅人呢一捉围棋一定好上棋。就因为那个围棋呢就係佢唔係需要你好像象棋嗰種一定要追殺、一定要贏嗰種，然後佢裏面亦都有好多種包含性，好多其後先有所講天人合一啊，即係話你一定咧唔係話一定要贏啊，本身咧就話你嗰種藝術性，你嗰藝術性越高咧、你嗰個棋度亦都越高，所以我諗住咧就可惜葉小姐唔識得捉棋，不過咧如果同阿葉小姐做完節目之後咧，就明白到多啲關於古琴藝術咧，我諗或者我要咧研究一下。即系琴道同棋道啊、就系指围棋嗰个联系性。咁、我谂即系话，我怀疑啫，我唔敢肯定啊、其实都有共通性嘅。
1: 系啊，听你咁讲，可能有或者我都要学下捉棋，即系捉围棋。
0: 要围棋，唔系象棋，象棋唔同嘅吓。咁、但系咧，就我哋头先讲到嗰个琴道啊，魏书提到咧，就话嗰个道字咧系有嗰个道德嘅意味。佢甚至讲咧，即系其实琴棋书画之前咧，仲将个道摆先，个道德摆先嘅。咁啊，讲起道德咧。就令我諗起中國文化嗰個主流其實係儒家文化，咁一直幾千年嚟咧就儒家為主嘅，咁就究竟呢個琴道呢、這個古琴藝術啊，我哋首先講佢同儒家文化嗰個關係。是点样？即系儒家文化喺边方面影响到呢个古琴艺术咧？
1: 咁咧，即系儒家咧，好注重咧所谓讲道啦，同埋气嗰个分别。 即系道东一个抽象或者一个比较系层次高嗰个境界啦。器就即系器物啦，即系一般譬如我哋弹琴嗰个一个器物。咁而家咧就好希望咧，我哋藉住弹琴咧，就系由器呢个境界咧，系提升到嗰个道嗰个境界嘅。
0: 哦，嗰个好抽象，
1: 形
0: 而上之为之道，形而下之为之器，形而上咁啊，点解即系提升一级噶咯？
1: 吓，咁当然呢个咧就譬如话而家讲呢个由于艺啊咁样，其实佢都要具于德嘅，同埋依于人嘅。咁所以最紧要咧，其实讲仁德，即系个道德嗰个情操系最紧要。咁所以我哋弹琴咧，即系譬如话，就算老师教我哋弹琴咧，都成日即系提醒我哋咧，即系话如果你弹琴弹得好好，如果你系冇呢个人格啊或者道德嗰个修养呢方面做唔到咧，系冇乜意义。
0: 即系话如果系小人学古琴嘅，一定学得唔好，一定要君子先得。
1: 系啦系啦，咁咧就咁，譬如话佢其实咧。儒家整个艺术观或者音乐观来讲，其实可以即是总括来讲，其实是一个道德的艺术观来的。即是他认为呢，你就算你弹琴又好，写字又好，画画又好，最后是人格那个修养的。其实那些都是一个工具来的，某些方面。所以他一个道德的音乐观的时候呢，就是换句话，他道德因素呢就介入了那个艺术那个境界那里。这个好不好呢，我就觉得完全是见仁见智啦。但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应该是好的，就是没有坏的，如果你即是直至音乐是提升了你的道德人格呢，一件好事。
0: 不过我就觉得就是说到到呢个境界呢，就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但如果你不到了境界的时候，会不会这种道德反过来是对那个就是钻研古琴的人是一种束缚。就是变成就是说，你知道即係話以前中國五四嘅傳統啊，魯迅寫嘅小說都講所吃人嘅禮教，咁禮教會唔會成為反而一個即係從事古琴藝術嘅人一種束縛，即係話一個囚籠，哇！你一定要即係樣都要顧及呢啲咁樣嘅規條，咁變咗反而咧，你喺嗰、那個即係實踐呢個藝術嘅時候咧，就唔得即係點樣啊放啊，即係唔得浪漫，唔得即係各方面都好似即係話綁手綁腳咁，會有咁嘅弊病
1: 啊？會㗎，即係絕對會㗎。咁所以咧，譬如話係呢個所謂講道德啦，咁所以好多時咧，譬如我哋一啲琴曲。有儒家思想影響的琴曲嘅，所謂啲雅樂琴曲啦，咁嗰啲琴曲咧，其實就係太單調啦，即係單調到咧係好空洞同埋僵化，即係佢換句話咧，佢個藝術性咧得唔到個應有嘅發展，咁即係事實係，咁所以咧。

0: 间咧讲音乐同道德咧，佢根本系冇讲错嘅，绝对。嗯、但问题咧，譬如话太过系强调吓，或者嘅时候咧，我觉得就会令到佢僵化。咁、但无可否认咧，我觉得就系而家呢种思想咧，亦都对中国音乐咧，或者甚至古琴音乐咧，事实系有一定嘅影响，就系令到咧，譬如话啊，中国音乐咧，某些方面咧，技术性上系及唔到西洋音乐咧，都系同儒家太强调呢个道德咧，系有一定嘅关系。咁所以咧，又讲翻转头咧。咁其实即系中国嘅文人音乐咧，受道家嘅思想可以讲咧，其实系比儒家嘅思想深，因为佢比较活泼好多嘅嗰、那个思想。
1: 即系话我哋可以讲嗰个琴道咧，那个道字咧，其实包括两样嘢，一样嘢就系儒家个文化，另一样嘢就系道家嘅文化。即系道家有所谓老庄思想系咪啊，叶小姐
0: 啊？
1: 咁你话道可道，非常道咁啊，好似即系话好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啊。究竟道家同古琴啊嗰个关系系点样咧？
0: 咁其实咧，道家啊，对于古琴嘅影响咧，甚至系深过儒家嘅。咁因为道家咧，虽然佢冇正面谈到艺术啊，咁、但系因为佢讲逍遥啊、无为啊、无所谓而为啊呢一类咁嘅性质咧，就系、是、其实好符合艺术精神嘅。譬如话徐副官先生咧，亦都系即系讲过咧呢个啊道家嘅所谓艺术精神。咁虽然佢冇正面谈琴艺术，咁所以咧佢对古琴呢个文人音乐咧嗰个影响系非常之大。咁啊，道家嗰个音乐观咧，就譬如话同儒家嗰个道德嘅音乐观咧，就有所唔同啦。佢系道个境界嘅音乐观。咁即系换句话咧，道家认为道咧就系万物嘅本源啦，即系任何一切嘅嘢都系由道嗰度嚟。而道咧嗰个特质咧，我哋又睇唔到、摸唔到、听唔到、闻唔到嘅，甚至系一种无嚟嘅。由呢个无咧就即系生有啦，即系所谓。咁所以咧就系认为，即系古琴音乐，即系或者系音乐都好啦。老子讲嗰句说话就叫大音希声嘅。
1: 系
0: 点解要希声呢？就系因为我哋从希嗰度咧可以反映到无嗰个境界，而无嗰个境界即系所谓道嗰个境界，先系最完美嘅音乐。我哋而家听到嘅即系声音层面嗰啲音乐咧，其实系唔完美嘅。咁、所以咁嘅原因咧，就令到古琴音乐嘅风格咧系较为咧系比较即系清淡一啲。咁、所以佢嗰个影响其实好深嘅，即系对于古琴音乐嘅影响。
1: 咁就但系会唔会？我哋知道个道家佢除咗讲无之外咧，其实佢都好重视嗰个空虚空嗰个咁样嘅一样嘢。咁会唔会我哋譬如话欣赏古琴嘅时候，即系话要即系有种嗰种虚空嘅意味喺度，虚灵啊、空灵啊呢啲咁样嘅特点啊？
0: 有噶，即系因为譬如话好多人听古琴咧，第一个感觉就系冇声嘅呢一样音乐。咁、其实咧佢就真系我哋所谓无声之乐，就系、是、所以中国人譬如话讲无声胜有声咧。咁当然话无声咧，当然你话完全冇声就不可能成为音乐啦。咁所以咧佢会用一啲特别嘅指法技巧，咁譬如话一啲韵啦，即系所谓韵味嗰韵啦，嚟表达一个声音层面嘅一个空间嘅。即系你听落去咧，嗰啲旋律好似咧若断若续啊，若有若无咧，呢个系佢嗰个特色嚟嘅。
1: 啊！你讲起就我谂起欣赏古琴咧嗰种虚空嘅感觉咧，令我谂起阿王维嗰首诗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就明月来相照。咁好多人话呢首诗咧，话成幅好似即系画咁国画嘅境界。咁、其实佢里边讲弹琴，系咪弹古琴啊？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其实亦都系讲到话一定要即系话独坐要一个人，亦都要深林人不知，即系成个嗰个境界其实系咪？古琴一个即系好高嘅境界咧，比如讲弹琴复长啸。
0: 系啊，因为咧，即系古琴不嬲都系即系所谓曲高和寡嘅一样音乐嚟嘅，因为佢系一种精致文化啦，根本亦都不可能话你想即系任何人都可以听得明或者听得即系中意听呢个系唔可能嘅。咁所以咧，佢系呢个其实譬如呢首诗里面嘅境界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一种禅境嚟嘅，甚至可以觉得咁禅亦都系即系讲一个空呢一样嘢啦，即系佛家嘅思想。咁所以佢呢、這个即系整个气氛咧就系好。啊！一种古琴音乐所追求嘅一啲境界，即系一种好空灵啊，一种虚静啊，或者系一种幽深嘅境界嚟嘅。
1: 嗯，咁就系、是、如果你我哋讲道家，其实我哋讲道家有所谓老子同庄子。
0: 嗯哼，
1: 即系我系想问一下，其实喺我嘅印象中，老子同庄子系有些少唔同嘅。
0: 嗯，
1: 咁如果你话好特别咁样，好具体咁讲，譬如话古琴嚟讲。究竟佢个艺术系近老子定近老子嘅思想，近庄子嘅思想？
0: 其实我就觉得佢比较近庄子仲多啲啦。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好欣赏庄子个哲学嘅，即系咁多哲学里边，我系自己最中意，因为咧佢系追求一种好美嘅境界。我而系觉得咧其他嘅哲学思想咧系冇咁美嘅。咁我自己咧因为系好追求美呢一样嘢，咁所以我自己就系最欣赏庄子嘅哲学。
1: 亦都系解决我心中一个疑惑，即、就、系、是、我就系谂。我因为我唔识古琴啊，即系我自己喺度估啊，又话古琴嗰个艺术应该系近庄子就唔系。

0: 近，
1: 嗯，
0: 老子嘅，因为头先我同你提到阿牟中山先生啦，佢以前讲课都讲，即系话庄子嘅思想系100%嘅艺术精神，
1: 嗯，
0: 老子就唔系，
1: 嗯，
0: 老子系哲学家，庄子系艺术家，
1: 嗯，
0: 就因为你知道啦，老子就讲咩道可道非常道，
1: 嗯，
0: 即系话可以能够讲出个道咧，就唔系常道嚟嘅，咁，嗯，就唔好讲啦。咁佢然后跟住啊，好有层次咁样啊，有物运成先天地生，嗯，即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路咁讲落去，就变咗好成个系统咁样。咁，
1: 嗯，
0: 你变咗咁样情况咧，就唔系艺术嚟噶啦，变咗系哲学，
1: 嗯，
0: 即系我讲系统。咁啊，庄子思想根本就唔讲添，讲故仔、讲寓言，即系话，即系好似头先你所讲禅啊，即系禅亦都系何谓禅咁样，即系话，即系唔会正式同佢讲噶，魔说嘅根本系嘛。咁，所以我就谂，我喺度猜就系因为呢个庄子思想其实咧就可以能够发挥，但系庄子呢样嘢好讲逍遥噶，
1: 系
0: 会唔会有个咁样嘅冲突？即系话，如果你头先讲到咁讲咗咁多个道德嘅情操咧，
1: 嗯，
0: 就会唔会系一种即系束缚？就好难达到嗰种咁样嘅逍遥，因为佢讲逍遥讲无代啊嘛，
1: 嗯嗯，
0: 即系庄子个哲学讲无代，即系话无所，即系冇一个局限条件去冲破咗佢，就先至系逍遥啊嘛。咁会唔会咧，就话你嗰种儒家嘅文化同个道家文化对古琴嚟讲，其实本身有部分嘅一个矛盾性喺度存在咧？
1: 我就觉得咧，好处在咧就系佢哋唔会有咩特别嘅矛盾，反而系一种相辅相成嘅作用喺度。咁，譬如话，即系我自己觉得啦，你可以弹琴嘅时候非常之潇洒，好逍遥嘅，但系你做人处事系好有呢个道德嘅一个情操。咁我觉得系冇冲突嘅呢两样嘢，即系你弹琴嗰个境界同你做人处事嗰个道德嗰个操守两样嘢系唔会冲突。但系你弹琴嘅时候，当然你就唔会。会话用嗰个道德因素介入，但系你以个琴咧作为一种修养，因为你平时待人处事系有道德，但系咧你喺弹琴嘅时候咧嗰种投入啊，嗰种消系非常之洒脱，可以弹到嗰个境界好高。咁我觉得就系我自己觉得就冇冲突。
0: 就如果你问我咧，就话究竟即系话儒家同道家，譬如话道家好多地方都闹儒家噶，但有啲地方咧，如果讲儒道之间嘅共通地方咧，我就谂住即系话佢哋有一种好和谐嘅。
1: 嗯，
0: 好超然嘅，就话其实都系来自最古期嗰种即系易经嘅精神，譬如讲，即系天人合一啊。
1: 嗯哼，
0: 其实道家都讲天人合一啫。
1: 嗯嗯嗯，
0: 儒家亦都讲天人合一嘅。
1: 嗯，
0: 系嘛？会唔会呢样嘢其实系代表咗古琴个特点？即系天人合一对古琴嗰，
1: 当然呢个就系咁，同埋另外一样咧，我觉得点解佢两样嘅影响啊，即系两种思想喺古琴里边形，即系唔会形成一种冲突咧？有一个好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佢大家其實都追求所謂弦外之音嘅，道家咧佢嗰個主要嗰個著重點咧，亦都唔喺音樂個聲音個層面，就喺嗰個道個境界。咁而儒家咧，佢又唔係喺即係嗰個聲音個層面，而喺道德嗰個境界。咁所以呢一個就講大樂必易，即係儒家；而道家咧就講呢個大音希聲。所以咧，佢係有少少即係殊途同歸嘅，我覺得。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仍然请叶明媚小姐做我哋嘅嘉宾，继续同大家讲古琴艺术与中国文化。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他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陈晓君报道。
2: 扶贫委员会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提到以贫穷线界定贫穷并不全面。身兼扶贫委员会主席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商台节目说，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都有缺点和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为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支援方案。
3: 有个长者他退了休，但是呢佢係有四五层楼㗎喎。呢一个贫穷线嘅底下呢，佢就都係被定义为贫穷嘅。咁呢个大家都听到係唔合理啦。俾咗个数字之外呢，搵唔到究竟呢啲係咩人，我哋要帮佢乜嘢呢？以前嘅呢条贫穷线呢係冇办法俾到答案我哋。
2: 报告又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同全长者户，制定精准扶贫项目。陈国基强调，政府并非唔再理会贫穷，但希望扩阔帮助低收入以外嘅人士，同时照顾经济同心灵需要，将会研究为其他群体，例如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
3: 照顾者很大值得去看看的人，一个群组，他未必是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但他心力上的困难是很辛苦的。那我们可以怎样帮他呢？当然在新一届的扶贫委员会怎样度出一些去看看哪些群组我们要帮，譬如少数族裔都是可以考虑。所以一面说我们是不是没有多贫穷线呢，就不是不理贫穷，我们不是，其实我将贫穷的字阔了很多，只是收入之外我们将它再扩阔，我们更加帮其他人。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同一个节目后被问到为何不改变以往计算方式去订立贫穷线，他重申要精准扶贫需要多面向检视，因此政府提出为特别群组提供精准辅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对七旬夫妇昨日在丽景村单位昏迷，女事主证实不治，男事主仍然在马加烈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会同医管局探讨识别有长期病患并需要照顾但未达80岁的长者住户。崔慧恩报道。
4: 丽景村一对年届70的夫妇昨日昏迷单位里面，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是悲剧，有关家庭并非社署社工跟进个案，亦都不在关爱队探访名单上。孙玉涵说，由于两人未到80岁，不属关爱队首轮探访户，他说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优化有关大数据应用，和医管局探讨怎样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
5: 我们看到一些现实状况，譬如说我们可以跟医管局去谈，是不是留一些病患，因为我知道他有长期病患，有一些需要照顾程度很高的长期病患，那些病是不是可以摆埋这个参数下去，然后就变成加下去我们的名册那里。关爱队都可以探访这一类的户，就希望尽可能走在前面。
4: 他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
5: 这个很多人都做过照顾者的，他其实他很锡对方的，他不舍得放手的，就自己揽晒来做的，但是他不觉那个神经掹得很紧。如果及早有社工介入了，其实给他咨询劝一下他，等他可以唞一唞气，绷紧了神经可以略为松返些少的话，就可能有些悲剧就希望可以避免到。尤其是住在公共屋邨或者房协的屋邨，我们已经有他名册了嘛，而大多数老人家我们 知道咧，佢都係睇公家醫院嘅，譬如落緊我哋嘅長者生活津貼啊，將啲組合埋一齊。就我哋嘅睇法咧，就盡可能將個網咧織得有密得咁密嘅，急不容緩噶啦。亦都希望及早我哋將我呢個數據嘅手法咧，將佢做好啲，希望盡量幫到更多嘅人啦。
4: 孫玉涵話：去年七月開始，當局與房屋署等合作，透過大數據識別80歲或以上高風險住戶，並且由關愛隊展開首輪探訪，至今探訪超過10萬戶，已經轉介當中約13000戶俾社福機構跟進。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首份5年規劃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見，爭取今年第三季發表文本。黃海怡報導。
6: 政府正就本港第一份5年規劃諮詢公眾，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目前已經收到不少意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亦都舉辦了2場諮詢會，聽取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的意見。謝小華重申，5年規劃有助對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有更好的願景，政府的導向很重要。
7: 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的，因為現在大家發展經濟，有些新興的行業、新的科技，即大部分都要做大做強。5年規劃就是希望香港能夠因應國家發展大局，而其中我們香港不單止是循遵可以服務國家，貢獻我們的香港獨特優勢之下能夠做到的事，但是亦同時為我們帶來很多機遇。
6: 謝小華指出，諮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態度比較開放，不會有引導式的問題。被問到諮詢文件內容和字眼與施政報告相似，謝小華回應說，重要的事要講多幾次，又用捉棋比喻5年規劃與施政報告以及預算案的關係。
7: 佢同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係點呢？就係呢個大嘅規劃同埋小嘅推進個中間嗰個關係啦。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嘅部署係點呢？就等於你捉緊一盤棋，你知道對方外面嘅環境係點，呢個對方嘅對手呢以前捉棋個套路係點嘅，咁你諗咗一套啦，咁你開始捉咯噃。即係下一步要即係逼佢啊，定係褪後先？資源運用呢？就梗係喺財政預算啦，擺個優次。
6: 謝小華又話：5年規劃底下，政策唔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影響延續性。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六日开放3个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2日率先开放。有市民表示机会好难得，同时感受到国家军力的强大。林汉山报道。
8: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个星期六日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其中3艘舰艇，近距离观摩导弹发射装置、鱼雷发射管、救生筏等，亦都可以近距离接触装甲车、坦克等陆军装备。虽然间中落大雨，但系无阻市民参观。有市民话机会难得，亦都感受到国家军力强大。
9: 好神奇，即系平时我见到咧，都系停喺码头啊嗰边，都唔可以靠近。但我今次可以入到去，我就觉得真的很神奇，国家都强大。
10: 好难得可以入到嚟军营，平时都嚟唔到嘅，又可以睇到咁多军舰同埋嗰啲装甲车。
11: 最有兴趣的就是各种装甲车，还有海军舰船嘛，象征我们国家的一种实力的提升嘛。觉得国家还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嘛，军事实力确实比以往的装备有很大的升级。
8: 已经退役十几年的前驻港部队官兵汪先生就特登同屋企人及老战友旧地重游，话军力同装备都有明显进步。
12: 看到现在确确实实这个国防力量是跟之前是有非常大的进步，不管是我们这些战士的这个着装啊，营区的这些建设啊，包括像这些装备的一些更新，人员的这个精神面貌，其实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8: 除了观看大型武器装备，市民亦都可以体验模拟射击以及欣赏格斗技、刺枪术等的演练。示范刺枪的驻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话：希望让市民感受到他们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13: 展现的就是我们驻港官兵这种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拼刺刀精神的这种氛围和这个气势，让这个香港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驻港官兵有能力、有信心，然后维护我们香港的长安繁荣稳定。
8: 至于石岗同新围军营就会下个星期六日开放，今次三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派发25,000张门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名男子前日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寻回涉案车辆和刀，但未找回金条。黄海怡报道。
6: 香港机场在星期四发生持刀抢劫案，警方交代案情时候说，劫案的36岁男事主报称受雇于一个内地商人运金条，他由印尼独自返港，星期四凌晨12:30左右在机场3号停车场准备坐车离开嗰阵，被3名持刀蒙面匪徒伏击，大腿和手臂受伤送院，治疗之后情况稳定。事主的背囊被人劫去，入面有6条金条，每条约重1公斤，约值700万。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指出，经过深入分析和情报搜集，加上瑞雁计划下的全港闭路电视，接报后12小时已经掌握犯案人的身份和作出拘捕行动。他说警方相信今次案件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车辆和刀具，但未找到金条。
14: 经过我们调查，相信并非是一宗随机在街头立乱为一位香港无辜的市民作出行劫的案件。我们调查有理由相信匪徒一早已经掌握了事主的航班、路线、泊车位置等等。这个案件很明显有内鬼通风报信，相信是熟人所为。
6: 姚永勤说，被捕的4男3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年龄介乎20到39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被捕人士包括案件策划者、刀手、司机和协助犯人逃避警方追查等。警方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他又说，带金条进入本港不需要向海关申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者计划，事态发展或者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开始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不过战火仍然笼罩黎巴嫩南部。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南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目标。陈晓君报道。
2: 以色列时报引述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当地星期五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停火。停火是由美国同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以色列有电视台报道，以方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攻击，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就话，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亦将会继续遵守。同时真主党保留权利回应以色列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同伊朗原定在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和谈早前取消。黎巴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代表团因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南，因此暂停去瑞士的行程。美国白宫就说，因为后勤问题推迟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的行程。随着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的途中，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身处瑞士。报道又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计划今日前往瑞士，但行程仍然可能有变。白宫方面暂时就未回应有关威特科夫出访行程的问题。不过黎巴嫩南部据报仍然有战火。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有人死亡。另外，埃及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指参与伊朗同美国谈判进程斡船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听日将会在埃及会晤，与会各方将会就目前外交进程同埋相关的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光报道。
1: 跟住由陈晓庆为大家带嚟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直击。
16: 世界杯 D 组第二轮赛事，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澳洲的保哲斯在11分钟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比0。去到43分钟，美国后卫费文头锤建功，美国最终2比0取胜，分组赛连赢两场。D 组另一场赛事由巴拉圭对土耳其，巴拉圭的加拉沙在上半场1分04秒远射得手，刷新今届赛事最快入球纪录，协助球队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巴拉圭的阿米朗在双方争议期间用手遮口向对方球员梅杜亚说话，球证经 VAR 复核之后以红牌驱逐阿米朗出场。余下十人应战的巴拉圭守到完场赢土耳其1比0。 D 组完成两轮赛事，美国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淘汰赛。澳洲凭较佳得失球差压过巴拉圭，暂时排名第二，土耳其无缘小组前三名出局。至于 C 组赛事，巴西把握对手海地的后防漏洞，半场已经攻入三球，上半场巴西前锋古亚连入两球，先在23分钟近门撞入，为球队打开纪录。去到36分钟，他推入禁区为巴西射成2比0。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尼斯奥斯在禁区射入，巴西最终以3比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摩洛哥凭沙巴利在两分钟禁区窄角度劲射挂网，以1比0击败苏格兰。C 组第二轮赛事结束，巴西以4分暂列榜首，凭得失球差压过同分的摩洛哥，苏格兰排第三，海地就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孙玉涵表示会检视关内队探访机制。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开放。六合彩搞珠结果是5、7、10、15、16、41，特别号码是46。头二奖无人中，三奖37注半中，每注派61000几。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埋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19: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1: 主流、
22: 另类、
21: 舞台、
22: 文字、
21: 影像、
22: 形体、
21: 媒介、
22: 环保、
23: 文化快讯，
24: 可不可以说
25: 一盘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26: 将作家西西的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和奇思妙想的世界。
27: 一个小朋友的眼光去问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不可以不是这样衡工量值，那我们就觉得这个 concept 和现在这个世代呢，又要小朋友叻过 AI 很有创意，但是一方面是这么要去守规矩，要听大人讲，那这个矛盾是很相似。那我们就将这首诗的神髓，亦都在创作的期间都看完西西女士所有诗，做了70000多字的文字总结呢，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盈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26: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更加係一封寫俾大人嘅情書。再請監製呂妙敏 Janet 分享下。
27: 今年個劇對比舊年同前年咧，我哋係加多咗親子嘅角度。咁小朋友有疑惑嘅時候咧，或者其實他指出一些盲點或錯處的時候，作為一個有權力的人，一個前輩、一個長輩、一個老師，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見呢？我們有沒有一個大人的餘裕去接受和包容他們，還有用更加聰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導他呢？就好像故事裡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麗婆婆這樣陪他們，我們就一起試一下咯。可能我不對呢？
26: 可不可以說西西詩集繪本音樂劇，8月7日至9日上環文娛中心劇院。
28: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

2026年6月20日的戏曲之夜，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25，多谢你呢紧贴住香港电台。而今日在直播室入面为大家主持住戏曲之夜的是我黄海游。冇错，由而家起呢一路去到凌晨的2点钟，海游都会一路在直播室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呢预告一下今晚节目会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先啦。在今个小时的稍后时间呢，我们是会收听得到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所合唱的《再生缘之沉默》。而在11点的新闻之后呢，我们会首先收听一曲由红线女独唱的《花城之春》。而还有另一曲呢，会带来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上卷》，由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主唱嘅。咁啊，而下卷咧就会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继续会送上啦。而午夜12点新闻之后咧，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带俾大家噶。咁送上嘅咧系有邓基衬以及郑国宝所合唱嘅《天成界偶》。而喺1点钟新闻之后咧，今日系会带嚟有上海粤剧噶。剧目方面咧系会送上。有《世上记》的第一部分的，如果喜欢上海粤剧的听众朋友就不妨留意一下今日1点钟之后就会是有一个的《世上记》送给大家的。而在开始收听今日的节目之前也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的。而在天气预测方面呢，见到今晚或者明早局部地区都是会有骤雨的，所以出外的朋友继续是要带定雨具傍身的。最低气温方面是大约29度的，而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是会大约去到33度的。展望随后的2-3日都是大致天晴，而日间是酷热的。没错，今朝都明显都几热啦个天气，所以带定遮之余亦都要带定一啲嘅水啦，补充翻足够嘅水分啦。尤其是要喺户外度工作啦，或者咧系呢几日咧假期啊，咁啊想出外游玩嘅朋友啦，亦都要带定一啲充足嘅水分啦。咁我哋喺游玩嘅期间啦，或者系工作嘅期间啦，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嘅情况啦，亦都因应自己身体嘅状况咧，去到作出一啲嘅调整啦，或者咧去到补水又好，做一啲嘅防晒啦。嘅功夫咧，亦都有好啦，亦都咧根据翻个人嘅需要咧，而去啊做一啲嘅措施，去到咧对自己咧就系最好啦。咁当然啦，对自己好咧，亦都系可以咧选择自己喜欢嘅东西啦。就好似而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咁相信咧大家咧都系非常之喜欢粤曲啦、听粤曲啦或者睇粤剧等等啦。咁所以咧今晚嘅戏曲之夜咧就先后。会有几首的歌曲，亦都会有电影的原声带送给大家的。第一首会送上的是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合唱的《再生缘之沉默》。

0: 黎君妻呀、
1: 中庸噃。
0: 哎呀，我好凄凉啊，黎恩师，
1: 中庸噃。
2: 你宁先请我到来为你诊脉，你要保重才好。

0: 待我先来很默吗？
1: 门生此病不是诊脉能医的。
0: 诊过脉门才好论病的。
1: 难道恩师莫

0: 哎呀，人士，你身为良相，亦作良医，岂不知望闻问切呢？
1: 望闻问。

恩师，莫你可怜门生，放开胆量，开一张验方俾我啦，我不要灵芝仙草，

0: 勇王，有道烦恼伤身，请勿胡思乱想。来来来，代为师为你诊脉开方，你要安心服药啊。
1: 唉，只怕药不对症啊，恩师。
0: 你不信为师医道高明咩？
1: 非是门生不信任恩师。唉，实在恩师

0: 忠勇王，你叫边个啊？
1: 我叫孟小姐，我嘅未婚妻啊。
0: 哦，你嘅未婚妻啊，不知在天涯还是海角，任你叫破喉咙，佢又怎能听得见呢？
1: 人事，我俩是同心共命，生死夫妻，我相信佢一定能听见，一定能。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主唱的《再生缘之沉默》，这曲是由秦中英赞曲，亦都是由陈少峰亲自进行生蛋的唱腔设计的。
1: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2: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2: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2: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天的戏曲之夜。时间来到晚上的10:59，直播室里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着今天的节目。我们刚刚在节目期间就收听过一曲《再生缘之沉默》，带来有孟丽君的故事，是由陈少峰以及盖明辉主唱的。而我们接着下来就会准备收听一节的11:00新闻，转头回到来率先会收听一曲由红线女独唱的《花城之春》，还有另一首亦都是会带来有孟丽君的故事。不过今次就是带来有电影的原声带，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我们现在准备收听一节新闻，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和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擬議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九龙湾德福商场一期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时表示，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和作出适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11点左右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入面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在德福商场一期其中一个出入口，商场职员已即时到场处理和报警，并且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在即晚已经出院。黎巴嫩民防总局说，当地民防人员今日上午起在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将16名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到医院，并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内拜提耶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说，从凌晨零时起，黎巴嫩真主党向在黎南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违反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几十个真主党目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时间嚟到晚上11:06，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啊。咁首先会带你一曲咧，就系稍微短啲嘅歌曲啊，送上有孔仙女独唱嘅《花城之春》。咁仲有另一首咧，系会带嚟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嘅上卷，有新马师曾、放焰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主唱嘅。咁啊，我哋咧喺收听歌曲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2%嘅。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先嚟收听呢一曲《花城之春》，由孔仙女主唱。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红仙女独唱的曲《花城之春》。
1: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一大細路型爸爸，
3: 這種爸爸和仔女打成一片，經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運動，仔女不會跟他們有代溝，彌補了媽媽不能夠為他們提供的體力遊戲。
2: 無論是哪類型的爸爸，多謝你顧住頭家。香港電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親節快樂。
0: 冇錯啊，咁啊，再過多一個小時左右嘅時間啦，其實大概都係50分鐘左右啦，咁就嚟到星期日啦，亦都係咧今年嘅父親節啦。咁啊，冇錯啊，聽日就係農曆嚟講咧，嚟到去到初七啦，咁亦都係夏至啦，亦都咧係父親節啊。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亦都喺空中咧，同各位嘅爸爸講一聲父親節快樂啊！咁接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哋就要當然係繼續咧送上歌曲俾大家啦。咁啊，今個小時咧，海遊準備咗嘅係《風流天子與多情孟麗君》啊。咁我哋率先咧係會收聽上卷，而下卷咧，放心，我哋會喺午夜嘅新聞簡報之後咧繼續去到送上噶。咁啊，我哋啱啱咧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啦，亦都有收聽過一曲嘅《再生緣之沉默》，咁啊係由秦中英去撰曲嘅，亦都有陳少峰啦，以及蓋明輝主唱嘅。而今個小時要送上嘅咧係一個嘅粵劇電影原聲帶版本啊，係《風流天子與多情萬麗君》，由新馬師曾、方艷芬、半日安以及林家聖主唱。

0: 条雨顺应天时，仰赖先王创国基，六宫粉黛都无颜色，贵为天子又何如？众卿家请姑临朝有何本奏呢？
1: 主上，我弟佢心有苦衷，求君王你主持道理呀。
0: 系你国舅你有何聪颖，不妨当面就如故知呀。唉，

陈词，内心偷欢喜呀、啊。黎兴温柔不如女子啊，孤王一向都有怀疑，偷望明堂思相弃呀、啊。倘若明当吹奏。

0: 我觉得黎兴家有充分嘅理由，乌家都信佢系一个真正嘅骚味男子喎。
1: 请主上行情夺理，勿被丞相所愚啊！
2: 请问冤枉好人，主上又岂无理智呢？
1: 佢若非身为女子，安肯认作女儿呢？
0: 主上，孟老同僚乃系佢嘅父亲，难道佢认唔出系亲生之女咩？
3: 主上，
0: 微臣乃系佢嘅兄长，难道我嘅胞妹都唔知咩？

风流天子城中王。自此之后，对于黎明堂呢，真系梦寐不忘，时时都喺梦中嗰度梦想阿黎明堂变为女子，同佢相戏谈情。皇后见到皇上咁样嘅情形，更加希望个细佬黄埔少华早日同孟丽君成亲。咧，而家皇后就想出个办法嚟，叫阿少华诈病，请阿孟丽君嚟医治，而乘机咧将佢嚟试探揭穿。嗱，呢一场戏咧就叫做诈病言恩师，诊脉试真情。

0: 麗卿家
1: 啊，麗卿家。
2: 黑雪失形之罪。

0: 哎呀，哎呀，
1: 宗夏王，你要保重早啊！
0: 哎呀，
2: 佢一定胃病体难支。

0: 有妻房啊，有谁来将你安慰？
1: 佢仲

0: 乜你指住我嚟讲啊？
1: 黎兴家，佢唔系话你，不过佢指住佢亡妻嘅遗容话啫嘛。
0: 吓，亡妻嘅遗容？
1: 黎兴家，同佢诊下脉啦。
0: 好好。你的脈搏正常喎，又話有病，我莫名原委啦。
2: 唉，恩師，你睇唔出嘅啫，其實我呢個病啊，係心病嚟噶，又怕仲有靈丹妙藥，難保我心上嘅損虧。哎呀，
3: 係咯，心病還需心藥醫。阿丁上，你俾个心嚟医佢，就连脉都唔使睇噶。
0: 我哋言辞要庄重，幸无语态滑稽噃。
2: 哎，

0: 痛心，何必咁心翳呢？
1: 就算你呕出心肝，人哋都当狗肺咋。
2: 纵使是石人，见此都也流涕啊！
3: 情爱慢慢谈啊，生命为宝贵啊！
4: 黎君原是我灵魂，我不见黎君无欢慰，既失去灵魂，生命又何足贵呢？我不如一时信多情，了却残生。

0: 春辉之宝以来如慈母，得到为你日夕悲啼。
1: 做咩音讯渺然，方如隔世？纵是人亡物化，亦冬野云归。
0: 虽得永隔幽冥，就像我此生人啊，安啊慰啊！引领高年慈母身任。

0: 官有事在身，就此告辞。
1: 这个风流天子城中王，自从怀疑黎明堂是女人，所以时时呢就借故召他入宫来相伴。而家城中王专登就带着孟丽君来到白石桥。嗱，呢一场戏咧就系、是、出名嘅《上林苑题诗》。
2: 啊，卿家
0: 在，
2: 孤王正系粉黛三千，都唔似今日咁乐趣噶。
0: 主上，四海之内皆黄土，番禺又何止在宫闱呢？
2: 系系啊，君臣之乐就够好呢，唔需要系夫妇啊。你讲得对。

0: 上啊，唐诗有两句啊，妾家高楼连元起，良人执戟明光利。诗人以君比丈夫，以臣比妻妾，何谓不义？
1: 好嘢，讲得对，讲得对。

0: 咪住，阿玲噶，咪扯住咋？
1: 喂，你睇下花香啊，鸟语啊，都夜春啊诗，都对此鸟人惊物啊，都正好我哋共。

0: 自惭浅陋，安敢马言师。
1: 不如一咁讲啊，兄家，正系公切又何须介怀？兴莫强为孤意啦！我都早知你才高八斗啦，孤亦都自愧不得。
2: 主上，既不嫌九尾逐雕，请圣上你先提微臣逐尾
3: 啊！好，内臣
4: 在位，
3: 快备文房四宝，待孤执笔命题。兄弟，我以为你提先好嘛？
2: 主上你提先好，
3: 我提先。

0: 上。
1: 好，白石桥头纵马蹄，春风拂面留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千万遮阴的日色低。好嘢，兄弟。
0: 过奖过奖。
1: 好过我。
0: 流水亭中相燕鱼，隔花深处一莺啼。上林几度流金甜，雨露一龙舞直西。
1: 好嘢。
0: 主上好嘢，好嘢，
1: 好嘢，
0: 好嘢，
1: 好嘢，
2: 真系好嘢，
1: 好嘢。
3: 你若非生花笔，无此绝妙嘅好诗词呀。
0: 主上过奖啫。
3: 金甜都当为兄留，胜过六公

0: 共煮酒都论几宜。好嘛、啊？
1: 吓、啊，去天香馆啊？
0: 去。
1: 唔好啦，主上。
0: 嘿，唔系咁扫兴嘅得噶黎兄家。嗱，你唔去，孤王就真系一定拉你去咁。
1: 吓、啊？去啊！

0: 识舞。
1: 这个风流天子城中王，半冷半远将孟丽君哄了入去天香馆，然后暗中交代太监的权昌把守馆门，想在天香馆那里将孟丽君来灌醉。孟丽君当然不是笨，亦都知道城中王的用心。这场戏是出名的天香馆流宿。

0: 你使乜走咁快啫，兄家？唔啱咁啦，今晚我同你大腿同眠，大家倾谈下国事好嘛？
1: 主上，愿宠一龙而骄勿二嘅，臣恐怕难以立足丹池。
2: 你兄家你言何虚负？开公话知己都唔计转啦，悲。况且前朝都有例，就做汉光武士，个严之灵脚踏君王，千古都传为美事啊嘛。谁敢背王多疑，惹是招非，正好共话连床，都不让故人尊美啦。喂，不如你快啲宽衣解带咯，你都勿再推迟。
0: 嚟啊，咪唔丢桥柳嚟。

0: 上你顾前秒顾后、哦、难怪你一跪功亏啊！
1: 着两条炮添，
2: 吓、啊，
1: 冇企炮啊！呢单嘢，
3: 你可以飞上过河啊嘛，主上。
1: 系啦，我可以飞上过河啊。
2: 知道。

城中王喺内宫，突然间听到内侍臣有请，话有个女子叫做孟丽君求见。城中王听见咁讲，即刻就上殿啦。果然间见到有一个同丽明堂一模一样嘅女子跪喺金阶嗰度。

0: 上，你都未见过万丽君此人，点知佢是假是真呢？要提防上当喎。
1: 系嘅，系嘅，呢件事丽兄家都知道啦。咁啊，中学王都一定知啊，佢一定嚟嘅。嗱嗱嗱，咧佢哋竟然上紧朝堂添啊！
2: 主上，闻说有人自认是孟丽君，居然敢胆抹谎噃。
1: 冇错，你呢就在街前下跪，你快啲相认你嘅妻房啊！

0: 相。微臣未敢措辞成婚，敢请行无相强啊！只怕姻缘错配，主上何必乱点鸳鸯呢？
1: 忠孝王不敢误景人，主上宜家体谅。我哋先要辨明真相，婚事可以慢慢商量啊！
2: 啱啱嚟欣赏过嘅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嘅上卷，带嚟嘅系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嘅歌声。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11:5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游啊，我们接住下来的时间呢，准备会收听一节的新闻简报的。转头回到来呢，海游当然继续会在直播室陪伴着大家一起听歌。咁我哋到时咧会继续收听《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嘅下卷。咁我哋咧一节新闻之后，转头再见啦。
1: 5:12，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的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以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以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没有同学想象到的情况啊？
6: 即是雨势好大，好像今朝那样，我还不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那怎么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午夜12:08，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我黄海游啊，咁啊，当然啦，我就会一路咧继续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直至咧去到凌晨嘅2点钟噶。咁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率先咧系继续收听啱啱过一小时收听紧嘅《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继续是有新雅诗曾、方艳芬、半日安以及林家声的歌声的。还会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天成佳偶》，由邓基陈以及郑国宝所主唱的。没错，我们今个小时会率先继续承接新闻简报之前。如果错过了《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上卷的听众朋友，就当然可以在今日的节目完结之后去到我们的网站重温，你就可以一次过收听《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上卷以及下卷。当然我们现在接住下来的时间就是会继续收听《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的下卷。

0: 信冇几人等我再上一上啊。
1: 即系贴身嘅丫鬟养大佢嘅乳娘咧，
0: 仲有一个苏母，乃系佢嘅乳娘。
1: 既系有此人，请召到朝上啊！
2: 好啦，爱臣快传旨，先召个苏母都上朝堂上。朝堂
3: 领旨。
4: 叩见主上。
2: 苏母，嗱咯，那王正是孟丽君，你快啲上前认明真相。
4: 包啊，你要辨明真假，对主上切莫信口雌黄啊！叫我上前，我仲孤有何罪状啊？若想知道万丽君真假，叫佢上前三步，退后三步，老身便知其详啦。
2: 苏母起落，
4: 谢主上。
2: 万丽君就照行三步啦。
5: 这个假嘅万丽君冇办法，唯有依照苏母嘅吩咐，行前三步，退后三步。点知一下就被苏武迎出。

我哋小姐对人冇作状啊，佢行来姿势就好似失失咧方，我哋小姐温文情啊万丈啊，你睇佢生来猛憎，一定系闹啊人啊王，我哋小姐。

0: 案南京侮辱大臣，论你该当何罪状啊？
1: 主上，王南京意图欺骗，你应斩首法场。
2: 主上，王南京佢罪犯欺君，请莫从轻发放啊！
1: 乌家正爱莫能助，谁叫你是路行藏呢？

皇后掌话，为咗一定要试到万历军嘅真相，有日呢又是请到万历军嚟到后宫，替佢绘画观音送纸像。

0: 娘娘，乞以两钱树微神，三杯十难胜饮。
1: 丽卿你素来饮得嘅，何妨哀家亲为把盏，请赏鱼薄免三分。
0: 谢娘娘，娘娘，恐怕酒后失仪，不觉得体力难施实甚啊。
1: 唔紧要嘅，工人，快扶丽卿往沉香阁上。
0: 仅此拜谢而行。
1: 你估呢啲酒咁容易饮三杯咩？拳枪。
2: 拜见娘娘。
1: 咩咩？
2: 知道。请问娘娘有何差遣？

0: 佢而家喺沉香阁嚟嘅。
1: 哦，
0: 你快啲去啦。
1: 奴婢遵阿姐。
2: 太监权昌而家就奉咗皇后命，静静脚呢就嚟到沉香阁，想话偷取万丽君嘅宫鞋。嗱，呢一场太监偷宫鞋呢，相当精彩好戏嘅。而家阿权昌静静脚入到嚟沉香阁，佢正就想话除万丽君嗰只靴啦，点知万丽君一个反身，吓到权昌即刻缩都缩唔切。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嗰种惊险紧张，然后呢就将万丽君嗰只靴除咗出嚟，将脚带慢慢解开，然后攞咗佢本来着住嗰只窄脚鞋。

0: 我给你举行。
1: 什么意思？这是做梦。
0: 木月，
1: 这手叫你的名字。
0: 木月叫了。
1: 给我睇下。
0: 哦。木。嘿嘿。
1: 啊，来。
0: 啊。
1: 行前三步。
0: 啊，行三步。
1: 嗯。
0: 哦。退后三步，又退后三步。
1: 哎。来
0: 啊！
1: 为王吩咐你跳三跳。
0: 哎，我又不是猴子，真晓得跳。
1: 为王要你跳，你得跳。
0: 跳呀跳！哎呦！跳三跳，
1: 下去。
0: 啊，搞啊退！
2: 阿全昌手急眼快，将嗰只弓弦呢放咗落顶帽嗰度，而城中王果然间守唔到乜嘢。阿权昌即刻就跪地告退，哈！点知就因为跪低嘅时间，就俾城中王发觉嗰只鞋喺顶帽嗰度。
0: 啊！
1: 岂有此理！你去边处揾只女人嘅公鞋？呢度连水洗都唔干净啊！去边处嚟嘅？你快啲退孤王国，唔系我马上拉你行刑。
0: 听闻行刑两个字，吓到我胆震心啊惊！好啦，至多就唔讲嗰句，都讲白噶讲明。因为阿娘娘施以礼成相，系女扮男装，所以就灌醉咗佢喺宫闱，而家喺沉香阁处瞓着咗。佢叫我偷盗宫爷鞋，想找寻物证啊！咁奴才就奉旨做贼咯，放胆去拎。我请主上还我宫鞋啊！好在奴才福家命啊，免以娘娘责怪，将我送入王室啊城。
1: 啊，唔系，系丽成相只宫鞋啊！
0: 系啊，系啊。
1: 哎呀，香喷喷，
0: 臭喷喷，
1: 你啱未？乜点解为王话香喷喷，你话臭喷喷啊？你
0: 一阵吹，
1: 多事，你识乜嘢？我嚟话俾你听啊！嗱，我不准你话呢只公鞋丽成相嘅。如果你万一试到俾娘娘知道，杀你个头啊！
0: 主上，娘娘吩咐过，我话主上知道又杀我头。你话娘娘知道又杀我头，我一个人边有两个头？
1: 好啦，
0: 啊，
1: 为王唔杀你个头，但系我吩咐你，无论如何都唔要俾娘娘知道。
0: 啊、
1: 你而家喺处看住一阵、
0: 啊，
1: 我入去里边。
0: 嗯，
1: 如果你见到娘娘嚟到，
0: 点啊？
1: 打两声咳嗽，
0: 起唔起得？起得，万界有我担大。
3: 权昌，嘢事由你担大啊？权昌。有你又点啊？
0: 冇嘢啊，娘娘，冇嘢。
1: 知道。
3: 仲话冇？我听住你啊，话万大都有你啊嘛。
1: 咩咩事？
3: 乜你好指得咳呢？你都可算得系荒唐绝顶啊！袁昌啊，我曾经命你把弓鞋偷到，比如呢个责任，你可否完成呢？
0: 啊，主上啊！
3: 主上乜嘢？
0: 我话啊，主上头先帮手揾工埋嚟啊，我揾去揾来都全无踪影啊！
1: 系啊，
2: 就喺呢个时候，孟丽君亦都因为酒醒，同时发觉到自己只工鞋冇咗添，所以咧就仓皇行到出嚟。
1: 哦，丽兄。
4: 拜见主上。
1: 哎，我闻得你和我三杯就经已酒醉咯。如果系咁样唔舒服，咪随便一直瞓到天明咯。
0: 阿丞相如果把黑揾人陪嘅，主上生命最知识。
3: 多谢。权昌，你快些准备香居宝马。夜送丽兄。
0: 安之。
4: 告别星相娘娘。
1: 走啦。
2: 孟丽君 自从失咗弓弦，心里边真系彷徨不已，连日就告病冇上朝。咁风流天子城中王呢，明知万历君呢唔上朝系为咗失咗弓弦嘅，所以而家咧就借住探病为名，亲自嚟到黎明堂嘅府邸。

0: 唔系咧，你真系俾为皇太睇，我包你三两剂就得嘅。你俾你手嚟，我同你把下脉。嗯，系咧，你俾啲信心啊，为皇唔会呃你。嗯。点解你好似啲脉停晒咁啊？冇脉嘅，
1: 主上吓呢一边就脉满啊嘛。
0: 哦，我真系唔觉意添，真系。
1: 我呢个咩病嚟啊？
0: 你呢个病啊？你呢个病都几麻烦啊，兄弟。阳虚阴盛，即是阴多阳少啊，兄弟。
1: 怕唔怕呢，主上？
0: 你唔使担心，等我开剂入你食嘅就好噶啦，兄弟。

0: 主上过爱，时辰自然遵旨。
1: 乖，
0: 雪妹啊，
2: 嚟啦！
0: 拜见主上。
1: 小丽，
2: 叫我真系咩事咧，相公？
0: 我出去唔系几方便，你代表我送主上一程啊。
2: 得啦，相公。
1: 相公，穿晒啦，条相公。啊，我唔想你送，孤王要自己去。不过系咩啊，阿兄弟？
0: 都系。
1: 你唔使担心，嗯，乜嘢为王都要替你打点。不过你唔好立乱对人讲嘢。
0: 嗯，呢个
1: 系。自己跑啊，嗯。
0: 谢主上。
1: 乖乖地，我去啦。
3: 呢个风流天子，三番四次冤冤气气咁摸下孟丽君个面珠，然后依依离开。第二日，文武百官上金銮朝见啦。同时孟丽君呢，而家回复女儿身，捧住支龙泉宝剑上殿请罪。嗱，呢一场戏呢，就叫做金殿轻生。

黄花酒了，柳杨峨眉深锁皱了，痴情我因那的花落枝头，但我口问心事人心问，后的叫姑陪回无计落。

0: 你欺君都罪难饶，全命推出去五门就即斩首。
1: 微臣保奏黎明婆，事关佢与微臣乃是一双佳偶啊。
2: 微臣亦保奏黎丞相，
1: 我哋父子双双叩头。
3: 微臣亦保奏黎明婆，因为佢为国有功，名垂不朽啊。
2: 微臣亦保奏。
1: 你有
2: 你
1: 又保命，
2: 奴才要保奏黎明婆，因为佢有月貌花容，何影个名丧阴州。
1: 多谢。
0: 呢个又保奏啦，嗰个又保奏，而家太监权昌都话保奏啦，孤王和尚不是。爱温柔，但系名花中落他人手啊，总是上我下街，都是人。

0: 论功劳，东方礼明堂。
1: 咪住咪住，孤王自己同自己讲下先，呢啲唔关事嘅，唔关你咪欢喜住。但系国法无私，
0: 不了任何人。

0: 武侯，问武侯何事到朝中集，有乜嘢嘅事情，不怕对神而嚟直否？
1: 无事不上朝，有事就嚟追究。丞相是女儿，哀家知道头，佢被逼扮男装，实非其罪咎。不念佢嘅功劳，也念当年依母后恩怨不分明，何以为元首？若不赦灵堂，先王金簡都难恕也。
0: 哦，金簡嘅责神儿，我实能为母后。我全天就恕明堂，我话过就不追究，不追究啊！
1: 黎兄，哀家想收你做干女儿，你欢唔欢喜啊？
2: 既不弃寒微王而今街叩见母后，
1: 快啲上前拜见兴王啦！
3: 唔使啊。
4: 使拜你都话，唔好住，惨通你驳正我个头啦，已经。
5: 主上，相信你同我都应该着翻对舅爷鞋啦喂，
4: 唔系咁多次啦，大舅。
6: 最好喺上林苑摆婚宴啦，最好喺天香馆结联酬啦。
2: 主上自然会安排啊。
0: 苏公啊，我最熟手，
4: 多谢。
1: 王爷你早为责任。

0: 时间嚟到午夜12:54，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有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上卷以及下卷都先后播放过啦。如果错过咗又想欣赏翻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喺稍后嘅时间去到节目重温，咁我哋咧就可以收听翻呢一首嘅歌曲啦。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为各位带嚟一曲嘅《天成界偶》，由邓基尘、郑国宝主唱。
1: 阿小珍啊！
2: 哎呀，你拖住我啦！
1: 得咯。小珍，你个样似行人，
2: 系唔系啫？吓。

0: 哦，乜原来咁噶？喂，阿少珍啊，实在我啲鸳鸯点烧云嘅啫，嗯，你讲俾我听下啦。
1: 哎呀，都冇解嘅你，打烂沙盘问到笃嘅你。
0: 嘿，人哋唔识，专问你啊嘛。
1: 我唔讲我，
0: 你讲啦。
1: 咁丑点讲啫？
0: 而家又冇人喺处，咁你点解唔讲啫？
1: 吓，都话唔讲你。
0: 嗱，你唔讲，我知你噶。你讲唔讲
1: 啊？冇啊冇啊。
0: 吓，嗱，咁你讲啦噃。嗱，你讲啦。
1: 系啦系啦，我讲啦我讲啦。
0: 唔讲我又知你啊。
1: 啊，真系狼王我比鸳鸯快活。
0: 咁我明啦，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邓基陈以及郑国宝所合唱的《天成佳偶》啊，亦都为大家呢先后送过几首的歌曲啦。今日的戏曲之夜当中的粤曲部分呢，亦都告一段落的了。新闻回到来之后的时间呢，就会有上海粤剧《世上记》带给大家的。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以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要讲多几次，话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捉棋作为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捉棋过程的报告。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采取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禁止船只通行，或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日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日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Yo, check it out!

0: 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2: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3: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啊。逢星期日上午7点至9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4: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5: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5: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6: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7: 型格爸爸，
1: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8: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1: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

凌晨1: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可又继续在直播室和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的。今个小时我们要收听得到的是上海粤剧的环节了。剧目方面今天会带来的是西厢记的第一部分。在开始收听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是29度，相对湿度84%噶。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踏入咗父亲节啦。咁啊，已经系2026年嘅6月21日啦。咁啊，如果咧各位听众朋友啦，朝早嘅时间咧会外出嘅话咧，记住都系要带定雨具啦。咁啊，因为早上咧天气预测嚟讲咧，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嘅。咁当然啦，如果就算冇落雨咧，挡下太阳都好啊嘛。所以呢建议呢就大家呢记住带定出街啦。咁我哋呢接住落嚟呢可以收听得到嘅呢就係、是、上海粤剧嘅环节啦。咁係呀，咁今日嘅粤曲嘅部分呢都建议播放完毕啦。咁如果错过咗嘅听众朋友呢，就可以稍后嘅时间呢去到我哋嘅网站啦，咁可以呢收听返节目重温，就可以知道呢可有今日为大家带嚟过嘅粤曲啦。接住落嚟呢我哋要一起收听呢个环节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来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要为大家介绍一出戏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其实讲到西厢记的故事呢，是来中国广为流传，可以讲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那么西厢记的故事题材啊，最早是来自唐代诗人雨滴所写的传记《伪证记》，又叫做是《莺莺传》，描写伊自家是以张生来侍女，讲述了伊自家亲身经历的事体。张生呢，伊是了了个刚讲到是普救寺呢，是碰到莺莺，看到伊是一见钟情，所以啊，就像这个长老法本呢是借读西厢来搞莺莺呢是亲近下，孙飞虎带领兵团围绕了这个普救寺。强行呢将莺莺呢要叫伊作为伊个妻子。咁阿拉接下来就首先来欣赏西厢记的第一场金衣，第二场愁云，和第三场诗经的一部分。

0: 气
1: 气。
0: 哎呀，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带我随喜随喜。
1: 啊，张先生请自。
0: 怎么样？
1: 哎，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我。这里面是大一府蔡相国的夫人和莺莺小姐。
0: 蔡相国家眷为不拘官爷前来道杀聚聚。
1: 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无聊领罪，为罪不怜远君，路上不行，故而在此积聚死中。
0: 啊，原来是此。
1: 夫人领罪，自家人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2: 红娘，小弟看了这门。
1: 是，哎呀，翠夫女眷来了，遇上多遇不离，再这么好。哎，这张先生，快到这里来躲一躲吧。

0: 问我毕竟崔家的小姐吗？
1: 真是崔家英英小姐。
0: 为哪位小娘子呢？
1: 那是小姐身边的紫玉偶娘。啊，张先生，我是不是冤枉你了？请先生放上呗。
0: 小子先进一步，小子再又进来。
1: 此次先生就来
0: 妙啊！

0: 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茶。
1: 哦，
0: 张先生，请。
1: 好，请。
2: 啊，小叔。
0: 哦，原来是红娘子，还有什么事吗？
2: 奉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放荡？
0: 我师傅正在放荡呢。
2: 此次有劳小师傅领路。
0: 哎，好啊，我正要陪这些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1: 啊，这啊，
2: 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啊，就此先饮一杯。
0: 先生，我稍备了，红娘子，快在我来吧。
2: 是。

0: 亮，这位小娘子去大厅再几位呢，必要从此经过，得小生在灯塔边上。请问小娘子，这是是否莺莺小姐的侍女红娘妻呀？
1: 我便是吴老同门。
0: 啊，小声一句话哦，干什么？
1: 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日难儿，余日难发，请说吧。
0: 这个，啊，小生心脏命功是重在。并管西路城市，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知己生，并不能娶妻。
1: 哎呀，这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
0: 啊，这位红娘亲，哎，你家小心，他可常常出来追追风，
1: 出来点怎么样？

0: 分明相武上架子细想飞送你去，早晚也好再接一女消息给你，永后不哭。对，就是这个主意。
1: 相公，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你想在这里做什么呀？
0: 行动，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宝塔顶上。

借钱发充数年，在此殷殷小姐每夜必到花园烧香，且是今夜月把风起，他才来是。

0: 天地。
1: 大红娘，小弟，
0: 你看今夜有谁好不明朗哦？
1: 是啊，今夜有谁好不明朗？
0: 红娘，
1: 嗯，
0: 老夫人命里七分长老，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也问了，长老在二月十五是谁公子的？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念下。
0: 啊，
1: 啊，小姐，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0: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个在国门口女监的那个守的，他叫娘声声意意，是小娘子，不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又说小生新掌令公石俊在，本官岁六人子，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进生，并不曾娶妻。
0: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
1: 哎呀，谁问他嘞？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是常出来走走吗？中年好好的抢罢了一份，
0: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0: 嗯，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0: 这些小子不得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理会的。啊，小弟，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拜一拜相吧。
0: 玉桂无限上镜子，情在纷纷一叹中。
1: 哎呀，小姐为我如此长叹，夫妻向来小姐自叹必如此高，我不免意欲挂花影为题，告你且试一试看他怎样。

0: 亲相就与为宁死。
1: 是啊，这在你祖那会儿的脑袋不能细细的撒话呀。
0: 好亲心意思啊，
1: 表弟他人得好吗？

0: 小姐请回着安息，
1: 长老辛苦了。儿郎，母亲在为娘来。
2: 是。哎，长老，他是真的做完了吗？
1: 是啊。
2: 哎呀，长老，你多注意可不好。
3: 小姐，你和他也连得有进宫。
0: 张先生，天色已明，你给为王安息，老水也别顾了。
3: 怎么？天亮了。

0: 要打不赢了，师傅，师傅打，师傅。
1: 这个有武装手将身对虎，这里五千人啊，
2: 鬼子是被
1: 武器坑了。正正要将蔡家一面交集，却输家三夫人。你在大家花十分久币，再也不敢再娶她的话，人这么好，人这么好呢？
0: 好，再冲。你快去吩咐外甥人，再叫他们亲舅子们，你夸去夸去。
1: 是的，
2: 夸去夸去。
1: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你大先生，
0: 大先生，你看这怎么办？
2: 长老，这件事你通报老夫人才是。
0: 这可是什么？大先生，你往哪里去？
2: 小心点，远吧，来日高飞。
0: 哎呀，等我去报告老夫人知道。
3: 长老，姊妹王为何这样惊不喜解马死人呢？
0: 老夫人大事不好了。
3: 怎么了？
0: 我叫修将孙媳妇带领五千人马，可可是这样。
3: 要怎么样？
0: 要向英英小姐主一场。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3: 大佬，大佬，这次死无罪了，
0: 可要报应小姐之仇，
3: 女儿。

这就是奸人了。

0: 你可是死得了哦。
1: 母亲，母亲切莫悲痛，儿想来只有将儿先遇得人，才能保天下生命。
0: 儿家不万不知难，再婚之女，真正将儿先遇得人，岂保咱们两儿的家谱？
1: 母亲，事到如今莫再恋这人。

0: 能切近自己，为了生生将日血债救命。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儿日岂肯整个人中一战？此君咋就在良间？
1: 良

0: 谁？我不问过来是谁，等上也告诫宫杀一个天定之计，特此大难，也必苦之。
1: 是吗？啊，母亲，耳边有一计在此，
0: 日月无计。
1: 母亲，他有谁能配得才便？

对，这份的门道无德，到底为长子血雨才在。我的儿。

0: 再挖下去还是真的，有才能推得这兵丁，老身做事倒背倒立，必将小女英英与他为妻，
1: 老身顺利。

刚刚大家欣赏到的就是由余雪芬演崔莺莺，徐玉兰演张婶，吕传英演红娘，张桂凤演老夫人的搿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的一部分。今朝节目辰光就到搿搭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来下趟节目当中继续为侬介绍粤剧西厢记。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或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原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些， 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

西厢记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黄允才、刘超文、陈德信、翟耀辉、罗嘉玲、朱曼子、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啊，琴童，你仲唔行快几步？你睇你落后好多啦。
1: 上公，你都要明白人哋辛苦先得噶。你又骑住只高头骏马，琴童就要担住书箱行李，好重噶嘛。你叫人哋点追得上你啊？
0: 琴童啊，你唔好嬲啊！我因为见到呢度景色宜人，先至会心急叫你嚟欣赏，以至口不择言嘅啫。啊，你一定好攰噶，我哋喺度歇下脚，唞一阵再行啦，好嘛？
1: 好啊，嗱，嗰边有块又平又滑嘅大石，等我扫干净大石上面嘅灰尘，等上公坐低，慢慢欣赏风景啊。
0: 好啊。
1: 相公啊，
0: 嗯，
1: 扫干净块大石噶啦，相公请坐啦。
0: 嗯，你都坐啦。
1: 唔使啦，琴童企喺度得啦。
0: 唉，琴童，自从阿爹同娘亲相继去世之后，我哋就家道中落，剩低我将军瑞孑然一身，过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寂寞凄清嘅生活。我嘅身边就只得你一个，虽然间。话系主仆啫，但系我哋都情同手足啦。况且喺旅途之中，唔应该分得太过清楚。你听我讲，喺我身边唞下啦。
1: 系，多谢相公关心。
0: 嗯。而家仲春二月，大地回春。你睇下，我哋如今已经喺河中府嘅山坡。就快就可以进入河中府咯噃。然后我哋就可以去蒲关去拜见杜将军噶啦，
1: 相公啊，杜将军点解又叫做白马将军嘅？佢本来系相公嘅同窗学友嚟噶嘛？
0: 冇错，杜将军明确别字叫做军实，同我系同乡又系同学，亦都同我有八拜之交。后来大家一齐长大成人，杜确就弃文习武。上京考到武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他拥有100,000雄兵镇守蒲关。他这个人爱民如子，骁勇善战，喜欢骑一匹白色的战马，所以老百姓就称他做白马将军。
1: 哦，原来是这样的。相公啊，你才华盖世，满腹经纶，不如请杜将军举荐你，等你有翻一官半职，好过头闲自散，孤单寂寞啊！
0: 唉，琴童，你唔明白噶啦。虽然我曾经寒窗十载，铁砚磨穿，但系我视功名如草芥，从来都冇深入仕途之念。呢一次，我离乡别井，不辞不谢嚟到蒲关，一来系想同杜将军聚下旧。二来素闻蒲关地势险要，雄壮峻伟，希望观赏一番啫。
1: 咦，相公啊，点解你讲几讲又低声叹气啊？
0: 冇嘢，偶然间有啲感触。
1: 你唔使呃我啦，我知道你一定系忽然感怀身世，触景伤情，系唔系啊？
0: 唉，你唔好咁多事。我哋唞咗咁耐，不如继续起程，好嘛？
1: 嗯，嚟，咁我伺候相公上马啦。
0: 嗯。

0: 相公啊，呢一度就系河中府噶啦。
1: 系啊，河中府系喺黄河中游嘅一个重镇，喺黄河同汾河嘅交界之处，水陆交通可以称得上四通八达。你睇下，两旁嘅街道百业繁盛，商店林立，真系相当热闹。
0: 系啊，相公啊，我哋入城之后，直到而家，街道上嘅人熙来攘往，一片升平景象啊！啊，系咧，咁由呢一度河中府去蒲关揾杜将军，系咪仲要行好远嘅路啊？
1: 唔系好远嘅啫，一日路程就可以到噶啦。不过横掂我哋又唔赶住时间嘅，不如我哋喺河中府稍作逗留，琴同啊？
0: 啊，
1: 你话好唔好啊？
0: 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1: 前面有一间客栈，招牌写住状元坊，外表似乎几干净。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度歇下脚好吗？
0: 好啊，
1: 嘿！
2: 公子啊，公子，小店地方雅洁，先入去坐啦。
1: 啊，
2: 请公子落马先啦吓。
1: 好，哎，琴堂
0: 啊。
1: 我哋入去啦。
0: 系相公，
2: 请入嚟啊，请入嚟啦。
1: 啊，
2: 两位请坐，请坐吓。
1: 唔该晒。
2: 好啊，好啊。啊，两位坐一阵间先，等我出去同公子绑好只马，然后就冲壶靓茶俾两位慢慢饮好嘛。
1: 唔该晒你，小二哥。
2: 好客气。
1: 啊，系呢，一阵间唔该你俾一间清静嘅上房俾我哋好嘛。
2: 欢迎欢迎，小店有一间上房，窗明几净，最适合公子你咁优雅嘅人住噶啦。两位饮过茶之后，小人就带你上去睇一睇啦，包保公子你满意噶。

0: 公子，你对呢间上房嘅陈设满唔满意啊？
1: 嗯，几好几好。系呢，小儿哥，太远嘅地方我就冇咩兴趣去游览。
0: 哦，
1: 不过有边处地方离开城唔系好远，又值得一游嘅呢？
0: 公子，你问我就问得啱啦。西门城外有一座普救寺，系本地好值得游览嘅地方嚟噶，香火旺盛。而且呢座古寺建造得宏伟非常，但凡嚟到本处嘅客商，不论三教九流，都要去普救寺游览一番噶。
1: 好极好极，小儿哥，你详细啲将普救寺嘅地点话我听。
0: 系，一定一定。
2: 今次真系好啦，我又有机会跟住相公去游山玩水啦。
1: 诶，琴童啊，你行咗咁耐，一定好攰噶啦。我更衣之后就去游下普救寺。你留在客栈等我回来、你要唞足精神才好啊。
2: 咁好啦，相公，你话点就点啦。

0: 呢度就係普救寺嘅附近，一路行嚟觉得风景极佳，沿途我都见到红杏村中孤酒店、碧兔溪畔钓鱼翁、凄凄芳草添春色、叠叠青山耸碧空、有色有香皆节令、无风无雨好天公、丝丝杨柳青青岸、远远丛林隐隐中。啊，呢一间就是普救寺了。寺门正中有一个蓝底金边的匾额，有六个金色的大字，写住戚建普救之寺，侧边有一行小字写住大唐天寿二年建立。啊，真是好有气派。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人结人缘，佛结佛缘，施主又来。
0: 啊，师父又来，慢生一心是来游桂寺，欣赏下桂寺的风景。
1: 啊，难得施主光临，请入小寺用茶。施主请。
0: 多多骚扰，师父请。

0: 多谢师傅赐我香茶。请问师傅法号应该点样称呼呢？
1: 不敢，小僧法聪是小智法本长老座下的弟子。长老今日有事入了城，不可以亲自来迎接事主，实在罪过。请问事主高姓大名呢？
0: 不敢，晚生姓张，名拱，字君瑞。
1: 听事主的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不知小僧有没有讲错呢？
0: 师父并没有讲错，晚生原籍西京，今日只是路经河中府啫。因为听见人哋话宝治是本府著名的圣地，所以特来瞻仰以广见闻。宝治是圣地，长老自然是高僧，晚生希望可以聆听教益以开茅塞，未知能否有此机缘呢？
1: 施主言重了，法本长老要今晚黄昏时分才可以返回本寺，如果施主不嫌弃的，可以稍作逗留，等法本长老回来，不知施主意下如何呢？
0: 既然有此机缘，晚生等候长老回来再向他请教一切。
1: 那就好极了，施主趁如今得闲无事，不如等小僧带你去各处游览啦，好吗？
0: 咁真系求之不得，请师傅引路。
1: 好啊，小僧将会带事主游览大雄宝殿、舍利金塔、钟楼、罗汉堂同埋香积厨嘅，请跟小僧嚟咧。

0: 师傅，宝字嘅建筑飞檐珠栏，回廊曲折，气象万千。宝字嘅花园奇花异卉，套艳芬芳，令人心醉。睇嚟宝字建筑宏伟，唔知系几时建造嘅呢？吓，
1: 呢一层已经无从稽考啦。小字嘅前身本来系则天娘娘庙，后来由前朝崔相国斥资重建，先至焕然一新嘅啫。
0: 哦，原来系咁嘅。啊，系呢？呢度又系咩地方？圆拱门内，粉墙深院，似乎别有洞天喎。
1: 哦，事主有所不知咧，呢度就系寺院嘅西厢啊。
0: 西厢，
1: 嗯，
0: 师傅啊，不如我哋入去观赏下景色好吗？
1: 诶，事主唔入得去噶。
0: 啊，唔入得去？点解啊，师傅？
1: 因为西厢有女眷居住嘅。
0: 咁就奇怪啦，寺院之内有女眷居住？唔通普救寺嘅师傅不守清规？
1: 哎呀，罪过罪过，事主唔好讲笑啦。喺西厢居住嘅系前朝崔相国嘅。
2: 小姐，小姐嚟啦。
0: 咦？
2: 小姐啊！
0: 呢位丫鬟姐生得咁美丽，婀娜多姿，好似迎风垂柳一样噃。
1: 事主啊，趁佢未发觉我哋之前，我哋翻入方丈室啦。
0: 师傅啊，等多阵啦。
2: 小姐。
3: 我哋即去睇下法本长老翻咗嚟寺院未？嚟啦，由呢个圆拱门出去行几步就。
0: 你
3: 小姐啊，唔好出去啊！有人啊，我哋翻入去啦。
4: 你有咩话？
3: 我哋翻入去啦。哦，小姐啊，我扶你啊，小心啊。
1: 施主。施主，
0: 芙蓉如面，杨柳如眉，楚楚动人，风情万种。天下间竟然间有咁绝色嘅佳丽，师傅啊，佢哋系咩人啊？
1: 佢哋就系前朝崔相国嘅家眷，小姐叫崔莺莺，丫鬟叫做红娘啊。
0: 咁。他们怎会住在寺院的西厢？
1: 崔相国在任那时得病去世，由崔夫人扶救回去博陵安葬，因为路途有阻，所以暂时将灵柩寄存在普救寺内，他们亦暂时寄居西厢，等待春寒过去就会继续上路的了。施主，我们回入方丈室吧，时候都不早的了。
0: 是啊，时候都唔早啦，师傅啊，今日晚生畅游古寺，真系大开眼界。可惜长老到如今都尚未归来，不能亲听教益。请师傅你向长老讲一声，听日晚生会再嚟领教。
1: 啊，事主要走啦咩？
0: 系啊，晚生而家住喺城内嘅状元坊客店，如今要向师傅告辞。
1: 好，小僧送事主出寺门呢。
0: 请
1: 请。

0: 禀告师傅。
1: 啊，法聪，有咩事啊？
0: 师傅啊，徒弟向师傅禀告过，寻日嚟游览嗰位张施主，今日又嚟过啊。
1: 系咩？诶，快啲请佢入嚟啦。
0: 系，师傅。师傅啊，张施主嚟咗啦。
1: 哦，
2: 万生张拱，字君瑞，向长老问好啊。
1: 啊，施主嚟重，请坐。
2: 万生告座。万生久闻长老清誉，想嚟座下领教。
1: 啊，
2: 可惜昨日到治不如，今日得见，真系三生有幸。
1: 哈哈，施主太客气。昨日施主驾到，如今贫僧出外，有劳往顾，罪过罪过。
2: 长老言重，
0: 施主请茶啦。
2: 哦，唔该唔该，长老请茶。
1: 请请。施主由洛阳远道嚟到，是否上京应试？希望鳌头独占，易感还乡。
2: 长老过奖。万生此来无意功名，只是一心来聆听教益啫。
1: 啊，施主真系喜欢讲笑啦。
2: 长老，请你唔好误会，万生相亲早逝，湖海飘零，一向淡薄功名，只我游山玩水，遍访高人，到处游学啫。
1: 啊，原来施主是一位高人雅士，贫僧实在钦佩啊。
2: 万生一介寒士，今次前来跪祀，俗语有云，秀才人情只一张，呢度有一两文银，当是香油之资啦。
1: 施主，客中何必多礼呢？请恕贫僧不敢接受
2: 啊。长老见外，请你唔好嫌少，收咗区区之数。如果长老唔收，万生于心何安呢？
1: 哦，唔通事主有所见教？
2: 长老，你唔通你知道万生嘅来意？咁万生，万生，
1: 事主有咩见教？随便讲出嚟啦。如果可以做得到，贫僧一定尽力而为的。
2: 长老真是独具慧眼，其实万生此来的确是有一事相求。
1: 哦，
2: 万生本来是住在城内状元坊客店，不过那里比较嘈吵，很难温习经书，昨日曾经到宝治游览，觉得这里非常之优雅清静，可以专心读书，所以希望住在保持一角的地方，除了温习功课之外，可以神分听讲。至于房金多少都好，万生一定会按月奉上，未知长老可不可以答允万生的要求呢？
1: 这一层都不是问题的，弟子有很多空置的房间，任由事主来挑选的。
2: 哦，咁就好啦，长老，请受万生一拜。多谢长老。
1: 阿弥陀佛，事主礼重啊。
3: 长老，原来你有贵客到访啊。咁红娘一阵再嚟过啦。
1: 红娘姐，有咩事啊？
3: 长老，系夫人派我嚟噶。
1: 哦。夫人派你嚟有咩事啊？
3: 如今有人客喺，
1: 唔紧要，即管讲啦。
3: 系夫人叫我嚟问长老一声，老相公嘅法事准备妥当未？
1: 哦，咁啊，红娘姐，凡去回复夫人，老相公嘅法事，我定喺2月15日。唔知夫人有咩意见咁呢？
3: 等我去问夫人啦。
1: 啊，好啊，如果夫人冇意见嘅，就请佢同小姐喺2月15日嚟道场拈香啦。
3: 系长老，咁洪亮告退啦。
1: 好，
2: 长老，请恕万生多口问一声，点解要喺2月15日为老相公做法事呢？
1: 啊，你有所不知啦，崔相国嘅小姐恩恩一向师父至孝，佢为咗报父恩，兼且服期已满，所以开坛自制嘅。
2: 哦，唉，哀哀父母，生我渠劳，欲报心恩，浩天忘极。唉，
1: 施主，你好似有无限感触，可否话俾贫僧知，系为咗咩事呢？
2: 唉，长老，崔小姐一介女流之辈，尚且咁有孝心，晚生自从相亲弃世，湖海飘零，未曾有一百子钱以报父母养育心恩，深感惭愧。未知长老能否大发慈悲，在2月15日开坛做法事的时候，待晚生父占父母在天之灵，以尽为人之子之心。即使相国夫人知道这件事，相信都不会见怪的，是不是长老？
1: 咁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翟耀辉、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曾永强、陈炳球、余少奇、李德能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施主，难得你咁孝顺，贫僧就喺2月15日开坛做法事嘅时候，代你赴战令相亲嘅亡魂啦。
1: 多谢长老。
0: 啊，
1: 请问长老一声，崔相国小姐到时会唔会出现呢？
0: 啊，崔小姐为佢父亲开坛，又点可以唔到嘅呢？系你事主
1: 啊，
0: 你何以有此一问呢？
1: 啊，万生随便问下啫，长老，未知万生寄居宝寺住喺边一度？
0: 啊，小寺嘅西厢旁边有一间相当宽阔嘅客房，我哋顺口叫做东墙，同西厢有一墙之隔。事主有冇意见呢？
1: 啊，当然冇意见。
0: 啊，
1: 万生立即翻去状元坊，叫琴童收拾好一切，今晚就搬入宝寺居住。
0: 好，释除专业。啊，法聪啊，
2: 弟子在。
0: 你带事主去睇下东墙间客房先，然后送事主出山门。今晚事主就要搬入嚟东墙客房住，你去准备下，以免临时张皇啊。
2: 系，弟子遵命。
0: 嗯。

0: 红娘姐，红娘姐，唔好行住啊，红娘姐。等一阵啦。
1: 原来又系你啊。
0: 系啊。
1: 呢几日时时都见到你噃。而家大雄宝殿开坛做法事，你应该喺道场虔诚拜祭噶，点会走咗出嚟嘅咧？
0: 晚生有几句说话想问下红娘姐嘅。
1: 未知相公有咩吩咐呢？
0: 请问声，啱啱小姐，系咪只得你一个人服侍咋？
1: 系又点啊？小姐待我情同姊妹，我一个人陪伴佢已经够噶啦，你不必多管闲事啊。
0: 系嘅系嘅，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
1: 你呢个人真系怪啦！你系张三又好，李四又好啦。我问你啦，点解对我讲咁多嘢
0: 啊？系嘅系嘅，你讲得啱。红娘姐，你哋小姐几时先至出嚟啊？
1: 张相公。你读圣贤之书，唔通你唔知乜嘢叫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咩？你要知道，我哋夫人自家极严噶噃，你居然对我胡言乱语。小姐系唔系时时出嚟，同你有何相干啊？如果夫人知道你咁轻佻，一定唔会放过你噶。希望你以后应问就问，唔应该问嘅。最好就免开砖口啦，知道吗？我要翻入去啦，我要请夫人同小姐去大雄宝殿啊！
0: 呢位红娘姐又似乎好娇俏，又似乎好端庄，真系令人又爱又恨。唉，我唯有翻入大雄宝殿，免至惹人猜疑啦。

0: 夫人，小姐，请坐啦。
1: 嗯，法本长老，等我上香先啦。硬硬，你都嚟上香啦。
2: 系，娘亲。
0: 啊，夫人，贫僧有句说话，想得到夫人抚允噶。
1: 你随便讲啦。只要老身做得到，自然不会拒绝的。有什么事啊？
0: 贫僧有位亲戚是一个读书人，父母双亡，自谓渠劳未报，想趁今晚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赴战亡魂。贫僧一时口快，应承了他，不知夫人会不会见怪而加以拒绝呢？
1: 长老严重了，长老的亲戚老身都当作是自己的亲戚一样的，既然他这么有孝心，老身都很赞赏、
0: 啊、
1: 如今他在哪里、
3: 万生将公拜见夫人。
1: 张先生礼重，请起。
3: 多谢夫人。
4: 啱啱小姐企喺夫人身后，目不转睛咁望住我，眼含秋水，眉若春山，我真系心神俱醉。

0: 小姐，
1: 红娘咁大声叫我做咩呢？吓亲我噶。
0: 小姐啊，你想乜嘢？想到入晒神啊？
1: 冇啊，边度系想嘢呢？
0: 唔好呃我啦，我红娘唔系蠢人。自从开坛为老相国做法事，翻到嚟西厢之后，小姐就心神不熟咁。究竟点解啫？
1: 都话唔系咯，
0: 唔系就算啦。啊，小姐啊，我讲一件事俾你听啊嗱，我哋隔篱东墙嗰边有人喺度住啊。
1: 系咩？
0: 你知唔知系边个住喺度啊？
1: 我点会知呢？系咪寺院里边嘅师傅啊？
0: 唔系，系张拱秀才啊。咁你估张拱系边个啊？咪就系头先喺大雄宝殿开坛作法嗰阵，企喺法本长老侧边嗰个书生啦。佢成日眼定定咁望住你啊，乜小姐冇发觉到咩？
1: 红娘，你好大胆啊，居然去打听男子嘅姓名。好，我即刻去话俾夫人听，等夫人惩戒你先得。
0: 小姐啊，唔好话俾夫人知啊，万一俾夫人知道，打俾我对脚都有份噶。小姐啊，求下你啦，求下你做好心饶恕我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小姐吓、啊，小姐啊，
1: 睇下你仲敢唔敢立乱讲嘢？你唔使惊到手都震晒啦，我唔讲俾夫人知啦。
0: 原来小姐是专登吓我的，咁红娘都冇咁惊。小姐啊，你睇下我啊，俾你吓到我满头大汗啊！
1: 边个叫你咁曳啊？系啦，红娘，你点知道人哋叫做张拱噶？
0: 我都系方才至知嘅啫。呢，方才我由方丈室翻嚟，请夫人同你出去上香嗰阵。那个秀才追住我，话想问我几句说话。他对住我深深一泣，然后对我话：晚生姓张名拱，别字君瑞，洛阳人士，今年23岁，正月17日子时出生，尚未娶妻。小姐啊，你话他是不是好傻呢？
1: 他真的这样讲？
0: 当然是真啦，他还问我恩恩小姐是不是由我一个人服侍。我觉得这个人傻傻更更咁嘅，收尾我咪正正经经咁教训咗佢几句咯，然后我就走啦。
1: 红娘，呢件事你有冇话俾夫人听啊？
0: 冇啊，如果俾夫人知道，一定会叫法本长老赶佢走，唔俾佢住喺呢度啫。
1: 都系唔好理咁多闲事啦，记住唔好同夫人提起呢件事啊，知道吗？
0: 小姐啊，我都知道你唔想我对夫人提起呢件事嘅、
1: 啊。多事啦你
0: 啊，小姐啊，如今应该系去花园焚香默土嘅时候啦，今晚系唔系同平时一样啊？
1: 既然平时系咁，今晚又何必例外呢？
0: 咁小姐喺度坐多一阵，我去准备香案，然后陪你出花园啦。

0: 法聪师傅今日无意中同我提起，话每一晚嘅午夜，恩恩小姐一定会喺花园烧香叩拜上苍。我自从见过恩恩小姐之后，经验之余神魂颠倒，即使不能相亲，亦都希望可以相见。如今我企喺太湖石畔嘅墙角，可以望见隔墙嘅景物，点解仍然未见方中嘅呢？啊，咦，有开门声喎，等我望下睇边个得。
1: 小姐啊，摆好香案啊，你上香啦。
2: 好啦。焚香一炷，愿爹爹早登仙界。焚香二炷，愿娘亲身体安康。焚香三炷。你笑乜嘢？
1: 我笑小姐次次上到第三炷香就唔肯出声啦。小姐啊，可唔可以话俾红娘知究竟点解啊？
2: 冇乜点解，我嘅心事尽在心心两拜之中。
1: 我就话唔系啦，小姐一定系另有心事啫。如果你不便启齿，不如我代你祷告啊，好唔好啊？
2: 你有事嚟啦？你点知道我嘅心事啊？
1: 我知道噶，小姐，如果你唔信，听下我讲啦。焚香三炷，愿早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白头偕老。
2: 你咁多口要掌嘴至得？
1: 哎呀，唔好啊，小姐，我唔敢啦，我下次真系唔敢噶啦，放过我啦。
2: 又好，下次唔准乱讲嘢吓。
1: 系知道，我以后都唔敢再乱讲嘢噶啦。
2: 嗯，红娘啊，你估隔墙有冇人喺度咧？
1: 嗯。咁我就唔知啦。
3: 月色融融夜，花荫寂寂春。如何临浩柏，不见月中人。
2: 哎、有人喺隔墙吟诗啊！红娘，我哋翻入去啦。
1: 哼，听把声就知系嗰个二十三岁尚未娶妻嘅傻秀才啦。小姐啊！他梗是想卖弄自己的才学啊。你说他的诗好不好啊？
2: 几好啊，是一首好诗来。
1: 哦，那你和他一首啊，如果不是、他就会目中无人，以为自己不可一世的了。
2: 那好啦，我和他一首啊。兰归心寂寞，无计度芳春，料得高吟者，应怜长叹人。
1: 好啊，好啊，小姐啊，你真是才女啊，获到一首咁好嘅诗啊！小姐啊，
2: 嗯、
1: 你担高头望下天上面嘅月光啊，真系好靓啊！啊，点解嗰边墙头？有个黑影嘅，哎呀，小姐啊，有人啊，我哋真系要翻入去啦。
2: 咁、我哋翻入去啦。
0: 哦，咁就走翻入去啦。唉，玉人远去。

0: 哎呀，王将军，如今已经是夜深时分了，点解你咁急嚟见本官啊？
1: 知府大人，呢次有个坏消息，末将冇办法唔深夜嚟骚扰大人。
0: 有咩事咁着紧啊？王将军，你坐低饮杯茶先至再讲啊。王将军，呢啲系名茶嚟噶，系我个亲戚特登送嚟俾我噶。饮饮。
1: 大人。末将接到一个密告，宣飞府就快打入河中府，大人应早为之计。
0: 宣飞府打到嚟，
1: 系
0: 那个大贼宣飞府啊，
1: 冇错。请大人镇定啲，一日都系本朝，朝政不修，政治腐败，京官又贪污无能，卖官鬻爵。外官又割地自居，不受节制，以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如今孙飞虎由桃花山一路走落嚟，带领5000流罗，所到之处奸淫掳掠，鱼肉香子啊！
0: 王将军，你唔好再咬文嚼字啦。其实我已经惊到手疼脚震啦。孙飞虎班贼党嘅厉害，有边个唔知啊？哎呀，天下咁大，点解佢唔去第二笪地方，偏偏要嚟河中府呢？
1: 系，佢就快打到入嚟，我哋要商量下点样对付先至得。
0: 我系河中府嘅知府，系文官嚟嘅。王将军，你系武官，你话我哋点做好呢？
1: 系，孙飞虎只不过系一名强盗，手下只得5000流罗。如果一定要攻城嘅，我哋唯有同佢周旋到底。另外一方面，派人向朝廷请求救兵，或者可以化险为夷。
0: 系，系佢哋个个都系亡命之徒，我哋啲官兵啊，点救佢哋打？系派人去朝廷请救兵，有人肯去先至奇啊！
1: 大人，唔通我哋束手就擒？
0: 哎呀，唔好啦，不如我哋紧闭城门，保护住自己嘅性命财产仲好过啦。王将军啊，你手土又渣，快啲去齐集所有士兵，抵挡得几多日就几多日啦。
1: 不过大人，如果
0: 哎呀，王将军唔好不过啦，亦都唔好话咩如果啊，我如今要入去同夫人收拾细软准。准备一切，系咁啦，你反出嚟先啊！
1: 好啦，末将告退。
0: 哎呀，希望嗰个孙飞虎运路行，唔好嚟河中府，咁就真系拜神拜佛咯。

0: 探子回报大王。
1: 本大王叫你去打探河中府的动静，打探成点，快啲向本大王报告。
0: 是小人探到河中府的知府徐立，是一个胆小如鼠、贪生怕死的人。一有消息知道我哋会打入河中府，就立即紧闭城门，好似缩头乌龟咁啦。
1: 啊，唔通河中府嘅官员冇一个系忠肝义胆嘅人，肯保卫河中府嘅咩？
0: 禀大王，听闻好似有一位王将军希望可以保卫河中府，可惜因为年纪老迈，而城中官兵大部分都好似徐知府一样贪生怕死，所以

0: 表人相信我哋攻入河中府系一件易如反掌嘅事啊。
1: 嗯，仲打探到啲乜嘢？
0: 大王，小人仲探听到一件事啊。
1: 哦，系咩事？即管讲出嚟。
0: 系，目前有一位如花似玉嘅美人住喺河中府内，唔知孙大王有冇兴趣想知道呢个消息咧？啊，
1: 美人，
0: 嗯，
1: 我孙飞虎系个大英雄，应该有位美人嚟匹配我嘅。快啲讲，快啲讲，究竟个美人系点嘅？
0: 大王，呢、這个美人就系前朝相国崔国嘅女崔莺莺啊。
1: 崔莺莺，个名都几好啊，
0: 个人仲好靓添。
1: 你点知啊？你见过佢咩？
0: 大王，小人问过几个人。个个都话佢靓，唔通仲会系假嘅？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佢系一个坏鬼书生嚟嘅，佢丢咗几个书包，小人记到实噶啦。
1: 个坏鬼书生点讲？
0: 佢话崔小姐有倾国倾城之貌，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容。
1: 嗯，虽然我唔知你讲乜，不过用得咩花花月月嚟形容一位小姐个样？断估都唔会好差嘅。啊，好啦，呢个崔小姐喺边度住？屋企有啲咩人？你打唔打听到？
0: 小人一早打听到啦。崔小姐同佢娘亲本来想运崔相国副官木翻乡下，而家暂时住喺河中府嘅普舊子。崔小姐有一个细佬叫做宽郎，系好细个啫，服侍崔小姐嘅丫鬟，佢叫做红娘。听闻佢都好靓噶噃，
1: 诶，梗系啦。既然个小姐咁靓，个丫鬟一定有翻咁上下嘅。照我睇，嗰、那个崔夫人可能系老啲，不过都未必系丑八怪。好，等我抢晒佢哋翻嚟，我就要崔莺莺，嗰、那个红娘就打赏俾你。
0: 哎，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1: 嗰、那个宽郎就要佢服侍我啦。
0: 嗯，
1: 仲有嗰个老夫人，我哋个火头将军红伯都几啱。
0: 嗯，
1: 唔啱就将老夫人送咗俾佢做老婆，咁样啱唔啱啊？
0: 好大意啊，大王。
1: 好，既然系咁，你即刻传我孙飞虎大王嘅命令，听日朝头早食咗早饭之后。大小喽啰准备一切，首先攻陷河中府。入咗城之后，佢哋鍾意钱嘅就抢钱，鍾意女人嘅就抢女人，阻住我哋嘅杀无赦。
0: 係大王。
1: 哎，跟住就去普救子抢我嘅心上人。
0: 不过大王，普救子里面有成300个和尚噃。
1: 哎，唔使驚。所有嘅和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记住啊。
0: 是，小人领命。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是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熱帶風暴米克拉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凌晨兩點，米克拉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4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明生录音，并且是温泉、翟耀辉、余少琪、卢允贤、车心梅、朱曼子、罗嘉玲、黄允才、蔡雅阁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长老，长老，今次弊啦，今次弊啦。
1: 善哉，善哉。法聪
0: 啊，
1: 大清早起身，唔去孝经念佛，反为咁匆忙走入方丈室，口出不祥之语，你啲系出家人嘅所为咩？
0: 请长老原谅，弟子系逼不得已先咁做嘅啫。如果弟子唔系赶入嚟通报，我谂全间普救寺嘅师兄弟都救唔到噶啦。
1: 啊？乜你讲呢啲说话噶？咁得人惊你有嘅？
0: 长老，你有所不知啦，山门之外俾一大班流罗围困，弟子睇一定系贼兵要嚟打劫普救寺啦。
1: 啊？有件咁嘅事？
0: 系啊，嗰啲贼兵喺山下摇旗呐喊，打锣打鼓，就嚟打到上嚟噶啦。
1: 哦，咁而家点啊？
0: 当时弟子好惊，立即关闭寺门啦。点知同时有人敲门，弟子就问佢系边个啦。原来佢系个贼嚟嘅。佢话系孙飞虎嘅亲信，要见本寺嘅长老。弟子唯有立即走入嚟向长老请示啦。长老，我哋应该点做啊？
1: 法聪，我谂未曾明白佢哋嘅来意之前，我哋唔好自乱阵脚。好啦，就请佢入嚟方丈室相见啦吓。
0: 系，长老。
1: 嗯。
0: 长老啊，佢
2: 哎，唔使佢佢佢啦，我都入咗嚟啦。喂，老和尚，你就系长老啦嘛？
1: 阿弥陀佛，贫僧就系普救寺长老法本啦。施主，请坐。法聪，奉茶。
0: 系长老。
2: 哎，我唔饮茶啦，我又咪叫做施主，我姓陈，叫做大牛，本来孙大王手下嘅探子。后来得到大王欢心，做咗大王嘅亲信。今日大王叫我嚟同你讲啲嘢，讲完我就走噶啦。
1: 啊，贫僧都听过你哋孙大王嘅威名噶啦，唔知呢次派陈事主嚟有咩指教？
2: 喂喂，我都话我唔系叫做事主咯，老和尚叫我做陈将军啦，叫将军好听啲，够威风啊。
1: 系系系，咁。请问陈将军有咩指教呢？
2: 嗱，你留心听住啦，我哋孙大王神勇无敌，八面威风，打到河中府嘅知府惊到不得了，要开城投降啊！而家我哋大王就暂时住喺知府衙门，今日专登派我带埋几百位弟兄，将你哋普救寺重重包围啊！
1: 将军。小子是依靠所有善男信女捐赠香油钱来维持寺内僧人所有的开支的，即使你们重重围困，小子都没办法向你们献出财物的，请你回去。
2: 喂，老和尚，我都还没讲完，你咪答嘴得唔得啊？哪个要你们给钱啫？昨日我们入城之后，大王出一句声啫，连徐立呢个狗官啊，都要献出大把钱俾我哋啊，问你攞。
1: 咁、哦、你哋到底想点呢？
2: 你听住啊，咪答嘴啊！我哋大王知道崔莺莺小姐全家都住喺普救寺，大王要娶崔小姐做压寨夫人，你啊快啲通知崔家。仲有啊，寺门外面已经有弟兄抬咗黄金同埋聘礼嚟到啦，你叫人收咗佢啦。
1: 阿弥陀佛。陈将军，呢啲事贫僧不能作主，要向相国夫人详细禀明，先至可以答复你哋。
2: 我就唔理咁多，孙大王叫我话俾你哋听啊，限你哋三日之内送莺莺小姐到知府嘅府衙同大王成亲，大王一定会对佢好好噶。如果三日之后唔见莺莺小姐嘅话，莫讲我哋会铲平普救寺啊！连普救寺所有嘅人，唔理佢系和尚又好，俗家人又好，男女老幼全部杀晒，一个不留。
1: 哎呀，罪过罪过，陈将军，你哋、啊、
2: 老和尚，我唔想听到你把声、我要讲嘅嘢讲完啦，走。
1: 哎呀，今日真系唔知点算咯。哎，
0: 长老啊，都系快啲向相国夫人禀知呢件事，睇下佢点嘅意思先啦。
1: 好啦， 我即刻去见老夫人先。

0: 真系有件咁嘅事。
1: 系啊，
0: 银银真系命苦咯，长老
1: 啊，
0: 请你救下我哋啦。
1: 唉，卢夫人，或者呢啲就系劫数啦。
0: 天啊，点解要咁样折磨我哋呢？
1: 唉，请卢夫人唔好咁悲伤，限期只有三日，否则全间普救寺玉石俱焚，自内各人亦难幸免啊。卢夫人，贫僧认为你都系早啲揸定主意好啦。
0: 实不相瞒啊，恩恩一早已经许配咗老身嘅内侄郑恒噶啦，一女又焉能配二夫呢？何况嗰个孙飞虎只系一个山贼，堂堂一个上国千金，点可以下嫁呢种人啊？上国在天之灵，亦都唔会赞成咁样做啊。
1: 唉，咁如今呢件事，我哋应该点样应付好啊？
0: 如今我都冇晒主意。欢郎，
2: 哦，咩事啊？娘亲，
0: 快啲叫你家姐出嚟啦。
2: 哦，我如今走去。
0: 长老，一阵间等恩恩出嚟，我哋再从长计议啦。
2: 娘亲啊，我半路遇到姐姐啊，佢入紧嚟啦。
0: 哦，
2: 姐姐小心行啊。
3: 欢郎，你乖啦。
2: 哦，
3: 娘亲，女儿真系命苦啦。
0: 唔好喊，你知道咗呢件事啦咩？
3: 系，一日都系女儿命苦，连累娘亲受惊。女儿真系不孝，
0: 又点关你事呢？红娘，扶小姐坐低，我哋一切事要慢慢商量。
4: 是夫人。小姐，自古都有话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你坐低慢慢讲啦。
1: 是咯，崔小姐，你有冇完善嘅对策嚟应付呢件事呢？三日限期好快就到㗎喇。
3: 长老，呢层我都明白，为今之计，娘亲，依女儿之见，不如将女儿嫁俾孙飞虎呢个恶魔，先至可以保存你同埋欢郎、红娘嘅性命，同时亦都可以挽救普救寺全体师傅无辜比海。
0: 坏女，为娘点舍得俾你去做压仔夫人，嫁俾嗰个孙飞虎呢？何况我哋崔家书香世代，诗礼全家，家无犯法之难，亦无重婚之累，咁样做法岂不是辱没我哋崔家嘅门楣？点可以咁样做呢？
3: 娘亲，喺呢个危急关头，最紧要嘅就是自己嘅生命。如果女儿嫁俾孙飞虎，第一，娘亲就可以保存生命；第二，普救寺可免玉石俱焚；第三，全子嘅憎人可以避免作刀头之鬼；第四，阿爹不至于保师堂前任由贼兵欺侮。何况
0: 何况乜嘢啊？
3: 何况欢郎今年十岁都未足，仲未成人，崔家仲要佢承先继后。
0: 欢郎，
2: 娘亲，你唔好喊啦。姐姐，欢郎唔俾你嫁俾山贼噶，你唔好嫁俾山贼啊！
3: 欢郎乖，姐姐冇办法。 嘅。富娘乖，唔好喊啦，唔好喊。
1: 老夫人，你哋唔好咁伤心。贫僧有一个主意。
0: 长老，你有咩主意请讲啦。
1: 贫僧希望召集全寺嘅僧侣，问下佢哋有冇退贼之策，好唔好呢？
0: 长老，我哋系当事人，尚且全无办法。佢哋系局外人，又点会有办法啊？
3: 娘亲，长老嘅说话亦都未尝无理嘅。所谓集思广益，而且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多凡长老代我哋宣布，任何人可以退贼嘅，将会有大量金银财帛酬谢佢。就算要我为老为婢，我都心甘情愿，点都好过匹配嗰个恶魔。
1: 好，咁未知老夫人意下如何呢？
0: 事到如今，老身都并无他法啦。怒犯长老向众人宣布，如果有人可以退贼嘅，就可以得到重金酬谢，同时亦都可以同恩恩成亲，绝不食言。
3: 娘亲，咁点可以呢？
0: 恩恩，喺呢个生死关头，唔顾虑得咁多噶啦，点都好过俾你去做压寨夫人啦。长老，呢件事拜托你啦。
1: 贫僧就依照老夫人嘅意思，召集寺中嘅僧众，向佢哋宣布一声。

0: 夫人，贫僧带咗张相公入嚟啊。张相公话佢有退贼之计。
1: 真系嘅？
2: 夫人，将军谁又嚟？
1: 张相公又嚟，请坐啦。
2: 万生告状。
1: 长老、你都请坐啦。
0: 是贫僧告坐。
1: 张相公，呢度是内堂，只是得我哋三个人，你有咩退策之计请直言呢？
0: 是啦，张相公何必犹豫呢？
1: 唔通你嘅计谋有问题？
2: 夫人，只要想法分明，此计一定成功。
1: 哦，老身已经请长老当众宣布，任何一个人有退策之计成功之后，老身就将外女硬硬匹配为妻，绝不食言嘅。
2: 多谢夫人成全。
0: 张相公，老夫人亲口承诺，你可以放心讲你嘅妙计出嚟。
2: 当然，万生嘅计谋首先系要长老你帮手。
1: 哦，要长老帮手？
0: 哦，要贫僧帮手啊！张相公，唔好讲笑啦，贫僧未曾学过功夫，未曾拜师学艺，边度有本事去对付你山贼呢？即使贫僧肯，都事实毫无作用啊！
2: 长老，万生并非要你对付山贼，亦唔使你识武功，只系想请你去知府衙门对孙飞虎讲几句说话啫。
0: 哦，讲边几句说话？
2: 请你对孙飞虎话，夫人已经答应将小姐嫁俾佢为妻。
1: 哦，
2: 只系因为小姐负丧在身，孝服未满，叫佢暂时按兵不动，亦不能骚扰民居。等到小姐脱咗孝服，夫人就会送小姐去衙门做佢嘅压寨夫人。
0: 哦，
1: 张相公，乜咁样就叫做妙计啊？话到尾都系要小女下嫁山贼啫，有咩用处啊？
2: 夫人有所不知，相信杜鹤呢个人，夫人都会听过，系咪？
1: 杜鹤？哦，就系嗰位镇守蒲关、勇兵十万嘅白马将军啊？
2: 系，就系佢啦。佢系晚生嘅同窗知己。请问长老，由呢度去蒲关有几多里？要几耐时候先至可以到？
0: 蒲关离开呢度只系十几里路，一日就可以去到噶啦。如果快马加鞭，仲唔使一日咁耐添？
2: 咁就最好。
0: 嗯，
2: 晚生想立即写封信，请人送去俾道兄。佢接信之后，一定会即刻嚟救我哋。长老，你心目中有冇送信去蒲关嘅人？
0: 有一个。就是我徒弟慧明。不过慧明脾气好古怪，最喜欢就是喝酒打交，他都学过武功的，等贫僧用激将法，相信要他送信都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2: 那事不宜迟，请长老马上进行，如果一切顺利，晚生预测三日之内贼兵必破。

0: 真该去见孙飞虎，亲口话三日后小姐就会下嫁俾佢。不过，唉，今日已经系第三日，慧明去咗之后，一啲消息都冇，点解呢？
1: 唉，过咗今日，岂不是要将莺莺送羊入虎口？咁点得呢？张相公，你系咪真系写咗信俾白马将军噶？
2: 夫人，万生点会系一个口是心非嘅人呢？过咗三日期限，孙飞虎一定会带领流罗杀上普救寺。
0: 啊！
2: 到咗嗰阵，万生亦都会性命不保。唔通万生愿意自取灭亡咩？
0: 唉，如今全寺嘅僧族都好似大祸临头咁样。个个都满面愁容，贫僧见到咁，真系于心不忍啊！
3: 长老，长老，
0: 法宗，有咩事啊？
3: 白马将军到
1: 啊！白马将军到，
0: 白马将军，法宗，你唔系氹我哋欢喜啊嘛？
3: 长老，就算徒弟胆大包天，都唔敢用呢啲事嚟氹你哋欢喜啦。
1: 唉，咁真系谢天谢地咯。
2: 照咁睇，道兄好似飞将军从天而降，普救子之危可以迎刃而解啦。
0: 阿弥陀佛，法宗，快请道将军。
3: 系，弟子立即去。
0: 老夫人，请稍后。贫僧同张相公理应出去恭迎白马将军。
1: 好，
2: 应该应该。长老，白马将军是我们的救星，晚生如今同你一起出去迎接他。

0: 余兴一接到慧明师傅交嚟嘅亲笔书函，就不敢怠慢，立即调兵遣将，直奔河中府。我哋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兼程赶到。孙飞虎猝不及防，手足无措，加上五千贼兵，本来就系乌合之众，佢哋不堪一击，结果溃不成军。如今孙飞虎已经被擒，河中府亦回复升平气象。余兴会将孙飞虎介反逃关，然后写表上奏圣君，听候旨意。总言之，寇患已除，各位可以安枕无忧啦。
1: 呢次为咗小女嘅事，有劳杜将军日直辛劳，老身真系不知何以为报啦。
0: 相国夫人言重啊，剿寇除奸，保卫国土，系下官嘅职责，夫人何必言谢呢？系咧，张贤弟，你既然嚟到河中府，点解唔去蒲关同余兴叙旧呢？
2: 道兄，小弟早有此意，可惜嚟到河中府之后，因为曾经长途跋涉，牛尖未扬，不得已就喺普救寺小住数日，此行就到。不料遇着孙飞虎带领贼兵包围普救寺，要得到崔小姐做压制夫人，所以小弟欲解夫人之困，修书求救。夫人曾经当众宣布，有任何人解退贼兵之围，就以小姐许分。
0: 哦，
2: 如今得到道兄你帮助，一举而歼灭贼兵，间接欲成小弟一段恩怨，请受小弟深深一拜。
0: 诶，贤弟礼重啊！原来贤弟如今得到呢段天赐良缘，真系可喜可贺。
2: 今次真系多谢道兄欲成之德就真。
0: 夫人，下官想讲几句衷心说话。
1: 道将军有咩赐教呢？
0: 不敢，夫人面许恩怨，呢啲系君垂嘅福气。我呢位张贤弟博学多才，夫人得到呢一位东床快婿，真系天赐良缘啊！
1: 系嘅、
3: 各位，贫僧经已准备好斋菜款待嘉宾啊！如今天色将晚，未知道将军今晚想喺边度度过一宵呢？
0: 多谢长老关心，今夜时间仓促，唔能够赶返蒲关，请长老安排地方，等我嘅手下官兵在此歇宿。
3: 啊，
0: 至于下官张贤弟
3: 啊，
0: 余兴今夜与你促膝谈心，乱床共话，更一叙别后情况，你以为如何呢？
2: 好啊，道兄错爱，小弟真系有幸，不如就喺普救寺小住几日，令小弟聆听教益，咁就大喜过望啦。
0: 贤弟好意，余兴明白嘅，只可惜军务前身，明晨一早就要束装就到，嗰日你去蒲关，我哋再叙旧情啦，好吗？
2: 道兄公已忘私，小弟钦佩之极。
3: 好啦，斋菜已经准备多时啦，请大家到饭堂享用啦。
1: 好，
0: 好啊，
3: 请。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黄允才、刘超文、罗嘉玲、卢允贤、朱曼子、蔡影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琴童，琴童啊，
1: 相公咩事啊？
0: 快啲时候我更衣，我要揾件比较光鲜啲嘅衣服嚟着。
1: 相公啊，杜相公走咗噶啦，
0: 我亲自送佢出去自门嘅。佢骑上白马，威风凛凛咁，带领一大班人马向蒲关进发。我等到佢嘅背影绕过咗山后消失咗，我先翻嚟嘅。唔通我会呃你咩？
1: 我唔系话相公呃我，只不过今朝送杜相公走，你已经揾咗一件光鲜嘅衣服噶啦。送走杜相公之后，咁翻到嚟，你又要揾一件光鲜嘅衣服。究竟相公点解要换衣服嘅咧？
0: 琴童，你有所不知啦。方才送杜相公走咗之后，相国夫人对我话，迟啲会命人请我去西厢小聚。你话我应唔应该略事修饰一下？
1: 真系嘅，咁就应该啦。话唔定相公今日会见到恩恩小姐，一扫冲情嘅噃，嗬？
0: 冇错啦，见到小姐，我一定会对佢一扫相思之苦。琴童啊，呢个机会我都唔知望咗几耐噶啦。
1: 咁我要恭喜相公啊，你好快就可以得偿所愿啦。
0: 系，我而家真系好开心。
1: 咦，边个敲门呢？
0: 等我开门睇下先。你做自己嘢。
2: 张相公。
0: 原来是洪娘姐。洪娘姐，你是不是想请我去西厢那里赴宴啊？
2: 张相公啊，你都几为食的，成日都记住赴宴这件事的。
0: 洪娘姐，你又笑我了。咁你嚟揾我係咪有咩事呀？抑或有咩赐教呢？
2: 咁洪娘又冇咁大胆，其实真係夫人派我嚟请你早啲过西厢赴宴㗎。
0: 哦，请问一声，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嚟同晚生相见呢？
1: 洪娘姐呀，我哋相公最紧要就问呢一句㗎啦。
0: 哈，琴童，唔准你咁多事呀。
1: 係相公。洪娘姐呀，究竟你哋小姐会唔会出席今日嘅宴会㗎？
2: 呢一层我都唔清楚
0: 啊。咁你知唔知夫人点解要今日请客呢？
2: 张相公，夫人个心到底想点，我哋做丫鬟嘅系冇办法知道嘅。照我睇，第一个理由系同张相公压惊，第二就系向张相公道谢，所以除咗你之外，夫人冇邀请其他人嘅。
0: 冇第三个理由了咩？
2: 第三个理由或者是。
0: 是什么？
2: 洪娘不知道啊。
0: 洪娘姐，如果我冇估错，第三个理由一定是为了你们小姐的终身大事。
2: 我都希望张相公你冇估错啦。咁请你一阵早啲过去啦，我而家要先行告退啦。
0: 好嘅，晚生更衣之后就立即过去。洪娘姐，你慢行了。
2: 张相公有心，告辞啦。
0: 琴童，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快啲时候我更衣啦。
1: 知道啦，相公。
0: 华灯初上嘅时候，我就要去西厢赴宴。

0: 为何来到西厢的中堂，只是觉得灯具如画，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完全没有欢乐的气氛的呢？啊，夫人端坐中堂，等我上前相见先。晚生张拱参见夫人。
1: 张上公不必多礼了，请坐。
0: 晚生告坐。
1: 今日请张上公过来，一则是酬谢张上公救命之恩，二则是请你同恩恩相见。讲起上来，这次如果不是张上公仗义解除孙飞虎拆兵之危，我们全家恐怕都难逃劫数了。
0: 夫人，过去的事何足挂齿呢？解除拆兵之危，全仗夫人鸿福齐天，晚生又何德何能，错得夫人夸赞。
1: 应该的。人丽，
2: 奴婢在。
1: 吩咐开席，顺便去后堂请小姐出来。
2: 知道。

0: 夫人酒宴预备好啦。
1: 嗯，得啦。
2: 张相公，
3: 系
2: 老身敬你一杯，多谢你救命之恩。
3: 多谢夫人，晚生愧不敢当。
2: 何必客气呢？干杯！
3: 干杯！
0: 夫人，张相公，小姐出嚟啦。娘亲，
3: 啱啱小姐又嚟。
4: 张相公万福。
2: 啱啦，红娘，金酒。
0: 系夫人。
2: 嗯，硬硬，你上前敬你哥哥一杯啦。
3: 啊，哥哥，
2: 系，快啲敬你哥哥一杯。
4: 娘亲，
2: 红娘，递酒。
0: 系夫人，酒啊，小姐。
2: 啊，硬硬，仲企喺度？仲敬你哥哥一杯。
4: 哦，请哥哥饮咗呢杯酒。
3: 多谢小姐。
2: 红娘，再斟一杯。
0: 是夫人。
2: 好，硬硬，头先嗰杯系感谢张相公救命之恩嘅，如今再敬一杯就系、是、兄妹之礼，再敬一杯啦。
3: 夫人，晚生酒量浅，唔敢再饮啦。
2: 张相公不必推辞啦，硬硬，
4: 娘亲，
2: 敬酒啦，快啲、
0: 小姐。
2: 硬硬，连酒杯都跌埋落地，你真系太唔小心啦，真系失礼人啊！
3: 请夫人息怒，系晚生大意，同小姐无关嘅。
2: 张相公为佢掩饰，真系太重用佢啦。硬硬，仲唔快啲翻入后堂？
4: 系，女儿高推，小姐，好声行啊！
2: 老身家教不严，自女无方，先至会在人前失态，请张相公不好见笑啊。
3: 岂敢岂敢、夫人，晚生心中有一句说话，不吐不快，希望夫人不要见怪。
2: 你有说话就随便讲啦。
3: 夫人，日前普救寺被山贼包围，贼首孙飞虎指明要将啱啱小姐许配为妻，是不是确有其事呢？请夫人亲口明言。
2: 是，当日真是有件咁嘅事。
3: 多谢夫人证实呢件事。晚生当日自动请缨，献出奇谋，总算请到白马将军前来解围。但是今日得夫人厚爱，邀请晚生到西厢小聚，而竟然吩咐小姐同晚生以兄妹相称，敢问夫人到底是有什么用意啊？
2: 张相公只是指恩恩的婚事是吗？
3: 是。
2: 老身这样做，
3: 难道夫人想食言而肥？
2: 张相公，老身的苦衷你是不会明白的。
3: 哦，夫人你有苦衷？
2: 是。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
3: 夫人，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呢？
2: 事到如今，老身唯有对你直讲
3: 了。哦，
2: 当日先夫在生的时候，曾经许配了恩恩给老身那侄郑恒。
3: 哦，
2: 老身日前已经寄信去京师，叫佢嚟呢度成亲噶啦。
3: 哦，
2: 所以虽然你对我哋有活命之恩，可惜我只系得莺莺一个女，又点可以同时食两家茶礼呢？
3: 咁夫人即系全心悔婚咯、哦？
2: 咁又唔系。对于呢件事，老身都觉得非常抱歉。张相公，天下间美女众多，不如老身就送一笔银两俾你，等你另定冤盟，你意下如何啊？
3: 多谢夫人厚意，晚生心领，高辞。
2: 张相公，请留步。张相公，佢忽就而去，梗系非常失望，非常悲愤。

0: 夫人太过过分，居然食言悔婚。你话我几失望，几咁悲愤。唉，都系翻去书斋先。唔通我同小姐呢一段姻缘，从此就烟消云散。唉，可怜刺骨元娘子，险作离乡背井云。是边个？
1: 是我啊。
0: 哦，红娘姐，是你啊。
1: 张相公，你喝醉酒啊。
0: 唉，唔好讲啦，红娘姐，请你大发慈悲救下我啦。
1: 相公，唔好咁大声啊！如果俾夫人听到，就小事化大事噶啦。
0: 红娘姐，系咪你哋小姐派你嚟揾我嘅？
1: 哈，张相公，你真系喜欢胡思乱想，自作多情啊！
0: 系啊。我都知道我是自作多情，今次都是我自作自受。唉，自从那天法聪师傅带我四处游览，在花径第一次遇见你们小姐，我就神魂颠倒。
1: 还有啊，从此相公你就废寝忘餐，魂牵梦绕嘛，是不是呢？
0: 红娘姐，你完全讲中了我的心思了。
1: 梗系啦，咪欺负我红娘唔识字啊！跟咗小姐咁耐，听得多都识讲少少嘅。
0: 你真系好聪明噃，
1: 张相公，你唔使卖口乖啦。仲有咩嘢想讲嘅，请你讲埋出嚟啦。
0: 我仲记得东墙筹祸，大月迎风，相思债仍然未能了。我以为夫人亲口许婚，终于可以得偿夙愿，可惜夫人中途悔婚，睇情形可能见我是一介寒生，功名无份，所以不肯缔结婚盟。

0: 哦，点解你话我迂腐呢？我又点样迂腐？请你一一明言好吗？
1: 张相公，如果你肯低声下气求洪良帮手，咁或者我可以安排你同小姐见面嘅。
0: 真嘅？啊，如果系咁，就请洪良姐你帮忙我。如果我同你哋小姐姻缘有望，今生今世永远都唔会忘怀你。
1: 哈，你呢个人都几狂妄嘅噃。
0: 啊，
1: 我使咩你唔忘怀我啊？只要你唔忘怀小姐就得啦。
0: 啊，呢层当然啦。请问洪良姐，你有咩妙计呢？
1: 妙计系有嘅。
0: 啊，咁样系点嘅？
1: 我今日去过你书斋，见到你有瑶琴，系咪啊？
0: 系啊，我有一张瑶琴嘅。
1: 咁就得啦，小姐好喜欢听人弹琴噶。
0: 哦，
1: 嗱，一阵间小姐同我去花园烧香祷告上天嘅时候，你一听到我咳嗽声，就操琴记忆。
0: 啊，好啊，好啊，多谢洪良姐你为我操心。
1: 啊，时候唔早啦，我要走噶啦。张相公，你好自为之啦，洪良告辞。
0: 啊，告辞。我都要回去书斋，等到今晚小姐焚香的时候，搬个张瑶琴到窗前等候机会，希望向小姐琴声

0: 小姐啊，香案已经摆好咗好耐啦，唔该你行快啲啦，时候唔早噶啦。
1: 行咁快做咩啫？我都冇心情出花园。
0: 花园有咩唔好啫？啊，小姐啊，你睇下今晚几好月色，哇，真系好靓啊！
1: 云念晴空，皓月高原，春雾已随风散，花香扑鼻幽馨，多情只有春庭月，有为离人照落花。
0: 小姐又吟诗咯。小姐啊，请你快啲烧香啦。
1: 烧香又有咩用？
0: 点解小姐今晚你好似心事重重咁嘅咧？啊，系唔系因为方才喺酒筵之上，夫人要你同张相公以兄妹相称，你觉得闷闷不乐咧？
1: 啊，你真系多嘴噶啦！唔同你讲咁多，等我烧香祷告先。
0: 哦。
1: 咦，红娘啊，边个抚弄瑶琴啊？
0: 唉，我睇梗系嗰个张相公啦，唔系佢，仲有边个啊？
1: 或者真系佢都唔定。听佢个琴声，好似满埋心事咁。
0: 梗系啦，头先喺走完之前，我见到佢个样子，都觉得好可怜啊。老实讲啊，小姐，夫人咁样做似乎真係太忍心啦。
1: 红娘，你唔好再提夫人啦。夫人做得啱又话唔啱，你都唔可以立乱批评㗎。
0: 係，小姐，奴婢知道啦。
2: 有美人系见之不忘，一日不见系思之欲狂，凤飞翩翩系四海求和，无奈佳人系不在东墙，将言待语系欲诉哀肠，何时见许系为我彷徨，怨言得配系携手相将，不得于非系使我沦亡。

0: 相公，你见点啊？你系咪好辛苦啊？啊？
1: 唔系，不过个头重重咁。
0: 梗系啦，寻晚相公饮咁多酒，夜晚又弹琴又夜瞓，可能咁冷亲下，所以而家发烧啊。你要保重身体先好啊，相公。
1: 冇事嘅，我冇事嘅，琴冬，你唔使担心啦。我唞下就冇事噶啦，
0: 望都系咁望啦。咦，边个敲门呢？
1: 你开门睇下边过嚟咧？
0: 系相公，边个啊？
2: 系我啊，我系红娘啊。
0: 啊，系红娘姐啊，我开门俾你啊。
2: 琴童，
0: 红娘姐，你入嚟坐啊。相公佢病咗，瞓喺床度咋。
2: 张相公，你见点啊？
1: 红娘姐，
0: 相公，我入去里边煲药俾你饮下。
1: 哦，你入去咧。
0: 哦，红娘姐啊，你随便坐啦，我失陪一阵啦。
2: 得啦，我会噶啦。张相公，咁你有何苦呢？
1: 红娘姐，你哋小姐点啊？
2: 我哋小姐何尝唔系同你一样茶饭不思颜容憔悴啊？小姐今朝早听法聪师傅话你有病，就叫我嚟探你。其实我一早就想嚟噶啦，但系夫人成日喺小姐身边，我又唔敢行开，等到而家先至嚟得咋。
1: 小姐有咩说话交代你同我讲啊？
2: 小姐知道你病咗，话你一定好寂寞，叫我嚟问你有咩需要，不妨对我直讲。
1: 小姐真系多情。
2: 张相公又何尝唔系一样咁多情啊？
1: 既然系咁，红娘姐，我想求你一件事。
2: 是什么事呢？如果我红娘做得到的，我一定做。相公请你讲吧。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和疑犯相关的信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小姐啊，我翻嚟啦。原来小姐瞓咗喺床度。啊，小姐一定系好攰，想瞓下顶啦。咁我都唔阻你，我翻出去先啦吓。
1: 空娘。
0: 啊，
1: 我唔攰啊，你唔好出去啦。
0: 咁好啊，咁我红娘留喺度陪你啦。
1: 嗯，张相公个病点啊？
0: 我睇都几严重噶。
1: 咁、啊、你快啲话俾我听，张相公个病系咩病嚟啊？
0: 张相公话佢自己系患咗相思病、啊。
1: 你又是乱讲嘢啦，
0: 小姐，系张相公自己话噶咋，我又唔系大夫，点识得睇病呢？而且系小姐叫我去探病啫嘛，又唔系红娘自己要去嘅。
1: 算我闹错你啦。咁你知唔知道张相公有冇请大夫去睇过病啊？
0: 冇啊，琴童话求其去执一剂伤风感冒茶翻嚟，煲俾相公饮就算啦。
1: 咁点得嘅呢？
0: 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如果唔系对症下药嘅，就算请大夫嚟睇都冇用啦。不过小姐睇唔到我手上揸住啲咩咩？
1: 啊，系一封信。你红娘
0: 吓、啊，
1: 你封信喺边度得翻嚟噶？我系堂堂一个相国千金，幽城停训，饱读诗书，几时做过啲偷偷摸摸嘅事？你既然咁放肆，带埋啲唔三唔四嘅信翻嚟、好，我拎去俾夫人睇，夫人一定会打跛你只脚。
0: 小姐啊，你真系讲得出奇啦，系你叫我去探张相公嘅，咁佢见到我之后就叫我代佢问候小姐啦，而且仲写咗一封信叫我带翻嚟添，咁样做又点值得大惊小怪呢？我红娘又唔识字嘅，我点知道呢封信系唔三唔四定系唔八唔九啊？
1: 你真系嘴刁噶啦，唔通人哋叫你攞把刀翻嚟杀我，你又照样做咯噃？分明错咗又唔肯认。
0: 既然小姐咁讲，咁好啦，就算系我错啦，咁我亲自带呢封信去见夫人，话红娘犯咗相府嘅家规，叫夫人罚我啦。
1: 红娘，使咩咁认真呢？
0: 我梗系要认真啦，红娘一向都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嘅，冇为连累第二个人啊嘛。
1: 算啦，我同你讲下笑啫嘛，快啲俾封信我睇啦。
0: 又好，嗱，小姐，你慢慢睇啦。
2: 拱百拜，奉书方兴可人装持，自别颜凡。红稀轮绝，悲怆不胜，熟了夫人以恩成怨，遂亦前因，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亦赐于妆台左右，幻成尸壳，遂命有人因红娘字描奉数字以表全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已择下，树基尚可保养，复刻情树。
0: 小姐啊，张相公封信是写咩噶？我见你咪咪嘴咁笑嘅，一定是好开心啦。
1: 开心？这个穷秀才真系可恶啦。如果我唔系睇在你份上，一定交呢封信俾夫人，睇下佢以后做咩面目见夫人啊。虽然夫人的确有啲唔啱，不过我哋只系兄妹之情，又点可以涉及儿女私情嘅呢？红娘，呢件事你千祈唔好对其他人讲，俾人知道好失礼噶。
0: 小姐，你真人面前讲假话，我红娘冇咁容易俾你呃到嘅。 一日都系你唔啱啦，个心就锡人，但把口又闹人。
1: 系佢自作自受啫嘛，关我咩事啊？红娘，准备文房四宝，等我回翻封信俾呢个穷秀才，闹佢一餐，叫佢下次唔好咁无礼。
0: 哦。小姐啊，文房四宝准备好啦，请你过嚟写信啦。我都想。
1: 你唔使讲啦，我而家过嚟写信啦。嗯，你仲企喺度做乜嘢
0: 啊？我侍候你写信嘛。小姐，你怕咩呢？我又唔识字嘅。
1: 无论点都好啦，我写信嘅时候好怕有人企喺我身边嘅。嗱，等阵我写完之后，你同我交俾张相公啦。
0: 唉，小姐，你系小姐，我系丫鬟，你要我做乜嘢，我都要听你话噶啦。
1: 又算你听话啦。

0: 相公啊，红娘姐嚟咗啦。
1: 红娘姐，你嚟咗啦，请坐，请坐。
2: 得啦，张相公，今日身体好翻啲嘛？
1: 好过寻日一啲咧。红娘姐，事情点啊？
2: 唉，真系烦。
1: 哦，
2: 张相公，你以后唔好再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啊！如果唔系，斩你自己凄凉啫。
0: 红娘姐，点解你咁讲啊？你唔好吓亲我哋相公先得噶。我哋相公有病噶，我仲未完全好翻噶嘛。
1: 琴童，你唔好得罪红娘姐啊。
0: 咁系啊嘛。
1: 红娘姐，你唔好呃我，我嗰封信等于系灵丹妙药，如果唔成功嘅。是你未尽全力过、
2: 我怎会未尽全力呢？张相公，你知吗？你的灵丹妙药几乎累死红娘啊。封信是你写的，如果你要受罪就罪有应得，但是连累埋我，我就太过无辜了。
1: 红娘姐，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2: 你还要问我？你那封信都不知道写什么的，如果俾夫人见到，我实会俾夫人打俾我对脚啊！
1: 吓、啊，老夫人知道呢件事啊？
2: 咁夫人又未知，但小姐睇完封信之后，嬲到面红耳热，话你欺负佢啊！
0: 红娘姐，我哋相公点会欺负你哋小姐、啊？讲出嚟都冇人信啦、啊！
2: 你唔信就算啦、
1: 啊！真系有件咁嘅事？
2: 相公，我点解要呃你啊？
1: 唉。小姐，小姐你真是太狠心。
0: 相公啊，你保重啊，你不要伤心先好啊。啊，
1: 算，事到如今我都没说话好讲。红娘姐，我想求你同我做一件事，请你应承我好吗？
2: 我红娘见到你这样的情形，我都替你难受啊。相公，你讲出来听下，只要我红娘做得到，我一定会同你做的。
1: 多谢红娘姐，我看今次这件事都是无力回天的、如果我有什么不测，劳烦你代替我向小姐讲一声，张拱今生今世不能同她缔结良缘，指望来生再成夫妇，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但求他知道我对他一片痴心，张公就死而无怨。
0: 张公，
2: 张相公，我看你都无谓伤心了。我刚才临走的时候，本来小姐说有一封闹你的信叫我带给你的，但是现在见到你这么凄凉，我都不知道好不好给封信你看，我怕你看完之后会……
1: 小姐有信给我，你快点交给我。
2: 给封信你、但是我怕你会……
1: 不要紧，不要紧，麻烦你给封信我。给我吧。
2: 那你拿去看吧。张相公啊，如果小姐真是闹你闹得过分的，那你不如就……
1: 真是有这样的事、太好了，太好了。
0: 相公你没事嘛，你不要吓我啊。
2: 张相公，你凡事都要看开一点啊，如果你嬲的就大声闹人，不要屈在他心里啊，那么很容易激坏身体的。
0: 是啦，相公，你想喊就大声喊啦。
2: 到底封信是写什么的？相公
1: 写什么？
0: 写什么
1: 的？红娘姐，你要等我高兴才得。原来小姐不是闹我，这封信是她向我倾诉心意就真。
2: 吓、向你倾诉心意？哦，原来小姐是呃我的。我起初还怕这封信是催命符，怎知竟然原来是灵丹妙药。
0: 相公，你有病在身， 天唔好起身啊，你瞓喺床度唞下先啦。
1: 琴童，小姐呢封信系灵丹妙药，睇完之后药到病除。我而家完全冇晒病啊！我个人我觉得精神百倍添啊！
0: 咁出奇都有嘅。
2: 相公啊，究竟封信系写咩噶？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哋听啊？等我哋都戥你开心啊！
1: 好啊，好啊，我读俾你哋听下。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2: 哦，就是一首诗啫咩？
1: 就是呢首诗，就是呢首诗，你睇下。
2: 相公唔好笑我啦，红娘唔识字嘅，点会知道小姐写咩呢？
0: 相公啊，究竟呢首诗系点解噶？我琴童又系唔识字，唔识解啊！
1: 哦，你同红娘一样唔识字又唔识解，使唔使我解释俾你哋听？
2: 如果相公唔怕讲嘅，我哋都好想知道啊！
0: 系咯，等我哋知道发生咩事都好啊！
1: 咁都好，嗱，你哋听住啦噃。待月西厢下，就系叫我今晚等到月上西厢，夜阑人静嘅时候。
2: 张相公啊，咁第二句又系点噶？
1: 迎风户半开，就即系到时候呢，小姐就会将房门开咗一半。
2: 点解啊？
1: 等候我嚟啦。
2: 你系指今晚月上西厢，小姐就开咗房门等候张相公你？
1: 冇错。
2: 张相公啊，请你继续讲啦。
1: 好啊，好啊。忽长花影动，即是叫我在花荫深处沿着粉墙慢慢爬过去。
0: 小姐叫相公爬墙过去啊？原来是这样的。那第四句又是怎么说
1: 的？疑是玉人来，即是说到时小姐就知道是我去到了。你们明白吗？
2: 相公，你又呃我们了。
1: 不是啊，我怎会呃你哋？
2: 仲话唔系玉人，即系女子，怎会系讲你呢？你系男子嚟啊嘛！
1: 红娘姐，你有所不知，古时晋朝有一个叫做张佳嘅人，生得仪容俊秀，当时人人都叫佢做玉人。呢一句系小姐夸奖我张拱啫，玉人未必一定系指女性嘅。
2: 原来是有这样的典
0: 故。那我琴童都可以叫做玉人了。玉人两个字呢，几好听啊。
1: 琴童，你真是啊。
2: 好心你呢，琴童，你自己称赞自己都有的。
0: 什么啊，我由苏蝦仔到现在都是肥嘟嘟的啦。这么多肉，为什么不是玉人？
1: 琴童，这个玉人的玉字是珍珠玉石的玉，不是肌肉那个肉的。你又是一知半解啦。
0: 我心直口快，讲得出就讲咋嘛。
2: 我几乎被你笑死我啊。张相公啊，原来小姐对人讲人话，对神又讲神话。红娘今次中咗计啦。
1: 红娘姐，我睇你哋小姐怕丑，唔想俾你知道佢嘅心事啫，所以先至会咁做。
2: 张相公啊，小姐首诗真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嘅意思，唔会系假嘛？
1: 我点会对你胡言乱语呢？我十年窗下饱读诗书，唔会欺骗红娘姐你。不过，
2: 张相公，点解无端端又皱眉头啊？唔通又有啲咩唔妥当？
1: 唔系，我只系回心一想，我系一介文弱书生，要我爬过粉墙，踏入你哋花园，我怕我做唔到啫。
2: 原来系咁，其实有咩咁难啫？莫讲话到矮墙咁矮啊，就算要你赴汤蹈火，你都会过到去嘅，系咪啊？
1: 咁。咁就系、
2: 好啦，张相公啊，我都唔阻你休息啦，告辞啦。
1: 请。

0: 晚嘅月光真系靓啊，嗬？
1: 系啊，真系好靓啊！哎呀，
0: 咩事大惊小怪、
1: 小姐啊，我唔记得带火石嚟啊，咁点可以烧香呢？小姐啊，请你喺呢度等一阵啦，我快攞到火石就立即翻翻嚟一下。
0: 好啦，快啲翻嚟啊！
1: 哦，我知道啦。小姐，你估我真系翻入房咩？我兜过大圈，匿埋喺东墙假山下边啫。咦，有个人影爬过墙头过嚟噃。一定系张相公啊。
2: 诶，有个人影企喺假山嘅下边噃。仲轻轻咳咗一声添，一定系小姐。等我行埋去，温文一啲，向佢行过嚟先。小生张拱来迟，累小姐久候。小姐点解唔出声？小生来迟，难怪小姐咁嬲。小生在此一一赔礼，请小姐原谅。
1: 相公，如果俾夫人知道你私会小姐，一定会叫人捉你去官府嘅、
2: 原来系红娘姐，系小生睇唔清楚，当咗你系小姐添，请多多原谅。
1: 好啦，睇在小姐份上，就放过你一次啦。不过下不为例啊。
2: 系嘅，系嘅，下次我会睇清楚啲。系呢？请问你哋小姐喺边度啊？
1: 小姐
2: 系
1: 喺房里边啊！
2: 喺房里边，佢唔出嚟咩？
1: 系啊，佢唔出嚟噶啦。
2: 啊，咁系唔系佢病咗啊？
1: 唔系。
2: 咁佢点同你讲啊？
1: 佢话：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
2: 佢叫你讲乜嘢俾我知啫？
1: 佢话、红娘，快啲去话俾张相公知道，叫佢呢只癞蛤蟆咪使旨意食天鹅肉啊！
2: 吓，红娘姐，我求下你，求你话俾我听，点解你哋小姐三心两意，要全心作弄我呢？请你代替我去哀求你哋小姐，如果佢今晚唔出嚟，我张拱真系死不瞑目。求下你啦，我再一千个一万个一俾你，我求你话俾小姐听。
1: 得啦得啦，相公你唔好作揖啦，搞到我头都晕啦。所谓男儿志在四方，点解你会咁婆婆妈妈噶？
2: 红娘姐，情之所钟，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噶。
1: 计我红娘就话，为咗一个情字，令到你变咗傻瓜就真。
2: 到咗如今，我仲有咩说话好讲？你话变乜嘢就变乜嘢啦。
1: 睇见你个样咁可怜，我都无谓再呃你啦。你想见小姐啊嘛？
2: 系啊，
1: 小姐就喺嗰边啊。
2: 哦，
1: 你见到嘛？
2: 见到见到，咁我过去啦。
1: 咪住。
2: 吓、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西厢记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有罗嘉玲、黄允才、朱曼子、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哎，咪住
1: 啊！
0: 张相公啊，请你咪行住啊！
1: 点解啊？红娘姐，我要过去见小姐啊！
0: 我知道，不过张相公，请你一阵间见到小姐嘅时候，千祈唔好话喺呢度见到我啊！
1: 哦，哎，得啦得啦，我过去啦。小姐，
2: 系边个？
1: 啊，系我，小生张拱向小姐问好。
2: 哦，原来系哥哥。哥哥是读书人，应该在书斋里面勤工书史，但是你竟然跳墙入来。古语有云，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两个是兄妹相称，而你在夜深人静之际走入来我家内花园，如果娘亲知道这件事，我问你怎样向他解释啊？今晚夜深人静，你跳墙入嚟，到底有咩事？可唔可以讲俾我知？
1: 小姐，系你，系你叫我嚟嘅，点解要问我呢？
2: 你呢句说话太过分啦，请你唔好含血喷人，有损我嘅清白。
1: 系嘅，系嘅，啱啱小姐，就算系我有眼无珠，千不该万不该。认错了人，可笑我虽然饱读诗书，但是不明白多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四句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姐既然咁精烈，敢恕在下告辞。
2: 红娘，红娘，红娘啊，
0: 小姐，什么事啊？
2: 有贼啊，红娘，
0: 有贼、
2: 啊
0: 啊、
1: 告辞。
0: 哎，咪走住、啊、你是谁啊？
1: 是我啊，红娘姐。
0: 哦，原来是张相公。张相公，咁夜你嚟呢度，究竟有咩事啊？
2: 红娘，唔好讲咁多啦，送佢夫人嗰度，睇下夫人点样处置佢啦、
1: 啊。小姐，你好狠心，你太狠心啦！
0: 哎呀，小姐啊，送相公去见夫人，事情就会越搞越大啦。你又点忍心睇住相公要受身败名裂之苦呢？啊，计我红娘就话，不如小情大戒一番算数啦，好吗？
2: 点、哦、样小情大戒？
0: 咁啦，张相公，咪、啊、话我红娘大胆啊！既然你熟读圣贤之书，点解要学啲登徒浪子嘅行为啊？你快啲过嚟向我哋小姐作一赔罪啦！
1: 哼，在下唔会咁做嘅。
0: 点解呢？赔罪系好少嘅事嚟啫。
1: 红娘姐，在下根本冇罪，又何必赔罪呢？
0: 小姐啊，不如咁啦，就睇在红娘份上，请你放过张相公一次啦，好吗？吓、
2: 咁啊，好啦，如果唔系红娘求情，我一定叫人捉你去官府救治噶啦。虽然你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应该逃步，但是我们崔家没亏待过你。你和我只有兄妹之情，希望你不要再胡作非为。如果再是这样，就不要怪我这个做妹妹的无情无义。我失陪了。
0: 小姐，小姐，咁就行了去了。
1: 红娘姐，你哋小姐真系冇理由。虽然我张拱系一介书生，而且对佢神魂颠倒，但系佢太过盛气凌人，咁系好唔应该嘅。得到佢一张诗笺之后，我好似得到灵丹妙药，药到回春，点知今晚反为得到一场凌辱。算啦算啦，红娘姐，睇嚟在下条命都是一定不保的。如今我已经心灰意冷，听日我就要离开这里，请你替我向夫人说一声，在下好不舒服，我要告辞。
0: 那好了，相公，你回去好好休息。

0: 咁痛。
1: 相公，
0: 咁痛。
1: 你醒啦，你见点啊？
0: 我想起身。
1: 你唔好起身啦，你瞓一阵添啦。头先大夫嚟过，同你把过脉之后，叫你多啲休息，唔好乱咁喐噶。相公，你要保重先好啊。
0: 点解你喊啊，琴童？
1: 啊，我冇喊到啊，我冇喊啊。你觉得点啊？吓、啊，
0: 我觉得个心好唔舒服。你呢？头先你话大夫嚟过，边个同我请大夫噶？
1: 听讲话系相国夫人请嘅。相公啊，真系俾你吓死我啊！寻晚你去完花园，翻嚟之后。一句说话都冇讲到，然后就瞓喺床度啦。我唔好话你个额头啦，哇，热到辣手啊！一直到今朝早，叫极你都唔醒。咁我惊咗上嚟，咁咪出去话俾法本长老听咯。过咗冇几耐，法本长老带咗个大夫嚟，佢话系相国夫人请嚟同你医病噶。你食咗药之后，而家先醒翻啫。相公啊，你而家觉得好啲啊嘛？
0: 好咗啲啊，琴童。而家系咩时分？
1: 而家都过咗晏昼噶啦，我已经煲好第二剂药。嗱，我拎出嚟俾你饮啊。
0: 唔使啦，我唔想食药啊。
1: 咁点得嘅咧？上公，一个人有病唔可以唔食药噶。嗱，我而家去拎碗药嚟，你无论如何都饮咗佢噶。啊，相公啊，你一定要饮噶，你唔肯饮，琴童一世都唔会安乐噶。你应承我先啦，吓、相公。
0: 好啦好啦，你攞碗药嚟啦。
1: 好啦，咁我即刻攞嚟啊。
0: 其实我张拱呢个病，都怕会药石无灵，心病还需心药医，大夫开个药方。怎会医得好我的病呢？唉，小姐太过无情，你的事分明要我这样做，你为什么说我要跨越东墙，行为轻薄？小姐，你现在在闺房之内，我心又想紧乜嘢？仲有没有想起昨晚的事？

0: 太自私，太懦弱，唔敢当面表达自己嘅心情。今日何苦呢？今朝红娘对我话，娘亲话张生病重，咁岂不是我累咗佢？唔得，我要去探下佢，向佢承认自己嘅错失，咁样个心会比较安乐啲嘅。红娘，红娘啊，
1: 咩事啊，小姐？
0: 红娘，我想问你，你话张相公病咗，系咪真有其事啊？
1: 我唔知道噃，夫人今朝早系咁样讲过，我唔系已经讲过俾你听嘅咩？
0: 如果张相公真系有病，我有一张药方，想你同我带去俾佢，好唔好啊？
1: 小姐，都系无谓啦。
0: 无谓？点解你话无谓啊？
1: 你唔怕你嗰张药方会断送张相公条命咩？不如积翻啲阴德仲好啦。
0: 红娘，你再做一次好事啦。俗语都有话，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你再帮我一次啦，好唔好？
1: 你真系想救张相公？不过小姐，红娘唔想做帮凶吧？
0: 我真系想救佢嘅。你好似好唔高兴咁，点解啊？系咪好嬲我呢？
1: 我点敢嬲你啊？你系小姐，我系奴婢，奴婢点敢嬲小姐啊？
0: 我都知道我昨晚所做的事是好不对，你是好不满意我的了。不过如今我只是求你一件事啫，帮我送一张药方给张相公呢，可以吗？
1: 如果张药方不是害张相公的，我可以帮你送给他的。头先夫人叫我探张相公的病，如果小姐真系有药方嘅，就快啲攞嚟俾我啦。
0: 红娘，你真系好噶啦，你等我一阵啊吓。嗱，呢张就系药方啦，唔该你带去俾张相公，我等你嘅消息啊。
1: 咁好啦，咁我而家去书斋啦。

0: 咦？乜红娘姐系你啊？
1: 系啊，琴童，你企喺房门口做乜嘢啊？
0: 哦，我听到脚步声，所以出嚟睇下啫嘛。红娘姐啊，系唔系小姐叫你嚟探我哋相公嘅病啊？
1: 系啊，张相公而家点啊？
2: 琴童啊，琴童，你同边个讲紧嘢啊？
1: 系我啊，张相公。
3: 哦，原来系红娘姐。
1: 张相公，你个病好翻啲未啊？
3: 红娘姐，你有心，不过张某嘅病都未必会好翻。
1: 点会呢？张相公，只要你唔好胡思乱想，小心休养，过两日自然就冇事噶啦。
3: 希望系咁。你嚟书斋有咩事？
1: 啊，系夫人叫我嚟问候相公嘅。
3: 真系多谢夫人嘅好意，在下心领。
1: 你安心休养啦，夫人话如果你有咩需要，就叫琴童过去通知一声，夫人就会为你办妥噶啦。
3: 我睇不必啦。
1: 仲有小姐都问候你啊。
3: 咁请你翻去话俾小姐听。在下对佢嘅大恩大德，唯有来生报答。
1: 张相公，你系唔系嬲小姐啊？
3: 我点敢嬲佢啊？佢系上国千金，我系布衣寒士，边度有资格嬲小姐啊？
1: 小姐，仲有，
3: 红娘姐。有咩事你即管讲，唔使吞吞吐吐。到底咩事？
1: 小姐叫我送一张药方俾相公你，希望你早知勿药、啊。
3: 哼，药方，我睇系催命符就真。
1: 咁我
3: 好啦，红娘姐，就算系催命符，都俾我睇下。我想知道佢究竟写啲乜嘢。
1: 好啦，嗱，相公，呢张就系药方啦，你即管睇下佢点写啦。张相公，张相公，你做咩啊？张相公，你冇事啊嘛？吓，张相公，
0: 相公，你点啊？
3: 我冇事，我冇事，你哋唔使惊。红娘姐，你哋小姐冇辜负过我，我真系好开心。
1: 张相公，到底发生咩事啊？嗰张药方写咗啲乜嘢啊？
3: 你哋小姐写咗一首诗俾我啊。
1: 哦，又系一首诗？上一次唔系又系一首诗咩？
3: 红娘姐，此诗与彼诗大有不同啊。
1: 咁你念俾我听啊，好嘛？
3: 好啊，好啊，我念俾你哋听。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义当时缘切命，岂妨今日作君哉？仰途厚德难重礼，谨奉新师可当媒。寄予高堂幽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1: 张相公啊，我唔明白系咩意思啊？咩高堂，咩雨云啊？系咩嚟噶？
3: 红娘姐，你系一位未嫁姑娘，唔好问咁多嘢呢，知道吗？好丑噶。
1: 我唔同你讲咁多啦，我翻去见小姐啊。

0: 娘。
1: 哈，小姐，你有事？
0: 啊，红娘，你做乜嘢啊？点解你面色咁难睇嘅？究竟有咩事啊？
1: 小姐，张相公对你一片真心，但你就一再伤害人哋对你嘅感情，你咁做太过无情啦。其实张相公对你有救命之恩，如果你令到佢为你一病不起，因将仇报，咁你就系无信、无情、无义。无信、无情、无义嘅罪人，小姐，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0: 红娘，你咁嬲做咩啫？我同你讲笑啫嘛，
1: oh.
0: 何必咁认真呢？你话俾我听，张相公到底出咗几多银两收买你啊？
1: 原来小姐你系故意同我开玩笑嘅。咁今晚我唔陪你去书斋啦。
0: 哦，你唔去，我都唔去啫。
1: 系咁就奇啦，到底系小姐钟情张相公啊，抑或系……哎呀，我都系唔讲啦。
0: 红娘，唔好咁啦，算我讲错说话啦，好唔好？陪我去啊，你唔陪我去点得呢？
1: 又好，咁我哋出去啦。
0: 不过，
1: 哎呀，唔好不过啦，小姐，嚟啦，我陪你一起去张相公嘅书斋啦，嚟啦。

0: 书斋啦。小姐啊，我去敲门先啊吓。
1: 凉啊。都系唔好啦。
0: 哎呀，小姐啊，呢、這个时候你仲想改变主意？我去敲门先啦。
2: 系边个啊？
0: 系你前世嘅亲娘啊！
3: 啊，红娘姐，
0: 张相公，
3: 小姐嚟咗啦。
0: 嚟咗就嚟咗啦，但系张相公啊，你点样多谢我啊？
3: 红娘姐，一言难尽，寸心难报，莫讲话叫你做前世嘅亲娘。就算叫你做今世的亲娘都可以。
0: 你不要攞我便宜啊。
3: 啊
0: 你现在回入去先，我会送小姐入来的。不过。
3: 不过什么呢？
0: 不过你要斯文一点对待我们小姐啊。千祈不要这么粗鲁啊。如果不是就会吓亲我们小姐的。
3: 你放心啦，红娘姐。在下自然会怜香惜玉的。
0: 咁你翻入去先啦。
3: 好，小生翻入去先。
0: 小姐啊，你入去啦。
1: 红娘，你陪我入去啦。
0: 唔好咁傻啦，小姐，我点可以入去呢？
1: 你唔入去，我都唔入去啦。
0: 哎呀，小姐啊，时间唔早㗎啦，你快啲入去啦，我喺出面等你啊。
1: 唔好啦，我要你同我一齐入去。
0: 你真係啊。好啦好啦，我陪你入去啦。嗱，你行先，红娘跟住你下。对唔住啦，小姐。
1: 红娘，红娘啊，你真系曳噶啦！你叫我点样翻出去啦？
3: 既来之则安之，小姐，咁我哋就喺呢一度倾下心事好吗？小姐，请坐。
1: 相公，请坐。

0: 如今是什么时候？
1: 小姐，你再休息多一阵，如今还未天光。
0: 没了，我要回去，不可以逗留太久的。
1: 啊，既然是这样，你留下件外衣先。
0: 嗯，是谁敲门？
1: 除了红娘还有谁？等在下去开门先。
2: 张相公早晨。
1: 早晨啊，红娘姐，多蒙红娘姐你妙计安排，请受张拱一拜。
2: 张相公不必多礼了，如今时候已经不早了，如果被夫人知道，我红娘就有难的了，快点送小姐出来啦。
1: 在下遵命。小姐，红娘姐要催你回去，在下真是不舍得给你走。
0: 相公，我已经将千金之躯委托于你，你千祈不要辜负我之好。
1: 我并不是一个忘情负义之人，请小姐你放心。
0: 只要你真心相爱，妾身亦都此致相守，今生今世非君不嫁，
1: 在下亦都非卿不娶。
0: 咁我出去啦。
1: 小姐，你今晚早啲再嚟好。
0: 嗯，我会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已议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西厢记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何楚文编剧，梁启堂录音，并且由车心梅、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黄允才、温泉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娘亲，娘亲啊，
1: 哦，咩事啊，欢乐？
0: 你一个人坐喺度，想嘢想到入晒神，你想紧乜嘢啊？
1: 冇嘢想，细路仔识乜嘢啊？
0: 边个话我唔识嘢啊？嚟啊，娘亲，讲俾我听，你喺度想紧乜嘢啊？
1: 讲出嚟，你咁细个点会明白呢？其实我系想紧你家姐。
0: 哦，家姐，佢喺房度咋？你想见佢，我叫佢出嚟啊！
1: 傻仔，伟良唔想见佢，只系觉得你家姐近来好似同以前唔同咁啫。
0: 唔同？点唔同啊？我觉得佢同以前冇咩唔同啫。
1: 你唔知噶啦，欢郎。你家姐近来有阵时坐喺度，粒声唔出；有阵时又咪咪嘴笑，
0: 哦，
1: 有阵时又满面愁容。佢以前都唔系咁样嘅。
0: 啊，讲起家姐，我寻晚见到佢啊。
1: 系咩？
0: 嗯，
1: 你喺边度见到佢啊？
0: 喺房个窗口度啦。我望见家姐同洪亮一齐行去花园嗰度。仲捧住香案添啊！
1: 哦，你家姐每晚都去花园烧香噶啦，唔系好出奇啫。洪亮梗系陪埋佢去噶，
0: 我都知道。不过我跟住佢哋出花园，出到去就唔见咗佢哋啦。
1: 咁或者佢哋翻入房都唔定呢？
0: 唔系啊，我喺花园周围揾过都揾唔到佢哋，咁我咪家姐间房度揾咯。但系又揾唔到喎，哦，佢哋两个都唔知去咗边度。
1: 欢郎，细佬哥唔准讲大话，唔准乱讲嘢知嘛？
0: 娘亲，我冇讲大话，又冇乱讲嘢噶，系真噶。
1: 哦，欢郎，快啲揾洪亮出嚟见我。
0: 叫洪亮嚟？哦，我如今就去。
1: 咪住，
0: 哦，
1: 咪行住。
0: 咩事啊，娘亲？
1: 嗱。为娘吩咐你，头先你所讲嘅说话唔准同第二个人讲啊，知嘛？
0: 知道啦，娘亲。
1: 咁你即刻叫洪娘嚟见我。
0: 啊，我去。

0: 顽皮仔啊！我行行下，你忽然间叫一声，几乎俾你吓死我啦！下次唔好咁做啊！
1: 仲有下次咩？哼，你今次唔得了咧！
0: 点样唔得了啊？细路哥点可以立乱讲嘢噶？
1: 诶，我唔系立乱讲噶。哼，你好事多为啦、啊，娘亲叫你见佢。你话今次系咪唔得了咧？
0: 真嘅？
1: 我呃你做咩、啊？
0: 欢郎啊，唔知夫人叫我做乜嘢咧？啊，我做紧糕点俾你食噶、
1: 啊。吓、啊，你做紧糕点俾我食啊？嘿，咁做好未啊？
0: 就快做好噶啦。嗱、啊，欢郎，乖乖地。你话俾红娘听，夫人叫我做乜嘢啊？吓、
1: 啊，哦，我点知、啊？咦，红娘啊，
0: 嗯、
1: 你做紧咩糕点俾我食啊？讲俾我听啊！
0: 系、啊、你最中意食嘅桂花千层糕啊！
1: 啊，
0: 不过咁噃，如果你唔话俾我听，夫人叫我有咩事，我就唔俾你食噶。
1: 哦，娘亲嬲你啦！佢啊，黑口黑面咁，个样好得人惊啊！哎呀，我睇见都怕、啊。
0: 夫人点解会咁嬲嘅？啊，我知啦，一定系欢郎顽皮激嬲咗佢啫。
1: 边度系？系你同家姐激嬲佢就真？
0: 点会呢？我真系唔信啊！嗱、哦，欢郎。如果你唔老老实实讲俾我听，我就唔俾桂花千层糕你食。
1: 我讲啦，我讲啦，咧系咁噶。

0: 红娘，你匆匆忙忙咁走入嚟，攞咗几碟糕点出去，又走翻入嚟，咁究竟系咩事啊？
1: 嗰啲糕点系要嚟氹欢郎噶，而家佢自己去咗玩啊。不过小姐啊，今次真系论尽啦。
0: 你讲乜嘢啊？
1: 小姐，你同张相公嘅事东窗事发，而家夫人叫我去问话。
0: 咩话？咁点算好啊？
1: 我而家就系想问小姐应该点算。
0: 红娘啊，你喺夫人面前要同我哋遮掩呢件事先得啊。
1: 小姐，我有咩办法啫？你哋嘅事要我嚟承担责任，你叫我点做好啊？
0: 咁点算好呢？点算都好、啊。
1: 小姐，一日都系你自己嘅错。每一晚你夜去明来，试问又点会有结果？其实最近呢一排，我时时刻刻都等你哋担心，等你哋提心吊胆啊！我晚晚匿埋喺花园嗰度等你出嚟，但你只系苟且偷案，唔肯想出一个长远嘅办法。咁样偷偷摸摸落去，你同张相公又点可以白头偕老呢？而且夫人嘅脾气，小姐唔系唔知噶。如果俾夫人知道你哋嘅事，咁我红娘皮肉就要受苦噶啦。
0: 红娘，系我唔啱，你救下我，同我想下办法啦。
1: 小姐，
0: 想下办法，
1: 我边度有好嘅办法啊？唯有将呢件事由头到尾。讲俾夫人听系啦，
0: 咁点得呢？如果夫人，
1: 小姐，你放心啦，我唔会令你难做嘅。
0: 咁喺夫人面前，你同我讲多几句好说话至好啊，红娘。
1: 我识得点做啦，我去到夫人嗰边，如果可以说服佢，当然系好啦。但系如果说服唔到佢，咁你都唔使太过担心嘅。我而家就去见夫人啦吓。

0: 冲凉，快见夫人。
1: 嗯，
0: 唔知夫人叫我嚟有咩吩咐呢？如果唔系紧要事，红娘想翻出去服侍小姐啦。
1: 唔准行！你呢个贱人真系大胆啊！仲即刻跪低。
0: 系夫人。夫人，请讲俾红娘听，到底红娘犯咗咩罪啊？
1: 你仲咁口硬，你自己做事自己知。
0: 夫人，红娘真系唔知道自己做错咗咩事噶。
1: 好，我问你，每晚边个教你陪小姐去花园嘅？吓、啊？如果你老实啲讲出嚟，我就恕你无罪。如果你讲半句大话，你见到我手上面揸住啲咩嘅啦？吓、啊？讲啦，
0: 系藤鞭你，
1: 你知就得啦。如果你咁讲大话，我就打死你呢个贱人。讲啊嘛，
0: 夫人。红娘每晚陪小姐去花园上香，呢件事夫人你知道噶。
1: 我唔系话你陪小姐上香呢件事，我系问你，边个教你陪小姐去东墙嗰边嘅花园嘅？你讲啦，讲唔讲啊？
0: 夫人，请夫人息怒，请你慢慢听我讲啦。
1: 好。我又听下你点讲，小姐点解要静静去东墙嗰边啊？
0: 小姐系去嗰边问病咯。
1: 问病，真系大胆啊！小姐系千金之躯，点可以去嗰个穷秀才嘅书斋啊？唔怕惹出飞短流长咩？
0: 夫人，呢啲系小姐嘅主意嚟噶。
1: 如果唔系受你个贱人唆摆，小姐边度会咁大胆啊？
0: 咁红娘就唔知啦。小姐话将相公怡香抱病，实在可怜，所以咪过去问候下咯。
1: 咁小姐过咗去之后啊，点啊？那个穷秀才同小姐有咩讲啊？
0: 张相公对小姐话：夫人恩将仇报，夹硬拆散我哋嘅恩怨，令到我为小姐相思成病啊！
1: 真系岂有此理！那个穷秀才真系好胆，仲讲咩读圣贤之书，竟然做出啲禽兽不如之事。红娘，我问你，那个狂生仲讲过啲乜嘢说话？
0: 张相公仲话：红娘，你翻去先，小姐留喺呢度，一阵间你嚟接小姐翻去啦。
1: 哎呀，你个臭丫头，点可以留低小姐喺个狂生嘅书斋度先得噶？我真系要打死你，我打死你！
0: 夫人，夫人，夫人啊，夫人，唔好打啦！小姐自己都愿意留低，咁我有咩办法？
1: 佢自己愿意留低，真系激死我咯！我究竟犯咗咩罪，竟然生一个咁样败坏家姓嘅女啊！
0: 夫人，人人都话女大不中留，其实你都唔可以怪佢哋噶。
1: 咩话？唔可以怪佢哋？唔怪佢哋，怪边个啊？吓？
0: 夫人，你怪佢哋都冇用啦，佢哋两个人同床共枕，相熟相妻都已经过几月咯。呢件事，姑勿论系啱又好，系错又好，横掂都米已成炊咯。不如就成全佢哋两个人嘅心愿仲好啦。
1: 乱讲，一日都系你唔好， 如果唔系你从中帮忙，我信得过恩恩冇咁大胆嘅。
0: 据我洪娘就话，呢件事归根结底都系夫人你嘅错。
1: 咩话？我嘅错？你真系牙尖嘴利。点解呢件事会系我嘅错啊？点解啊？
0: 夫人，你第一错系错在言而无信。
1: 我点言而无信啊？
0: 夫人，你记得吗？当日孙飞虎兴兵作乱，要翠小姐仲压制夫人。夫人喺普救寺中300个僧族面前当众宣布，话但凡有人可以献出计谋赶退咗贼兵，就将小姐嫁佢为妻。夫人呢个承诺，相信如今寺中嘅人仍然会记得噶。
1: 记得都冇办法噶。
0: 夫人，当时如果张相公唔系倾慕小姐嘅容貌，佢点肯自告奋勇写信去请白马将军火出嚟普救自解围啊？佢点都估唔到，夫人竟然会推翻自己所讲嘅说话，要张相公同小姐以兄妹相称啊！
1: 咁都系一个好主意嚟啊嘛！
0: 夫人，无谓再讲风凉说话啦。张相公同小姐本来就互相倾慕，佢哋又点会甘心呢？
1: 唉，真系激死人啊！
0: 第二错就系错在夫人优柔寡断。
1: 优柔寡断？点解啊？
0: 你话唔系咩？既然你决意唔俾小姐嫁张相公，就应该重礼去酬谢佢，想尽千方百计打发佢离开普救寺至啱噶。但你完全冇想过任何办法，只系由得佢喺寺中居留，令到小姐同张公子朝夕相见，时时刻刻想揾机会向对方互诉相思之苦。老实讲啊，如果话小姐同张相公做出咗啲你认为羞家嘅事，夫人就首先应该负起呢个责任啊。
1: 唉，我又点知道会咁样噶？咁而家我要点样做之好？真系麻烦。
0: 夫人，一啲都唔麻烦啊。
1: 点解啊？
0: 事到如今，米已成炊，木已成舟。如果你一意孤行，唔肯息事宁人，扩大呢件事，咁一来唔单止有辱相国嘅家声，二来仲……
1: 哎呀，唔好吞吞吐吐咯，爽快啲讲出嚟吧啦。
0: 系夫人。二来，如果张相公日后名重天下，向所有人宣布话佢曾经施恩俾人，反为受人侮辱，咁到时不但止小姐嘅幸福无辜断送，就连相国嘅声名一样会蒙污失色噶。
1: 哼，无论如何，我都要拉嗰个禽兽去官衙，告佢引诱良家妇女。
0: 夫人，你唔可以咁样做噶。
1: 点解唔可以啊？唔通去到官衙，我仲会怕佢咩？到时佢怕我就真啦。
0: 夫人，如今唔系边个怕边个嘅问题，而系以大局为重嘅问题啊！如果到咗官衙，我睇夫人都会有一个自家不严嘅罪名噃。就算官府唔敢对你太过苛刻，但若果呢件事张扬出去，咁岂不是人人都知道相府千金同人私通？莫讲话小姐蒙羞啊，就连夫人你都会面目无光噶。仲有添啊！如果官府追问起嚟，知道夫人背信弃义，相信冇乜人会同情夫人你噃。你谂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
1: 咁红娘，你话如今点样做先啱？你讲出嚟听下。
0: 夫人，如今唯一嘅办法就系既往不咎，成全佢哋，结合小姐同张相公嘅婚姻，咁咪咩事都圆满解决咯。
1: 真系冤孽，冤孽啊！好啦，红娘，你叫恩恩入嚟见我啦，我都冇晒办法啦。
0: 系夫人，我而家就去搵小姐嚟啦。
1: 快啲去啦。
0: 系夫人。

0: 小姐，丑妇终须要见家姑，你入到嚟一味耷低头都冇用噶，快啲上前叫声夫人啦、
1: 啊！我惊，
0: 惊都要噶，件事始终要解决噶嘛，叫啦，叫啊！
1: 娘亲，
2: 唉，我都唔知前世做错咗咩事，今世要生一个咁唔长进嘅女。红娘，叫埋嗰个畜生出嚟见我。今日我要讲明白呢件事先得。
0: 系夫人，我立即去叫张相公嚟。
2: 你话我想见佢，叫佢即刻嚟啦。
0: 系，我而家就去叫张相公嚟见你啊。

0: 张拱拜见夫人。
1: 张秀才，你都算做得好事啦。
0: 啊，夫人，在下不敢。
1: 哼，你哋嘅事我已经完全知道。所谓既往不咎，我都冇说话好讲咯。不过你要记住一句说话。
0: 夫人请讲。
1: 你既然饱读圣贤书，应该知道非先生之德行不敢行这句说话是点解的。如今我将恩恩许配你，不过我们崔相国从来都不会招一个白衣女婿的，所以听日你就要离开呢度，抱舊子上京赴考。但系恩恩就仍然居住喺抱舊子，到你考到功名，你再翻嚟见我。如果名落孙山，咁你就唔使再翻嚟啦。
2: 娘亲，你点解要
1: 恩恩？为娘主意已决，你再讲都无谓啦。张秀才，你的意见点啊？
0: 好，夫人，在下答应你的要求。
1: 你想清楚了嘛？
0: 是，大丈夫一落千金，听日晚生就收拾行装，上京去考取功名，得到功名再回来向夫人你请安。
1: 好，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

0: 禀夫人，我已经请了张相公和小姐出来了。
1: 张拱向夫人请安。
2: 我
1: 哦，原来法本长老都在座。长老在下有礼。
3: 张相公，贫僧有礼。
4: 拜见娘亲，长老万福。
3: 小姐，贫僧有礼。
5: 你哋两个都坐低先，我有几句说话要同你哋讲清楚嘅。
0: 系，娘亲。夫人，
5: 张秀才。
1: 系。
5: 如今我已经将恩恩许配你，趁住清早时分，就喺呢度客堂同你饯行，然后你就要马上赴试秋闱啦。如果你考到状元翻嚟，就同恩恩缘分。嗱，你饮咗呢杯酒先啦。
1: 多谢夫人，在下托赖夫人鸿福，一定尽力而为，请夫人放心。
5: 不过我希望你唔好辱没我哋相国家姓，等老身可以了却一件心事。张秀才，你要谨记我嘅说话。
1: 我
3: 你一层老夫人大可以放心，张相公满腹经纶，定非池中之物嘅。佢今日一去，定必会成名而归嘅。
5: 希望系咁啦。硬硬，
4: 娘亲，
5: 向张相公敬一杯酒，祝佢前途锦绣，意锦荣归啦。
4: 女儿遵命。张相公，
1: 小姐，
4: 我敬你一杯，祝你前途锦绣，意锦荣归。你饮咗佢啦。
1: 多谢小姐。
5: 好啦，我哋就喺呢度享受一席斋宴，为张秀才饯行啦。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西厢记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温泉、黄允才、卢允贤、罗嘉玲、朱曼子、刘超文、周志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现在开始。

0: 张相公，你似乎冇乜起快喎，系咪今日嘅斋宴唔系几合你口味呢？
1: 法本长老，你不必猜疑，今日嘅斋菜同往日一样咁好味道。只系在下分离在即，心中难受，所以食不下咽啫。
2: 咁呢层就好难怪嘅。张秀才，老身行动不便，恕不远送啦。等恩恩同红娘送你去十里长亭呢。
1: 多谢夫人。
2: 你唔好怪我长气呀。呢次你去赴考，你要力求功名，唔好松懈，要专心致意，千祈唔好辜负我哋众人嘅期望啊。
1: 是，在下一定谨记夫人嘅教训。
2: 仲有，京师系繁华之地，你千祈唔好见异思迁，误咗恩恩嘅终身，败坏我哋崔相国嘅家声先至好啊。
1: 夫人嘅劝喻，在下一定唔会忘记。
2: 咁就最好啦。如今时候都唔早，你都应该起程㗎啦。唔知书童收拾好一切行装未呢？红娘，你出去睇下啦。
3: 回禀夫人，书童一早就准备好一切，喺出面等候张相公啦。
2: 张秀才，咁你都准备起程啦？
1: 是，夫人，张拱告辞。
2: 愿你一路平安。
1: 多谢法本长老。在下一向多蒙长老同普救寺中各位师傅照顾，实在衷心感激。如今在下远离在即，除了略为表示谢意之外，还有一事相求。
0: 张相公，有什么事请你讲出来呢？只要能力所及，贫僧绝不推辞的。
1: 长老，在下赴京之后，恳求你多多关照相国夫人同小姐。
0: 你曾理所当然啊，希望相公金科得中，早日归来。到嗰阵时，贫僧等定然会向相公攞多几杯喜酒嚟饮嘅。
1: 难得长老通情达理，容当面谢。如今在下向夫人同长老辞行，请两位多多珍重。
2: 好，咁你起程啦。
0: 张相公，你亦要多多珍重，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花乍放，白雁南飞，露冷霜寒，风凄叶落。今日微雨初霁，秋山如洗，可惜咁好嘅秋天景象只是加添我哋嘅离情别绪。小姐，从今一别，天涯遥坐，埋藏心内嘅相思结，几时先至可以解得开呢？
1: 相公，你呢次去到京师，高中又好，名落孙山又好，都要早啲翻嚟。
0: 小姐，青云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如果我名落孙山，就算翻嚟，相国夫人亦都唔会容纳我。不过
1: 乜嘢啊？
0: 不过，虽然在下一向视功名如草芥，但系为咗我哋嘅将来去赴考，我自信仲有多少把握？
1: 真系嘅，相公。
0: 真嘅，可惜要我做官，完全唔系我嘅本意嚟。
1: 妾身都知道委屈咗你，但系娘亲有言在先，我希望你为我哋嘅将来中个状元俾娘亲睇下。
0: 我都有咁嘅想法，小姐。如果唔系因为你，在下根本唔会考状元。
1: 我明白嘅，相公，今次远别，妾身无以为证，只有口尖一绝为你送行。气泽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0: 小姐，你的心意在下又怎会不明呢？唉，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如知音者，遂念长叹日。
1: 相公，
0: 小姐，你唔好伤心。我得到功名之后，就会立即归来与你长相厮守。
1: 相公，呢度系十里长亭，我哋有分离在即，你此去路途遥远，要顺时至真，芳村雨露眠而早，夜店风霜岂要迟。至于妾身，昨夜是受襟其暖春流住，今宵是翠皮生寒梦有知。
0: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近，北雁南飞，晓内睡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2: 张相公，时候唔早啦，你仲要赶路，红娘要同小姐翻去啦。
0: 好啦，小姐，千里送君，终须一别，你同红娘姐翻去啦。
1: 相公，你要强犯家衣，早去早回至好。
0: 我会的啦，小姐，请。
1: 相公，请。
0: 唉，泪垂流水急，
1: 受足。

0: 相公，打过三更噶啦，你仲唔瞓？
1: 唉，琴童，月暗灯昏，客店孤寒，而且仲怀念伊人，又点可以在床中安睡呢？
0: 相公，你勉强都要合埋眼唞下神啦、啊，身体要紧啊！不如琴童陪你坐喺度啊？
1: 何必呢？你去瞓啦，你都好攰噶啦。我坐多一阵，自然会上床休息。
0: 咁啊，咁我去瞓觉先啦。你都好快啲瞓咯噃。
1: 我有分数啦，你去瞓先啦。
0: 哦、啊，早唞啦，相公。
1: 早唞。

0: 夜啦，边个敲门呢？啊，系边个啊？
1: 系我啊，相公，开门啦！
0: 啊，系、
1: 相公
0: 啊，小姐，小姐，真系你，入嚟先至讲啦。
1: 哦，
0: 小姐，估唔到真系你。
1: 系啊，相公，我专程赶嚟同你一齐上京噶。
0: 啊，夫人俾你嚟咩？
1: 娘亲瞓咗啦，我好想念你，所以自己一个人静静咁赶嚟呢度。
0: 小姐，你对我太好啦，我都唔知点样先至可以报答你对我嘅恩情。
1: 相公，为咗你嘅缘故，咩我都愿意牺牲，唔理得千里迢迢，一样要跟住你。你唔知噶啦，自从你离开咗之后，我唔想你得到功名，唔想你飞黄腾达，我只系想你同我白头到老啫。
0: 好，好，小姐，在下答应你，我哋会另外开辟一个小天地，不理世事，长相厮守。
1: 相公，咁真系太好啦！
0: 咦，好似有脚步声，小心啲，唔好出声。
1: 哦，
0: 听下佢讲咩先。
2: 店小二，店小二，
3: 哦，嚟啦嚟啦！啊，呢位将军有咩事啊？
2: 店小二喺边度？
3: 将军，小人就系店小二啦。
2: 我问你，有冇一个女子走入呢间客店度？快啲照实讲。
3: 冇啊，冇，冇冇啊，小店的确系冇，冇旅客走过入嚟噃。
2: 嘿，
3: 哎呀，
2: 岂有此理，仲咁口硬？你呢间客店收容女子，隐瞒事实，睇嚟非奸即盗。
3: 唔系啊，
2: 本将军奉崔夫人之命嚟呢度，将同将军帅私奔嘅恩恩小姐带翻屋企。我而家要逐家搜查，等我出去叫手下官兵入嚟，你企喺度，唔准通风报信啊！
3: 知道。
1: 哎呀，呢次弊啦，相公，你走啦，我出去跟佢哋翻去，我唔想连累你啊！
0: 唔得嘅，唔得嘅，你唔好出去啊！嚟啦，你匿埋喺我张床嗰度先。
2: 原来你哋喺呢一度
0: 啊！呢位将军。你深夜撞门到底有咩事呢？你身为将军，竟然间骚扰良民，你知唔知道有违国法啊？
2: 乜你都知道有国法嘅咩？我问你，勾引良家妇女算唔算犯咗国法啊？
0: 你竟然间话我勾引良家妇女，啱啱小姐系我嘅妻室，我哋一齐上京，咁都算系犯法咩？
2: 你话啱啱小姐系你妻室？有冇三书六礼？有冇明媒正娶啊？
0: 哼，虽然冇三书六礼，但系我哋有白马将军为媒，你可以去问下白马将军噶。
2: 白马将军又好，黑马将军又好，我唔理咁多，我只系知道我奉咗相国夫人之命，要带走恩恩小姐，你冇权阻止我。人嚟，带走小姐。
0: 你哋、小姐，小姐，你哋唔能够咁冇礼嘅，放手啊，放手。放手，放手。
4: 相公，你做乜嘢啊？吓，相公，你醒啦？你点啊？吓，
0: 我发梦啊！原来是发梦，
4: 相公啊，咁你头先发咗个咩梦啊？
0: 我迟啲再讲你听。琴道，如今系咩时候？相信都好夜噶啦
4: 吓。系啊，啱啱打过五更，就嚟天光噶啦。
0: 打过五更嘅，咁我哋唔好再瞓啦，梳洗之后立即上路啦。
4: 哦，知道啦，相公。

0: 小姐啊，点解你绣花绣到冇离神气咁嘅？
1: 红娘，我边度仲有心机绣花？
0: 我都知你一定系好挂住张相公嘅，不过
1: 你知道就好啦。不经不觉，相公已经离开我哋半年有多啦。我记得送佢上京考试嗰日，啱啱系秋天。到咗今日，春雪初融，阳光普照，纷飞老烟，两地相思。我有咩办法有心情做任何事呢？
0: 啊，不如咁呢，小姐，我陪你去花园散下心，欣赏下风景啊，好吗？
1: 花园有咩值得欣赏？我唔想去啦。
0: 去啦，小姐，今日花园嘅梅花盛放，开得好灿烂啊。
1: 红娘，你点知噶？
0: 我头先行过花园，见到夫人都喺里边欣赏紧梅花，仲话啲梅花开得又香又靓添啊。
1: 系咩？不过我都系冇心机去花园。
0: 哎呀，小姐啊，你成日都话冇心机，一味困住自己喺房，迟早都会闷到病噶。啊？边个啊？
2: 系我啊，红娘姐，我系琴童啊。
1: 琴童，红娘，快啲开门啦。
0: 系，小姐。琴童，
2: 红娘姐，
0: 快啲入嚟啦。
2: 哦，唔该你啊，红娘姐。
0: 唔使咁客气。
1: 琴童，
2: 琴童向小姐请安。
1: 你几时翻嚟噶？快啲起身讲俾我听啦。
2: 系，小姐，我啱啱嚟到，见过夫人，夫人叫我入嚟向小姐禀报噶。
1: 相公好啊嘛？
2: 相公中咗状元啦，佢叫我送信嚟俾小姐，封信咧就喺呢一度咋，请小姐过目啊。
1: 点解相公唔同你一齐翻嚟啊？
2: 相公如今喺京师等候圣旨受职，咁受职之后。他就会赶回来河中府，等迎翠小姐之后呢再行上任啊。
1: 真的吗？
2: 嗯，小姐啊，你看下相公封信啦，你就会知道晒的啦。
3: 张拱白拜冯启芳兄可人庄次，自务秋拜为叔以半载，上赖祖宗之任，下托贤妻之德，举众甲弟，即日于昭贤馆寄职，以致圣旨如不随受，唯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辞报，恕机免累。小生身虽摇而心上。

0: 相信已经明白相公嘅心意噶啦，系咪啊？
1: 我明白啦，我都好安慰。琴童啊，
0: 吓、
1: 啊，你食咗中饭未啊？
0: 未啊，今朝早午间就起身赶路，沿途又冇停留过，咁所以仲未食噶。
1: 真系难为你啦。系咧，你几时离开京师噶？
0: 小姐，我离开京师都有一个月噶啦。
1: 嗯，红娘啊，
2: 系小姐，
1: 你带琴童去厨房食饭啦。
2: 好啊，琴童、啊、跟我嚟啊。
0: 啊，小姐啊，小人仲有啲嘢要同你讲噶。
1: 好，你讲啊。
0: 相公要小姐立即复信、啊，小人如今去食饭先，请小姐快啲回音。小人食完饭咧就嚟攞啦，然后即刻赶翻去京师啦。
1: 哦，你唔系喺度过一晚先至走咩？
0: 多谢小姐，我知道相公等得好心急噶，咁所以我要即刻翻去啫。
1: 咁、嗯、好咧，我如今即刻复信，一阵间交俾你带翻去俾张相公。
0: 系，小姐。

0: 琴童啊，呢一封信就系小姐嘅回音啊。
1: 系啊，仲有呢个小小嘅包袱添啊。
0: 啊，呢个包袱里边有啲乜嘢？
1: 小姐话佢乜嘢咧都写晒落封信度，佢叫上公睇过就会知噶咯。
0: 好啊，等我睇下封信先。
2: 薄命妾崔氏拜服，敬奉才郎君帅文姬。自阴容去后，不觉多时，仰敬之心未尝小怠。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轮鸿之妙意？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同志得见汉墨，此之重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欲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同回，无以奉公，撩布摇琴一张，玉簪一支，班管一枚，果土一条，汗衫一领，物儿一箱，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纸欠公，复刻情书不备，锦衣来允，遂计一绝云。栏杆倚片盼才郎，莫恋神经黄四娘。病女得书之重甲，窗前揽镜试新装。
0: 好，等我打开个包袱睇下先。诶，琴童，你做咩偷笑？你笑乜嘢？
1: 相公啊，我知道死者送嘢俾你，件件礼物都有意思嘅。
0: 系咩？你点知噶？
1: 我问过小姐咯，小姐讲我知噶。
0: 哦，好啦，咁你讲俾我听，呢件汗衫送俾我系有咩理由咧？
1: 我问过小姐噶啦，小姐话相公着住件汗衫喺身上，好似紧紧拥抱我一样咁啊！
0: 你真系猪事嘅。咁呢件果土呢？
1: 小姐话好似守住相公嘅左右一样，免住佢三心两意啊嘛。
0: 咁一对物又系咩意思啊？
1: 对物呢系唔想相公乱走，一定要翻到妾身嘅身边。
0: 玉簪一支呢？
1: 哎呀，相公，梗系希望你唔好将我置诸脑后啦。
0: 琴童，你真系古灵精怪。至于一张瑶琴，一支班管，当然系陪伴我身边嘅意思。唉，小姐为质难心，真系令人感动。
1: 梗系啦，相公啊，小姐真系好挂住你啊，佢对你痴心一片噶。
0: 我又何尝唔系呢？小姐同我呢一段姻缘几经波折，如今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嘅《西厢记》嘅剧情啦。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广播剧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是我。
1: 延续差不多20年前 Jason 的永久保存，将当中的爱升华，少了一份清洁，但是对爱人有更大的包容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2: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1: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21号啦，时间来到6点09分。首先呢，祝各位父亲呢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呢都是每天的父亲呢都是健康和快乐是最紧要的。咁各位的父亲节有没有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呢？最近呢我自己的家庭活动呢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呢好想听到你哋最近的一啲家庭活动又是做啲乜嘢呢？咁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同时间呢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同屋企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有趣点滴啦，或者係可能有啲咩嘅生日嘅祝福啊，有啲咩爱嘅说话呢好想分享俾你重要嘅人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正能量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如果有啲咩呢一啲相关嘅话题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讲到呢我最近嘅一啲家庭嘅活动呢，就要讲下水果呢一样嘢啦。咁我屋企呢係好鍾意食水果㗎，咁啊最近呢去到夏天啦，當然呢就係、要食呢一個果王果后啦，就係、榴莲啦同埋大樹菠蘿。咁當然啦，就唔係個個家庭呢都鍾意食嘅，咁我唔知道你哋鍾唔鍾意食啦。咁所以呢去到呢一個食果王果后嘅季節嘅時候呢，咁我哋就好鍾意成個買返嚟，因為我屋企呢都好多人啦，咁然後就一齊拆一齊食，咁啊非常之有風味㗎。咁首先呢就要拆呢一個嘅榴莲啦。我諗呢對於熟榴莲嘅朋友嚟讲咧，要开呢一个榴莲咧都唔算太难嘅，只系有啲急，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开到啦。咁但系大树菠萝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近年嘅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噶。咁因为平时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食大树菠萝噶，我甚至咧系会翻学嘅时候经过街市咧，或者以前咧读嗰间大学咧会经过女人街嘅，咁啊见到有啲水果档，咁咧就会见到啱啱开嘅大树菠萝咧，我就会可能买少少啦。但嗰時其實都記得都幾貴㗎，咁唔知20多蚊得可能係10多嚿咁樣。咁所以呢今次呢最就收到一個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啦送俾我一個嘅大樹菠蘿啦，咁我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呢就拎返屋企拆啦。咁然後就第一次嘗試呢真係自己去拆一個大樹菠蘿。咁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體驗嚟嘅，係成個自己拆喎。咁呢就將一個好大好大大到我諗重過一個細兩個西瓜重過嘅大樹菠蘿呢，咁點樣劏開呀，然後點樣將佢拆肉呀，然後再 pack 盒呢，嘩呢一個係一個好費時，但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家庭嘅活動嚟㗎。咁講到呢一度嘅話，有冇令你回憶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動幾時呢？咁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講到同父親之間的故事啦，或者歌曲咧，我即刻就會諗起佢啦。送俾你 ，Ethan。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咧？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啦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親咧都系扮演咗一个严父嘅角色啦，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屋企嘅话咧，爸爸妈妈两个咧都系唔算非常之严格嘅，只系对于某一啲部分，譬如系礼貌啊呢一样嘢，系会比较执着啲或者坚持一啲，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别嘅，话边啲可以做啊，边啲唔可以做，都俾咗好多嘅自由我啦。咁但系咧，身边有好多嘅爸爸咧，我知道咧，有时佢要担当一个严父嘅角色嘅时候咧，有时真系唔容易噶。可能即系妈妈就会有时做氹啦，咁但系总要有一个人讲一啲又唔系严厉啲嘅说话嘅，教一啲嘅规矩啊等等。咁啊，所以咧都会要担起呢一个难做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父亲咧都真系唔容易啊吓，所以辛苦晒大家啦。咁啊，如果父亲们有啲咩嘅感慨嘅说话，或者觉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亦都咧好欢迎你打上嚟，或者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同父亲之间嘅一啲故事啊。有冇一啲回忆咧系细个嘅时候同父亲之间嘅一啲生活嘅点滴系好深刻嘅咧？头先讲到咧，就是除了我最近的家庭活动之外啦，或者是踩单车啦，我都会想起啊，小的时候踩单车可能真是父亲教我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真是很多的运动啊都是爸爸教我的。那你们呢？

有时呢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呢，有时呢真係要待定啲喺袋㗎。咁一齐呢飲茶食饭嘅时候呢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呢我觉得有趣嘅系呢，可能呢有一啲嘅长辈呢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㗎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是仔女啦去买一个手提电话俾屋企人嘅时候呢，可能都会諗啊，其实可能简单啲嘅 function 会比较好喎。咁但係最近呢就咁啱要换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呢而家嘅父母呢真係都好醒㗎啦，即係有啲咩新嘢呢其实都好快呢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学到。所以呢当我买呢一个手提电话俾爸爸嘅时候呢，我都觉得一定要配置一个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呢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呢，嗰、那个话题呢又可以再多咗啦。即係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係有时可能 AI 呢咪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呢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係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呢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喎，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真係要同长辈啦或者凭爸爸啦媽媽啦一齐傾话题嘅时候呢，不妨呢亦都可以将呢一啲新啲嘅话题啦或者少少科技啦最新嘅发现啦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有时呢都有几多嘅惊喜㗎。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一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即系好彩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诶，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吓。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亦都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當局在文件中表示，建議透過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機構推行城鄉共融項目，項目內可以有產生收入的元素，例如食肆、旅館、書店或者零售商店等。當局建議現階段將每個獲批項目的資助上限定為1000万，項目需要持續營運至少3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如今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8男4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4间医院治理，其中两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讯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师培，时间嚟到6:34，今日系6月21日，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阿玲早晨，
10: 师培早晨，
9: 你好
10: 阿玲啊，
9: 哎，你好嘛，
10: 我好啊，
9: 系唔错，
10: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影咗啲相俾你噶啦，
9: 哦，多谢多谢，
10: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9: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赏面啊，哎，哇，世界好细、啊，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
10: 啊。是啊，真是的，我平时呢不会这么早起身的。
9: 缘、啊、分。
10: 我 開, 我用个心机咧，不听听到你。
9: 嗯，平时
10: 好彩啊！
9: 哦，平时系冇咁早嘅。
10: 系啊，好晏起身噶
9: 我。哦，咁啊，今日点解突然之间醒咗咧？即系早瞓咗系嘛？
10: 唔系啊，冇啊，好夜瞓噶我。
9: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10: 开咗心机，开咗心机咧，咁我瞓夜晚瞓咗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啊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9: 啊，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系起身啊！
10: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天定。
9: 系，多谢多谢，系，
10: 仲有咧，努力吓，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的人咧，父亲节快乐。
9: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系
10: 啊，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六月份生日。咁咧，我大嫂咧六月廿六号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六月廿九号生日。
9: 系。
10: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9: Phoebe
10: 系。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
9: check
10: 咁咧，祝佢哋系啦，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身体健康最紧要。
9: 系啊，各位嘅六月师兄，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10: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9: 过端午节，
10: 系啊，端午节聚餐。
9: 嗯。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10: 系啦，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9: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我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10: 系啊系啊，饮茶啊咁样，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又唔得啦，咁啊，我哋礼拜六日都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9: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10: 而家个个大个咗，
9: 嗯，各自有活动多啦。
10: 系啊，系啊，
9: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去多啲活动啊。
10: 冇错，冇错，
9: 系啊，
10: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七月十号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三日两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去厦门啊。
9: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三日两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噶嘛，据我所记得。
10: 是啊，
9: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10: 是啊是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中山同埋佢太太 Patsy， 中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齐上船咯。
9: 哦，
10: 咁啱，
9: 玩得开心。
10: 系啊，多谢你先啊。
9: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11: 早晨啊，师培。
9: 黄女士你好。
11: 大家好。
9: hey, 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啊。
11: OK 啦。
9: Hey, OK 啦，但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㗎喎、啊。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啊。
11: 咁样笑开心啲嘛。
9: 係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係啊，但唔容易做㗎喎、啊、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11: 可能惯做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都是咁一度讲一度笑。
9: 哦，好开心喎、啊、听到你把声、啊、听到你讲嘢我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11: 是不是
9: 啲朋友系咪都系咁样讲㗎？
11: 应该系啦。
9: 系、哦。咁首先你今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11: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呢，即系啲生活都系一半半咁囉、
9: 哦。
11: 有时同啲仔女啊，饮下茶啊，去佢屋企食下饭啊，见下啲孙啊，咁咯。
9: 嗯，咁就已经好忙碌啦。
11: 个女就带啲孙翻嚟同我，即系我只脚又唔系好便，即系落街就冇咁好。咁、嗯、啊， 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9: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搵诶，即系带埋孙仔啊，然后一齐过嚟玩。
11: 系啊，
9: 唔使走嚟走去。
11: 系咯，有时啊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9: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11: 系啊，佢哋唔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9: 可以去玩啊，
11: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9: 我、哦、叫外卖你又 OK 嘅，
11: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9: 哦，好好
11: 啊，啊我唔会话拣饮杂食噶，
9: 嗯，
11: 即系好话唔好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9: 啊，
11: 系咪？你唔可以话，哎，我叫咗，哎呀，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炎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
9: 嗯，
11: 我冇所谓噶，即系就后生咯。
9: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啊、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样听落去。
11: 系啊系啊，所以佢哋一时，哎，食寿司啊，食 pizza 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就是、见咗啲后生，咦，我哋叫乜？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冇咁好咯。
9: 咪有压力
11: 啊！唔合得佢哋噶啦。
9: 啊！
11: 你话肯啱唔啱啊，师傅？
9: 你都好就得人，即系、
11: 啊、
9: 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嘅咯。
11: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9: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
11: 啊
9: 好好、
11: 啊、
9: 喎，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11: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唔得嗰阵咧，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嘅。
9: 啊，嗱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又多啲嘅快乐，咁自然又多啲约会，咁系、
11: 啊、
9: 正常应该系咁嘅。
11: 系啊，佢哋中意食嘢就系、是。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9: 啊，
11: 系嘛？咁样正系啊嘛，咪第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无谓啦。
9: 系
11: 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9: 嗯，即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又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11: 有嘅。个仔就阿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9: 嗯，呢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11: 系啊，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9: 嗯，
11: 我话好啊，妹姐。信得人冇所谓，
9: 系呢个心态
11: 咧。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9: 啊，生日快乐，
11: 系啊，
9: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1: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9: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愉快，
11: 最紧要啦，
9: 开心，
11: 系啊，
9: 系健康。
11: 是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9: 嗯，好，咁啊，我都祝福佢生日快乐。
11: 今朝打嚟咯，
9: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你。
11: 唔系，我好早醒噶。
9: 啊，
11: 我哋啲老人家啊，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9: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12: 早晨，师傅，
9: 你好，
12: 你好，父亲节快乐，
9: 父亲节快乐，最近好嘛？
12: 最近好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都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9: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12: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9: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嘅系嘛？
12: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嘅。
9: 哦，反而系咁啊。嗯，
12: 爸爸都系传统嘅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噶。
9: 系。
12: 咁所以到今時今日活咗一把年紀呢，咁開始諗返細個時候爸爸所做嘅嘢呢，咁就更加知道其實爸爸係好錫好錫我哋囉。
9: 係呀，尤其是我覺得男士呢，我身邊好多男士啦，都唔係咁容易將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時你都要估下佢幾時開心幾時唔開心，或者呢都專登要搵啲事情去氹下佢開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滿足感㗎啦。
12: 是啊是啊，因为好像小个咁，我个年代呢我喜欢吃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返嚟呢，佢就会买一支白糖糕，佢唔会出声过，佢摆喺台面。咁跟住呢佢就转头就同媽咪讲，叫媽咪同我哋讲话叫我食。咁我就觉得点解要咁婉转呢，即你知道以前男士呢可能比较内敛啲呀，佢唔会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呢嗰种表达爱嗰种方法。所以我就好像头先师培你所讲，能够讲出嚟嘅咪讲咯，即系所以我唔话大爱，系我真系希望可以讲到嘅就讲咯。
9: 嗯，咁但系你同爸爸之间嘅相处系都系咩都讲噶系嘛？
12: 比较少啲，
9: 你讲多啲。
12: 遇到有问题，我一定会问爸爸，因为爸爸会比妈妈更加可以帮我分析多啲嘢咯。
9: 即系
12: 尤其是我记得当我有病入医院嘅时候，爸爸系每日不辞劳苦嚟探我咯。咁嗰时都成六七十岁噶咯，咁日日都嚟医院差唔多一个月时间啦，佢日日风雨不改嚟探我，
9: 咁感动系
12: 啊，同埋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子鸡咁，咁我同大家一齐出嚟食饭咧，佢就一定嗌炸子鸡，但系其实食到厌咗咯，因为我都话好啦好啦，食炸子鸡。同埋我人生一个最大嘅成就咧，就系、是、我可能未做到他心目中100分的孝顺女，但是我送了一份礼物给他，就是我送了一个 100% 孝顺的孙女给他，再加上一个很可爱很得意的室给他。
9: 哇，这么厉害啊。
12: 因为我看到爸爸呢对我管教某程度上是严的，因为始终我有个女呢，这个是少少的分享啦。但是对我个女，即是他的孙女呢，爸爸是比较宽松一点，是所谓的纵怀少少的，没那么严的。到垃圾的时候呢，哇，爸爸竟然纵到呢，但是爸爸呢是很开心呢。那这个已经是我觉得我暂时能够回馈到给爸爸的同埋媽媽一個最大嘅禮物咯。
9: 嗯，見到佢哋開心，你就覺得啊咩都值啦。平時照顧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過唔係喎。你而家使唔使湊濕㗎？定係還是已經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圍去玩㗎啦？使唔使幫手？
12: 因為佢升小學一年班，佢爸爸媽媽即係我女婿同埋我女會照顧佢㗎啦。
9: 哦，
12: 但就定期就會帶佢俾我爸爸同埋我媽媽，即係佢嘅公公婆婆見咯。一個禮拜佢定期一定會帶佢咯。
9: 啊，咁好好喎。
12: 係啊，所以我好開心，就係我女可以風雨不改。一個禮拜嗰時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佢自己會去探公公婆婆。到佢有姐姐嘅時候咧，佢帶埋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咯。
9: 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學習一下。咁所以就即係你見到佢哋開心就覺得啊都抵嘅，其實真係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樣。
12: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係希望天下間嘅仔女呢能夠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去孝順父母啦，就算一通電話或者一個短信，其實你只係收到一個關心俾佢哋，佢哋心入面已經覺得好甜好開心㗎啦。
9: 嗯，講得好啱啊，即係有時有啲嘢可能只係好少嘅舉動，但係你有做到嘅時候，其實已經對方收到嘅時候呢都會覺得好開心，即係有時唔需要做啲好誇張嘅嘢。好多謝曬你嘅電話，我哋再聽一聽下嘅電話啦吓。早晨。
13: 早晨。
9: 你好，點樣稱呼你呀？
13: 我姓何嘅。
9: 何小姐你好，我係思培。
13: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9: 嗯，多谢多谢，好，我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13: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呢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9: 哦，系。
13: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
9: 嗯。
13: 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咧，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
9: 嗯。
13: 咁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七月我就 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時間陪爸爸。咁點知七月爸爸就開始身體唔舒服，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過到最後個三個月咯。不過其實我都好難過，就係我諗唔到咁短時間佢就走咗。但係都好感激嘅就係爸爸最後一啖水咧，都係我喂佢飲嘅。咁當中都有好多唔捨得啦。所以我就想話，我想打嚟就分享下，即係我哋可以孝順嘅時間其實唔係好多咯，即係我諗起一句說話，就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我自己真係親身體驗到，原來爸爸要走嘅時間，或者係自己親人走嘅時間，真係冇一個預期嘅，即係佢話走就走噶啦。所以我哋真係要及時行孝咯。
9: 講得好啱，即係我覺得你首先即係多保重啦，一定要即係我希望你可以盡快堅強，咁同埋我諗你喺嗰段時間你都做得將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㗎喇，即係我諗喺呢一樣嘢係爸爸一定係感受到嘅。咁雖然我哋可能時間真係嚟得好突然㗎，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即係好似少咗，直情少咗個人啦，咁但係係啦，我諗真係你已經盡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13: 咁
9: 喺呢度。
13: 而家唯一可以補償到就係我爸爸最愛嘅人仲喺世界上，就係我媽媽。咁媽媽今年都係第一年復兼冇職啦，咁冇兼副職，所以我陣間會落去同我媽媽飲茶啦，即係幫佢慶祝呢個父親節咯，咁樣。
9: 要啊！而家就即係媽媽嘅話，更加我覺得要即係多啲陪多啲啦，因為始終佢又會唔慣啦，咁你都唔會，即係你都會唔慣啦。咁我諗，但係你兩個咧，我諗佢又越嚟越開心，或者你兩個都開心嘅話咧，你爸爸都會係想見到咁樣嘅。
13: 係啊。

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係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呢有Cabby 啦，咁有 Lilian 啦， Lilian 就话呢今日就係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呢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㗎，夏天一有收成呢咁就一定有得食㗎啦，咁但係呢就有趣係啊佢同爸爸呢其实都唔食㗎，咁啊細妹啦然后細佬啦同媽媽呢就食得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提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 Eat 啦，跟住仲有 Ti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uth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Always Love You。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Shinsa加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去瑞士的时候说，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看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会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个举动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运输。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6: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7: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0: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11: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一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10: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12: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13: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14: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1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14: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15: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16: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7: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6: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7: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6: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17: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9: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嘅压力，让心灵喺音乐嘅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9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大家好，一个好特别嘅开始。系啊，我冇讲任何嘢，就播咗今朝早我哋两小时第一个歌曲。可能你都应该会知道啊。系啊，因为今日系6月21号，系6月第3个星期日。对香港人嚟讲咧，系我哋庆祝系父亲节嘅日子。咁啊，所以当然啦，今朝早嘅所有歌曲咧，我都送俾系世界每一个角落嘅父亲。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咁刚刚嗰首歌曲可能你都会听过好多次啦。係呀，当年係 Eddie Fisher 呢 ,1954 年呢係将呢首係1939年出现嘅一个德文歌呢係转成英文之后佢录嘅其中一个 version。而佢嘅 version 呢可以讲话係最受欢迎，因为当年呢喺美国1954年呢係佢呢个 single 係可以上到第一位嘅噃。咁今朝早呢个小时系第一个小时咧，全部嘅歌曲咧都围绕住系爸爸嘅噃。咁唔知你又点样称呼你爸爸咧？当然好直接就系话 papa 啦。咁但系可能另一啲称呼系叫做 daddy 啊，嗬。咁所以可能有啲歌曲个名字有个 daddy 字，同埋最直接爸爸，如果英文嚟讲咪 father 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啲歌曲咧系个歌名字有个 father 字。而其他的作品可能呢是歌名本身没有 father, 没有 daddy, 没有 papa 这几个字，但是全部的内容呢都是涉及一些是父亲和他的仔女的一些关系的作品。记不记得这个歌曲？是啊，我想每一个孩子听到都很开心，因为 daddy 他说他会回家。Daddy's home.

有关的孩子听到这个讯息很开心，要拍手啊。当然刚刚就是 Cliff Richard 一个现场的录音，当年是1981年，其实这个歌曲是1961年已经开始的了。最初是有一对是美国的乐队 Shep and the Limelight 所唱先的，之后也有很多是那些歌手唱过，刚刚就是属于我们大家会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Cliff Richard 1981年一个现场版本。咁头先都讲咗啦 ，Daddy 或者系 Papa 之外，最直接叫爸爸嘅咪就系 Father 咯。咁可能你不其然就谂起当年 Cat Stevens 啊，佢1970年咧嘅 album T for the Tillman 里边咧有一个歌曲，歌名正正系有 Father 呢个字，内容咧就讲及咧爸爸同埋个仔之间嘅一啲系 conflicts 啊。咁啊，据讲话咧，当年咧都可能系 Cat Stevens 嘅自己嘅系写照啊，因为佢咧爸爸咧就好想佢系承继佢做一啲餐馆嘅事业，但系偏偏佢就选择咗咧去做歌手啊。咁可能大家都记得呢个歌嘅歌名，系啊 ，Father and Son，Cat Stevens 用两种声音去演绎，分析仔同埋爸爸嘅角色。听一听。

你觉得 Cat Stevens 一人分析两个角色的音似不似是分开两个人呢？咁啊，可能真係 Cat Stevens 都唔係太滿意啊。咁佢好得意啊！2020年咧，佢再將呢個歌曲再錄，咁啊將頭先嗰個係仔嘅聲音咧就保留啦。咁而2020年係當然過咗好多年啦，佢都覺得自己嘅聲音咧係比較係粗略咗啲，咁啊更加適合扮演 Father 呢個角色。咁所以咧，佢就係作咗一個係電腦上邊嘅技巧咧，令到佢可以幫自己咧重唱啊。咁大家都記得啦 ，Cat Stevens 咧喺1975年咧曾經係餘力啊，差啲咧失去佢嘅生命。咁當時咧就令到佢再反思下生命嘅意義啦，就改變咧係成為係回教徒。咁大家都可能記得佢連名都改咗啊！呢個歌曲嘅 intro 係咪好有古典音樂嘅感覺啊？不知道你又记不记得起这个歌曲跟爸爸有什么关系呢？今早有所有的歌曲都有关系的嘛。Madonna 很多歌曲都很有争议性，这首也是歌名合这个今早的主题，你都应该不会忘记得 Papa Don't Preach。

Madonna. Papa, don't preach. 有冇留意内容啊？系啊，涉及一啲 teenage pregnancy 嘅 issue 啊。系啊，嗰个女孩子真系可能年少无知啦，就系 teenage 嘅时候咧就系怀咗孕啦。咁好多时旁边啲人都叫佢不如咧系落咗个胎啦。咁但系佢就好坚决咁样咧系想守住个胎。咁所以当年咧系有啲争议性。一方面有啲人就觉得佢呢个题材都几好啊，可以咧系教人要珍惜生命，但系另外又好似鼓励人哋一啲系唔成年嘅时候系有咗 B B， 咁所以当年呢个作品咧都几有争论性嘅。Papa don't preach， 咁啊父亲节可能好多仔女都谂住啊送啲咩礼物俾爸爸最好咧，咁如果系跟住落嚟要出场嘅爸爸咧，可能你嘅心意就比较易。达到是啊，因为他说他喜欢跳 Mumbo， 那你又试下买一些有 Mumbo 节奏的音乐 CD 又好，是唱片又好，送给他吧。

0: Papa Loves Mumbo Perry Como 当年一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啦，咁真系佢中意跳 Mumbo， 去买啲有关嘅唱片俾佢，佢就一定会好开心。但系跟住落嚟一个好 cute 嘅歌曲啊，因为呢位爸爸咧亦都收到一个礼物，而系一个 brand new bag。听一听 Papa's got a brand new bag， James Brown 嘅歌曲。
1: 1965， this was a sound。

James Brown 1965年一个好有趣嘅歌曲啊 ，Papa's got a brand new bag。咁如果你听啲歌词，你就知道其实唔系真系有个新嘅系手袋，而系咧佢爸爸咧系开始咧年纪大咗啦，但系佢都喺落舞场嗰度咧跳下啲新嘅舞啊，系寓意咧系。年纪大咗嘅人咧，可以去寻求一啲新嘅乐趣，系等佢咧可以生活咧觉得更加有趣味啊，都系几特别嘅一个歌曲。会谂起歌嘅歌名有 Daddy， 会唔会谂起呢个作品啊？当年呢队乐队好多受欢迎嘅歌曲。在 disco 都成日播出的噃，来自德国的一对乐队 Boney M， 有一个很应节的歌曲，歌名有个 daddy 字，称 daddy 做 cool， 很冷静的人，或者作语的谐音 cool 咁解啊。

随啲咁强劲嘅节奏民歌起舞啊！系啊，当年喺 disco 咧，呢个歌曲亦都成日都听到嘅。Daddy Cool 系当年咧1976年啊 ，Boney M 嘅大热作品。咁可能你唔知啊，原来咧 Dunhill 咧，大家都可能记得佢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啦，有一首歌咧，其实都好感人嘅，正正系合今朝系父亲节嘅一个系节目咧，系大家。带嚟欣赏一下，喺1999年 ，Dan Hill 嘅作品，好直接，叫 Daddy's Song， 留意一下歌词咯噃。

专程送俾佢爹哋嘅一个好感人嘅音乐作品 ，Dan Hill Daddy's Song。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歌词咧？喺歌词里边话 ，As a child, I believe daddy's lived on and on. I guess I was wrong。系啊，可能佢做 B B 仔或者细蚊仔嘅时候咧，成日觉得佢爹哋都会成日喺度噶啦，咁啊，可能佢真系唔会咁珍惜爹哋嘅存在啊。咁直至爹哋系年纪大啦，因为病啦，咁始终都要离去，佢就知道原来自己系做错咗事啦。当年咧，佢好似唔系好有尽力啊，系活到佢爸爸想佢嘅一啲系成就。咁同埋佢都见到佢妈咪咧系点样服侍佢爹哋喺个病床嗰度，更加令到佢好感动啊！一首可能真系好多人都未必会听过嘅歌，但系如果你一听咧，就可能尤其是喺今日嘅父亲节，你会有好大嘅感触啊！咁其实歌词里边有一句叫做 Daddy Don't Cry， 咁啊正正。其实 Elvis Presley 咧，亦都有一首歌咁啱咁巧咧，就系叫 Don't Cry Daddy。可能大家都系忘记咗呢个歌曲，而家我哋今朝早喺父亲节嘅日子，又再听一听啊！系啊 ，Elvis Presley 实在太多歌令到我哋都好有印象。呢首可能系沧海遗珠 ，Daddy Don't Cry。

样亦都好感人嘅歌词啦。我记得 Elvis Presley 呢亦都系做过一个歌曲呢系怀念佢妈咪嘅 Mama Like the Roses。咁今次佢就系怀念佢爸爸啦，喺病床嗰间呢佢就觉得系啊爸爸好似好辛苦啦，咁佢希望呢佢爸爸可以比较舒服啲。咁跟住落嚟嘅歌曲可能歌名呢未必系有 father 啦Papa 啦，或者系 Daddy 呢个字，但系全部歌曲咧都系讲及一啲父与子嘅一啲好密切嘅关系噶噃。唔知你哋会唔会又记得咧 ？好感人嘅一个对话，爸爸同佢个仔。

感人的一个故事，讲及爸爸和他的儿子的一些心情的对话。好罕有地1981年 Anthony Quinn 当然在电影界里面很有地位，但他当年就录制了这个这么有意思的歌曲，是和一位童星的歌手 Charlie。咁啊，头先都听到啲对话啦，系话俾个仔听啦，佢而家年纪大噶啦，已经接近佢生命嘅完结，但系你咧又先至啱开始啫喎，咁你一定咧要系追求咧你嘅梦想啊，无论你去边度都好咧，你都会知道原来咧好多事咧你经历过，你就会知道佢嘅情况系点样去学习，去活一个系好有意思嘅人生。接住落嚟呢个歌曲亦都好反映出係当年呢有个爸爸工作得太过係投入啦，係疏失咗呢佢同仔嘅一啲关系，佢係之后好后悔。唔知你有冇印象呢，听一听呢个作品。好民歌感觉嘅一个歌曲。歌名你唔知原来嘅内容係讲一啲爸爸同埋仔嘅关系㗎喎。Cats in the Cradle。

1974年，是这位歌手 Harry Chapin 唯一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的歌曲。可能你都会留意到歌词，歌词是很有意思的，讲及一个爸爸，是他因为挂住做事，从来都不是比较一些关注给他的孩子，经常都有藉口，是好像忙陪不到个仔这样。咁之后个仔长大咗呢，同样亦都係好似咁样对返佢，成日都係推搪啦，就唔係好想帮佢见面。其实呢个歌曲嘅内容呢，係嚟自係 Harry 嘅太太呀，叫做 Sandy 呀，佢当年呢係佢个仔出世嘅时候呢就作咗呢首诗，咁 Harry 呢係有感而发呢就填上咗 melody， 成为呢个好有意思嘅歌曲啦， Cats in the Cradle， 提醒天下嘅所有父亲啦，当然母亲都係呀，要多啲关注佢孩子嘅成长呀，咁之后呢佢哋同个孩子嘅关系呢先至会好有係意思，咁样係大家是沟通得好好。咁睇下钟，差唔多要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个特别嘅指父亲节嘅一个小小嘅特辑啦。呢个小时咧，全部都系讲及一啲系爸爸同埋仔女嘅一啲关系啊。咁最后送俾大家嘅同样系咁有意思嘅作品，当年1981年咧 ，Dan Fogelberg 咧就系想纪念佢爸爸咧，一向系好支持佢嘅歌唱事业啊，咁咪作咗呢个好有意思嘅歌曲。Leader of the band shook Washington Post March。好，我哋转头再见，伟文等紧你哋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瑞士参与美伊谈判的伊朗代表团抵埗。瑞士外交部当地星期六深夜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当地。代表团正是前往比尔根山，此行旨在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副总统曼斯亦都正是前往瑞士出席谈判。曼斯出发前话，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对于伊朗方面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话目前没有见到相关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如果未能够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或者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亦都会参与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据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伊朗议题上拒绝美国，导致民望下跌，现在想修补关系以提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反驳特朗普批评对方持续作出毫无根据的指控，强调自己的支持度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